0: 这十足路上山颠个40分钟，脑子要颠散了。
1: 83岁的苏国文是景迈山最德高望重的长者，此刻他正在回山的路上。
2: 这个路原来计划的是修柏油路嘛，但是他发出的那个味，特别是到了春茶季节，他发出的那个臭味更重更浓。我也曾经试验过，凡是柏油路旁边的那些茶泡起来都有一股焦味，所以大家都不同意修那个路。
3: 景迈山各族人民，特别是布朗族，对茶的感情是很深的。
1: 在景迈山，茶是连接人与神明的图腾。相传1300年前，一场瘟疫席卷山野，布朗族先祖无意间食用了一片茶树树叶，竟奇迹般痊愈。
3: 从此以后，茶叶就变成了布朗族唯一的药品。我们布朗族啊，把茶视为生命的一部分来传承。
2: 这个是我们茶祖为了纪念他茶祖节而开始出现，它分成小鸡、大鸡，小鸡杀鸡，大鸡要标牛啊。
4: 他不来吗？
1: 茶在景迈山经历了千年的演变，从药品到食物，从贡品到货币，是信仰，也是命脉。

0: 生活在景迈山的傣族人，仙贡对茶有着同样的信仰。
1: 每年那个气候条件不同，它发芽的时间还是有3到5天的，开采的时间还是有不一样。像我爬那棵树的话，按照这树干的直径跟高度，按景迈山的种植历史应该有800到1200年，就属于古柴林当中比较大的树了。像会长这个螃蟹饺子，属于这个环境比较好。
0: 与现代茶园里成片的台地茶不同，景迈山的茶树生长在森林之中，形成了独特的乔木、茶树、草本的林下共生系统，也造就了景迈茶独一无二的山野香气。
2: 有山有水，有树林，有茶林，有人，有村庄。
0: 茶香需要通过一整套传统技艺一点点激发出来，原料的差异和工序的细微不同，造就了普洱茶千变万化的风味，进而俘获了无数茶客。

0: 前到春茶的时候，这里都是歌声、鸟声、昆虫声，没有人声。不仅是有茶园，而且有野兽。
1: 然而，半个世纪前，

0: 这些古茶树曾一度遭遇灭顶之灾。
1: 那个大树是原来的没有砍，像这棵小小的细心种的嘛，这个也没有砍过，这两棵都没有砍过。66年嘛，那个时候重点的是考虑释放问题，所以就把这个古茶园改造成种地的。就在这个地方啊，这里有一棵大树，那个大树砍了7天，7个人砍了7天才把它砍倒的。
0: 少年苏国文和父亲苏里亚无力地目睹了这一切，
1: 没有办法挽救，那个时候也没有人抵制，包括我父亲也控制不下来了。
0: 1978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逐步实施，景迈山迎来转机，守护茶园重新成为山民的共识。
1: 然后这个在当时我们一些村寨不像现在，你看，然后都是茅草房啊，这是我父亲在北京照的照片嘛，我父亲在临终前他给我说，死一棵补一棵，一定要把古茶园保护好，来守护我们的景迈山。
0: 父亲的嘱托成了苏国文一生的使命，但要种茶树，先得解决吃饭问题。
1: 转型的时候，我是提出了一个要把小梯田改为大梯田，把牛耕变成鸡耕，牛耕变鸡耕以后，再就把劳动力腾出来去种茶了嘛，也就做到啊，粮食自给，经济靠茶叶来发展。
0: 与此同时，苏国文坚信真正的复原始于精神的回归，他着手恢复布朗族的文字和祭祀传统，修复古籍，为村民扫盲。
1: 我要给人们留下牛马，怕遭自然灾害死亡，要给人们留下金银财宝，人们也会吃完用完的，就给你们留下这片肥沃的茶园，让子孙后代取之不尽。
0: 这些努力重建了景迈山的文化图谱，也让景迈山在几十年后的危机面前站稳了脚跟。2007年，在市场和资本炒作下，普洱茶一度被异化成了金融茶。
1: 2007年，茶价爆发，原来一公斤茶50-60块钱，但是到了2007年就到800、1000以上都有。在这个时候，大家为了挣钱呢，就过度性的采摘。
2: 千万级市场崩盘，百万人血本无归。
1: 他原来没有见过一大扎的钱。
3: 普洱茶市场而言，
4: 全国各地的人们
3: 都是
4: 普洱茶
3: 鸦社
4: 参加3年。
1: 他突然看见了，觉得哦，这个来得很容易，所以他只想那个钱，而不知道采了这个茶了以后不发，甚至他会死掉嘛。没有见过这样大的市场经济，如何保护既持续发展这个道理，他不管。
0: 有人甚至提出改种台地茶以增加茶叶产量，苏国文却四处奔走，呼吁减产，引导村民回归理性。
1: 全世界都是 台地产，我们不走这条路，老百姓。

0: 竟有些也想不通嘛，他不干。
1: 对，
0: 他说啊，我辛辛苦苦的种出来，你要叫我拿掉1/3还不减产啊？我说你不拿掉，你最后减产的还是你。
2: 景迈山的过度采摘被制止，古茶林幸运地躲过了一劫。
0: 要让茶和万亩丛林共存，以千花万草共生。
2: 命运开始眷顾千年的坚守，景迈山迎来了一次历史性的机遇。在申遗大潮之中，年轻的茶人们看到了机遇。2012年，先共建起了第一个合作社茶厂，并开了一家客栈，取名景迈人家。
3: 小时候我妈妈说，哎，这个小孩嘛，买一丁都要泡好几天嘛，读书去了以后干不成农活，他说，但还是回来了。那时候是你从别人的眼光里面会感觉得到说，老远去读书还是回到家乡，内心就觉得你应该做跟别人不一样的事情。
2: 先共远赴意大利，从咖啡文化中寻找做茶的新灵感。
4: 景迈山噶，如果再按以前传统的思想再去做事情，我还是觉得比较难嘛。你想做的跟别人不一样，你就要有探索的思想。
5: 然后明天最主要就是个通道。
2: 先共投资建设了景迈山第一个标准化制茶厂房，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胆尝试。
4: 就是为什么建厂房，让它规范生产的流程，然后你再把每一个流程当中的技术要点来有一个可参照的一些数据，做出来不同片区不同分类的茶，你就可以对应到不同的客人。
6: 传播你就熬买不爱喝干，
7: 像现在我们自己工厂里面自己做可能都会比较稳定，
8: 每一样可以喝一小口，
3: 让茶走出去连接更多的市场。
6: 欢迎你们景迈人家，欢迎你们，
8: 谢谢你们热爱景迈山，
9: 谢谢大家这么多年的照顾。
10: 做得好了，它就可以牵动一座山的经济。
2: 当先共的事业一路向前时，景迈山的申遗也走到了关键一步。对古茶林和村落风貌的保护要求被细化到每一栋建筑。
11: 过去的那个建筑风格、建筑风貌，它一楼一底的结构不能变，屋顶不能变，变化不能把特色变掉。
2: 先共的茶厂因建筑外观不符合申遗要求，刚竣工就被叫停整改。
3: 就比较难。本身景迈山它目前正在申遗，它马上跟世界有一些连接以后，我们需要去呈现什么样的一个景迈山。你可以有很多选项，但是你不管有没有收入有没有收益，大家可能会奔着一个想法就先挺过去吧。
8: 一看这个路段应该是我爷爷的杰作，我们踩的这个砖块，这些都是他涮的草，他很厉害的，就他去哪里都会带着这些镰刀，哎，然后在那儿摸一下不，因为景迈山的每一棵树都是说我们的爷爷的爷爷给你留下的，那你每一棵茶树就视为是你的上一辈人留给你的财富。
4: 你觉得你有靠山，你也懂景迈山。
2: 茶厂寄托着先共做茶的梦想，而保护景迈山则是他更深的夙愿。
8: 茶底下冰你看啊，透亮。喂，这下就会做茶喽。
4: 你得先要把山茶人的关系要摆好，才能把景迈山更完整的呈现出来。
10: 下本来很忙的是门本你啊，好过哎，你用用个把那种。
2: 先共不再有

0: 果断对茶厂进行了改造。
1: 茶厂的整个改造到2022年也基本上就改完了，所以现在我觉得各个方面都已经就绪了，我们有条件产生更多的收益连接。
2: 这棵茶树最少都有两三百年以上了，这个爷爷的爷爷就种了的爷爷，
1: 整个这个过程差不多3年的时间，孩子都长大了，你看。嗯，
0: 新贡将客栈更名为凤祖家园。
1: 在景迈山，我们就应该奉茶为主，公爱家园，对于这么一大片茶林的保护，还得感恩你的爷爷、父母这辈人坚守到现在。那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应该要继续这样做？我觉得每个人都值得思考。
0: 先贡坚信，被呵护的景迈山不会辜负自己的儿女。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

0: 今天就卖这个干。
1: 准备好没有？
0: 准备好啊！开播了，各位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所有的朋友干，点击扫完车一号链接，点击去抢购。我们的直播间的
2: 千金是90后傣族主播。
0: 准备好茶具干，我们一起云喝茶。
2: 从2022年起，他开始直播卖茶。
0: 茶多是好事嘛，终归还是茶嘛，没有钱嘛，还是要有钱。我直播目的就是打开这一方面的一个销路，想办法把茶叶卖出去，去多卖一点钱。很香的啊，我们景迈山的茶。
2: 一开始，直播在景迈山被视为不务正业。
0: 当时我做直播的时候，就只有我一个人，总是抬着手机在寨子里面走来走去的。白天本地人都出门干活去了，都去山上采茶了。那会儿就很不被理解啊，到底在干嘛？像我妈妈，她就说：“那你每天在寨子里面晃来晃去的，什么收入都没有。”
2: 千金在不温不火中默默坚持，

0: 直到迎来了景迈山的历史时刻。
1: 6月17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5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博尔景迈山古茶人文化景观
2: 成为中国第57项世界遗产。
0: 经过12年长跑，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终于获得世界的认可。
3: 方圆几百米是没有人的，就只有我们两个人。
4: 所以大家在直播间可以停留一下下岗，可以在直播间。
5: 在晚上的8:33的时候，所以结果公布了嘛，然后35分的时候，整个公屏就一直在扣那个申遗成功了，整个直播间一下子进来了200-300号人，我们两个一下子就接不住了，又接不住这个人了嘛。两个人的状态就是不知道怎么去讲茶了，就一下子哗啦哗啦的下单了很多人，那天就破纪录了，后面的这个成交金额是13万6吧，好像是。哇塞，这种你这个资格够啊，老板。现在目前现场销量已经占了60%了嘛，我卖的茶是最多的。我妈妈她必须向我靠齐，我说你明天就可以待在家里了，不用去采茶了。她说嗯，可以可以可以，不错不错。然后就一直在那里笑呵呵的嘛。
6: 谁罗哥？
5: 当时我们2022年开始做直播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多人，你看现在游客可以说是我们已经不分淡旺季了，随时都会有很多人。
0: 世界文化遗产为年轻人送上了一份厚礼，也为景迈山茶打开了走向世界的新通道。
5: 除了分享景迈山的茶以外，我们也分享我们这里的乐趣感。你看现在篝火姐姐多快乐，安迪尔队一安迪尔，
7: 景迈山申遗成功了以后，很多年轻人他能够用这个手机啊来宣传自己的文化，这个是我们做不到了。我现在的微信我都玩不来嘛，原来我是专门扫盲的。当时现在我又变成文盲了。
5: 今天非常的荣幸邀请到我们景迈山的苏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
7: 大家好，大家好，现在有多少人啊？
5: 828个人在看我们做这个直播。
8: 你过了1000多个人了，只要是喝普洱茶的人，
5: 对，应该都认识，
8: 干认识你。
7: 欢迎呐，各位茶友，到景迈山做客，来感受景迈山的文化，特别是茶文化。
0: 古老的茶种信仰与新生代的梦想在直播中完成了一场奇妙的对话。
7: 直播是现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主要还是自己要把稳自己走的路。景迈山里面的人自古以来就是以茶为生的，这个路不是今天
9: 做的茶园，让子孙后代，起不尽又

0: 新的院子有很多改变，
1: 让它更有家的那种氛围，所以说我们把名字改成仙公家院子是这样来的，
0: 也是奔着百年老店，百年都短了，就是千年。

0: 冷冻后似雪糕。
1: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0: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0: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3: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4: 美好时光海苔，
3: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5: 美好时光海苔，
6: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7: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9: 好吃。
7: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

0: 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1: 嗯，有乃富之风啊。
2: 来，大家
3: 分享就是种快乐，
4: 还不是遗传我的？
5: 分享就是种快乐，
6: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

0: 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2700年前，在古代中国的核心地带，以及今天土耳其境内的一个小王国，一项划时代的创举不约而同地萌发了。这就是货币神奇历史的开端。
1: 这些最早的货币可不是今天的1欧元，它们更像是500欧元甚至更高面值的纸币。
0: 在西方，货币由金银制成，在东亚，货币则由青铜铸造，而且数量多达数十亿，
2: 有很多很多。

0: 钱，但那时候没有银行，他不能存到银行里啊，他就可能找一个地方他给他掩埋起来。
1: 货币为何能在世界范围内如此迅速的传播？因为战争，还是因为贸易？
2: 在一个原本不使用货币的世界里，货币突然无处不在，甚至传播到了最偏远的乡村。
1: 从亚历山大大帝到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
3: 黄金使人疯狂，黄金腐蚀人心。
1: 从1000多年前中国纸币的发明，
4: 会是一个开天辟地的这么一个大事，
1: 到法国大革命和美国大萧条。
5: 当时人们认为金本位是文明的基石，当然事实证明这是完全错误的。
1: 波澜壮阔的历史变革中，货币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0: 自货币诞生以来，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货币都以金属制币的形式存在。然而，公元1024年，在中国成都，这一延续千年的规则被彻底改写。
1: 公元1024年，这个北宋政府在四川正式发行纸币。是世界货币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这种纸币呢，叫做交子。
0: 交子在中文里的含义就是交换。
2: 中国的纸币今天到今年已经产生了1000年，可是呢，它比西方的纸币早了600年。
0: 为什么最早的纸币发明于中国？又为何中国远早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了这项实践？答案或许是，从一开始，中国就走上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货币之路。在这里，价值的载体并非黄金或白银，而是蕴含着某种象征意义的特殊物品。这种理念的最早体现，可以追溯到大约5000年前。一种来自印度洋或南海的小型海贝开始出现在高等级的墓葬中。它们并非装饰，而是当时公认的财富与地位的象征。
1: 而这些海贝在墓葬中的位置呢？它主要是为了墓主人的这个头颈部。当然还有，尤其是单枚的，但很可能是做口含的，含在什么样的叫含用去嘴的那个，就是最神的神物，他心目中最神圣的。
0: 远古时期的海贝，似乎只出现在与丧葬有关的场景中，直到商朝，他们才从祭祀走向更广阔的应用场景，开始具备一些原始货币的特征。
1: 所有的商品货币一个最大的特性就是它的稀缺性，不是说像什么东西无限丰富，它不可能做货币。海贝是外来的，很稀缺，大家认为它很珍惜。

0: 而且还被他可以计数。
1: 当时的海贝是被穿成串使用的，也就是说在贝壳上穿一个小孔，然后用细绳穿起来。每串海贝的数量现在还无法确定，有可能是五个，也有可能是十个。这种类似念珠一样成串的海贝在当时已经被当作计量单位来使用。
2: 成串的海贝在古代被称为蓬。早在公元前十世纪的青铜器铭文中就记载了这样的一项交易。交易的其中一方出让土地，另一方则用玉器和毛皮进行支付。在铭文中，双方交易物品的价值均以蓬为单位进行折算。这充分表明，海贝在当时已经具备了货币价值尺度的功能。
0: 你那个珠子值多少贝，你那个什么东西值多少贝，他用首先用海贝来衡量交换双方的这种物品的价值。
2: 那么当时的海贝是否像今天的货币一样流通使用呢？答案或许就藏在古汉字的结构和含义中。以贝字为例，这个直接来源于海贝形态的象形文字历经数千年的演变，至今仍是众多与财富交易相关汉字的部首。例如象征欲望的贪，代表珍贵的贵，乃至资本的资，货物的货，贸易的贸，这些字的构成正是海贝曾活跃在商业领域的确凿证据。从公元前十四世纪起，人们开始用青铜仿制海贝，这无疑是货币演化的重要进程。但真正决定性的转变发生在这个古老文明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从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是中国诸侯争霸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充满战乱却也伴随着技术进步与人口增长的时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货币，而它的形态却出人意料。铲形与刀形的外表说明它们直接来源于民众的生产生活，是一种实用工具的象征。
0: 比如说在中原的话，这个青铜的工具铲，在东边跟北边的游牧民族呢，最重要的生活生产工具刀都是青铜铸造的。所以这个青铜呢，货币产生的时候，它的这个形式上面采也是采取了生产和生活工具的这种形式。
1: 当货币功能赋予这些实用工具时，它们就开始逐渐脱离原有的功能，演变为纯粹的象征物。
3: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0: 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5: 是吗？
4: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5: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3: 你们都很强。
6: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爱哇，
3: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河南新郑，这里是中原腹地，也是当时各个诸侯国博弈竞争的核心地带。20多年前，一座沉睡了2000多年的铸币作坊在新郑重见天日。数十个不同年代的遣返被考古学家马俊才发掘出土，成为了锁定货币演变史上一个个关键节点的实物坐标。
1: 遣返呢，在当时呢是属于这个金币铸造，也是一个秘密的铸造。这个遣返呢，很多它都是使用之后就要打碎，它是怕这种技术传到民间的。在咱们镇安故城发现的楚国的、赵国的、魏国的和他本国的货币，这些铸贩都发现，也代表着这些货币啊可以在当地流通。在春秋和战国时期，整个中国都在打仗，诸侯国纷纷的争霸，产生了强烈的经济需求，就产生了不同国家的货币。特大型这些空手部，它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技术铸币。由于空手部太大太重，不好的携带，另外就是大钱的话不便于找零啊，就使用也不是太方便，那么就是逐渐的它就开始有个缩小化的过程。造币技术也是逐渐的简化，这已经到了战国时期的，已经不是空手部了，是实手部。战国晚期还一个饭，它就烧就可以铸造4个钱币。
0: 从公元前50世纪至公元前30世纪，中国的古代货币经历了显著的演变，尺寸大约缩小了一半，铸造工艺趋近工业化，产量也大幅提升。当货币逐渐告别工具形态，完成价值符号的蜕变，一个异彩纷呈的货币时代就此来临。几乎每

0: 个诸侯国都有自己独特的货币体系。考古发现显示，短短200年间就诞生了60余种货币形态。这场百花齐放的货币盛宴最终被一种简约的圆形钱币画上句号。
1: 圆形货币大概出现于公元前4世纪早期，有一种说法认为它可能源于一种被称为币的玉盘，这是一种中间带有圆孔的圆形玉器。在中国古代社会，玉璧不仅被作为奢华的配饰和互相馈赠的礼物，更是身份地位的标志，承载着超越物质价值的社会意涵。圆形货币的起源或许与此有关，但目前这仍是一个有待证实的假说，尚未找到确凿的证据链。
0: 在圆形货币出现数十年后，又一次演变在逐渐崛起的秦国发生了。圆孔变成了方孔，这个看似微小的改变很可能蕴含着重大技术革新。方孔能让钱币牢牢固定在金属轴上，便于对钱币边缘进行批量修整打磨，这或许意味着规模化生产的进步和流通需求量的增加。
1: 对中国人而言，货币是必须流通的东西。如果一种货币本身就是价值高昂的珍贵物品，比如金银，人们往往会将它囤积保存起来，这样它就无法行使货币的流通功能。理想的货币恰恰是并不贵重却能广泛流通的价值符号。
0: 圆形方孔钱，这一古代中国货币的最终形态，在公元前221年得以确立。这一年，秦始皇征服6国，成为这片广袤土地的统治者。在他的都城咸阳，这位始皇帝长眠于宏伟的陵墓中。著名的兵马俑便是他的地下卫队。在兵马俑发现50年后，这里的发掘工作仍在继续。
2: 秦始皇所处的时代距现在已经2000多年了，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统一的封建王朝的缔造者，他统一了6国，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秦帝国，他做出了许多前无古人的一些决策。你比如他统一了文字，统一了度量衡，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统一了货币。以前是6国各个国家都有他自己的货币，秦始皇把他们统一了。
0: 秦始皇统一之后推行的货币称为半两，这个名称代表着它大约8克的标准化重量。
2: 这种货币的形态一直在中国古代就流传下来，一直到清代它也是用的这种圆形方孔钱。
0: 在距离秦始皇陵数百米的地方，蒋文孝主持发掘了这座巨大的墓葬。墓主人可能是秦始皇的皇室宗亲，或他的一位将军。
2: 在我们这座墓葬里边，我们发现的半两都集中于墓主人的头部。
0: 总共有6000多枚铜钱在这里出土。
2: 就是我手里拿的这几件，保存非常完整。这个上面的字呢，我们能看到它是有半两，是一种小篆的字体，背面是素面的，没有文字，这种感觉非常漂亮。

0: 虽然秦始皇缔造的王朝只持续了15年，但圆形方孔前的制式却从此流传下来。这位统一币制的开创者，如今被安葬在这座巨大的封土堆下。没有人知道他的陵墓中究竟埋藏着多少宝藏，但我们可以通过100多年后另一个王朝的墓葬来窥见那个时代的货币世界，那就是著名的西汉海昏侯墓。海昏侯，一位公元前74年仅仅在位27天的皇帝。与他的短暂统治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其墓葬中埋藏的巨额财富。
1: 哎，这个又是什
0: 么？如今在博物馆的实验室内，这些重见天日的钱币正被系统的分类研究，它们正是汉代通行全国的货币五铢钱。
1: 当我们把国鼎版露出来的时候，最先看到的是什么？就是钱币。这个墓主怎么这么有钱？那个钱就堆积如山。这个钱库里面大概的钱币有将近200万枚，重达10多吨。清理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钱币上是可以看得到一串一串的，而且五串用一个公里匣，就是一个木匣子，在那个木头匣上写了海昏侯加钱5000，而且旁边还有小字，这些小字反映的是这个钱最主要的是当时的商业税收。
0: 在当时的封建体系中，如此惊人的财富只有顶级权贵才能拥有。直到唐朝时期，宽松的经济政策和繁荣的对外贸易使钱币流通的数量激增，一系列的改革让土地成为自由买卖的商品，士兵成为领取薪酬的职业，货币由此渗入整个社会，将中国经济增长推至新的高度。这段历史在郑州一处大型考古发掘中得到了生动的印证。如今的郑州是一座拥有1000万人口的现代化都市，历史上它同样是历代王朝重要的商业中心。一项全新的考古发现刚刚在此揭晓。
2: 郑州市它处于一个中心的位置，不管从交通上还是两京之间都非常重要。现在我们发掘的这个面积是总共发掘面积是65000平，目前呢我们已经完成了90%以上了。
0: 郑州城的古代遗址之下，几乎叠压着一部完整的中国史。这里有大约公元前1500年的古老陶器，但更为丰富的是来自唐宋时期的大量遗存，那正是中国的经济活动与货币创造空前繁荣的时代。在唐宋时期的地层里，考古领队宋振民发现了装满铜钱的巨大陶瓮，可能是当时的商人掩埋遗留的钱币窖藏。
2: 共发现了4个，每一个像这种罐子它的重量都达到1点几吨。按照每一个铜钱2.22点几克或3点几克算的话，可能我们每一个罐子里可能达到将近10万的数量。

0: 有很多很多的钱，但那个时候没有银行，他不能存到银行里啊，他就可能找一个地方，他给他掩埋起来，或者是存放起来。第一是为了防盗，第二也是为了集中存放，它好放。
1: 这些陶瓮里的钱币年代跨度极大，有些甚至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但在当时仍然可以在市场上自由流通。
0: 郑州地区在当时它的货币的需求量很大，是因为商品经济，只有在商品经济繁荣的情况下，它的交易多了，它需要的钱才多。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4: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5: 火焰山热浪滚滚，
6: 把老师来引。冰，
5: 是旺旺碎冰冰。
6: 吃我一半，
7: 碎冰冰。
5: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6: 对，
5: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8: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9: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0: 哇，鳕鱼，
11: 是深海鳕鱼，
12: 爱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0: 公元九世纪时，唐朝的年钱币铸造量在高峰时期可达3亿多枚。中国的货币经济迎来了首个黄金时代。然而好景不长，一场历史巨变即将催生出划时代的金融革命。公元907年，大唐盛世骤然崩塌，中国进入了五代十国的分裂时期。四川地区趁机割据自立。大约60年后，当宋朝重新统一全国时，朝廷决定对这个物产丰饶却桀骜不驯的地区实施经济制裁，而惩罚的手段便是禁止四川使用铜钱。
1: 采取的办法一，把四川原有的铜钱调走，运出四川之外去。另外呢，他又禁止铜钱进入四川。这样的措施呢，实际上就是为了让四川的这种经济实力让它削弱，避免它再形成割据的经济基础，把四川变成了一个纯粹铁钱的一个流通区。
2: 铁钱呢有两个。

0: 最重要的缺点，第一个是太重。当时有一个记载说，如果把铁钱从成都那么运到这个陕西去，那么这个铁钱的搬运费差不多要占铁钱的这个价值的一半，这个可以说成本是相当的高。还有第二个缺点，那就是币值太小。当时有人记载说，如果要买一匹骡，就是这个丝织品，要20000个铁钱，那这个可以说数量太恐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交子的出现呢，叫纸币的出现，就顺理成章了。
1: 四川地区发达的造纸业，也为纸币的诞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技术土壤。一种制作工艺极为复杂的楮皮纸，最终成为纸币的印刷载体。如今，这种古老的造纸技艺已经几近消失。在北张村这个世代以造纸为生的古老村落里，我们找到了依然遵循着古法造纸的工匠们。他们所采用的工艺与1000年前印制纸币的造纸技术一脉相承。
2: 咱们北张村的楮皮纸呢，是用楮皮做的。北宋的时候，他用楮纸去印钱币，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楮纸首先是洁白光滑，再者就是它的工序非常多，72道工序，所以有些人想要伪造这个纸的话，它不容易，别人仿造不来，然后这个纸呢又轻便方便携带。
1: 一边是坚韧耐磨、天然具备防伪特性的楮纸，一边是沉重低价、流通困难的铁钱。正是这些优势与困境的碰撞，在四川点燃了金融智慧的火花。世界上第一张纸币交子就此诞生。
0: 交子的出现是由民间首先产生的。当时成都有16家富商，他们联合起来发行纸币。
3: 专门从事这种行业的一种交子户，可以把铁钱呢交给交子铺，交子铺呢给他写出一张票据来，这个票据呢注明了你交来的钱数是多少，持有交子的这人呢就可以用这个交子去进行别的交易去，然后呢交子户呢对于这个持有交子的人也可以到交子铺来把这种票据换成现钱，也就是换成铁钱。他通过这种方式来给市场提供一种这种交易的这种方便。但是这里边就形成一个问题，就是说出现失信和欺诈。
0: 这16家富商啊，由于他们发现做交子的这么一个叫做运转啊，比他们的还要更加顺利，所以说逐渐就有一些富商啊，就挪用交子的这么一个准备金，用来购买财产，使得交子的准备金啊，后来就已经不够了，就出现了就是说，民间有很多这个人拿到交子要兑换成铁钱，但是就兑换不了。
1: 信任一旦崩塌，交子铺的命运也随之终结。但这个运转了近20年的金融体系早已证明了它对市场的价值，一旦消亡将严重影响当地经济。面对危机，官府意识到必须出手挽救这个濒临崩溃的信用体系。
4: 四川的财政官员决定将交子收归官营，从这一刻起它将变成国家发行的纸币。于是在1024年1月首批官交子问世，它的发行量仅有28%的货币储备作为准备金，也就是说当发行面值100贯铁钱的纸币时，只有28贯铁钱的储备。

0: 以至此实现了根本性蜕变。它不再只是金属货币的代表，而是基于国家信用与民众共识的独立货币。为防止伪造，维护交子体系的稳定，官府设计了定期更新机制，并在以旧换新的同时适当增发。当统治者洞悉纸币的发行特权时，系统开始失控。新钞被源源不断地投放市场，而旧钞却并未收回。这套创新的金融体系逐渐沦为官府敛财的工具。
1: 当时宋代因为经常发生对外战争，所以说在战争发生的情况下也是迫不得已，就通过这个超发纸币，这样来弥补财政措施。
2: 政府呢，很自然的就是用交子来解决财政的问题。战争扩大，然后呢，财政的压力，那么纸币的发行，官方的发行量大了，纸币发行多了是会造成贬值的。
0: 王朝统治者首次尝到了纸币无序发行的恶果，恶性通货膨胀几乎击垮了整个货币体系。更可悲的是，即便如此也没能扭转战局。公元1127年，敌军攻占帝国北方，宋朝疆域就此折半。这个被迫退守南方的王朝迅速扩大了海洋贸易的规模。在南部沿海的温州，考古发现揭示了当年的盛况。规模宏大的港口遗址旁，三艘中国商船残骸见证着温州商人曾经远航阿拉伯的壮举。这些商船出口海外的不仅是丝绸瓷器，还有另一种让人意想不到的物品，那就是数以亿计的青铜钱币。
3: 像这种船只呢，则应该是属于一些商船，商贸类的货物呢，就会集中在这些船舱里面。我们这里目前发现的可以修复的文物啊，目前已经发现的总重量呢，大概接近20吨的样子，其中最大量的就是瓷器。
0: 南宋时期是中国制瓷技艺的巅峰，当时陶瓷制作已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几近工业化生产。著名的龙泉青瓷就曾经温州港远销海外，在考古发掘中，很多瓷器都以完好无损的状态呈现，仿佛整装待发，正准备扬帆出海。
3: 宋代往后的龙泉青瓷呢，它可以见到在世界各地都会见到它的身影。您可以在东南亚、东非、北非、欧洲见到大量的龙泉青瓷销售过去。
0: 南宋商贸的爆发式增长，引发了货币需求的急剧膨胀，以至于中国货币史上首次出现了产能瓶颈，铜钱产量已追不上经济增长的步伐。更雪上加霜的是，一种新型海外贸易正在沿海口岸暗中盛行。据史料记载，每当夜幕降临，满载钱币的商船就悄然起航出海，每次的运载量高达10万贯。这些商船的目的地是日本、东南亚，那些尚未建立成熟货币体系的国家。由于不具备货币生产能力，他们高价购入中国的铜钱作为本国的流通货币。但这种货币贸易却直接造成了宋朝政府的钱荒。尽管朝廷三令五申禁止钱币出境，但在巨大利差的驱使下，铜钱仍通过各种隐秘渠道持续外流。唯一拯救钱荒的方案就是纸币。 但这种接近零成本的信用服务

0: 号，似乎自诞生之初就埋下了滥发的宿命。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中国大地上发行过各种名目的纸币，也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信任崩塌。公元14世纪，统治中国的大明王朝同样推出了自己的官方纸币——大明宝钞。但仅仅数十年后，滥发无度的宝钞在市场上已经形同废纸，白银成为人们自发选择的流通货币。官方也不得不改变政策，用白银收税。巨大的白银需求点燃了大航海时代的全球贸易网络，日本、葡萄牙和西班牙相继加入到了这条白银的传送带。一场席卷世界的白银浪潮就此开始。南美洲安第斯山脉，这里蕴藏着地球上储量最大的银矿带。位于玻利维亚的波托西银矿，就是安第斯山脉最负盛名的传奇银山。自16世纪被西班牙人掌控后，这里便成为全球白银供应的重要源头。在这座被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与教皇共同颂扬的神山里，无穷无尽的财富被开采出来，源源不断地流向欧洲乃至地球另一端的中国。而这场白银浪潮的背后，是采矿技术的革命性突破。西班牙人第一次找到了近乎无限开采的方式。在玻利维亚的波托西银矿，西班牙人最初沿用的是当地的冶炼工艺。当时的矿区遍布着数百个这样的土质熔炉，但这种效率低下的冶炼技术显然无法满足殖民者的需求。
1: 这些圆柱形熔炉是一种古老的技术，它是借助风力来升温的。一直以来，印加人都是用它来熔炼高品位银矿。但是在西班牙殖民时期，殖民者出于经济目的和积累财富的需要，必须尽可能快地生产大量白银，这就意味着需要更多的熔炉。于是问题就产生了，因为西班牙人想要获得的白银数量需要消耗太多的木炭。
0: 木炭的消耗自银矿开采伊始便是一个无法克服的物理与生态瓶颈，但在玻利维亚的矿山，西班牙人终于找到了革命性的解决方案。他们将矿石碾成粉末，然后由当地的矿工将矿石粉末与汞混合，通过化学反应分离白银。这种方式完全绕过了传统熔炼环节，既摆脱了对木材燃料的依赖，又能直接提取出高纯度白银。
1: 虽然汞气化法能有效地将银从矿石的其他成分中分离出来，但这种工艺却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因为汞的剧毒不仅会造成生态灾难，更直接危及工人的生命安全。
0: 随着欧洲殖民者对白银的渴求日益膨胀，玻利维亚山区的矿业城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座就是奥亚加斯。在白银开采的高峰期，这里曾聚居着10,000多名居民。这些来自安第斯的原住民被迫在奥亚加斯的矿井中从事强制劳动，他们只能拿到微薄的工资，而代价却无比惨重。正是这种以生命为燃料的开采模式，催生了空前的白银产量。仅16世纪后期，就有2700吨白银从玻利维亚矿山流向西班牙，占据当时全球白银总产量的90%。西班牙人用这种纯度极高的白银

0: 打造出了声名远扬的银币。一种是重约3克的小型银币雷亚尔，另一种是重约27克的大型银币八字银元，它们成为了整个欧洲乃至远及亚洲地区的标准货币。福建漳州，这里是明代晚期官方唯一允许民间海外贸易的口岸，也是白银流入中国的重要窗口。外国商人的形象罕见地出现在了漳州老街的牌坊上，他们正在用白银换取中国的瓷器、茶叶、漆器以及最负盛名的丝绸。以漳州为起点，这些外来银元通过沿海商路流向全国各地。正是在这种频繁的贸易中，中国百姓第一次接触到了这种外形奇特的银币。
1: 货币白银时代的开启，以漳州呢对外开放贸易，然后白银流进来，可以说漳州是起到了一个实验区，可以说是一个货币流通的这种实验区的这么一个现象。
0: 当西班牙银元在16世纪进入中国时，这个长期维持自给自足的古老文明就此被卷入横跨东西半球的贸易洪流，经历了第一次全球化的历史洗礼。
1: 百姓呢对这些银元起初是不认识的，所以他们就很多还是重新给它称重或者去融化。这个原来是一块的，那就是为了找零啊，或者说交易的需要，它就被裁剪成1/3，剩下2/3了。那1/3肯定也是为了找零。

0: 国王头像货币，当时闽南人也不懂这个是哪一个国王，比如说卡勒斯国王啊，斐迪南国王啊，那就把它称为佛印，因为它的头像就像一个佛像一样。很多百姓有的他也不懂得去如何鉴别，那所以呢，这些货币经过钱庄以后，这些钱庄有的就会在货币上打上一个钱庄的戳记，以示信义。那到后面呢，还有一种就整个银元都打得满满的戳记，那我们就把它叫做烂板。当时在钱庄里面呢，因为经手的这种银元比较多，那就有那种为了辨别这种银元真假的这种需要，那所以呢就有这种这种石模子，然后挖了两个孔，所以像这样子就可以听声音，比如这个是相对于比较真的银元，它声音就比较锐，比较悠长，那这种假的银元它声音毕竟比较脆，比较清脆，因为它里面含铜或者含其他的杂质就比较多。钱庄的因为它过手的量大，所以就会有这种等于专门用来辨别银元真假的，相当于叫验钞机啦，古代的验钞机。
1: 在这场中国货币史上的巨大变革中，最大的赢家是沿海口岸通过对外贸易积累巨额财富的商人，而输家则是身处内陆以土地为生的农民。四川江口一项震惊学界的考古发现为这段历史提供了鲜活的佐证。一个充满传奇的巨大宝藏在岷江的河床中被完整提取。截至目前，考古遗址的实验室中修复和编目的文物已有52000件，每一件都讲述着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裂变。这些宝藏中有大量的黄金首饰和珍稀

0: 及宝物。但其中更引人关注的是数以千计的银锭。
1: 刘老师，这是我们2017年出水的一个银锭。且铭文非常清楚，而且字迹也比较清晰。
2: 那这个是江西赣州。
1: 对，江西赣州。
0: 这些有着清晰铭文的银锭是明朝官府的税银，在朝廷发行的纸币大幅贬值的情况下，官方不得不接受白银的流通，并明确规定所有赋税必须折算成白银缴纳。
3: 这个白银呢，实际上就实证了是明朝呢确确实实到后期，它这个白银确实是成为了主币，而且成为了税收的主要的对象。很多的明朝大臣都上书啊，就跟皇帝讲，土地上种粮食不种白银呢、啊。你现在把老百姓逼的就是说这个要白银税收，对吧？所以老百姓呢实际上是苦不堪言嘛。
0: 这项白银税收政策最终成为诱发农民起义的原因之一。自公元1627年起，席卷全国的起义军在各地蔓延开来，张献忠便是其中之一。他带领部队转战陕西、河南、湖广及四川等地，攻占官府银库，劫掠大量银锭。随着官兵的持续围剿，张献忠的起义军被迫撤离成都。当船队行至江口时，遭遇官兵伏击，无数的金银财宝沉入江底，造就了今日河床下的传世宝藏。而大明王朝的统治也在起义军的打击中落下帷幕。白银以及它所引发的种种裂痕，在这场帝国崩塌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3: 中国啊，它确实是货币体系变了，财政体系变了，然后社会的整个的结构变了。在这儿，这个这么多的白银能说明这个问题。
0: 到了17世纪中叶，白银的大量涌入已经悄然改变了这个国家的货币系统。铜钱，这个传统货币体系的支柱，虽然仍在流通，却已沦为辅币。无论是福是祸，中国都已经卷入了全球经济的洪流。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夜，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

生存竞争无处不在，隐藏的杀招，致命的武器，超凡的感官，都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生存秘技。世间万物，眼见不一定为实。至高的生存智慧是伪装与奇袭。

很少有动物像孟加拉虎这样引人注目。独特的外表和强大的攻击力，让孟加拉虎成为一种享有盛名的动物。尽管如此，孟加拉虎实际上主要依靠潜行捕猎来维持生存。斑鹿对孟加拉虎十分警觉。他们发出警报，提醒同伴注意危险。听到警报的斑鹿迅速逃跑，行动敏捷。他们常常能将孟加拉虎甩在身后。这种大型猫科动物捕猎斑鹿时，十有八九会以失败告终。正值盛夏，高温让孟加拉虎妈妈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已经几周没有下雨了，潮湿的空气预示着季风即将带来暴雨。在雨水降临之前，动物们只能利用有限的水源。

孟加拉虎妈妈和幼崽在白日里酷热难耐，气温较低的黎明和黄昏更适合捕猎。这时一个捕猎的好机会突然出现，孟加拉虎妈妈不能白白错过。猎物聚集在水塘边，对孟加拉虎妈妈来说，只要她能与猎物足够接近，就有机会成功捕猎。随着聚集的斑鹿增多，孟加拉虎妈妈捕到猎物的可能性更高了。孟加拉虎妈妈引入周围的环境，她巧妙地利用了斑鹿在视觉上的弱点。孟加拉虎皮毛上显眼的花纹有助于迷惑猎物。因为在斑鹿眼中，孟加拉虎不是橙色的，而是绿色的。斑鹿的眼睛缺乏感知红色和橙色光波的受体，所以孟加拉虎的皮毛会融入绿色的环境中，不容易被斑鹿发现。黑色条纹模糊了孟加拉虎的身体轮廓，方便它接近猎物。柔软而宽大的脚掌减弱了它前行时的脚步声。现在，孟加拉虎妈妈只等斑鹿低下头，就能发起攻击。然而，并非一切都在它的掌控之下。一只斑鹿嗅到了它的气味，并用力跺脚提醒其他斑鹿。机会稍纵即

为了养育幼崽，孟加拉虎妈妈必须辛苦捕猎。幸运的是，她今天成功为幼崽带回了一顿美餐。细尾猛堪称动物中互帮互助的典范。细尾猛体型小巧，防御能力很弱，生活环境也非常危险。在他们生活的非洲稀树草原，捕食者无处不在。细尾猛对某些毒素有一定的抗性，不过这并不妨碍黄金眼镜蛇把它们当作猎物。细尾猛的防御策略是团结起来，他们没有逃跑，而是相互配合，正面迎战。细尾猛围住黄金眼镜蛇，并不断挑衅，消耗它的体力。黄金眼镜蛇很快意识到，捕食细尾猛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对细尾猛来说，群体成员之间的合作和信任有着性命攸关的重要意义。然而，这也成为了他们被利用的弱点。当大多数细尾猛忙于寻找蝎子等食物时，总有一些细尾猛待在更高的地方保持警戒，充当着哨兵的角色。其他细尾猛不管在做什么，只要一听到哨兵发出的警报，就会立刻停下来，迅速逃离。但警报有时可能是假的。有一种动物利用了细尾猛之间的信任，那就是叉尾卷尾。这种鸟的厉害之处在于它能迷惑其他动物。在稀树草原上，叉尾卷尾是发送假警报的高手。叉尾卷尾盯上了细尾猛的食物，于是模仿细尾猛的警报叫声。细尾猛听到后四散逃跑。叉尾卷尾趁机飞上前去叼走了蝎子。就这样，叉尾卷尾得到了一顿免费的美餐。他将近四分之一的食物都是这样得来的。最终，这群细尾猛识破了叉尾卷尾的计谋。叉尾卷尾有着高超的模仿能力，它能模仿几十种动物的警报叫声，所以即便一种失效了，它还有许多其他选择。在生存竞争激烈的环境中，擅长欺骗其他动物的叉尾卷尾自己也会遭受欺骗。在叉尾卷尾的巢里，戏剧性的一幕正在上演。一只雏鸟看似正在清理巢穴，但实际上被它清理掉的正是叉尾卷尾宝贵的卵。

长相怪异的雏鸟将插尾卷尾的卵一枚接一枚地推出巢穴。这是一只刚刚孵化不久的非洲杜鹃雏鸟，它的妈妈十几天前将卵产在了插尾卷尾的巢里。雌性插尾卷尾丝毫没有怀疑，把这只雏鸟当成了自己的后代。插尾卷尾会模仿其他动物的声音，而非洲杜鹃雏鸟会模仿插尾卷尾雏鸟起时的叫声。雌性插尾卷尾像是把寄生的非洲杜鹃雏鸟当作自己唯一孵化成功的孩子来喂养。终于，最后一枚卵也被推出去了。

即使逐渐长大的非洲杜鹃雏鸟外观跟叉尾卷尾完全不同，叉尾卷尾依然坚持不懈地养育它。虽然非洲杜鹃雏鸟杀死了叉尾卷尾的后代，但叉尾卷尾仍然把它当作真爱的孩子。东南亚的雨林里有着丰富多样的植物，这片充满旺盛生命力的土地，同时也是生存竞争激烈的战场。伪装现象随处可见，兰花螳螂是伪装大师，它们的外形酷似花朵，甚至比花朵更能吸引昆虫。兰花螳螂是伏击型猎手，主要以其他昆虫为食，它们看起来像无害的花朵，实际上是致命的猎手。被吸引过来的传粉昆虫不知道捕食者就近在眼前，即使是兰花螳螂的若虫也难以区分哪些是真正的花朵，哪些是可能捕杀自己的成虫。

花朵通过色彩和气味吸引昆虫，然而兰花螳螂伪装成的花比大多数真正的花更有吸引力。

雨林里有很多花可供昆虫选择，因此兰花螳螂为了捕获猎物，必须比真花更能吸引昆虫。研究发现，传粉昆虫造访兰花螳螂的概率比真花更大，这是为什么呢？花朵通过在紫外光下发亮吸引昆虫，这让它们在环境中更加显眼。兰花螳螂比许多花朵的个头更大，在紫外光下更亮，更容易吸引昆虫的注意。为什么传粉昆虫不知道要避开伪装的兰花螳螂呢？在雨林中，兰花螳螂的数量远远少于各类花朵，因此兰花螳螂对传粉昆虫的影响很小，小到不足以让昆虫演化出躲避它们的能力。要想生存下去，兰花螳螂既要伪装，又要吸引注意力。

那就是鲋鱼，它们演化出了具有精妙伪装效果的外表，用来解决由来已久的生存问题，那就是怎样捕杀猎物，同时避免自己遭到捕杀。 鲋鱼科有数十个物种，它们能模仿岩石、珊瑚和海藻的外观。鲋鱼的色彩和形态让它们能完美地融入环境，很难分辨。这样的伪装既有利于它们躲避捕食者， 也有利于它们对其他动物发动迅猛的攻击。这条鲋鱼正在海底行走，向觅食地点移动。它把鳍当作脚，步伐谨慎，避免引起其他动物的注意。选定位置后，鲋鱼停下来，开始等待猎物出现。 它几乎与背景融为了一体。鲋鱼行动速度太慢，无法追逐能快速游动的鱼，于是它开始钓鱼，用一根特殊的鱼竿。它的第一根背鳍极末端长了一小块肉，用来吸引经过的猎物。猎物保持警惕。 鲋鱼钓鱼不需要勾住猎物，它只需要引起猎物的注意。只见鲋鱼大口一张，猎物就消失了。伏击结束后，如果在去往其他地方的路上遇到猎物，鲋鱼也不会放过。

0: 很少需要将食物咬碎，因为它能一口吞下自身体型两倍大的猎物。鲤鱼的攻击速度太快，猎物总是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吃掉了，因此没有机会学习如何对鲤鱼保持警惕。这条鲤鱼轻松捕获了许多鱼，现在它正慢慢走向下一个觅食地点。真是愉快的一天。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湖北十堰云溪欢迎您。
5: 北极地区荒凉而美丽，这里生活着一种体型巨大的猎手，北极熊。北极熊的栖息地满是浮冰和海水，猎物非常稀少，在这样的环境里生存，北极熊需要强大的身体素质。因为在冰冷的北极地区，很多动物根本无法存活，浮冰上趴着一只蓝海豹，它身上的伤疤是它遇袭后幸存下来的证明。蓝海豹看不到浮冰后的猎手，但它感觉到有危险接近。北极熊最后看了蓝海豹一眼，确认它的位置。北极熊大约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寻找食物，捕猎的成功率却不足2%。

在整个冬季捕猎期，北极熊为了搜寻猎物会走上1000多公里。灵敏的嗅觉极大地帮助了北极熊觅食。北极熊能闻到30多公里外海豹的气味。但不是闻闻空气这么简单。更关键的是，它懂得利用盛行风。北极熊先垂直于盛行风方向行进，这样最有可能闻到海豹的气味。一旦北极熊捕捉到气味，它就会转向气味吹来的方向，逆风前行。

当北极熊距离海豹不到几百米时，伪装变得尤为重要。北极熊的皮毛发挥着双重作用，看上去呈白色的毛实际上是透明的，每个

锚都是中空结构，中空部分充满空气，可吸收阳光热量，起到保暖的作用。中空透明的锚也会反射和散射光线，和雪一样。这有助于北极熊的身体颜色在一天中不同的时段都能很好地融入环境。海豹在水下拥有敏锐的视力，而在冰面上，海豹的视力很差。北极熊柔软的皮毛仿佛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海豹的听觉比视觉灵敏得多，因此北极熊用宽大的脚掌悄悄向前爬行。然后全速发起进攻。通过潜行和伪装，北极熊成功捕获了急需的食物。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海岸，午夜刚过，正是灰背鹭鼠觅食的时间。这只雌性灰背鹭鼠需要在天亮前采集足够多的食物。这项任务不是全靠它独自完成，它的伴侣随后就到。在与雌性灰背鹭鼠一同觅食之前，雄性灰背鹭鼠会先用身体去摩擦一块褪下的蛇皮，这是它的伪装策略，就像为自己戴上了护身符。灰背鹭鼠是少数和配偶终身相伴的哺乳动物之一。灰背鹭鼠夫妇开始一起收集富含能量的种子。对这两只啮齿类动物来说，生活似乎轻松自在。然而，沙丘中还生活着一种凶猛的捕食者，它会把灰背鹭鼠当作夜宵，那就是玉米锦蛇。他靠气味寻找猎物，用脚缠的方式使其毙命。玉米锦蛇探测到了猎物的气味，但猎物不在它的攻击范围内。

玉米锦蛇不断向灰背鹿鼠靠近，却无法锁定猎物的确切位置。玉米锦蛇非常擅长凭借气味寻找猎物，可它现在无法清晰分辨出灰背鹿鼠的气味，所以无法发动进攻。因为灰背鹿鼠身上有蛇的气味，灰背鹿鼠用身体摩擦蛇皮的做法，帮助它避开了极大的生存威胁。一场暴雨即将来临，雄性灰背鹿鼠返回洞穴。这是个危险的决定。玉米锦蛇能够探测到灰背鹿鼠地下洞穴更强烈的气味，雌性灰背鹿鼠注视着玉米锦蛇追踪它的终身伴侣。聪明的灰背鹿鼠有办法逃生，他们的洞穴有一个隐秘的后门，一无所获的玉米锦蛇爬出了猎物的洞穴。灰背鹿鼠还有另一个洞穴，正是为这种情况准备的。灰背鹿鼠夫

妇平安度过了今晚的危机，劫后余生的他们紧紧依偎在一起。在植被繁茂的雨林中，潜藏着一种爬行动物。变色龙没有强大的利爪和尖牙，而是依靠其他优势捕捉猎物。

0: 世界上有200多种变色龙，其中大多数能改变身体颜色，达到伪装的目的。变色龙还能通过改变身体的颜色来调节体温。回绝追求者，或者表达自己的情绪。变色龙变色的秘诀在于它们皮肤里的两层细胞，一层是包含各种颜色的色素细胞，另一层是含有纳米晶体的红彩细胞。通过改变纳米晶体的排列方式，变色龙的皮肤可以反射和散射不同波长的光线，再加上体内色素的作用，就展现出了丰富的颜色变化。变色龙的脚步看起来有些不稳，但这种醉汉式的摇晃步态是在模仿微风中摇晃的树叶。与环境搭配的身体颜色和行动方式，能让变色龙骗过猎物，悄悄接近目标而不被发现。等到接近猎物时，变色龙还有其他绝招，确保成功捕获猎物。变色龙的眼睛能360度转动，拥有出色的远距离视力和立体视觉。两只眼睛可以独立转动，几乎能看到所有方向。变色龙的眼睛还能放大画面，观察细节。当双眼锁定同一个目标时，变色龙的眼睛就变成了测距仪。根据双眼视线之间的夹角，变色龙能够精准判断猎物与它的距离。变色龙悄然接近，蝗虫还没有察觉到危险。变色龙即将动用自己最精准、最强大的武器。变色龙的舌头像压缩的弹簧一样蓄势待发，它的舌头可在极短时间内将时速提升至100公里。变色龙唾液的粘性大约是人类唾液的400倍，变色龙用舌头粘住猎物，然后将它拉入口中。变色龙的攻击距离可达自身体长的2倍，重约其体重1/3的猎物也能被它拉回口中。凭借力量与伪装，变色龙轻松获得了食物。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

0: 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6: 这群蚂蚁依靠肢体语言和化学信号进行交流，通过相互交流，数百只蚂蚁能够协同保护集体，还能找到并营救受伤的工蚁。不幸的是，蚂蚁的交流方式已经被另一种动物破解，那就是拟平复蛛。如果体型较小的拟平复蛛被蚂蚁发现，蚂蚁就会把它杀死。实际上，拟平复蛛是伪装高手。为了模仿蚂蚁，8条腿的拟平复蛛会用6条腿行走，把前2条腿当作触角挥动。拟平复蛛模仿蚂蚁打招呼的方式，通过轻触蚂蚁的触角骗过了守卫领地的蚂蚁。拟平复蛛深入蚁群内部，拟平复蛛体型太小，无法与蚂蚁正面交锋，它要寻找一个没有防备的目标。拟平复蛛选定了一只蚂蚁，它悄悄从背后接近，然后发动攻击。拟平复蛛的毒液专门用于迅速麻痹并杀死蚂蚁。问题在于，拟平复蛛现在位于蚁群的领地中央，它不能马上吃掉猎物，必须带着猎物逃出这里。拟平复蛛将死去的蚂蚁用作伪装，蚂蚁尸体的气味就像通行证，帮助拟平复蛛顺利瞒过了大多数蚂蚁，没有暴露身份。当守卫领地的蚂蚁怀疑地靠近时，拟平复蛛举起2条前腿，拟平复蛛轻触蚂蚁的触角，让他相信一切正常。周围到处都是保持高度戒备的蚂蚁，但拟平复蛛已经掌握了通行口令。 最后，倪萍付诸成功脱身，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吸食蚂蚁的内脏，享用一顿美餐。进食结束后，倪萍付诸退回地下巢穴，为下一次潜伏行动做准备。乌贼是海洋中的魔术师，擅长快速变身。乌贼能够在毫秒级时间内改变身体颜色和纹理，以此模仿周围环境或传递信息。这只雄性乌贼的皮肤含有数百万个色素细胞，通过控制色素细胞的扩张与收缩，乌贼能够变化出复杂的身体图案。和变色龙一样，乌贼皮肤里的红彩细胞仿佛微小的反光镜，能够反射和散射周围的光线。乌贼的眼睛只有一种光感受器，按理说他们只能看到黑白的世界，然而乌贼却能模仿礁石周围的各种颜色。这项本领的关键在于乌贼弯曲的瞳孔。乌贼的瞳孔如同棱镜，将光线分解为不同颜色的光。通过分别聚焦不同颜色的光，并借助遍布全身的光敏细胞，乌贼能准确感知周围的颜色，同时获得关于所处环境的丰富信息，从而进行细致的模仿。体型较大且身体柔软的乌贼是众多海洋捕食者的猎物。伪装是有效的防御措施，乌贼大多数时候都不会被捕食者发现。不过，要躲过珊瑚礁附近一种危险的捕食者，仅靠伪装还不够。鲨鱼也有奇特的本领，它能感知猎物的电活动，探测到微弱的电信号。乌贼的伪装无法掩盖心跳产生的电脉冲，这足以让鲨鱼找到乌贼。好在乌贼有应对策略，它不仅会钻进沙子里保持不动，还会用触腕掩盖腔体减缓呼吸。这些措施能让乌贼将附近水中的电压降低近 90%。 乌贼成功躲过了鲨鱼的捕食。非洲的加蓬斯葵体型庞大，体重可达10公斤，身长约为2米。加蓬斯葵是如何避免猎物发现自己庞大身体的呢？加蓬斯葵的身上布满褐色、黄色和白色的斑纹，因此能很好地融入森林地面的枯叶之中。黑色的斑纹还有另外的功能，在蛇类中，加蓬斯葵的黑色斑纹独树一帜。黑色的斑纹吸收几乎所有光线，由于不反光，它们看起来颜色非常暗， 从而营造出一种深邃的错觉，就像落叶堆中的一个个孔洞。即使猎物十分警觉，也几乎分辨不出加蓬斯葵的轮廓。加蓬斯葵拥有5厘米长的巨大毒牙，如同针尖一般锋利。毒牙平时藏在肉质保护套内，只有在加蓬斯葵发动攻击时才露出来。精妙的伪装斑纹帮助加蓬斯葵隐藏在落叶堆里。加蓬斯葵完全融入环境，为发动袭击做好了准备，只等猎物靠近。一只鹌鹑出现了，它正在搜寻昆虫。加蓬斯葵通过落叶堆的颤动感知猎物的脚步，他等待鹌鹑再靠近一些。对体长2米左右的加蓬斯葵来说，猎物只要距离它60厘米就进入了攻击范围。攻击只需要不到90毫秒的时间，仅为人类眨眼时间的一半。加蓬斯葵用长毒牙将毒液注入鹌鹑体内，单次注入量超过其他任何蛇类。

加蓬斯葵的毒液毒性极强，会破坏猎物的血细胞和身体组织。他要费一番功夫才能将鹌鹑吞入腹中。在此过程中，加蓬斯葵需要移动气管以保持呼吸畅通。吞下猎物后，加蓬斯葵再次引入落叶堆中。伪装大师实至名归。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地球生命演化史上曾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物种灭绝事件，残酷的自然灾害曾使地球上的大量物种面临灭绝的风险，而幸存下来的物种总能逐步恢复并演化出更具适应性的特征。大约6600万年前发生了一场毁灭性的灾难，一颗小行星猛烈地撞向地球，产生的破坏力相当于几十亿颗广岛原子弹，漫长的恐龙时代就此走向终结。导致恐龙灭绝的不是撞击本身，而是在那之后笼罩地球的黑暗。等到阳光再次洒满大地，另一类动物接

接管了世界，那就是我们更为熟悉的哺乳动物。

就连北极附近地区都覆盖着茂密的森林。当时地球正处于恐龙时代，到处都分布着这种巨大的爬行动物。冬天刚刚结束，带走了连续几个月的极夜。

这是一只白熊龙，它嗅探着初春的气息。白熊龙是生活在北极地区的肉食性恐龙，身形庞大，体重相当于好几只成年北极熊。这只雄性白熊龙正值壮年，是经验丰富的捕猎老手。体表灰白的绒毛有利于它在茫茫雪原上隐蔽自己。可如今大地复苏，草木葱茏，这身伪装反倒让它有些显眼。

千万别被森林此刻的宁静迷惑。这只白熊龙知道自己的对手就潜藏在某个隐秘的角落，一旦遇上，很有可能演变成一场殊死搏斗。所以当他不小心闯入同类的领地时，会格外警惕。

但这次没什么好担心的，因为这只雌性白熊龙是他的配偶，他们俩已经在一起生活多年，在严酷的极地岁月中，他们始终相互照应，患难与共。春天的到来驱散了冬日的晦暗，但食物充沛的夏季尚未到来。到那时，这片土地上的生灵会迎来持续几个月的炎热极昼，终日沐浴在阳光之中。在眼下的暖春时节，生命又重新焕发出活力，树木吐露新绿，成群的浮游稚虫陆续浮出水面，羽化为成虫，天地之间处处洋溢着盎然生机。这对白熊龙也不例外，雌性白熊龙刚在巢里产下几枚卵，准备迎接新生命的诞生。巢中的树叶和杂草不仅能起到缓冲作用，还能保暖，促进卵的孵化。温暖松软的巢引来一位借宿的房客，这是一只夜鼠，是当时的一种小型哺乳动物。它不吵不闹，安静地蜷缩在草堆里，白熊龙也不介意它的存在。这时，山谷中传来动物的吼叫声，雌性白熊龙也藏好了卵，现在该去狩猎了。

他们是配合默契的搭档。这对白熊龙夫妇经常合作捕猎。一大群埃德蒙顿龙正从山谷中经过，这是一种植食性恐龙，从南方迁徙而来，寻找他们喜爱的植物。成年埃德蒙顿龙能长到约十米长，对白熊龙来说也是不好对付的猎物。要想成功捕猎，白熊龙夫妇得另想办法。他们潜伏在远处，等待恰当的时机。此时，几只亚成年白熊龙也正巧赶到。他们看起来十分急躁，像是在争吵谁可以先享用这顿大餐。他们不知道的是，一个更大的麻烦正飞速逼近。万里晴空之中，忽然出现了一个缓缓移动的亮点，那是一颗直径约10公里的小行星，正以每小时约7万公里的速度冲向地球。长达1.7亿年的恐龙时代即将走到尽头。

随着一声惊天巨响，小行星坠落到地球上。剧烈的碰撞产生的破坏力相当于几十亿颗广岛原子弹。

小行星的撞击点位于今天的墨西哥近海地区，星体深深地砸入地壳，引发了超大规模的海啸和爆炸。方圆约1600公里内的所有陆地生物瞬间化为灰烬。毁灭性的影响不断扩大，迅速扑向遥远的北极地区。这些猛兽的世界即将终结，他们却浑然不知，仍像过去那样专注于捕猎。一只埃德蒙顿龙走在群体外围，那群年轻的白熊龙已经盯上了他身旁的幼崽。几只毛躁的猎手急不可待地发起了进攻，而那对成年白熊龙仍在一旁等待时机。与此同时，爆炸产生的冲击波正急速向全球扩散。撞击发生后几分钟，第一轮冲击波抵达白熊龙的栖息地，引发了明显的地震。恐龙受到惊吓，四散奔逃。

0: 在巨兽的洪流中，稍有不慎就会被无情踩踏。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

0: 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2: 嗯，有乃富之风啊。
3: 来，大家
4: 分享就是种快乐，
5: 还不是遗传我的。
6: 分享就是种快乐，
7: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来，旺仔牛奶给您。
8: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9: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8: 可是你会想喝呀？
9: 还是你喝吧。
8: 没关系，
9: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0: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1: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
12: 旺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13: 美好时光海苔，
1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4: 美好时光海苔，
15: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1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7: 冷冻后似雪糕，
18: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17: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9: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8: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7: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7: 混乱平息过后，一只亚成年白熊龙不幸丧命，但是他的同伴又发现了其他猎物，一只落单的埃德蒙顿龙幼崽，孤弱的幼崽毫无招架之力，

一直在旁观察的白熊龙夫妇此时开始行动。他们经验老道，先让那几个愣头青干完了累活，然后轻轻松松坐收渔利。多年来，他们用这个策略从其他捕食者口中抢走了不少猎物。此刻距离那山崩地裂的一撞已经过去了数小时，冲击波产生的气浪接踵而至，暴风裹挟着滚滚烟尘扑面而来。山谷中顿时飞沙走石，天昏地暗，白熊龙夫妇被吹得寸步难行。

片刻之后，狂风散去，山谷又恢复了平静。这对白熊龙共同生活了多年，还从未经历过这样的状况。短暂的风波并没有打乱大多数动物的生活节奏。这只年轻的白熊龙并不明白刚才发生了什么，他只知道眼前的大餐

不能白白浪费。他正准备享用，一个矮小的身影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打断了他。哦，原来是一只齿龙。他还带来一个同伴，又来了一只。

年轻的白熊龙不胜其烦，他才不会让这些食腐的小不点儿抢走他的晚餐。在山谷深处，饱餐后的白熊龙夫妇正走在回巢的路上。他们不知道狂风破坏了巢穴，原本藏好的卵早就暴露在外，被几只雌龙一眼发现。白熊龙夫妇终于回到了筑巢地，可惜为时已晚。任凭雄性白熊龙再怎么咆哮怒吼，也于事无补。雌性白熊龙上前查看，有两枚卵被吃掉了。白熊龙夫妇依偎在一起，彼此安慰。这一天，对于生活在北极的动物们而言，真是凶险万分。然而，小行星带来的冲击还远远没有结束，更糟糕的还在后面。碰撞产生的巨量岩石碎屑和灰尘从陨石坑腾空而起，形成遮天蔽日的蘑菇云，逐渐向全球蔓延。漫长的黑暗时期来临，威胁着地球上的一切生命。翻涌的黑色烟尘含有大量的碳和硫，即将改变整个世界的环境，让数以百万计的生物难以生存。在距离撞击点约7000公里的地方，极地生灵即将遭受小行星带来的最后一轮冲击。

浓厚的烟尘弥漫到北极上空，遮蔽了阳光，让大地彻底陷入黑暗。这次的黑暗不同于以往，即便是适应了漫长北极冬夜的动物也从未经历过。地球这个曾经多姿多彩的生命家园变得一片灰暗。

两个月后，炎炎夏日没有到来，周围反而陷入一片天寒地冻。生命的自然节律被打乱，

0: 不幸再次降临在这对白熊龙夫妇身上，剩余的几枚卵在严寒中被冻住了。没了阳光，即使雌性白熊龙再怎么想保住这些卵，它也无法阻止里面的小生命走向死亡。 失去后代的白熊龙夫妇离开了巢穴。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 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火焰山热浪滚滚，
1: 把老帅来也。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玉米，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山水秀丽，回归自然。 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悠到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 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几个月后，空气中依然充斥着大量尘埃，降水量急剧减少。就算下雨，落到地面的也是酸雨。在寒冷黑暗的环境中，植物不能再通过光合作用产生有机物。 就连长成的大树也在慢慢死去，植食性恐龙的食物减少，开始走向灭绝。这只年轻的埃德蒙顿龙呼吸十分困难，它的肺部吸入了太多的尘埃，更糟的是，它和群体走散了。 在它的前方出现了两只正在休息的白熊龙，它们可以轻松将它猎杀。幸好，由于现在到处都是垂死的植食性恐龙，白熊龙早就吃饱了。

直埃德蒙顿龙得以逃脱。此时埃德蒙顿龙感受到了如寒冬般的冷冽，凭借本能成群结队地向南迁徙。他们并不知道现在的南方更冷更黑暗。对于白熊龙而言，埃德蒙顿龙的离去意味着食物开始短缺，这些捕食者也难逃饥饿的命运。这对白熊龙夫妇即将陷入绝境。在这场灾难性的无尽长夜里，地表的平均气温下降了约15摄氏度，一度繁盛的生态系统也由于气温骤降而崩溃，北极地区以及地球上的许多地方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严寒。让人惊喜的是，在有些区域水仍在流动。就在白熊龙夫妇原来的筑巢地附近有一片绿洲，由于火山的活动，这里的地面还是温热的，从而让水保持着液态，没有被冻成冰。流动的水吸引了众多生物，水生昆虫开始兴盛起来，鸟类因此有了充足的食物。这个灰暗的世界竟然奇迹般地留存着生命的火种，至少对于这些体型较小的生物而言，未来似乎充满了希望。这对白熊龙夫妇的处境不太乐观，生存挑战愈加严峻。虽然雌性又进入了产卵期，可恶劣的环境让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似乎不太可能再顺利产卵。雄性白熊龙也无能为力。为了寻找食物，他只能把雌性白熊龙留下，独自外出捕猎。

雌性白熊龙陷入了孤立无助的境地。两只亚成年白熊龙偏偏在这时候出现了，看上去还是那副急躁的样子。他们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对食物极度渴望。在以前，这只雌性白熊龙是他们的竞争对手，而现在则成了他们的猎物。雌性白熊龙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但结局早已注定。

随着黑暗的持续，大片的森林已经被冰冻，几乎所有大型陆生动物都已死去，踪影全无。没了阳光，它们赖以存活的生态网络全然崩塌。那只雌性白熊龙的骸骨静静地躺在荒野中，他忠诚的伴侣守在一旁，独自忍受寒冷。他必须保存体力，等待猎物出现。

或许还能搏一个活下去的机会。雄性白熊龙的身体成了其他动物的庇护所，一只夜鼠就藏在它的绒毛里。这种小型哺乳动物会吃白熊龙皮肤上的蜱虫，夜鼠在取暖的同时帮助清理白熊龙身上的寄生虫，也算是各取所需。忽然，这只雄性白熊龙看到了活下去的机会。

一只亚成年白熊龙从远处跑到离它不远的地方，追着一只鸟窜来窜去，不断消耗体力。雄性白熊龙耐心地等待着，眼看着这个糊涂虫把自己累得筋疲力尽。然后，他用残存的力量发起了致命的一击。

不过，他现在或许是这个星球上最后一只活着的白熊龙了。恐龙统治了地球近1.7亿年，如今他们的时代即将过去。多年过后，尘埃云依旧笼罩着地球，没有阳光提供能量，全球约1/3的物种都走向了灭绝。

距离小行星撞击大约7年之后，尘埃云终于散尽，地球上的生命再次迎来久违的阳光。土壤中沉睡的种子开始萌发，

幸存下来的动物采用了多种办法渡过难关，它们有的躲进地下，有的藏在水里，它们共同的特点是体型小，适应力强。灾难后的地球如同一张空白的画布，生命的演化将在这里描绘出绚烂的生态图景。大约500万年后，陆地被大片苍翠茂密的雨林所覆盖，形成了广袤的新生境。

树冠之下，五颜六色的花朵竞相绽放，空气中芬芳四溢，引来嗡嗡飞舞的传粉昆虫。

恐龙的后代鸟类也得以幸存，其他生物也充分利用这片新的栖息地，找到了繁衍生息的方法。除了鸟类，还有一些动物也生活在树上，它们是耕猴，是一种原始的哺乳动物。在焕然一新的森林里，哺乳动物逐渐兴盛起来。这群耕猴正在觅食，它们在枝头上蹿下跳，寻找植物的果实。新的世界十分富饶，可供选择的美味有很多，所以他们只挑熟透的果子。耕猴是早期灵长类动物之一，具有一定的智力和攀爬能力，适应了树栖生活。树下的水中暗藏危险，有些凶猛的爬行动物并没有随大型恐龙一同灭绝。这只耕猴只要待在树上就很安全。但是它冒险去摘更远处可口的果实，这可能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浑浊的河水中，一条鳄鱼发现了跌落的耕猴，迅速游上前去。看来这只耕猴难逃一劫。哦，好险！鳄鱼生活在水中，而且可以很长时间不进食，所以也挺过了那场灾难性的严寒。吞食掉鳄鱼后，这只硕大的鲤龙爬到岸边晒太阳。它趴下身，张大嘴巴散热，以防脑部温度过高。这片温暖的河滩引来了不少栖息在森林里的动物。比如聚集齿兽。聚集齿兽是一种体型强壮的哺乳动物，连大型爬行动物也不放在眼里。

这片河岸如今已是他们的领地。哺乳动物的时代已然来临，他们终于不用活在爬行动物的阴影之下，很快将称霸地球。

决。因此，科学家们围绕小行星对地球生命的威胁展开了更深入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世界各地的天文学家就利用望远镜对穿行于太阳系中的众多天体进行追踪记录。如今，天文学家认为，能造成地球生物大灭绝事件的大型近地天体，绝大多数已经被发现，而且这些天体对地球构成威胁的概率都很低。可是，地球周围还有成千上万颗尺寸较小的天体，一旦它们坠落到地面，就可能造成极大危害。2024年底，天文学家发现了一颗直径约60米的实质小行星，将其编号为2024 Y24。根据当时的测算，它会在几年后与地球擦肩而过。科学家们认为，只是对近地天体进行观测，绝非防止其危害的有效策略。因此，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实施了双小行星重定向测试任务，希望利用航天器从侧面撞击小行星，验证人类是否能在及时发现近地小行星的情况下顺利化解其威胁。这次任务取得了成功。某些科技或许会对地球生命造成伤害，但是诸如行星防御系统这样的技术突破，却能让许多物种，包括人类自己，免于重蹈恐龙灭绝的覆辙。

青藏高原东南边缘的邛崃山系，隐藏着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核心秘密。核桃坪，大熊猫回归自然前的训练场。这个不到一岁的小家伙叫思远。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停不下来的探索让思远的妈妈不得不时刻跟在他的屁股后面。玩累了便随意一躺，在任何地方都能进入梦乡。

是在科研人员的呵护下出生长大的。在他三个月大的时候，他被挑选来到核桃坪，适应更接近野外的环境。饲养员们每天精心照料和训练，目的就是有一天回到野外，实现野生大熊猫种群的复壮。

熊猫国家公园横跨岷山、邛崃山、大象岭、小象岭和秦岭五大山系。这里生活着641种脊椎动物、3446种植物。思远将要面对一个完全未知的世界。两年过去了，思远也变成了一个大小伙子。是时候复习一下生存课程了。第一堂课，寻找水源。思远有发达的鼻子，他可以闻到几公里之外水源的味道。思远有灵敏的耳朵。

可以听出远处水流的方向。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小伙子。第二堂课，爬树可是重要的逃生手段。他越来越熟练了，爬过头了。亏了妈妈。在这个小小世界，对大熊猫的照顾如同打开一把大伞，庇护了更多的动植物伙伴。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立不仅守护了大熊猫，还确保了金丝猴、小熊猫、羚牛等珍稀物种的生存空间，塑造了区域内自然生态的多样和繁荣。自然尽管严酷，但是也有更广大的世界。时间过得真快，到了和妈妈说再见的时候了。离开了妈妈的保护，思远要靠自己的努力去面对这个世界。想必思远已经做好了准备。带着一身本领的思远将在人们的关注下去探索一个新的世界。

2012年，我在野外采集蜘蛛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大蚁蛛的繁殖巢。拨开之后，就发现不对劲，里边有5只成年的雌性在里边，就是母亲带着自己的孩子长时间的在一起，甚至在成年了依然待在一起。这样的一种模式以前是没发现过的，我就猜测有可能大蚁蛛已经演化出一种长期的亲代抚育的模式。我叫陈占启，是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节肢动物行为与生态研究组的组长。大蚁蛛它看起来像蚂蚁，实际上它是蜘蛛，它不是昆虫，它是节肢动物，是蛛形纲的，腿的数目是8条。刚刚孵化出来的这种蜘蛛大约是0.9毫米，但是到20天的时候，它大约会有3.5毫米体长，体重的话至少也会大出来20倍以上。为什么你这个小蜘蛛孵化之后从来不出巢，但是身体一直在长大，一直在长大？这种问题就导致我不得不往下去思索，你吃的是什么？当然会有很多猜测，有可能是母亲把食物带回来给它吃，或者是母亲会反刍回来给它吃，就是先自己吃进去，然后反刍给后代，或者是用排泄物来喂养自己的后代。但是呢，大蚁蛛它那个巢的覆盖了很厚的一层丝的，完全阻挡了我们的视线，怎么办？想了很久，就是用透明度很高的塑料盒让它在里边做一个巢，然后在这个里边繁殖。但是它本身个头很小，我看不到到底它要吃什么，但是能看到那个行为，就是幼体它会趴在母亲的那个腹部，像那个哺乳动物哺乳的那样的一种行为一直在反复出现，

它不是哺乳动物，但是呢，我猜测它已经演化出来像哺乳动物一样的这种社会模式，所以我推测可能是用乳汁来喂养自己的后代。我麻醉了好几只蜘蛛，在显微镜底下去看，然后看不到。最后的话，我试着去挤压它的腹部，结果发现雌性只要是在哺乳期的，用这种操作全部能挤出来，只要不是在哺乳期的，一个也挤不出来。大蚁蛛奶到底是什么成分？整个分析过程反反复复持续了很久，最后是跟我们猜测的一样，是营养卵。所有的营养卵是它母亲用持续产卵来喂养第一批生出来的幼体，每一个母亲大约可以生五六百个卵，大约是90%-89%的都被当成食物来喂养了自己的前面的几个孩子。它的奶蛋白质还有脂肪的含量远远高于牛奶，高了4倍。其实大蚁蛛它的认知水平是很高的，它们也懂得娱乐，它懂得去怎么玩耍玩水。像这样的发现，原来我们认为在节肢动物里边是不太应该存在的。一个蜘蛛那么小的一个大脑，它能够做到这种非常高等的非常复杂的认知，甚至非常强的这种创造力，那就意味着对未来的 AI 工程、对仿生学有很高的潜在的适用意义。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0: 七七，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在非洲南部腹地，一处世界级自然奇观里，针锋相对的狒狒帮派，为了领地、食物和地位，展开激烈竞争。他们穿行于沟壑、森林和屋顶之间。极具威望的狒狒首领们，各自划分领地，建立属于自己的王朝。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片富饶的栖息地完全能养活他们。但眼下，距离残酷旱季的到来仅剩几周，首领们必须有勇有谋，才能稳固他们的权位。随着食物日益匮乏，领地受到威胁，气氛逐渐紧张，越来越多的个体被卷入争斗，灾难性的后果接踵而至。他们是生活在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的臀尾狒狒，四个来自不同区域的狒狒帮派有着共同的目标：寻找食物、保卫领地以及安全地养育下一代。冲突一触即发，每一只狒狒都面临生存的挑战。谁能生存下来并最终胜出？墨西奥图尼亚瀑布位于赞比西河中游，这座宽1700多米的瀑布，年平均流量超过每秒1000立方米，河水朝着前方蜿蜒曲折的峡谷奔涌。这片峡谷早已被一群臀尾狒狒据为己有。他们就是峡谷帮。对于这个拥有30名成员的族群而言，每一天的生活都如履薄冰。他们的首领是精明狡黠的半尾。清晨，峡谷帮离开了赖以栖身的宝地，一颗生长在峡谷高处俯瞰赞比西河的绞杀榕。他们沿着悬崖峭壁向上攀爬，四处搜寻食物。栖身在如此凶险的地方，看着未免太过莽撞，但半尾明白，这里能躲避天敌，这份危险值得承受。当地的花豹喜欢捕食狒狒，但要爬上如此高的树也极其危险。半尾已经统治这片峡谷长达4年，在此期间为守护族群，他击退了无数对手，代价就是他失去了半截尾巴。但频繁的争斗和不断增长的年岁使他的统治地位受到威胁，他日渐消瘦，

身体也越来越虚弱。这是族群的二当家司马奇，他的体型已经超过了半位，且正值壮年，

谈情说爱，而不是斗勇夺权。如果半伟想要化解来自司马奇或族群内其他成年雄性狒狒的夺权威胁，他就必须让所有成员都吃饱喝足，生活安稳。为此，他不惜动用一切手段。莫西奥图尼亚瀑布坐落在非洲南部津巴布韦和赞比亚的交界处，峡谷邦的领地位于津巴布韦的东侧，这里属于瀑布的核心区域。时值四月，距离旱季来临只有几周，悬崖边的灌木丛已经开始变得稀疏，落满尘土。今早他们找到的食物少得可怜，对于日渐衰老的半伟来说，季节更替来得真不是时候。他已经带领族群度过了四个旱季，清楚未来数月生存将会何等艰难。要想挺过第五个旱季，他必须使出浑身解数。在瀑布上游一公里处，河面骤然开阔，在这处截然不同的领地上，生活着森林帮的狒狒们。相比之下，这里的生活节奏舒缓得多。这是一个小型族群，只有23名成员。他们的首领是性格温和的玛丽，她一点也不急着开始新的一天，反倒更喜欢晒着太阳睡懒觉。他们栖息的树枝朝东，正好可以沐浴清晨温暖的阳光。这种性格使玛丽备受爱戴，她担任首领已有2年，并与族群里的许多雌性繁育了众多后代，其中就包括18个月大的格拉布，还有她10个月大的妹妹蕾欣。作为族群中唯一的成年雄性，玛丽无需争斗便可坐稳地位。今天的情况却有些不同，对面的树上出现了一个新面孔，巴斯特。雄性狒狒成年后大多会离开原生族群，独自寻找新的容身之地。巴斯特将目标锁定在了森林帮，玛丽无从知晓，巴斯特只是想加入族群，还是觊觎着他的首领位置。旱季来临后，族群之间的竞争会全面激化，多一名雄性成员加入，可以大幅提升族群的战斗力。然而，一旦爆发夺权之争，玛丽便会身处险境。这也会威胁到他所有后代的性命。狒狒族群存在残酷规则，当雄性狒狒篡位成功后，他们通常会杀死前任首领的幼崽，为建立起自己的王朝扫清障碍。巴斯特的姿态和行为看起来并没有太大的威胁性，所以目前看来，玛丽暂且还愿意容忍他。巴斯特的到来预示着玛丽和森林帮安逸的生活即将迎来变数。视线难移，半伟和峡谷帮依然分散在悬崖边搜寻着食物，可枯草、种子和根茎的营养根本不足以养活这么大一个族群。

半为清楚，饥饿会瓦解族群的凝聚力。不过，至少有一名族群成员不必发愁下一餐的着落。对八个月大的尼诺来说，母亲可以满足他的所有需求。这个年纪的尼诺满脑子只想玩耍。姐姐弗雷达也很乐意宠着他。半尾知道族群里的其他成员可没这么容易满足，除非他能尽快找到食物，否则族群内部躁动的情绪就会蔓延开来，成员们需要一顿高热量的盛宴。以往度过旱季的经验让半尾知道该去哪里寻找。峡谷帮的领地延伸到了附近城区边缘的铁路线，铁轨另一侧是当地的市场，那里一定有食物。但是穿过轨道就意味着踏入城区帮狒狒族群的领地。前进或是退守，是决定半尾统治能否延续的关键抉择。深思熟虑后，半尾毅然带队出发。然而，他是否正带领成员们一步步踏入早已设好的埋伏？

在铁轨的另一边，是瀑布附近的城区。这里的街道、巷子和屋顶都由城区帮统治，这群狒狒让当地居民不堪其扰。清晨，他们一如既往地在高处15米高的购物中心停车场屋顶开启了新的一天。这个帮派拥有近50名成员，在当地规模庞大。不同寻常的是，这个族群由2位雄性首领共同掌权，斯卡提供谋略。作为经验丰富的资深首领，他深谙各种统治手段，而新来的萨姆森则提供力量。他是这块地盘上体型最大的狒狒，魁梧的身材和强大的力量让他快速爬上了高位。他年轻且性情暴躁，几个月来，斯卡和萨姆森在屋顶上维持着一段脆弱的同盟关系，这是为了共同捍卫城区内极为宝贵的资源，全年充足的食物。城区帮总部的地上一层开着餐饮店，作为族群首领之一，萨姆森总是优先享受食物。地位低下的雌性只能乖乖排队等待，往往是地位高的雌性先吃。然而今早，地位较低的雌性狒狒凯西却另有打算。在高等级雌性的眼皮底下，他偷偷溜过去大快朵颐。如此公然无视族群等级规则，可能会给他带来大麻烦，但为了喂饱幼崽，他不得不冒险。吃相虽然不太好看，但嘴里塞得满满当当，意味着凯西可以在高等级雌性赶来干预前抢到仅

可能多的食物。他成功脱身，没有遭到训斥，这是一次小小的胜利。食物很美味可口。斯卡突然决定带领族群转移。城区里还有许多觅食地点，他深知这个时候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捍卫领地。城区边缘，半尾带领峡谷帮已经到达了铁轨旁。随着峡谷地区的食物越来越少，半尾清楚是时候突袭当地市场了。这意味着要踏入城区帮的领地。长期以来，双方都相安无事，从未越过铁轨进入对方领地。今天半尾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意图。族群内部分歧已然显现，阿尔当家司马奇无心远征，他更喜欢和雌性们聚在一起。尼诺的母亲肖娜满心忧虑，两个族群一旦爆发冲突，幼崽必将面临致命的危险。城区帮可能就在这些车厢的任何一节后面巡逻。可半尾心意已决，

短短数秒，成员们纷纷跨越铁轨，市场近在眼前。但问题是，斯卡、萨姆森和整个城区帮早已抢先一步。几个小时后，这片土地就会挤满摊位和商贩。在清晨时分，这里是捡拾昨天食物残余的绝佳地点。随着峡谷帮的逼近，一场冲突似乎不可避免。一只狗突然冲出，把半尾吓走。城区帮此时并没有注意到它，察觉到了斯卡和萨姆森的存在，半尾必须让他的帮派保持隐蔽。

0: 朝屋顶跑去。带领峡谷帮避开了市场，向果蔬仓库的方向转移。这一招堪称绝妙，狒狒在里面可能不受欢迎。仓库后面堆积着大量废弃果蔬，对这个族群来说是丰厚的食物补给。在野外，他们必须四处奔波搜寻五个小时，才能获得与之相当的营养。凭借多年生存经验，半尾成功避免了与城区帮的冲突，让大家都能饱餐一顿，甚至还有时间吃点小甜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向北2.5公里处，玛丽和她的森林帮依然在领地内享受着日光浴。 赞比西河畔的这一狭长森林地带，水源充沛，草木枯萎速度远慢于周围其他区域，食物还算充足。玛丽迟迟不愿带队外出觅食，但新来的巴斯特逐渐失去了耐心。菲菲依靠面部神态传递情绪，巴斯特频频向玛丽呲牙示威，试探这位首领的统治地位。若玛丽不予反击，他在帮派成员面前就会显得软弱。他寸步不让，露出匕首般锋利的犬齿，用一个缓慢而持久的威胁性哈欠向巴斯特发出退后的警告。威慑并未止步于此。

力转移到了地面上。他来回奔跑冲撞，展露着自己的体型、速度和力量。他的威慑奏效了，巴斯特锐气尽失，退至族群边缘。玛丽展现出了出色的判断力，在不让帮派其他成员陷入危险的情况下，重新树立了自己的权威。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就要看巴斯特的抉择了。在森林帮领地以南，城区帮再次行动起来。这一次，由年轻的首领萨姆森主动带队前行。作为新晋首领，他急于探索自己的全部领地，因此，他正带着帮派成员前往城区周边。资深首领斯卡却不愿走得太远，因为让城区中心处于不设防的状态，可能是一个鲁莽的决定。随着午后烈日的暴晒，族群中的许多成员开始无精打采，也包括大姐大邦妮。身经百战的她耳朵上满是打斗留下的痕迹，而现在她只想带着幼崽午睡。萨姆森执意继续前行，他带领族群抵达城区边缘，与森林帮领地交界的地带。在超过30摄氏度的高温下，萨姆森最终停下脚步。是狒狒建立和维持社交纽带的一种方式，也能缓解压力，让他们保持冷静。族群里的年轻狒狒们正在起反作用，斯卡对这一切早已司空见惯，他知道这只是年轻成员精力过剩的表现。脾气暴躁的萨姆森可没这么大度，哪怕是擦边的一击，也有可能对幼崽造成严重的伤害。而这里的许多幼崽都是斯卡自己的后代。幸运的是，这一次没有幼崽受伤，却依旧让斯卡心生不满。萨姆森暴躁易怒，还鲁莽地让城区中心陷入毫无防备的境地。双重失误，让两位首领本就脆弱的共治同盟濒临破裂。二者共享统治权的平衡，不知还能维持多久。从仓库满载而归的峡谷帮四散开来，享受着傍晚的阳光。半尾展现出了强大的领导力，让全体成员免于饥饿。可族群内部的疏离感清晰可见，通常这个时候会有其他狒狒来帮半尾理毛，现在却没有，而他心知肚明这是为什么。不远处，司马奇像往常一样尽情享受着族群的环绕，全然无视首领的目光。

唯有幼崽尼诺对首领满心崇拜。他静静地观察范围，学习着生存本领。事实上，狒狒首领想要稳固统治，离不开高等级雌性的支持。司马奇的举动无意之中冒犯了范伟，更是对首领权威的隐性挑战。范伟主动寻求族群关注，却没有谁理会他。帮派其他成员察觉到了他对司马奇的愤懑，开始纷纷识趣地避开。夜幕降临，武力压制或将成为范伟维持权位的最后手段。次日清晨，在瀑布北侧的赞比西河岸边，破天荒的森林帮一改往日慵懒，早早起身。昨日威慑过后，玛丽从容自信。他最疼爱的两只幼崽格拉布与雷辛正开心地在巴斯特栖息的树下自在玩耍，幼崽们毫无畏惧。巴斯特已经离开了，显然昨日玛丽的强硬威慑让这只年轻的雄性狒狒心生退意，偷偷溜走去寻找其他族群。无论是赢得了胜利，还是错失了增强帮派实力的机会，玛丽都毫不在意，她只想回归悠闲度日的常态。今早她带领族群离开河岸，前往公路周边的灌木丛觅食。对于格拉布和雷辛来说，这一切不过是又一个尽情玩耍的绝佳借口。格拉布发现了一个完美的攀爬架，一辆无人看守的铲车。如此良机岂能错过？族群里的其他成员迅速效仿。平常大多待在乡野之地的森林帮可没见过这种高科技玩具，所以他们玩得不亦乐乎。跟天底下的许多父亲一样，玛丽也很乐意放任幼崽们嬉戏胡闹。对于年轻的狒狒来说，一扇敞开的车窗就像是一封邀请函。雷辛的身高够得着方向盘，但踩不到踏板。就在他忙着学开车的时候，格拉布正在发挥他的想象力。他不知道这个东西的尽头连着什么，他下定决心要一探究竟。这只年轻的狒狒已经具备了不错的沟通技巧，但这已经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对于这个帮派来说，摆弄这辆铲车是完美的放松方式，这是他们很久以来玩得最开心的一次。谁也不急着离开，但玛丽觉得最好还是现在就撤，免得被愤怒的车主逮个正着。他带领成员们继续前行，深入灌木丛寻找一个适合午睡的地方。格拉布和雷辛安顿下来，享受着与父亲共处的时光，可季节更替无法回避。短暂的安逸过后，森林帮将不得不直面旱季的生存重压。未来数周是他们仅存的富足时光，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7: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就在下游几公里处，悬崖边回荡的声音，绝非和平安宁。午后昏暗的天光之下，峡谷帮气氛压抑死寂。 成员们各自独处，互不靠近。半尾不断发出吼叫，却依然形单影只。司马奇也是孤零零的，雌性们都与他们保持着距离。司马奇皮毛上的血迹为刚才发生的事情提供了线索，他身受重伤，无法站立。半尾最终诉诸暴力来重申自己的权威。而这带来了惨重的后果。

又在尼诺不幸卷入厮杀。这似乎就是可怜的小尼诺的命运。孤独的他不停颤抖，骇人的伤口清晰可见，一条手臂也骨折了。本该照顾他的母亲不见踪影，雌性会为了保护孩子而献出生命，肖娜或许已遭遇不测。他在寻找母亲，从一只雌性走向下一只雌性。却没有得到任何照料，只能眼睁睁看着其他狒狒为司马奇处理伤口。伤痛、饥饿与绝望笼罩着幼崽。若得不到照料，他可能挺不过今晚。

在当地的一座公园里，城区帮正四处闲逛。此时，高层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萨姆森连日来频繁展露武力，斯卡敏锐地察觉到，年轻首领迟早会企图独揽大权。斯卡不愿正面硬碰，他另有妙计。他刻意与萨姆森拉开距离。迫使族群成员做出选择，借此检验自身支持者数量，判断是否有实力与萨姆森分群而治。族群成员很快开始划分阵营。大姐大邦妮正不动声色地盘算着种种可能，她的决定将对帮派产生巨大影响。邦妮及其身后一众高等级雌性能给他选择加入的阵营赋予极大的权力，这足以左右未来的权力格局。后代的安全永远是他的头等大事。那么他会选谁？萨姆森还是斯卡？

父权衡后，他选择了萨姆森。对邦尼来说，更年轻更强壮的首领能长久庇护他的孩子，这对斯卡来说无疑是一记沉重的打击。仅有一些低等级雌性站在了他这一边，这或许是他们提升自身地位的机会。在敌对帮派即将挑战其边界的当口，这种分裂会让城区帮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半尾正再次带领峡谷帮前往这条以铁轨为标志的边界。距离上次突袭果蔬仓库已过去两天，今天成员们都没有心思发动又一次突袭。半尾对司马奇的野蛮袭击让族群内部深感不安。半尾虽仍保有首领身份，却失去了族群雌性的信任。雌性们感到十分紧张，刻意与他保持距离，通过互相理毛来彼此安慰。尾尽可以继续肆意妄为，可一旦失去了雌性们的支持，他维持统治的概率将急剧下降。不出所料，司马奇也躲得远远的。伤口虽可愈合，族群裂痕却难以修复。帮派争斗的另一个受害者，可能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蜷缩在火车的阴影下，小尼诺独自挺过了黑夜。母亲还没有回来，过了这么久，母亲大概再也回不来了。现在的她还太小，无法独立觅食，唯一的希望就是在自己虚弱的无法动弹之前找到一位新的看护者。他一瘸一拐地走向一只落单的雌性。对方并未驱赶，但这只雌性已经有了自己的幼崽需要照顾。雌性狒狒有时会收养并照顾孤儿幼崽，可眼下这只雌性狒狒自己也已分身乏术，可怜的尼诺只能退回阴影之中。随后命运迎来了转机，一只年轻的雌性狒狒对尼诺产生了兴趣，并且开始为他梳理皮毛，清理伤口。如果尼诺能维持这只雌性的注意力，他或许就找到了自己迫切需要的养母。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族群却开始动身离开。他又只剩下自己了。尼诺受到的帮助或许非常短暂，但对他来说，这是一丝弥足珍贵的希望。若想活下去，他必须跟上族群队伍，紧紧追随这只愿意接纳他的雌性狒狒。此时尼诺和峡谷帮的其他成员还浑然不知，数公里之外一股全新的威胁正在靠

整个族群的旱季生存之路将因此更为艰难。峡谷帮领地东端的大桥横跨峡谷，这座大桥高悬在赞比西河上方128米处，是津巴布韦与赞比亚两国的重要过境通道。一辆辆货运卡车经由大桥往返于两国之间。今天过桥的不仅仅是卡车，一个新的族群从赞比亚一侧跨桥而来。人类旅客需要接受严格的边境检查，可这些狒狒却从来不把规则放在眼里。这就是大桥帮。这个帮派由擅长见机行事的费金带领，他的统治之道简单直接，侵入领地，抢夺食物，然后迅速撤离。繁华的边境检查站把他们吸引了过来。这个年轻且放荡不羁的族群已经开始打量起这里所能提供的一切。如果他们在这里站稳了脚跟，下一步会去哪里？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现有的三个狒狒族群的领地距离这里都不过是咫尺之遥。面对这群外来掠夺者，三个帮派是否做好了应战的准备？城区帮内，斯卡和萨姆森的共治同盟濒临瓦解，半围的峡谷帮内乱不休，又在尼诺前途未卜。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的狒狒生存之战才刚刚拉开序幕。

一方水土养一方湖，青藏高原上最方的就是藏湖。方方的脸是因为发达的咬肌。这是一个藏湖家庭，怀胎两个月，母亲生下这对双胞胎，直到成年离家，他们将在一起生活十个月。长长的嘴用来捕猎，厚重的毛发可以抵御严寒。三江源国家公园平均海拔4000米，高寒缺氧，环境恶劣，却有藏虎小小的庇护所。对于家庭住址的选择，藏虎妈妈可是很讲究。这是汉塔，一个灵活的胖子。他总是不停地挖洞。废弃掉的汉塔洞，藏狐正好可以直接拿来。这是鼠兔，青藏高原上的能量转化器，是30多种动物的主食。幼子还在成长期，他一天需要抓到10个鼠兔才能满足2个小家伙的胃。藏狐妈妈必须全力出击。

亲外出，幼崽处于危险之中。这只狼准备守株待兔。

眼见孩子的生命受到威胁，藏虎妈妈鼓起勇气，她的体重只有狼的十分之一，但她毫不畏缩，努力吸引狼的注意。

在妈妈的保护下，小藏狐长大了，等待他们的将是更加广阔的世界。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

0: 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将绿色低碳融入日常消费是践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近日，海天味业发布首批减碳酱油产品系列，减碳有机酱油、减碳无麸质特级生抽。海天主动生产全链路减碳的酱油产品。海天通过 AI 技术提升黄豆利用率，从源头减碳，生产采用光伏、沼气等清洁能源，包装推行轻量化和可再生设计。30%短途配送采用绿色运力，实现全流程循环闭环系统性减碳。海天以一瓶酱油为载体，将健康美味与低碳责任合二为一，以实际行动积极倡导餐桌上的绿色新风尚。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在这里，生存从来没有定数。对身强力壮的动物来说，速度、力量和精准出击是它们的优势。但也有一些动物过着慢节奏的生活。这是斯洛蒂，一只树懒。树懒似乎颠覆了大自然的生存法则，它们的行动极为迟缓，却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存活下来。树懒的生存秘诀之一是强大的抓握能力，弯曲的长爪子让它们能牢牢地挂在树上。树懒绝大多数时间都在树上生活，不过有时也会发生意外。

然而，水里潜藏着捕食者，凯门鳄察觉到动静，朝斯洛蒂游去。凯门鳄行踪隐蔽，力量惊人，而且不会轻易放弃捕猎的良机。斯洛蒂拼尽全力游动，就在最后关头，一双手将他从水里救了起来，他暂时安全了。

0: 在圭亚那的内陆地区，原住民保持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卢瓦纳和他的家人就住在这里，他们的家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简易的野生动物救助站。他们会收留并救治受伤的动物，然后帮助动物重返森林。也有些动物长久地留了下来，动物们在这里过得很好。因此，附近的居民如果发现有动物受伤需要帮助，就会把它们带给卢瓦纳。
1: 有人吗？
0: 这次得到救助的是斯洛蒂。
2: 来了。早上好。就是他。你在哪儿发现他的？
3: 在河里发现的。我看到他受伤了，就想来看看你能不能照顾他。
2: 嗯，我先给他洗个澡，再查看伤口的具体情况。谢谢你把他带来。
0: 接下来，斯洛蒂将得到妥善的照顾。这里有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很多动物都适应了树上的生活，其中也包括树懒。树懒是攀爬高手，它们的关节非常灵活，这让它们能够自如地扭转肢体，在树枝间移动。他们的动作虽慢，却不显笨拙，每一次移动都精准到位。和鸟类一样，树懒的身体构造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他们节省体力。他们爪部的韧带能够自然回缩，而且屈肌比伸肌发达，所以不怎么费力就能抓住树枝。即使睡着了，他们也不会从树上掉下来。树懒一边寻找食物，一边保持警觉。凭借灵活的长脖子，它们可以将头部转动270度。树懒每天能睡十几个小时。如果爬到树梢也没找到喜欢的食物，就地打个盹儿也不错。

进行救治前，卢瓦纳得先弄清斯洛蒂伤得有多重。树懒的毛生长方向与很多动物相反，是从腹部向背部生长的。这样一来，当它们倒挂在树上时，雨水就能顺着毛流走。树懒的视力不佳，它们眼中的世界非常模糊，斯洛蒂并不知道自己被带到了哪里。它的伤势很严重，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照料才能康复。对大多数动物来说，如果在热带地区受伤，伤口很容易感染。树懒则不同，它们的皮毛里藏有能产生抗生素的细菌，保护它们免受致病微生物的侵害。

卢瓦纳对处理这样的伤口很有经验，他耐心地给斯洛蒂上药。斯洛蒂的情况不仅仅是受伤这么简单，他的体重比一般树懒轻得多，而且严重缺水。卢瓦纳知道该怎么做，他把斯洛蒂带到重症监护室。

卢瓦纳打算为斯洛蒂配置一份补液，帮助他恢复健康。补液的成分很简单，只有水、盐和糖。这些维持生命的基础物质或许能让斯洛蒂转危为安。斯洛蒂慢慢放松下来。卢瓦纳温柔的陪伴让他感到安心。

安全的居所，充足的休息时间，这些都是斯洛蒂现在所需要的。只是捕夜似乎不合他的口味。斯洛蒂不肯用勺子喝捕夜，卢瓦纳需要另想办法，用树懒更习惯的方式喂他喝下去。几个世纪以来，科学家一直认为树懒不会主动从树上下来喝水。其实他们偶尔也会这么做。大多数时候，树懒会以一种巧妙的方式获取水分。它们会一滴一滴地收集挂在枝叶上的雨水喝下。每次下雨都是树懒喝水的好机会。吃下被雨打湿的树叶更是一举两得，既能填饱肚子，又能补

卢瓦纳将斯洛蒂暂时留在家里。他想出了一个让斯洛蒂喝下补液的办法。为此，他需要先出门找一样东西。斯洛蒂会等他回来吗？卢瓦纳出发前往自家的农场，他需要骑行一段路程才能到达。卢瓦纳对路上的每一条小径、每一棵树都非常熟悉。农场位于远离村庄的森林深处，周边的自然环境至今仍保留着原始的样貌。这里是树懒的家园。树懒很少下树，它们来到地面通常只有两个原因，要么是意外跌落，要么是为了排泄。树懒的代谢速度非常慢，只有同等体型哺乳动物的一半左右，因此它们每隔一两周才需要到地面排泄一次。至于为什么要专程下树，科学家们还没有定论。毕竟在地面上，树懒行动缓慢，

弱点暴露无遗。好在他们是天生的爬树高手，能快速找到可攀附的枝干，爬向高处。爬到树上是树懒逃离危险的唯一办法。现在树懒很容易被盯上，美洲狮可以趁机加餐，树懒得抓紧时间。美洲狮是猫科动物里的跳高健将，不过树懒已经爬了5米多高，超出了美洲狮的攻击范围，美洲狮只好放弃。对树懒来说，地面不可久留。在卢瓦纳家里，斯洛蒂非常安全。这里没有美洲狮暗中观察，也没有美洲豹伺机而动。可是，在树懒看来，只有高处才是安全的。它本能地往上爬。这里似乎无路可走。与此同时，卢瓦纳抵达了农场。在这里，村民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种植蔬菜和木薯等作物，供平日食用。在当地，农活传统上由女性承担。卢瓦纳今天不是来干农活的，而是为了给斯洛蒂寻找合适的树叶。他的目标很明确，他需要找一棵号角树。号角树是森林里的先锋物种，当一片森林被砍伐后，它们往往是最先长出来的植物。号角树的生长速度很快，能长到20米高。它们的木质柔软易断，体内毒素含量低。这些特点让号角树对树懒极具吸引力。这只树懒尽情享用着美食。树懒喜欢吃号角树的叶子和果实，它们是树懒重要的食物来源。南美洲分布有多种号角树，其中大多数都在树懒的食谱上。有的树懒比较挑食，它们偏爱毒素相对较少的嫩叶和嫩芽。号角树数量众多，叶片易于咀嚼，是植食性动物理想的食物来源。这种树就像植物界的树懒，似乎毫无防御能力，很容易被饥肠辘辘的动物啃食一空。按理说，这样的植物本该被自然淘汰了，然而和树懒一样，号角树也演化出了独特的生存之道，从而得以在自然竞争中保有一席之地。号角树的生存秘诀在于住在它们树干里的阿兹特克蚁，它们是号角树的保镖，一旦有外来者威胁到了号角树的生存，阿兹特克蚁就会向对方发起攻击。奇怪的是，阿兹特克蚁好像并不介意树懒啃食号角树。卢瓦纳选中了一棵号角树，

树干里的阿兹特克蚁受到惊扰，纷纷爬了出来。卢瓦纳要把整棵树带走，一并被带走的还有树上的那群小小保镖。号角树的树干中空，下部没有分支，所以重量较轻，易于搬运。不过阿兹特克蚁可不会坐视不管，号角树的小保镖爬到卢瓦纳身上发起反击，他们用力叮咬卢瓦纳，而且一旦咬住就不肯松口。毕竟卢瓦纳扛着的是阿兹特克蚁的家，他才走了几步路就不得不停下来应付不断爬到他身上的阿兹特克蚁。还留在号角树上的阿兹特克蚁被迫开始了一段未知的旅程。但愿这棵号角树能对斯洛蒂有所帮助，这棵树也许会成为斯洛蒂的救星。卢瓦纳带着号角树离家越来越近了，在等卢瓦纳回来的这段时间里，斯洛蒂可没闲着。他虽然很虚弱，但还是展现出了树懒的天性，不断向高处攀爬。橱柜和树不同，没有结实的枝条，斯洛蒂很难抓牢，就算是树懒也无法抵挡重力的作用。幸好树懒自带一套耐摔的身体构造，斯洛蒂有14对肋骨，它们紧密相连，组成了一个坚固的护盾，能保护内脏免受外界冲击。有时即便是生命力顽强的动物也需要帮助，斯洛蒂现在就是如此。卢瓦纳决定再试一次，让号角树的树叶沾上补液再喂给斯洛蒂，或许是个可行的办法。斯洛蒂急需补充水分，新方法初见成效。斯洛蒂吃下了半片叶子，卢瓦纳趁机用手蘸了点补液喂给斯洛蒂。这还远远不够，要活下去，斯洛蒂必须大量进食饮水，

0: 卢瓦纳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确保斯洛蒂摄入足够多的食物和水。
1: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4: 嗯，有乃父之风啊。
5: 来，大家
6: 分享就是种快乐。
7: 还不是遗传我的，
8: 分享就是快乐。
9: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1: 爱
1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树懒幼崽2个月大时，依旧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它还没有断奶。对树懒来说，找到适合食用的叶子并非易事，很多叶子有毒，有些则太硬，难以消化。不同的树懒个体可能会偏好某种特定的植物，这种偏好大多来自它们的母亲。刚刚学习吃树叶的树懒幼崽会跟着母亲吃同一种树叶。他们会先吃母亲嘴里已经被嚼碎的叶子，然后再去觅食同种树叶。这是树懒进食的第一课，学会判断哪些是安全且易于消化的食物。树懒的胃有多个腔室，胃里特殊的细菌能分解叶片中坚韧的纤维素。有观点认为，树懒幼崽通过吃母亲咀嚼过的食物，能够获得母亲体内的某些微生物，从而在自己体内形成独特的菌群。这样的菌群让树懒能更高效地消化某些特定的植物。和我们人类不同，树懒的牙齿终生都在生长，常年累月的咀嚼磨损才让牙齿不至于长得过长。树叶能提供的营养有限，而树懒食量不大，只能尽量节省体力了。树懒每天能睡10几个小时，但不都是在晚上睡觉。它们的视力在昏暗的环境中反而稍好一些，能够借着月光在枝叶间移动。 在寂静的夜晚，树懒也会觅食，就像在白天一样。它们并没有固定的进食时间。清晨，浓雾弥漫，给森林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一些身影在雾气中若隐若现。斯洛蒂的伤口正在慢慢愈合，受伤后，他好几周都没能梳毛，皮毛此时已经变得凌乱不堪。卢瓦纳注意到了这点，细心地帮斯洛蒂把毛理顺。树懒行动迟缓，皮毛是它们抵御外界侵害的第一道防线，不仅能阻挡昆虫的叮咬，也能避免带刺的枝条造成划伤。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树懒的皮毛里藏着一个复杂的微观世界，飞蛾等一些细小的生物在这里安家，树懒的皮毛因此变成了一个移动的生态系统。由于绿藻的生长，树懒的皮毛透出淡淡的绿色，这让它们能够更好地在树上隐藏自己。卢瓦纳带着斯洛蒂向森林走去。自从收留了斯洛蒂，卢瓦纳很少把他单独留下，无论去哪里，他都会带上斯洛蒂。今天卢瓦纳要去地里采收并加工木薯，这是当地人赖以生存的主食。务农需要许多人的共同努力，在当地，家庭中的女性会并肩劳作，相关的经验也会一代代传承下去。农田里搭建了几间没有围墙的简易茅草棚，用来存放农具和杂物。农活多的时候，务农的女性也会在这里过夜。卢瓦纳喊了一声，让大家知道她来了。家里的其他女性已经开始干活了。为了挖出木薯的块根，他们必须先砍倒约3米高的茎杆。在此期间，卢瓦纳需要把斯洛蒂放在他视线范围内一个安全的地方。这棵号角树正合适，树上有斯洛蒂喜欢吃的食物，他也能借机练习爬树，恢复体能。斯洛蒂有些不情愿，他不想让卢瓦纳离开。
11: 啊，想咬我？你咬我干什么？
0: 卢瓦纳也不舍得把斯洛蒂留在这里，可他必须这么做。几周来，斯洛蒂都没怎么活动身体，肌肉缺乏力量，只能勉强挂在树上。现在，卢瓦纳可以去和他的家人一起干活了。他们需要挖出木薯的块根，有些块根重达10公斤。木薯地不仅为人类提供了食物，还为许多小动物提供了庇护所。农田里也会出现一些不速之客，它们藏身于高大茂密的植物之间，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很难被察觉。一只捕鸟蛛正在吃一只中丝，这是它刚刚捕获的猎物。捕鸟蛛身上似乎有什么东西，这是寄生生物的卵，不久后这些卵就会孵化，捕鸟蛛则会沦为新生幼虫的食物，逐渐死去。斯洛蒂很熟悉这样的环境，这里和他原来的家很类似，只不过他往常栖身的地方还在更高处。斯洛蒂仍然很虚弱，他的力量还不足以支撑他爬向树冠， 回到那个属于他的世界。斯洛蒂能恢复体力吗？卢瓦纳回来寻找斯洛蒂，看到斯洛蒂爬树的样子，他有些担心。斯洛蒂的身体状况已经好了很多，但还没准备好重返森林。卢瓦纳不知道自己还能为斯洛蒂做些什么，于是打算向家里的长辈求教，祖传的经验或许能帮斯洛蒂渡过难关。
14: 来吧，过来。哦，别去那边，你会掉下去的。过来，该走了，放手吧。

女人们聚在茅草棚下，处理早上收获的木薯。木薯的块根里含有氰化物，具有天然毒性。不过，他们已经熟练掌握了给木薯去除毒素，并将其制作成食物的技巧。斯洛蒂也该吃午餐了。

0: 看来斯洛蒂不喜欢吃这种叶子。
1: 来吧，你得喝点水。你喝的水太少了。
0: 附近还有其他号角树，卢瓦纳的家人带回不同种类的号角树叶，测试斯洛蒂吸

0: 饿了吗？来，来，来吧，你得吃点儿。来，好了，吃吧。
1: 卢瓦纳终于找到了合适的树叶，斯洛蒂每吃一口，康复的希望就能增加一分。
0: 再吃点儿。
1: 转机出现了，斯洛蒂开始自己进食。
0: 是啊，嗯，他终于开始吃了。上去吧，
2: 抓稳，
0: 好的，好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天气开始发生变化，暴雨标志着雨季的到来。斯洛蒂和卢瓦纳待在家里，屋外大雨滂沱，在森林里树懒无处躲雨，只能学会适应。他们甚至能从降雨中获益，雨水能滋养皮毛中的藻类，进而强化树懒那身天然的伪装。雨季期间，森林地表经常被洪水淹没，这时游泳就成了一项十分有用的生存技能。当树懒需要到另外一棵树上时，它们就会游过去，

树懒是从体型庞大的地懒演化而来的，与它们的祖先不同，树懒一有机会便会爬到树上去。这或许就是地懒已经灭绝而树懒存活至今的原因之一。披着一身长有绿藻的灰褐色皮毛，树懒在树上很难被发现。回到林冠层后，他就可以安心地饱餐一顿了。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哇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斯洛蒂恢复得很慢，他已经和卢瓦纳一起生活了好几个月。卢瓦纳必须确保斯洛蒂的伤口完全愈合，而这需要时间。

一到树上，斯洛蒂就开始寻找合适的栖身处和食物。经过这段时间的恢复，斯洛蒂已经可以比较从容地爬树了。然而要彻底康复，除了吃足够的树叶，还有一件事也很关键，那就是晒太阳。树懒的体温通常在30到34摄氏度之间，在缺乏光照的地方，它们的体温会有所下降。树懒是低代谢恒温动物，要靠晒太阳辅助升温，这和鬣蜥有些相似。这只树懒背部的斑块说明它是一只成年雄性。斑块表面的分泌物会散发特殊气味，科学家推测这是雄性树懒向雌性展示自身优势的方法。这只雄性树懒向洒满阳光的林冠层爬去。许多生物都需要阳光才能生存，它们在林冠层焕发出勃勃生机。木质藤本植物朝着阳光向上攀援，在高处开出丛丛花朵。附生植物甚至连根都不在地下，而是直接攀附在树枝上生长。一条翡翠树然盘成一团，静静地沐浴阳光。

便吸收热量，促进新陈代谢。一只身披鳞片的美洲鬣蜥也在晒太阳。树懒的生存同样有赖于阳光，如果长期处于低温环境中，树懒肠道内的菌群活性就会下降，到时即便肚子里有食物，树懒也可能因无法消化而饿死。因此阳光对树懒来说至关重要。然而晒太阳可能会让它们暴露在危险之中。在高处，捕食者正在暗中观察。美洲角雕拥有锋利的爪子和强壮的身躯，它们很擅长捕食树懒。有研究发现，树懒在美洲角雕食物中的占比高达80%。美洲角雕是体型最大的猛禽之一，尽管如此，它们在生命之初也同样弱小。一对美洲角雕每次只养育一只雏鸟，照料期接近2年。在学会飞行之前，雏鸟能吃掉十几只树懒。卢瓦纳无论去哪儿都把斯洛蒂带在身边，不管是在茂密的林间还是阳光充足的空地，这对伙伴都形影不离。慢慢的，斯洛蒂的体力变得越来越好。很难说是斯洛蒂还是卢瓦纳更享受这段共处的时光。每当卢瓦纳和斯洛蒂在一起时，一切烦恼仿佛都烟消云散。日积月累的信任，在人与树懒之间编织出一条坚韧的情感纽带。每天早上，卢瓦纳都会带斯洛蒂来到森林，晚上则会把他带回屋里，以免他遭遇捕食者。如果时间来不及，卢瓦纳就把斯洛蒂放在院子里的树上，让他在这里进食。卢瓦纳该走了，他还有农活要干。斯洛蒂仿佛在挽留他，卢瓦纳实在不舍得离开这么可爱的斯洛蒂，又多待了一会儿。

一天傍晚，斯洛蒂迟迟不肯下树，他似乎已经下定决心要留在树上，或许他只是想打破现在一成不变的生活状态。卢瓦娜无奈地笑了，他没料到会发生这种事。要把斯洛蒂弄下树并不容易，树懒有四只爪子，人只有两只手。卢瓦娜

卢瓦纳的态度也很坚决。他不顾斯洛蒂的反抗，硬是把他拉下了树。斯洛蒂用力勾住卢瓦纳的手，以此表示不满。这件事让卢瓦纳明白，斯洛蒂已经准备好回归野外，去过他原本

这是斯洛蒂在卢瓦纳家度过的最后一个早晨。离别总是让人不舍，但斯洛蒂终究要回归自然。这对伙伴静静地陪伴着彼此，享受最后一段共处的时间。

卢瓦纳像往常一样带着斯洛蒂步入森林，这是他最后一次这么做了。

斯洛蒂逐渐消失在了卢瓦纳的视线中。他自由了。

对卢瓦纳一家来说，日子一如既往。家里总有饥饿的动物等着喂食，各类动物都能在这里得到帮助。无论是猴子、无尾刺豚鼠，还是豪猪，卢瓦纳和家人悉心照料着每一种来到家里的动物。

斯洛蒂重返森林近一年后，卢瓦纳在一次寻访猴群的过程中，偶然在树上发现一只树懒。它看上去跟其他树懒没什么两样，卢瓦纳却觉得这个身影似曾相识。难道是斯洛蒂吗？卢瓦纳赶忙爬到树上进行确认。这只树懒有点奇怪，它好像长着多余的肢体，它果然就是斯洛蒂，而且它还带着一只幼崽。

就这样，一对老朋友又见面了。斯洛蒂是特地回来看望卢瓦纳的吗？是为了让他见见自己的幼崽吗？我们无从得知。可以确定的是，他仍然信任着卢瓦纳。在卢瓦纳的注视下，斯洛蒂缓缓向高处爬去。他在这片森林里也有了属于自己的家。

蝙蝠是唯一会飞的哺乳动物。蝙蝠蝠是世界上最小的蝙蝠，它的体型只有拇指这么大，非常稀有。我叫张礼彪，来自广东省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蝙蝠蝠是我研究的最小的一个蝙蝠。我是从2000年读研究生的时候开始研究这个蝙蝠，当时呢对它的了解非常的少，文献报道也很少，只是知道它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在竹筒里面栖息。但是全世界的蝙蝠有1400多种，竹子大概有2000多种，所以我们当时去寻找的时候非常的艰苦，花了3个月的时间来回的折腾，最后反而是在村庄旁边的赤竹发现了裂缝，裂缝的这个宽度只有筷子刚好能放得进去，它的家就在这个竹筒里面的，非常的隐蔽。它体型只有3点几克，它一生中在竹筒里面的时间占到80%-90%以上。我们发现可能就是因为经常要进出这个狭小的裂缝，它把这个头颅都挤扁了。另外呢，它还进化出肉质垫、后足还有腕关节各有一个，它就是靠这些肉质的垫在竹筒里面攀爬。我们大量收集了这个粪便以后回来分析，发现它食物里面这个蜂类占的比例是最高的，其次呢就是蚊虫类，所以它会大量的帮我们消灭蚊子。但是这个蚊子体型非常的小，再加上刺毒有很多刺，非常的硬，飞行的时候它要躲避杂乱的枝条。另外一方面，为了保护这个竹筒，保护它们的家，它觅食的时间非常的短，每次出来也就20分钟。那么它是怎么做到的？是哪一些特征更适合它给人类穿梭捕食蚊虫？我们知道大部分蝙蝠它是在山洞里面住的，蝙蝠它从山洞里面出来寻找到了竹林、竹筒这样的家，对它们来说已经是经历一个漫长的这个适应。竹林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动物，环境非常的复杂，比如说蛇、猫头鹰等等，随时都有可能威胁到它的生命。那么它为什么选择一个很狭小的裂缝？我们研究发现，比如说蛇，它很小的裂缝蛇是进不去的，它主要是为了躲避天敌。还有它的飞行跟鸟类是不一样的，它的翼型呢跟蝴蝶比较类似，是短宽的，关节可以不同的角度去弯曲，很灵活。在它的大脑里面也有一幅画，它把声音通过嘴巴发出去，完了以后用双耳去监听回声，去感知周围的环境。它既可以探测到比较远的距离，同时呢它的高频部分又能够探测到昆虫的振翅频率、飞行速度，它甚至可以去探测到昆虫的质地，预判它的轨迹，然后去捕捉这个昆虫，捕食效率非常的高，所以更适合在密林子里面飞行。180年前，多普勒发现雷达的原理。二战的时候，英国科学家把雷达利用到了军事上，但是蝙蝠它这个回声定位能力，甚至远远比我们目前科学家发现的还要强大。如果我们能够向蝙蝠学习，未来我们的雷达会更精确，应用的面可能会更大。

0: 彼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6: 火焰山，热浪滚滚。
7: 俺老孙来也。
6: 是旺旺碎冰冰。
7: 吃我一半。
6: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8: 来亲耳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耳长隆欢迎你。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

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山水秀丽，

0: 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1: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2: 是吗？
1: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2: 宝贝比我强。
3: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4: 你们都很强。
0: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5: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4: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或许你以为你了解苏格兰，这片承载着悠久历史的土地，有着起伏的山脉、波光粼粼的湖泊，以及覆盖着皱石南的山坡。请再看一眼，这里会让你惊叹不已。它的广袤无垠，雄浑辽阔，勃勃生机以及辉煌气象，都将令你折服。这里是野生动物的家园，它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一些曾经销声匿迹的野生动物，如今正重返这片土地。让我们一起见证苏格兰的荒野重生。

这是一片古老的土地，它诞生于大约4亿年前大陆板块的剧烈碰撞。如今的苏格兰高地早已不复昔日风貌，数百年来，这里的大片土地因人类活动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野生动植物逐渐变得难觅踪迹，不过这一切正在悄然改变。苏格兰高地正在迎来荒野重生的黎明。凯恩戈姆山国家公园坐落于苏格兰高地的心脏地带，这里是英国最大的北极高山生态区之一。时值春末，积雪消融，注入奔腾的河流。即便在这个时节，高耸的山巅之上依然弥漫着刺骨的寒意。对野生动物而言，这片山地的环境极为严酷，然而

生命依然在此繁衍生息。这是一群驯鹿，几只幼崽才出生短短数日，它们属于苏格兰境内唯一一个自由放养的驯鹿族群。驯鹿幼崽出生一小时左右便能站立起来，数千年来驯鹿徜徉在苏格兰的山野间，后来却在13世纪前后销声匿迹，直到20世纪50年代，驯鹿才被重新引入苏格兰。如今，他们已在此地定居下来。这些动物完美地适应了严寒的天气与呼啸的狂风，悠然自得地生活于此。在海拔更高的地方，新的访客翩然而至。原来是小嘴鸻，这种独特的社群在北非等地越冬，它们来到这片高地是为了繁殖后代。随着积雪消融，它们在潮湿的苔藓中寻觅昆虫的幼虫。繁殖期的小嘴鸻颇有特殊之处，与多数鸟类不同，雌性小嘴鸻此时的羽色较之雄性更为艳丽，而且它们在求偶活动中扮演主动的角色。可惜这只雄性小嘴鸻早已心有所属，雌性小嘴鸻不甘心就此放弃，它与竞争对手展开激战。雄性小嘴鸻在一旁观望，两位追求者谁也不愿退让。终于决出了胜负，雄性小嘴鸻被它的魅力征服了。他们亲亲热热地凑在了一起，交配结束后，雌性小嘴鸻会寻找浅坑产卵，等产下卵，它的使命也就完成了。而孵卵的重任落到了雄性身上，雌性小嘴鸻产完卵后便离开了，它要去寻找新的伴侣。在这个繁殖季，雌性小嘴鸻会拥有2到3个伴侣，为产下更多后代，它的旅程甚至能远至挪威。孵卵需要耗费近1个月的时间，随着天气变得越来越热，小嘴鸻雏鸟破壳而出了。他准备去探索这广阔的新世界。小嘴鸻雏鸟不会独自外出探险，他的爸爸精心守护着孩子们。这窝雏鸟无比珍贵，在苏格兰，小嘴鸻的数量曾大幅下降。今年春天的雨水格外丰富，整座山上仅有这2个小家伙存活。他们刚出生不久就开始四处觅食了，一开始可不能外出太久，

眼下，两只雏鸟的成长还算顺利，倘若足够幸运，它们将在数年后重返此地，孕育后代。在凯恩戈姆山脚下，静卧着一片原始森林，卡里多尼亚森林。这片广袤的针叶林曾经覆盖了苏格兰高地的大片土地，是猞猁、狼与驼鹿栖息的家园。历经千百年的时间，这片古老森林的面积已经缩小了很多。尽管如此，它依然庇护着当地的野生动物。比如行踪隐秘的松鸡，还有欧亚红松鼠，它们在这片森林里依旧可以安稳度日。随着白天气温升高，阳光穿透树冠层洒落地面，森林里一些至关重要的动物出来活动了。这是一个蚁巢，地下的部分与地上一样颇具规模。它是众多欧洲林蚁共同构筑的家园。蚁巢坐落在一片向阳的山坡上，沐浴着温暖的阳光，而且紧挨着一群重要的粮仓。在上方欧洲赤松的枝头，数不清的蚜虫正在吸食树木的枝叶。欧洲林蚁则静静地守候在一旁，不过它们并非在捕食，而是在放牧蚜虫。

树木的枝叶经过蚜虫的身体，最终以蜜露的形式被排了出来，而蜜露正是欧洲临沂等待的珍馐。这种甜蜜粘稠的液体是欧洲临沂主要的食物来源，作为回报，欧洲临沂会为蚜虫提供保护，他们还会设法引导蚜虫前往枝叶更丰富的枝杈，并用触角刺激它们生产蜜露。工蚁们随后将蜜露运回蚁巢深处，供养整个蚁群。除此之外，欧洲临沂通过采集蜜露，将大量碳元素从林间输送至地下，最终将其封存于森林的土壤之中。这些小小的生态卫士不仅促进了森林中的养分循环，而且有时还会捕食那些危害树木的无脊椎动物，在森林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历经数个世纪的变迁，古老的卡里多尼亚森林不断萎缩，欧洲临沂的栖息地也随之缩小。好在修复计划已然启动，人们正在努力栽种树苗，旨在将分散的森林重新连接起来，让这片土地再次被大片森林覆盖。就在人们忙于修复森林的同时，当地的一些小动物已经踏上了种群复苏之路。森林的深处藏着一间废弃的木屋，它真的废弃了吗？事实上，这位松雕妈妈在木屋里安了家。

0: 他还找到了一个绝佳的瞭望点。就在木屋的阁楼里，藏着三只活泼好动的松雕幼崽。他们完全依赖妈妈的照料，将在这里度过生命最初几个月的时光。春去夏来，森林焕发出勃勃生机。这些幼鸟正在林间学习飞行。很快，别的小家伙也会来到这片林地学习生存技能。松雕妈妈知道，是时候带领孩子们认识这片森林了。松雕是当地最神秘的动物之一，堪称林间精灵。脆弱的幼崽很容易被其他捕食者盯上，因此松雕妈妈从不轻易冒险。她环顾四周，确认是否安全，然后她叫出孩子们，让他们第一次感受林间的开阔。森林是一片充满惊喜的新天地。尽管体型已接近松雕妈妈，这些幼崽却还没有学会独自觅食。当其中一只凑上来想要吃奶时，松雕妈妈避开了，因为它们该学会独立了。幼崽们必须学习生存技能，包括寻找坚果与浆果，捕捉昆虫，甚至猎杀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松雕曾广泛分布于苏格兰，后来却因栖息地丧失等原因而一度数量锐减。如今，这些神秘的生灵迎来了种群的复苏，并且还意外地守护了另一群脆弱的森林居民——欧亚红松鼠。苏格兰高地是这些小家伙的重要庇护所。它们行动敏捷，大部分时间都在树上活动。可是，来自北美的灰松鼠数量激增，严重威胁着欧亚红松鼠的生存。灰松鼠不仅体型更大，而且携带着一种对欧亚红松鼠致命的病毒。好在它们更多在地面活动，更容易遭到天敌的袭击，比如松雕。于是，人们开始鼓励松雕在苏格兰高地栖息与繁衍，借此帮助欧亚红松鼠实现种群复苏。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

0: 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苏格兰高地拥有丰富的水资源，从山间的溪流到逶迤的河川，水流化作奔涌的浪涛，最终流向广阔的河口。迪河发源于凯恩戈姆山，在阿伯丁郡蜿蜒流淌约145公里。斯佩河则滋养着沿岸的野生动植物。太河气势磅礴，绵延近200公里，是苏格兰最长的河流。沿途无数支流汇入他的怀抱。这条河为一种特殊的鸟类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它们就是河鸥。这些矮壮的小鸟是欧洲少有的具有较强水栖特性的鸣禽，它们完美地适应了激流中的生活。河鸥能完全潜入水中觅食，河底的无脊椎动物是它们喜爱的美食。3月中旬，这对河鸥夫妇有了新的任务，该筑巢了。他们再次选择了瀑布旁的那处旧巢址。这里虽然看上去很危险，却能让河鸥避开地面上的天敌。这样的巢穴需耗费大量时间才能筑成，但这对夫妇勤勤恳恳，一丝不苟。

每一片新采集的苔藓都需要先在水中浸湿后才能使用。然后被仔细地安放到位。不合格的材料会被立刻丢弃。巢穴必须足够牢固，如此才能抵御瀑布水流的冲刷。这对夫妇终于满意了。然后，雌性河鸥衔来青草与落叶，打算铺在巢穴内部。他们今年筑巢的时间比以往都要早。过去数十年间，由于气候变化，河鸥雏鸟的孵化时间已提前了10天左右。这是因为温暖的春天提前降临，它们的猎物活跃的高峰期也提前了。河鸥表现出惊人的适应力，这对夫妇在此成功育雏的希望很大，

河流与小溪不知疲倦地从山坡上流淌而下，最终浩浩荡荡地汇入大海。而此时，一场盛会正在马里湾上演。这些是大西洋鲑，它们在河口聚集，开始一年一度的洄游之旅，重返出生地产卵。然而，暗处潜藏着危险。平鼻海豚在附近巡游，它们正寻觅着美餐。这片海域是大西洋鲑必须穿越的险关，而平鼻海豚早已学会了守候于此，伺机而动。许多大西洋鲑无法通过这场考验。平鼻海豚从容地摆弄着猎物，它们将猎物吐出，耐心调整吞咽的角度，然后一口吞下。幸运逃脱的大西洋鲑继续逆流而上，等待河水上涨。苏格兰高地是欧洲降水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秋日的雨水尤其丰富，昔日平静的河流转眼化作怒吼的波涛。大西洋鲑终于踏上了洄游之旅的最后一程，此时一道近乎不可逾越的障碍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他们别无选择，唯有纵身一跃。成败在此一瞬。

们要想成功，毅力、体能和运气缺一不可。只有最强者才能成功越过这道障碍，失败者将被冲回下游，积攒力气再次尝试。如今能踏上这趟冒险之旅的大西洋鲑已越来越少。在苏格兰，受气候变化影响，野生大西洋鲑的数量在过去25年间减少了70%左右。这些大西洋鲑没有放弃，它们仍本能地逆流而上。

成功越过障碍的大西洋龟将继续前行，直至抵达产卵地。在那里，新一代大西洋龟的生命之旅即将开始。

这片土地不仅有小溪与河流，在森林边缘，积水还形成了水塘。这里每天都在上演惊心动魄的较量。这是一只水牙角蛛，也是苏格兰体型最大的蜘蛛之一。它是一个贪婪的猎手，而水塘里恰好有不少潜在的猎物。水牙角蛛拥有一种非凡的能力，它能在水上行走。密布于肢体上的刚毛能够锁住空气，形成气泡，再利用水面张力，水牙角蛛便能在水面上自如活动了。然而，开阔的水面意味着危险，它自己也随时可能沦为盘中餐。因而，水牙角蛛还有一项保命绝技，遇到危险时，它能瞬间下潜，并且可以在水中潜伏较长时间，直到危机解除，它才会浮出水面，而后继续捕猎。凭借着足部超级敏感的刚毛，它能探测到水面上的动静。水牙角蛛静候不动，耐心等待。

他需要好好填饱肚子，这样才能储备充足的能量。因为繁殖季即将到来，它要以最佳状态迎接新生命。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水牙角蛛的生活将发生重大改变。交配完成后，它将受精卵包裹在卵囊中，随身携带于腹部之下，然后它将卵囊安置在网中，耐心等待。幼蛛孵化后，这位禁止的妈妈会停止进食，体重也随之大幅下降。好在幼蛛逐渐成长，终有一天会离开妈妈，开始独立生存。

在苏格兰高地的这片潮湿之地，这些小小的猎手正在茁壮成长。泥炭沼泽并不局限于森林，它们广泛分布于苏格兰高地的各处。这是位于苏格兰高地北部的弗罗施地区，它是欧洲最大的腹背泥炭沼泽之一。实际上，这里是一座生态宝库，对于维持地球生态健康至关重要。据估计，地表之下大约有4亿吨碳被封存于泥炭层中。这些泥炭由层层堆积的苔藓、青草与肘石楠等植物的残体形成，它如同一块巨型海绵，不仅锁住了水分，也延缓了有机物的分解。这里看似荒凉寂寥，实际上却是许多独特的动植物赖以生存的家园。它们以惊人的生存智慧扎根于此。毛膏菜就是其中的代表。这类植物多见于酸性的沼泽地带，由于土壤贫瘠，养分稀缺，为了获取生存所需的营养，毛膏菜不得不另辟蹊径。在细长的红色叶片末端挂满了晶莹的露珠，引诱着昆虫驻足。而当这只昆虫试图挣脱时，毛膏菜的粘液将其牢牢困住。猎物越是挣扎，越是无法逃脱。叶片缓缓向内卷曲，将猎物包裹起来。

0: 最终它成为了毛膏菜的养分。
1: 正是这些独特的动植物共同绘就了佛罗湿地区的生态图景，如今这片土地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自然遗产，获得了妥善的保护。
2: 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DB
4: 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菌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0: 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时值8月中旬，苏格兰高地的山峦染上了绚丽的色彩，苏格兰的肘石楠闻名于世，漫山遍野的花朵 为荒原铺上了一层粉紫色的地毯。这里是蜜蜂的乐园，温暖的阳光下，蜜蜂们正在争分夺秒地采集花粉与花蜜，不辞辛劳地酿造香甜的肘石楠蜂蜜。 而在远山深处，同样上演着一场场精彩的表演。黑琴鸡正在求偶。在繁殖季的黎明时分，雄性黑琴鸡常常会献上华丽的表演。它们拥有漂亮的白色尾羽 和鲜艳的红色梅冠，它们极力吸引着观众的注意，并让自己的叫声传遍山野。天气晴朗时，它们的叫声可以传到数公里外。那么，它们想要打动谁呢？自然是异性。羽色暗淡的雌性黑琴鸡静静观望。 最能打动他们的追求者将赢得终极奖赏，那就是交配的机会。 雄性黑琴鸡争夺着最佳展示位置。双方你来我往，格外热闹。他们的打斗大部分只是虚张声势，不管怎样，终归要决出胜负。

最终，一位追求者选择了退出。没想到，胜利者也未能赢得芳心，不如明天再继续尝试吧。过去数十年间，黑琴鸡的数量在苏格兰持续减少。好在随着森林恢复与扩展，这一物种的种群数量有希望逐步恢复。

苏格兰高地上，大大小小的湖泊星罗棋布，其中尼斯湖因水怪传说而闻名，其淡水储量超过了英格兰和威尔士两个地区全部淡水湖的蓄水量总和。莫勒湖深邃莫测，最深处约为310米，差不多是北海平均深度的3倍。而表面积最大的当属洛蒙德湖，它横卧于分隔苏格兰高地与低地的断层之上。春天，苏格兰的湖泊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时节，蜻蜓飞向空中寻找猎物。当它掠过水面时，殊不知自己已被水下的目光锁定，而这条鳟鱼已被来自空中的猎手紧盯着。

一只鳄俯冲而下，这种猛禽是名副其实的捕鱼高手。他收获了一顿大餐，却不打算独自享用。在湖泊另一边，他的配偶守护着巢穴，等待他的归来。雌性鳄悉心照料着约三周大的雏鸟们，全家都依赖雄性鳄捕食，因此在雏鸟们学会飞行之前，它几乎无暇休息。鳄堪称苏格兰高地生态保护的成功典范，它们一度在苏格兰绝迹，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重返此地。如今每年有超过250对鳄从西非迁徙至此。再到9月，这些雏鸟将开启一场路途遥远的南迁之旅，它们必须做好准备。

鳄拥有绝佳的视力，而且行动敏捷，俯冲时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25公里。即便如此，雄性鳄也无法保证每次出击都有收获。它每天至少要捕获5条鱼才能喂饱妻儿，因此它必须精准把握每一次进攻的角度。

雄性鳄用尽全力，牢牢抓住这条不断挣扎的鱼。在这位好爸爸的照料下，雏鸟们很有希望在秋天来临前踏上迁徙的旅途。

苏格兰高地部分区域的冬天十分寒冷。在凯恩戈姆山，冬天的气温可低至零下27摄氏度左右，

他们蜷缩着保存体力，等待风雪过去。严寒也迫使欧洲马鹿向山下迁徙。在积雪过深的地方，很难找到食物。于是，他们朝森林走去。林中的树木虽然还能为他们提供食物，可是食物资源依然十分稀缺。其他森林居民早已为寒冬做足准备。欧亚红松鼠在秋天便开始储藏坚果，以备冬日之需。在食物匮乏的日子里，争斗在所难免。

高山之巅，暴风雪终于停歇。雪兔这样蜷缩着，等待了很长时间。此时，它们终于可以活动了，在冰天雪地中寻觅食物。它们专挑积雪最浅的地方挖掘。为了争夺有限的食物，冲突时有发生。尽管如此，雪兔们始终很警惕，时刻提防着来自天空的威胁。金雕是这片山地的顶级捕食者。雪兔们很幸运，这对金雕正在享受一场盛宴，那是一只死于严寒的欧洲马鹿。这对金雕佩戴着电子标签，以便动物保护工作者监测其活动范围。尽管金雕依旧面临着严峻的生存挑战，但如今已有超过400对金雕在苏格兰安家。在这片充满挑战的土地上，它们顽强地生存了下来。苏格兰高地的未来仍然充满变数。过去，凯恩戈姆山的山顶常常覆盖着积雪，如今情况却已悄然发生改变。气候逐渐变暖，冰雪渐渐被雨水取代，而且往往是滂沱大雨。苏格兰高地这片历经岁月变迁的土地始终蕴藏着希望。当森林与泥炭沼泽得到修复，厄等猛禽再次划过天际，人们的观念也逐渐转变。这片充满野性的土地正在悄然焕发新的生机。

0: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喜之郎举若果冻，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5: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等它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波光粼粼的湖泊，以及覆盖着皱石南的山坡。请再看一眼，这里会让你惊叹不已。它的广袤无垠，雄浑辽阔，勃勃生机，以及辉煌气象，都将令你折服。这里是野生动物的家园，它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一些曾经销声匿迹的野生动物，如今正重返这片土地。

苏格兰拥有蜿蜒曲折的海岸线，数百座岛屿散落在它的四周，从斯凯岛崎岖陡峭的山地，到北尤伊斯特岛的水域秘境，无不各具特色。其中约百座岛屿有人居住，这些遥远而美丽的土地默默地守护着许多令人惊叹的野生动物，它们如同一座座堡垒，承载着生物多样性的希望，屹立于狂暴的大海之中。在苏格兰以西的外海，偏远的莫纳赫群岛静卧在海天之间，人类曾在此生活漫长的时光，直至20世纪40年代，最后一批居民也迁离了这里。如今这些美丽的岛屿已回归自然的怀抱，每年秋天散落着贝壳的海滩便化作一种野生动物的生命舞台。灰海豹的繁殖季再次拉开帷幕，每年大概有10000只灰海豹来到这片海滩，怀孕的雌性灰海豹在这里产下雪白的幼崽，幼崽们必须在大约3周内成长到有独立生存的能力。它们吮吸着妈妈的乳汁，这是动物界营养最丰富的乳汁之一，其脂肪含量可达50%以上，是牛奶的10几倍，足以让幼崽在短短数周内体重激增3倍左右。为了迅速成长，幼崽们需要频繁进食。不过灰海豹妈妈偶尔会前往浅水区给身体降温，暂时将幼崽留在岸上。河盖如潮水般涌来，迟迟不见妈妈返回，他决定动身去寻找妈妈。他才出生几天，还懵懵懂懂的，妈妈不在这里。

0: 这只年长的灰海豹幼崽试图躲开它，可是迷糊的小家伙紧追不舍。
1: 对灰海豹幼崽来说，沙滩上暗藏着危险。这个世界正值灰海豹的繁殖季，雄性灰海豹体内的睾酮水平飙升，这些体重超过300公斤的庞然大物为争夺交配权展开了殊死搏斗。两个大块头在浅水区激烈打斗，双方实力不相上下，这或许会导致他们受伤甚至丧命。

胜利者去寻找可以交配的对象了。沙滩恢复了宁静，懵懂的灰海豹幼崽早已饥肠辘辘，他已经差不多两小时未见到妈妈了，但他也不可能从这只幼崽身上获得乳汁。就在这时，灰海豹妈妈从潜水区回到了原先的位置，她嗅了嗅一旁的幼崽，这是她的孩子吗？并不是。在另一边，焦急的灰海豹幼崽试图向另一个小家伙求食，而灰海豹妈妈继续沿着沙滩寻找自己的孩子。这一次，灰海豹幼崽走对了方向。母子终于重逢，现在灰海豹幼崽可以尽情地吮吸妈妈的乳汁了。它必须尽快增重，为几周后的独立生活做好准备。

在莫纳赫群岛以东近数公里处，坐落着一片地势低平的群岛——尤伊斯特岛。 由于海拔较低，这里极易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威胁，而这种地势也赋予了尤伊斯特岛独特的价值。苏格兰西部滨海区域的草地上植被低矮，很适合当地传统的耕作方式。 那是一种低强度的农业模式，人们以海藻为肥料，合理规划放牧活动，并实施作物轮作，从而为自然生态留出空间。

每逢春夏，绚烂的野花为这片土地铺上无尽的花海，吸引着无数野生动物来此栖息。一对凤头麦鸡正辛勤地照料着两只雏鸟，它们习惯于在地面营巢，常在茂密的草丛中觅食和繁衍后代。凤头麦鸡雏鸟虽已能独立行走，亲鸟却依然时刻保持警惕。这时，一只好奇的丽鹬渐渐靠近凤头麦鸡雏鸟。

0: 最终利欲识趣地离开了。除了凤头麦鸡，当地还栖息着一种更稀有和神秘的鸟类，人们常常听到它们的叫声，却很难看到它们的身影。它们就是长脚秧鸡。这种鸟类栖息于茂密的草丛中，这使它们极易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若草场收割过早，巢中的雏鸟便难以幸存。不过在尤伊斯特岛，农民们会等到七月底再割草，为这些珍稀的鸟儿留下生存的空间。
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3: 嗨，
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举个例子，
8: 举个例子，
6: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100%有机板栗仁。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长久以来，当地农民始终与自然相伴。

共生，他们将传统的耕作方式代代相传，在这些岛屿上实现了人类与野生动物需求之间的平衡。这种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密联系也造就了一些格外动人的纽带。这位农户的家里迎来了新的住客，这是一对正在育雏的鹪鹩。鹪鹩的体重仅有10克左右，在严酷的冬天显得尤其脆弱。然而，这对鹪鹩却在农舍谷仓的庇护下成功孵育了。

在农场的另一端，一对短耳鸮正在捕食田鼠。与大多数鸮形目鸟类不同，它们常常在白天捕猎。这对短耳鸮夫妇有许多雏鸟需要喂养。几周前，五只短耳鸮雏鸟在草丛中破壳而出，它们的父母只能日日奔波，努力喂饱所有孩子。五个好动的小家伙让这项任务难上加难。

羊羔们好奇地张望着，这是什么呢？难道是新玩伴？

在尤伊斯特岛，短尔肖找到了安稳的栖身之所，也成了一道常见的风景。可整体来看，这些岛屿的情况不容乐观，海平面持续上升，风暴变得更强更持久。部分海岸已被海水侵蚀，乃至彻底吞噬，未来海水甚至可能渗入地下淡水层，威胁整个岛屿的生态系统。传统的耕作方式有助于维系这片独特的栖息地，却依旧难逃气候变化带来的严峻压力。我们能做的，就是借助自然本身的力量，为这些脆弱的岛屿筑起一道防线。在阳光洒落的沿岸浅水地带，有着一片葱茏的海草，它们能有效减缓风暴的冲击，在海浪抵达海岸前便削弱其威力，保护陆地免受侵蚀。海草床是全球最具生命力的生态系统之一，为无数海洋生灵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家园。蛇索海葵、蜘蛛蟹，还有尖头腹金鱼，都在海草间找到了栖身之所。

直到近些年，海草的生态价值才真正被我们了解。海草固碳的速度可达热带雨林的35倍左右，但令人忧心的是，英国已失去了绝大部分海草。苏格兰拥有丰富的海草资源，人们正在大力推进海草保护工作，以进一步扩大其规模。赫布里底群岛的周边是英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海域之一。夏天来临，充沛的阳光与温暖的海水共同滋养出数以亿计的浮游生物。这也引来了一批非凡的夏日访客，他们就是母鲨。

母鲨的体长可超过十米，体重可达六吨。不过路过的海豹无需惊慌，这些庞然大物的牙齿非常细小，进食时它们会张开约一米宽的大嘴，掠食海水中的浮游生物。为了填饱肚子，它们不得不过滤大量海水。每年数百头母鲨迁徙至此，在清凉的海水中悠然觅食。在苏格兰，母鲨曾经处境堪忧，所幸它们后来被列为濒危物种，受到了人们的保护。如今各项新的保护措施已陆续落实。2020年，赫布里迪海被划定为海洋保护区。终于，这些海洋巨兽有望在苏格兰繁衍生息，延续种群。

在留意斯岛附近，有一片偏远而崎岖的岛屿——希恩特群岛。这片岛屿在国际上备受重视，并受到了特别保护，因为每年春天都会有数十万只海鸟来此繁衍后代。 这其中包括英国约10%的北极海鹰种群，以及它们的近亲雅海鸭和刀嘴海雀。这些海鸟大多数时间都在海上度过，而此刻，它们重返这片繁殖地，成群结队地盘旋飞舞。 这也是他们应对天敌的一种策略。希恩特群岛是一座繁荣的海鸟王国。随着肉食性鼠群被彻底清除，海雀科鸟类成为了这片群岛的主人。它们各居其所，分别入住不同的岩石公寓。 北极海鹰栖息于海岸与高崖之间，在巨石之下或洞穴深处筑巢。稍低处的巨大岩石上，雅海鸭精心抚育着它们的后代，而活跃的刀嘴海雀则遍布岛上的每一个角落。许多北极海鹰还不到繁殖的年龄，他们会在这里学习群体生活的规范。

齐海英试图吸引潜在配偶的注意。若是求偶成功，双方便会以会相处。这一幕总会引来一群好奇的围观者。北极海鹰一生只有一个伴侣，因此他们会花时间慢慢选择。这里也不乏之前就配对成功的北极海鹰夫妇，他们每年都会回到这里筑巢安家。

0: 在巨石的遮蔽下，北极海鹰爸爸正守护着巢中的雏鸟。
1: 他的伴侣外出捕鱼归来，衔回了一批新鲜的鱼饵。这顿美餐引起了一只年轻的北极海鹰的注意，他显然还没有学会群体生活的礼节。想蹭饭的可不止他一个，一只刀嘴海雀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盗贼海雀恐怕得另行觅食了。盗贼海雀可不算好邻居，他们有着极强的领地意识。路过的牙海鸭雏鸟必须当心。盗贼海雀从来不会对外来者客气，他们甚至会对同类发起攻击。但是这些暴躁的鸟儿也有温柔的一面，他们同样一生坚守一个伴侣。一对盗贼海雀夫妇正在温情依偎，他们的一只雏鸟就藏身于岩石之间，完全依靠父母喂食，

这位刀嘴海雀爸爸收获颇丰，他返回巢穴，准备喂食饥肠辘辘的雏鸟。这只刀嘴海雀雏鸟羽翼渐丰，即将离巢，这也意味着它必须冒险穿越崎岖的岩石地带，奔赴大海。许多刀嘴海雀雏鸟未能完成这段旅途，好在这只雏鸟有爸爸陪伴在侧，耐心示范每一步。他们的行动引起了其他刀嘴海雀

看到雏鸟遇到危险，刀嘴海雀爸爸立刻挺身相护。最终，他们成功抵达海边。

在接下来的这个冬天，刀嘴海雀雏鸟必须学会如何捕鱼。如果一切顺利，它甚至有望活到40岁左右。而巢穴中的北极海鹰雏鸟，也终将在黑夜的掩护下悄然离巢。

在更南方的拉姆岛上，夕阳缓缓落下，一种奇特的声音逐渐响起，最终交织成一片喧嚣。当维京人初次踏上这片土地时，他们甚至以为山中栖息着某种不为人知的可

0: 然而，这种古怪的声音其实是鸟类的叫声。这片山峦是大西洋户全球最大的繁殖地之一。承载着该物种约三分之一的种群数量。大西洋户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南半球，却总能循着星辰的指引，每年回到这座岛屿繁衍后代。眼下，大西洋户雏鸟的体重已达到了顶峰，这额外的能量对他们顺利离巢并完成南美洲之旅至关重要。随着季节流转，古怪的夏夜啼声也渐渐消散。拉姆岛的宁静并不会持续太久。十月来临，另一种声响开始在山峦间回荡。那是雄性欧洲马鹿的叫声。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3: 来亲眼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
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琵琶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6: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秋天到了，欧洲马鹿的发情期也如期而至。这座岛屿对欧洲马鹿意义非凡。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拉姆岛便在动物行为学研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很多雌性欧洲马鹿都佩戴着电子标签，以便科学家对它们进行追踪与研究。但每年这个时候，成年雄性欧洲马鹿才是这里当之无愧的主角。一只强壮的雄性欧洲马鹿守护着它的配偶们。它今年11岁，是这片土地上多年来最成功的雄性欧洲马鹿，子孙的数量 远超其他竞争者。不过，随着雌性欧洲马鹿陆续进入发情期，这只雄性欧洲马鹿的主导地位即将面临挑战。岛上的其他雄性欧洲马鹿正在从四周逼近。他们用脚挑动草丛，试图震慑对手。这只雄性欧洲马鹿必须紧紧守住自己的配偶们，以防对手趁虚而入。只要它仍在巡视，多数挑战者便不敢妄动。可惜总有不自量力者冒险挑衅。

看来这位挑战者短时间内不会再尝试了。每一次对抗都在消耗这只雄性欧洲马鹿的体力。 他必须击退一波又一波的挑战者，连续多日，他几乎不进食，不休息，始终不停地奔走。最终，他筋疲力尽，此时正是他最脆弱的时刻。 一位老对手早已等待多时，他大胆地潜入雌性欧洲马鹿中间，就在守护者的眼皮底下。 这一次，双方势均力敌。

被对方锐利的角刺到，随时都可能丧命。守护者逐渐占据上风，

挑战者折损一脚，但至少保住了性命。挑战者今年已经失去了交配机会，不过等到明年鹿角再生时，他必定卷土重来。在苏格兰的西海岸，隐藏着这片土地上最神秘的瑰宝之一。受墨西哥湾暖流的滋养，这里气候温和，雨水丰沛，为温带雨林的形成提供了完美的条件。温带雨林比热带雨林更为罕见，全球覆盖率不足1%，而苏格兰正是这种生态系统在欧洲最后的据点之一。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大约10000年前，冰川消退后，古老的橡树、陈树、榛树与松树便在此扎根。这里的生物多样性极为惊人，几乎每一寸土地都有生命的痕迹，它们在这潮湿的环境中蓬勃生长，其中一些物种在全球其他地区几乎难觅踪迹。苔藓是演化历史超过4.5亿年的古老植物，他们在这里找到了理想的家园。这些苔藓共同编织成一张巨大的海绵，延缓雨水汇入溪流的速度。真菌也在凉爽的森林中悄然繁盛，云芝在枯木上层层叠生。这种嗅隔菌则巧妙地粘住坠落的细枝，将其留在树冠中。它们独享枯木资源，远离森林地面上的激烈竞争。随着春天的暖意渗入雨林，这里变得热闹起来。迁徙的欧亚红尾鸲相继抵达。北冷针蛱蝶也破茧而出，然而这些残存的林地正面临着重重威胁，如过度放牧、外来针叶树与杜鹃花的入侵，它们需要精心的管理才能绵延存续。

带与林相接的浅海之下，隐藏着苏格兰的又一自然奇观。那就是冷水性的软珊瑚。在洛恩湾，海洋生物受到新法规的保护，很多动物的种群数量正在稳步回升。

章鱼在水中自由自在地游弋，随着海水温度的逐渐攀升，或许有一日，它们还能在设得兰群岛的冷冽海水中繁衍生息。 设得兰群岛是水獭的重要栖息地，一只经验丰富的雌性水獭正在海里捕鱼，对周围人类的活动毫不在意。 有卓越的水中活动能力，可谓是天生的捕食者。岸边的海藻丛中，水獭幼崽正等待妈妈归来。这只雄性幼崽约10个月大，尽管它的体型已接近妈妈，可它仍依赖于妈妈的喂养。 水獭幼崽一般会和妈妈共同生活1年左右，在此期间，它们必须学会独自捕猎。这只雄性幼崽尚未做好准备，它不停地呼唤着妈妈。

水獭妈妈捕获了一条章鱼，对成长中的幼崽来说，这是一顿丰盛的大餐。水獭幼崽每天都需要摄取大量食物，助力它们逐步发育成熟，最终具备独立生存的能力。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它们能在寒冷的北大西洋中活下来。再往西去，莫纳赫群岛同样承受着狂风的冲击。又一群年轻的生命正在这里为成年做准备。到了十月底，岛上的灰海豹幼崽在妈妈乳汁的滋养下已经约三周大了。它们开始褪去白色的胎毛，许多幼崽的体重已增至出生时的三倍左右。它们好奇地探索四周，由于人类早已迁离，灰海豹成为了这座岛屿的主人。一些体型较大的幼崽从沙滩游荡到岛屿深处，有的甚至探访了废弃的农舍。这些空置的房屋承载着过去艰辛的回忆，令人感伤不已。然而，繁盛的灰海豹种群为这里注入了新的生机与希望。它们的存在，正是苏格兰荒野重生的鲜活证明。现在，灰海豹幼崽已经能独自捕猎了，灰海豹妈妈很快就会离开它们。许多雌性灰海豹即将进入发情期，最强壮的雄性灰海豹可以随意选择交配对象，但在交配前也少不了一场激烈的扭打。

最终，所有的对抗都化为了漫长的缠绵。雌性灰海豹将在明年回到这里，诞下新的生命。与此同时，灰海豹幼崽们仍会在岛上徘徊四周左右，迎接他们的下一场大冒险，那就是在无垠的大西洋中独立生存。在莫纳赫群岛，灰海豹种群能蓬勃发展，和与世隔绝的栖息环境息息相关，而有些物种却凭借与人类比邻而居获益匪浅，甚至反过来造福人类。白尾海雕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它们在苏格兰一度绝迹，直到20世纪70年代被重新引入赫布里底群岛。从那以后，它们的数量稳步增长，如今已超过100对。这些鸟儿成为了当地的旅游亮点，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一睹其雄健的身影。据统计，每年专程来到马尔岛观察和拍摄野生动物的人们，为当地经济贡献了约800万英镑。由此可见，人类守护自然，自然也终将回馈人类。

0: 在这个充满冲突与纷争的脆弱世界里，野生动物更需要生存空间。而我们也知道，走进荒野，与那些美丽的生灵共存，也是对人类身心的滋养。在苏格兰偏远的岛屿上，人类与野生动物正在学习如何和谐共处。从尤伊斯特岛的草原，到拉姆岛的群山，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自然的重要性。这一切就在苏格兰的荒野重生之中。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

0: 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或许你以为你了解苏格兰，这片承载着悠久历史的土地，有着起伏的山脉、波光粼粼的湖泊，以及覆盖着皱石南的山坡。请再看一眼，这里会让你惊叹不已。它的广袤无垠，雄浑辽阔，勃勃生机以及辉煌气象，都将令你折服。这里是野生动物的家园，它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一些曾经销声匿迹的野生动物，如今正重返这片土地。

苏格兰的高地与岛屿颇负盛名。殊不知，低地也是一张闪亮的名片。低地位于苏格兰高地边界断层以南，这里生活着数百万居民，历史悠久，文化繁荣。大大小小的城镇、农场与一片片森林交织共存。当地人们活动区域的扩大，对野生动植物的生存

这些天地的运转，都是由大自然产生的影响。不过，在低地，野性天地正悄然重现，大自然向我们彰显出它的坚韧本色。

在中部地带的东侧，福斯湾之滨，坐落着一座大都市——苏格兰的首府爱丁堡。 宏大的爱丁堡城堡矗立于死火山之上，数百年来一直占据着这座城市的天际线，它俯瞰着著名的皇家迈尔大道，无数游客与街头艺人在那里流连。如果你抬头仰望，或许就会看到地球上移动速度最快的生灵之一。 那就是游隼。一对游隼最近来到这里安家，雌性是一只野生游隼，雄性还拥有部分地中海隼的血统。 今年，他们养育了两只健康的雏鸟。小家伙们在振翅练习上花费的时间越来越多，这是他们即将离巢的明确信号。体型较大的游隼妈妈承担了大部分捕猎重任。 可是，他不再像以往那样直接将猎物喂给雏鸟，而是落在附近，向孩子们展示自己刚捕获的猎物。雏鸟们看着妈妈大快朵颐，或许饥饿。 会激起他们离巢的冲动，不过，他们显然还没有准备好。两只雏鸟依然彼此依偎，互相寻求安慰。若想享用美餐，它们必须振翅高飞。面对着最后一步，它们犹豫不决。 雏鸟们仔细观察亲鸟飞行的姿态，直到看见妈妈又一次带着猎物归来，其中一只终于下定决心尝试起飞。它从妈妈的爪子里接过了鸽子，现在。 他可以开始学习征服蓝天所需的种种技能了。20世纪60年代，游隼还徘徊在灭绝的边缘，如今，他们正在低地上演引人注目的回归。 这两只雏鸟正是推动这一恢复进程的最新一代。它们正在这片土地上重获属于自己的位置。在爱丁堡绿意盎然的郊区，另一个家庭正准备迎接新的生活。 这是利斯河的岸边，一双稚嫩的眼睛第一次打量外面的世界。这只赤狐幼崽只有几周大，它正试探着。

踏出离开巢穴的第一步。他的巢穴隐藏在茂密的植被中，这是市郊的一片林地。赤狐幼崽并不孤单，他的兄弟姐妹们也在这附近，他们都渴望探索新世界。去年出生的姐姐经常回来看望弟弟妹妹，这对赤狐一家来说再正常不过了。兄弟姐妹们经常一起玩耍，这样既能锻炼身体，又能释放旺盛的精力。早在数十年前，赤狐便首次现身于当地的城市中，现在他们已完全适应了城市生活。日子一天天过去，幼崽们冒险离巢越来越远，开始探索周围的小径与花园。他们在城市中的生活并不容易，好在幼崽们目前离独立还有一段时间，他们还可以在父母的看护下练习捕猎与潜行技能。从爱丁堡出发，向西几十公里，便来到苏格兰最大的城市格拉斯哥。在这里，动物们同样学会了与人类世界的喧嚣共存。在格拉斯哥东部，距离一条繁忙的公路不远处，有一群动物在一个出人意料的地方繁衍生息。他们有着自己独特的生存之道。这是一只水蜓，在苏格兰，水蜓大多栖息在湿地环境中。可这群小家伙却选择了远离水源的地方。这些水蜓直到2008年才进入当地人的视野，最初还被错认成了老鼠。水蜓将大部分时间用于觅食，每天要摄取重约自身体重80%的食物。它们是苏格兰少有的生活在公路旁边的水蜓种群之一。这里的生活相对安全，因为许多捕食者都会避开附近公交站的车流与人潮。希望这些活力满满的格拉斯哥小居民能继续在此安居繁衍。

0: 在远离城市的地方，农田阡陌相连，一派井井有条的样子。苏格兰将75%左右的土地用于农业，其中大部分农田都集中在低地。众多河流蜿蜒而过，比如浩浩荡荡的泰河，它绵延190多公里，穿过峡谷、田野与城镇。当它流经高丽冲积平原时，河面陡然变宽，流速也明显放缓。这里是海洋与淡水栖息地的交汇之所，泥滩与岩沼每日随着潮汐的涨落两次露出水面。这片一望无际的区域是苏格兰最大的芦苇床之一，密密丛丛的芦苇绵延近20公里。在这里栖息着一些极为特别的物种。文须雀便是其中之一。雄性文须雀的头部点缀着黑色滋纹，就像两撮小胡子。这种鸟类直至20世纪90年代才迁入这片芦苇床，目前苏格兰相当一部分的文须雀都栖息于此。秋意渐浓，它们的身体开始准备适应一种新的食物。那就是芦苇种子。这些种子虽然难以消化，但文须雀演化出了专门的应对策略。每到冬天，它们胃部的肌肉结构会发生变化，再借助一种特殊的工具，便能有效消化芦苇种子。这种神奇的工具就是沙粒。这根混凝土管道是文须雀在附近唯一能获取沙粒的地点，沙粒由潮汐携带而来，之后沉积于此。沙粒进入胃中，可以帮它们磨碎质地坚韧的种子。这片芦苇床看似原始自然，实则是人工营造的成果。数百年前，人们在这里种植芦苇，以抵御海洋侵蚀，保护农田。现在，人们定期采割，实施保育管理，确保这片芦苇床内有处于各个生长阶段的芦苇，从而满足不同物种的需要。正因如此，这片难得的景观成为了众多珍稀野生动物的庇护所。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 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6: Perfect，
5: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赫黑金管洗发。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另一种稀有的动物也栖息在这片芦苇床中，而且正在向周边农田扩散。它们正是白头鹞。一对白头鹞在芦苇深处安了家。最近，雌性白头鹞减少了外出时间，将捕食的任务交给了伴侣。雄性白头鹞俯冲归巢，雏鸟们连忙争夺食物。他们的爸爸可不会在巢中久留，因为他怀揣着一个大秘密。就在约一公里外，他还有另一个家庭。这种情况在白头鹞的世界里并不罕见。他的另一位伴侣正在辛勤地收集草茎，用来搭建巢穴。雄性白头鹞难得停歇，因为它也需要为这个家庭捕获充足的猎物。当它靠近巢穴时，雌性白头鹞赶忙迎上，急切求食。

雌性白头鹞精准地接住了伴侣从空中投下的食物。在两个家庭的雏鸟全部振翅离巢前，这只雄性白头鹞都要辛勤捕猎，无法松懈。20世纪70年代，英国一度仅存一对可繁殖的白头鹞，而如今它们的数量大幅增加。在太和旁漫无边际的芦苇床里，白头鹞找到了栖身之所。

沿太河而上，一场规模更大的种群复苏已拉开帷幕，低地的面貌或将因此重塑。在珀斯，生态复苏的迹象已清晰可见。消失了400余载后，欧亚河狸重归此地。它们栖息于水流平缓的水域，这只成年雌性欧亚河狸就住在这里，它正在细心打理自己的皮毛。皮毛要时刻保持最佳状态，频繁梳理是为了保持皮毛的防水性能。胀大的乳头表

表明她已经当了妈妈。就在今年，这只雌性产下三只幼崽。他和伴侣带着这两年出生的幼崽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家庭。欧亚河狸是社会性动物，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紧密，他们聚在一起相互理毛，增进彼此的感情。年纪较小的幼崽们忙着探索四周，它们虽然年幼，却也十分独立。看来，它们还得多加练习如何回到水中。不远处，欧亚河狸父母正从他们最喜欢的树上采下鲜嫩的枝条。他们会不遗余力地寻找最佳食材，只是有时候难免会判断失误。对欧亚河狸来说，眼下正是丰饶时节，鲜美的嫩枝自然躲不过调皮幼崽的偷吃，他绝不会错过这顿免费大餐。欧亚河狸的活动痕迹沿河随处可见，堆积的枝叶减缓了水流，为普通翠鸟创造了捕猎的好机会。

亏了欧亚河里，这些迷人的鸟儿有了更多适合捕猎的地点。目前，太和流域生活着成百上千只欧亚河狸。这些生态系统工程师的回归正在改变当地环境。他们修筑的水坝造就了新的湿地。虽然这些水坝可能导致水位抬升，进而淹没农田，对当地的农业生产造成影响，但湿地的存在也极大地丰富了生物多样性，为整个低地的野性重生注入了动力。

顺太河而下，在它最终流入北海之处，坐落着海滨城市邓迪。这座城市以铁路桥和黄麻纺织厂闻名。潮水冲刷的泥滩孕育了不计其数的无脊椎动物，也引来了大批涉禽，它们整个冬天都在此觅食。不同于人类按昼夜交替的节奏生活，涉禽们的生活节律则是由潮水的涨落来主宰。退潮时泥滩显露，引得涉禽竞相觅食。

每一种鸟类都演化出了独特的生存策略，它们选择怎样的猎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喙的形状与大小。在内海湾，红角鹬占据主导地位，成群结队地在湿润的泥滩上捕食。稍远处，斑尾成鹬在水边忙碌，细长的喙探入泥滩深处。而番石鹬则生动地演绎着其名字的由来。所有鸟类都在与时间赛跑，抓住退潮的宝贵时机，尽量吃饱喝足。在觅食的同时，涉禽们还需留意其他情况。他们的大规模聚集吸引了一只游隼的目光。

这一次他空手而归。社禽们成群栖息在一起，可邓迪的海堤陡峭如削，让他们难以寻得一处安全之地来等待潮水退去。其中一个栖息处颇不寻常，这是一个污水排放口，随着潮水逼近，红角鹬和番石鹬纷纷聚集于此。起初他们争抢有利位置，最终红角鹬占据了更高更干燥的地段，在那里他们能睡得更加安稳。更远处，体型较大的社禽振翅飞翔，他们成群结队地朝着外海湾进发。最终降落在沙滩上，等待下一次退潮。这些社禽的数量早已不及昔日鼎盛之时，可在这里太和与北海的交汇之处，它们依旧生生不息。

深入内陆，横跨珀斯和金罗斯与安格斯，紧握着一大片可耕种的土地。这是一处地势平缓的宽阔谷地。

其中绝大多数土地已被开垦为农田，不过这里仍零星散布着少量林地。 他们曾经属于一片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破晓时分，这片林地缓缓

短短几周内，无数蓝莲花为林间大地铺上了一张色彩鲜艳的地毯。这是一段绚丽而短暂的时光。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一片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的栖息地，

最年长的那只雏鸟已经羽翼渐丰，准备迎接巢穴外的生活，俯瞰这片神奇的土地。林间地面上，一只雌性西方狍悄无声息地穿行。它并不孤单，一只年轻的雄性已经嗅到它的气息。不过他此刻无意回应对方的追求。对另一位林地居民而言，觅食变得越来越艰难。这只欧亚红松鼠正在努力搜寻去年秋天储藏的坚果。周围可不止它一个，其他同类始终在暗中窥伺。于是一场无休止的藏宝游戏开始了，他不断转移坚果以防失窃。他此刻埋藏的越多，往后的日子就越有保障。这只欧亚红松鼠有强烈的领地意识，一旦对手靠得太近，追逐瞬间开始。

0: 成功驱逐挑战者后，他才得以歇息片刻，至少得歇息到明天，到时候藏宝游戏又将重新开始。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嗨，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5: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2: 美好时光海苔。

0: 而且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暮色降临，一批新角色登上了林地舞台。他们就是狗獾。
3: 这只雌性狗獾与家族成员共同居住在一处庞大的巢穴中，这个巢穴已经使用很久了。
2: 狗獾正在寻找他们最爱的食物之一蚯蚓，但由于土壤干燥，觅食变得格外困难。他们的关注点不得不转向其他无脊椎动物。在茂密植被中，更小的生命也在悄然活动。这是一只萤火虫幼虫，它还有几个月才会发育完全。此时的它是一位优秀的猎手，甚至能与狗獾争夺同一个猎物。那是一只蜗牛，萤火虫幼虫用触角感知地面的动静，它还用须知探测四周。他必须万分谨慎，免得自己也沦为盘中餐。他先以麻醉液麻痹猎物，再注入消化液分解其身体组织，以便轻松进食。萤火虫幼虫成功躲过了狗獾的注意，至少接下来的几周里他都不需再进食了。

继续向北行进，林地渐远，山地缓缓隆起。这里是高地边界断层，它由西南向东北斜贯，将低地与高地清晰地分隔开来。在这里，地质环境和自然条件都发生了变化。丘陵为动植物提供了不一样的生存机会。宁静的湖泊正逐渐变得热闹，随着繁殖季来临，大蟾蜍纷纷返回它们世代繁衍的地方。这只雄性大蟾蜍正在寻找配偶，而它的一些同伴已取得进展。这只雌性大蟾蜍的背上有了一位乘客，这位乘客绝不肯松手。这两只大蟾蜍逆流而上，返回湖中繁衍。若想延续血脉，还没找到配偶的雄性大蟾蜍必须争分夺秒。这对配偶正在奋力翻越最后一道障碍。

这是一段格外艰辛的路程。最终他们成功抵达，其他雄性大蟾蜍尚需努力，这只雌性大蟾蜍被一群追求者团团围住，每一只都渴望与它交配。它奋力向前，终于一头扎进了湖里，可即便到了水下，争斗仍未停止。最后一位强者成功驱逐了所有对手。并非所有的雌性大蟾蜍都如此幸运，一些个体会因承受不住追求者的重压而不幸溺亡。终于能够独处之后，这对配偶默契配合，产出了一条长长的卵带，其中可能有数千粒卵。要不了多久，这些秀丽的湖泊将被嗡鸣声填满，焕发出勃勃生机。

大蟾蜍繁衍的湖泊以东约80公里，北海的海岸线徐徐展开。当地人与北海的羁绊贯穿了漫长的岁月。就在北海的岸边，一艘艘巨大的渔船有序停泊。人类活动给这里的某些物种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机遇。在巴肯海岸上的特鲁普角，就栖息着这样一群幸运的鸟类，它们就是北鹣鸟。近些年，这片栖息地的规模不路过的渔船常常能引起北鹣鸟的注意。谁都不愿错过一顿轻松的美餐。凭借出色的视力，北鹣鸟能迅速锁定水中的猎物。它们俯冲入水的速度接近每小时100公里。每当有鱼从船上丢下，争斗都会瞬间爆发。跟踪渔船觅食的策略让北鹣鸟获益良多，其种群数量大幅上升。如今全球约半数的北鹣鸟都在这片土地繁衍生息。它们一生只有一个伴侣，爱侣们通常每年都会返回同一个巢穴。在如此拥挤的环境中，诱惑无处不在。一些北鹣鸟会趁机偷取邻居的筑巢材料。

一旦被逮个正着，结局可不太美妙。北间鸟的繁殖季格外漫长，雏鸟离巢大约需要90天，因此， 这些美丽的海鸟直到10月前后才会离开繁殖地，飞往开阔的海洋度过冬天。

夏末是滴滴最繁忙的时候，因为有许多工作要赶在秋天来临前完成。在海滨小镇蒙特罗斯的边缘，谷类作物正待收割，大麦收获的时节到了。尽管现在的收割效率远胜以往，但仍有零星的谷粒散落田间，而它们即将成为一批特殊访客的重要食物来源。就在这里，一场盛大的聚会正在酝酿。秋天的迁徙开始了，来的正是坟

全球近20%的粉角燕齐聚于此。

他们在水面上过夜，以躲避捕食者的袭击。黎明时分，这里处处可见粉脚雁的身影，躁动的气氛逐渐蔓延。在饥饿的驱使下，一些粉脚雁首先起身飞往田野。

一部分粉脚燕将继续前往英格兰和欧洲的其他越冬地，不过仍有数万只选择留在低地。这些鸟儿穿梭于农业腹地，不断寻找最丰美的觅食之所。由于低地人类活动增多，当地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状况受到影响，

0: 栖息于此的生灵是真正的生存大师，他们总能适应环境的变化。 如今在整个苏格兰，改变正悄然发生，人们越来越渴望在这片土地上留出更多野性空间，呼唤自然的回归，人类与野生动物有望在此共筑更美好的未来。 让我们一起期待苏格兰的荒野重生。助力质量检查
1: AI 用飞书，辅助安全监测
2: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
5: 建设银行，善建者行。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家，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快点，快点，快点！爸爸，爸爸。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
10: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了？这样吧，我画给您。
13: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5: 哎，赶谢您了。
16: 应该的。
17: 好了好了，该怎么做慢慢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8: 是秉持的公心，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9: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没什么事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不带？
16: 不要吧，
15: 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
3: 一言之计在于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
11: 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 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在非洲南部腹地，一处世界级自然奇观里，针锋相对的狒狒帮派为了领地、食物和地位展开激烈竞争。他们穿行于沟壑、森林和屋顶之间，极具威望的狒狒首领们各自划分领地，建立属于自己的王朝。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片富饶的栖息地完全能养活他们。但眼下距离残酷旱季的到来仅剩几周，首领们必须有勇有谋，才能稳固他们的权位。随着食物日益匮乏，领地受到威胁，气氛逐渐紧张，越来越多的个体被卷入争斗，灾难性的后果接踵而至。他们是生活在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的臀尾狒狒，四个来自不同区域的狒狒帮派有着共同的目标，寻找食物、保卫领地以及安全地养育下一代。冲突一触即发，每一只狒狒都面临生存的挑战，谁能生存下来并最终胜出？墨西奥图尼亚瀑布位于赞比西河中游，这座宽1700多米的瀑布年平均流量超过每秒1000立方米，河水朝着前方蜿蜒曲折的峡谷奔涌。这片峡谷早已被一群臀尾狒狒据为己有，他们就是峡谷帮。对于这个拥有30名成员的族群而言，每一天的生活都如履薄冰。他们的首领是精明狡黠的半尾。清晨，峡谷帮离开了赖以栖身的宝地，一棵生长在峡谷高处俯瞰赞比西河的绞杀榕。他们沿着悬崖峭壁向上攀爬，四处搜寻食物。栖身在如此凶险的地方，看着未免太过莽撞，但半尾明白，这里能躲避天敌，这份危险值得承受。当地的花豹喜欢捕食狒狒，但要爬上如此高的树也极其危险。半尾已经统治这片峡谷长达4年，在此期间为守护族群，他击退了无数对手，代价就是他失去了半截尾巴。但频繁的争斗和不断增长的年岁使他的统治地位受到威胁，他日渐消瘦，身体也越来越虚弱。这是族群的二当家司马奇，他的体型已经超过了半

喜欢谈情说爱，而不是斗勇夺权。如果半伟想要化解来自司马琪或族群内其他成年雄性狒狒的夺权威胁，他就必须让所有成员都吃饱喝足，生活安稳。为此，他不惜动用一切手段。莫西奥图尼亚瀑布坐落在非洲南部津巴布韦和赞比亚的交界处，峡谷邦的领地位于津巴布韦的东侧，这里属于瀑布的核心区域。时值四月，距离旱季来临只有几周，悬崖边的灌木丛已经开始变得稀疏，落满尘土。今早他们找到的食物少得可怜，对于日渐衰老的半伟来说，季节更替来得真不是时候。他已经带领族群度过了四个旱季，清楚未来数月生存将会何等艰难。要想挺过第五个旱季，他必须使出浑身解数。在瀑布上游一公里处，河面骤然开阔，在这处截然不同的领地上，生活着森林帮的狒狒们。相比之下，这里的生活节奏舒缓得多。这是一个小型族群，只有23名成员。他们的首领是性格温和的玛丽，她一点也不急着开始新的一天，反倒更喜欢晒着太阳睡懒觉。他们栖息的树枝朝东，正好可以沐浴清晨温暖的阳光。这种性格使玛丽备受爱戴，她担任首领已有2年，并与族群里的许多雌性繁育了众多后代，其中就包括18个月大的格拉布，还有她10个月大的妹妹蕾欣。作为族群中唯一的成年雄性，玛丽无需争斗便可坐稳地位。今天的情况却有些不同，对面的树上出现了一个新面孔，巴斯特。雄性狒狒成年后大多会离开原生族群，独自寻找新的容身之地。巴斯特将目标锁定在了森林帮，玛丽无从知晓，巴斯特只是想加入族群，还是觊觎着他的首领位置。旱季来临后，族群之间的竞争会全面激化，多一名雄性成员加入，可以大幅提升族群的战斗力。然而，一旦爆发夺权之争，玛丽便会身处险境。这也会威胁到他所有后代的性命。狒狒族群存在残酷规则，当雄性狒狒篡位成功后，他们通常会杀死前任首领的幼崽，为建立起自己的王朝扫清障碍。巴斯特的姿态和行为看起来并没有太大的威胁性，所以目前看来，玛丽暂且还愿意容忍他。巴斯特的到来预示着玛丽和森林帮安逸的生活即将迎来变数。视线难移，半伟和峡谷帮依然分散在悬崖边搜寻着食物，可枯草、种子和根茎的营养根本不足以养活这么大一个族群。

半为清楚，饥饿会瓦解族群的凝聚力。不过，至少有一名族群成员不必发愁下一餐的着落。对八个月大的尼诺来说，母亲可以满足他的所有需求。这个年纪的尼诺满脑子只想玩耍。姐姐弗雷达也很乐意宠着他。半为知道，族群里的其他成员可没这么容易满足，除非他能尽快找到食物，否则族群内部躁动的情绪就会蔓延开来。成员们需要一顿高热量的盛宴，以往度过旱季的经验让半为知道该去哪里寻找。峡谷帮的领地延伸到了附近城区边缘的铁路线，铁轨另一侧是当地的市场，那里一定有食物。但是穿过轨道，就意味着踏入城区帮狒狒族群的领地。前进或是退守，是决定半为统治能否延续的关键抉择。深思熟虑后，半为毅然带队出发。然而，他是否正带领成员们一步步踏入早已设好的埋伏？

在铁轨的另一边，是瀑布附近的城区。这里的街道、巷子和屋顶都由城区帮统治，这群狒狒让当地居民不堪其扰。清晨，他们一如既往地在高处15米高的购物中心停车场屋顶开启了新的一天。这个帮派拥有近50名成员，在当地规模庞大。不同寻常的是，这个族群由2位雄性首领共同掌权，斯卡提供谋略。作为经验丰富的资深首领，他深谙各种统治手段，而新来的萨姆森则提供力量。他是这块地盘上体型最大的狒狒，魁梧的身材和强大的力量让他快速爬上了高位。他年轻且性情暴躁，几个月来，斯卡和萨姆森在屋顶上维持着一段脆弱的同盟关系，这是为了共同捍卫城区内极为宝贵的资源，全年充足的食物。城区帮总部的地上一层开着餐饮店，作为族群首领之一，萨姆森总是优先享受食物。地位低下的雌性只能乖乖排队等待，往往是地位高的雌性先吃。然而今早，地位较低的雌性狒狒凯西却另有打算。在高等级雌性的眼皮底下，他偷偷溜过去，大快朵颐。如此公然无视族群等级规则，可能会给他带来大麻烦。但为了喂饱幼崽，他不得不冒险。吃相虽然不太好看，但嘴里塞得满满当当，意味着凯西可以在高等级雌性赶来干预前抢到

尽可能多的食物。他成功脱身，没有遭到训斥，这是一次小小的胜利。食物很美味可口。斯卡突然决定带领族群转移。城区里还有许多觅食地点，他深知这个时候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捍卫领地。城区边缘，半尾带领峡谷帮已经到达了铁轨旁。随着峡谷地区的食物越来越少，半尾清楚是时候突袭当地市场了。这意味着要踏入城区帮的领地。长期以来，双方都相安无事，从未越过铁轨进入对方领地。今天半尾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意图。族群内部分歧已然显现，阿尔当家司马奇无心远征，他更喜欢和雌性们聚在一起。尼诺的母亲肖娜满心忧虑，两个族群一旦爆发冲突，幼崽必将面临致命的危险。城区帮可能就在这些车厢的任何一节后面巡逻。可半尾心意已决，

数秒，成员们纷纷跨越铁轨，市场近在眼前。但问题是，斯卡、萨姆森和整个城区帮早已抢先一步。几个小时后，这片土地就会挤满摊位和商贩。在清晨时分，这里是捡拾昨天食物残余的绝佳地点。随着峡谷帮的逼近，一场冲突似乎不可避免。一只狗突然冲出，把半尾吓走。城区帮此时并没有注意到他。察觉到了斯卡和萨姆森的存在，半尾必须让他的帮派保持隐蔽。

0: 他朝屋顶跑去。带领峡谷帮避开了市场，向果蔬仓库的方向转移。这一招堪称绝妙，狒狒在里面可能不受欢迎。仓库后面堆积着大量废弃果蔬，对这个族群来说是丰厚的食物补给。在野外，他们必须四处奔波搜寻五个小时，才能获得与之相当的营养。凭借多年生存经验，半尾成功避免了与城区帮的冲突，让大家都能饱餐一顿，甚至还有时间吃点小甜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

0: 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排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08零7六九九六40008零7六九九六，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0年自主菌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8零7六九九六，快打电话吧。
1: 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 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住建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向北2.5公里处，玛丽和她的森林帮依然在领地内享受着日光浴。 赞比西河畔的这一狭长森林地带，水源充沛，草木枯萎速度远慢于周围其他区域，食物还算充足。玛丽迟迟不愿带队外出觅食，但新来的巴斯特逐渐失去了耐心。 菲菲依靠面部神态传递情绪，巴斯特频频向玛丽呲牙示威，试探这位首领的统治地位。若玛丽不予反击，他在帮派成员面前就会显得软弱。他寸步不让，露出匕首般锋利的犬齿。 用一个缓慢而持久的威胁性哈欠，向巴斯特发出退后的警告。威慑，并未止步于此。

力转移到了地面上。他来回奔跑冲撞，展露着自己的体型、速度和力量。他的威慑奏效了，巴斯特锐气尽失，退至族群边缘。玛丽展现出了出色的判断力，在不让帮海其他成员陷入危险的情况下，重新树立了自己的权威。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就要看巴斯特的抉择了。在森林帮领地以南，城区帮再次行动起来。这一次，由年轻的首领萨姆森主动带队前行。作为新晋首领，他急于探索自己的全部领地，因此，他正带着帮派成员前往城区周边。资深首领斯卡却不愿走得太远，因为让城区中心处于不设防的状态，可能是一个鲁莽的决定。随着午后烈日的暴晒，族群中的许多成员开始无精打采，也包括大姐大邦妮。身经百战的她耳朵上满是打斗留下的痕迹，而现在她只想带着幼崽午睡。萨姆森执意继续前行，他带领族群抵达城区边缘，与森林帮领地交界的地带。在超过30摄氏度的高温下，萨姆森最终停下脚步。是狒狒建立和维持社交纽带的一种方式，也能缓解压力，让他们保持冷静。族群里的年轻狒狒们正在起反作用，斯卡对这一切早已司空见惯，他知道这只是年轻成员精力过剩的表现。脾气暴躁的萨姆森可没这么大度，哪怕是擦边的一击，也有可能对幼崽造成严重的伤害。而这里的许多幼崽都是斯卡自己的后代。幸运的是，这一次没有幼崽受伤，却依旧让斯卡心生不满。萨姆森暴躁易怒，还鲁莽地让城区中心陷入毫无防备的境地。双重失误，让两位首领本就脆弱的共治同盟濒临破裂。二者共享统治权的平衡，不知还能维持多久。刚从仓库满载而归的峡谷帮四散开来，享受着傍晚的阳光。半尾展现出了强大的领导力，让全体成员免于饥饿。可族群内部的疏离感清晰可见，通常这个时候会有其他狒狒来帮半尾理毛，现在却没有。而他心知肚明这是为什么。不远处，司马奇像往常一样尽情享受着族群的环绕，全然无视首领的目光。
唯有幼崽尼诺对首领满心崇拜，他静静地观察范围，学习着生存本领。事实上，狒狒首领想要稳固统治，离不开高等级雌性的支持。司马奇的举动无意之中冒犯了范围，更是对首领权威的隐性挑战。范围主动寻求族群关注，却没有谁理会他。帮派其他成员察觉到了他对司马奇的愤懑，开始纷纷识趣地避开。夜幕降临，武力压制或将成为半尾维持权位的最后手段。次日清晨，在瀑布北侧的赞比西河岸边，破天荒的森林帮一改往日慵懒，早早起身。昨日威慑过后，玛丽从容自信。她最疼爱的两只幼崽格拉布与雷辛正开心地在巴斯特栖息的树下自在玩耍，幼崽们毫无畏惧，巴斯特已经离开了。显然，昨日玛丽的强硬威慑让这只年轻的雄性狒狒心生退意，偷偷溜走去寻找其他族群。无论是赢得了胜利，还是错失了增强帮派实力的机会，玛丽都毫不在意，她只想回归悠闲度日的常态。今早她带领族群离开河岸，前往公路周边的灌木丛觅食。对于格拉布和雷辛来说，这一切不过是又一个尽情玩耍的绝佳借口。格拉布发现了一个完美的攀爬架，一辆无人看守的铲车。如此良机岂能错过？族群里的其他成员迅速效仿。平常大多待在乡野之地的森林帮可没见过这种高科技玩具，所以他们玩得不亦乐乎。跟天底下的许多父亲一样，玛丽也很乐意放任幼崽们嬉戏胡闹。对于年轻的狒狒来说，一扇敞开的车窗就像是一封邀请函。雷辛的身高够得着方向盘，但踩不到踏板。就在他忙着学开车的时候，格拉布正在发挥他的想象力。他不知道这个东西的尽头连着什么，他下定决心要一探究竟。这只年轻的狒狒已经具备了不错的沟通技巧，但这已经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对于这个帮派来说，摆弄这辆铲车是完美的放松方式，这是他们很久以来玩得最开心的一次。谁也不急着离开，但玛丽觉得最好还是现在就撤，免得被愤怒的车主逮个正着。他带领成员们继续前行，深入灌木丛寻找一个适合午睡的地方。格拉布和雷辛安顿下来，享受着与父亲共处的时光，可季节更替无法回避。短暂的安逸过后，森林帮将不得不直面旱季的生存重压。未来数周是他们仅存的富足时光。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清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就在下游几公里处，悬崖边回荡的声音，绝非和平安宁。午后昏暗的天光之下，峡谷帮气氛压抑死寂。成员们各自独处，互不靠近。半尾不断发出吼叫，却依然形单影只。司马奇也是孤零零的。雌性们都与他们保持着距离。司马奇皮毛上的血迹为刚才发生的事情提供了线索，他身受重伤无法站立。半尾最终诉诸暴力来重申自己的权威。而这带来了惨重的后果。

又在尼诺不幸卷入厮杀，这似乎就是可怜的小尼诺的命运。孤独的他不停颤抖，骇人的伤口清晰可见，一条手臂也骨折了。本该照顾他的母亲不见踪影，雌性会为了保护孩子而献出生命，肖娜或许已遭遇不测。他在寻找母亲，从一只雌性走向下一只雌性。却没有得到任何照料，只能眼睁睁看着其他狒狒为司马奇处理伤口。伤痛、饥饿与绝望笼罩着幼崽。若得不到照料，他可能挺不过今晚。

在当地的一座公园里，城区帮正四处闲逛。此时高层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萨姆森连日来频繁展露武力，斯卡敏锐地察觉到年轻首领迟早会企图独揽大权，斯卡不愿正面硬碰，他另有妙计。他刻意与萨姆森拉开距离，迫使族群成员做出选择，借此检验自身支持者数量，判断是否有实力与萨姆森分群而治。族群成员很快开始划分阵营，大姐大邦妮正不动声色地盘算着种种可能，她的决定将对帮派产生巨大影响。邦妮及其身后一众高等级雌性能给他选择加入的阵营赋予极大的权力，这足以左右未来的权力格局。后代的安全永远是他的头等大事。那么他会选谁？萨姆森还是斯卡？

复权衡后，他选择了萨姆森。对邦尼来说，更年轻更强壮的首领能长久庇护他的孩子，这对斯卡来说无疑是一记沉重的打击。仅有一些低等级雌性站在了他这一边，这或许是他们提升自身地位的机会。在敌对帮派即将挑战其边界的当口，这种分裂会让城区帮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半伟正再次带领峡谷帮前往这条以铁轨为标志的边界。

距离上次突袭果蔬仓库已过去两天。今天，成员们都没有心思发动又一次突袭。班委对司马奇的野蛮袭击让族群内部深感不安。班委虽仍保有首领身份，却失去了族群雌性的信任。雌性们感到十分紧张，刻意与他保持距离，通过互相理毛来彼此安慰。半尾尽可以继续肆意妄为，可一旦失去了雌性们的支持，他维持统治的概率将急剧下降。不出所料，司马奇也躲得远远的。伤口虽可愈合，族群裂痕却难以修复。帮派争斗的另一个受害者，可能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蜷缩在火车的阴影下，小尼诺独自挺过了黑夜。母亲还没有回来。过了这么久，母亲大概再也回不来了。现在的她还太小，无法独立觅食，唯一的希望就是在自己虚弱的无法动弹之前找到一位新的看护者。她一瘸一拐地走向一只落单的雌性。对方并未驱赶，但这只雌性已经有了自己的幼崽需要照顾。雌性狒狒有时会收养并照顾孤儿幼崽，可眼下这只雌性狒狒自己也已分身乏术，可怜的尼诺只能退回阴影之中。随后，命运迎来了转机。一只年轻的雌性狒狒对尼诺产生了兴趣，并且开始为他梳理皮毛，清理伤口。如果尼诺能维持这只雌性的注意力，他或许就找到了自己迫切需要的养母。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族群却开始动身离开。他又只剩下自己了。尼诺受到的帮助或许非常短暂，但对他来说，这是一丝弥足珍贵的希望。若想活下去，他必须跟上族群队伍，紧紧追随这只愿意接纳他的雌性狒狒。此时，尼诺和峡谷帮的其他成员还浑然不知，数公里之外，一股全新的威胁正在靠近，整个族群的旱季生存之路将因此更为艰难。峡谷帮领地东端的大桥横跨峡谷，这座大桥高悬在赞比西河上方128米处，是津巴布韦与赞比亚两国的重要过境通道。一辆辆货运卡车经由大桥往返于两国之间。今天过桥的不仅仅是卡车，一个新的族群从赞比亚一侧跨桥而来。人类旅客需要接受严格的边境检查，可这些狒狒却从来不把规则放在眼里。这就是大乔帮。这个帮派
由擅长见机行事的费金带领。他的统治之道简单直接，侵入领地，抢夺食物，然后迅速撤离。繁华的边境检查站把他们吸引了过来。这个年轻且放荡不羁的族群已经开始打量起这里所能提供的一切。如果他们在这里站稳了脚跟，下一步会去哪里？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现有的三个狒狒族群的领地距离这里都不过是咫尺之遥。面对这群外来掠夺者，三个帮派是否做好了应战的准备？城区帮内，斯卡和萨姆森的共治同盟濒临瓦解，半尾的峡谷帮内乱不休，又在尼诺前途未卜。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的狒狒生存之战才刚刚拉开序幕。

一方水土养一方湖，青藏高原上最方的就是藏湖，方方的脸是因为发达的咬肌。这是一个藏湖家庭，怀胎两个月，母亲生下这对双胞胎，直到成年离家，他们将在一起生活十个月。长长的嘴用来捕猎，厚重的毛发可以抵御严寒。三江源国家公园平均海拔4000米，高寒缺氧，环境恶劣，却有藏虎小小的庇护所。对于家庭住址的选择，藏虎妈妈可是很讲究。这是汉塔，一个灵活的胖子。他总是不停地挖洞。废弃掉的汉塔洞，藏狐正好可以直接拿来。这是鼠兔，青藏高原上的能量转化器，是30多种动物的主食。幼子还在成长期，他一天需要抓到10个鼠兔才能满足2个小家伙的胃。藏狐妈妈必须全力出击。

休外出，幼崽处于危险之中。这只狼准备守株待兔。

眼见孩子的生命受到威胁，藏虎妈妈鼓起勇气，她的体重只有狼的十分之一，但她毫不畏缩，努力吸引狼的注意。

在妈妈的保护下，小藏狐长大了，等待他们的将是更加广阔的世界。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

鱼群聚集在一起，形成饵球，引来猎手从四面八方进行围捕。捕食者讲究策略，出击迅速，而且不会轻易放弃。更重要的是，他们拥有惊人的力量。生存竞争无处不在，隐藏的杀招，致命的武器，超凡的感官，都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生存秘技。世间万物，眼见不一定为实，至高的生存智慧，是伪装与奇袭。

北美洲的落基山脉北段进入了秋季，空气中透着一丝凉意，这只雄性驼鹿却依然热情高涨。他要找到一只雌性驼鹿，并赢得对方的青睐。硕大的鹿角是雄性驼鹿的求偶利器。驼鹿的鹿角可重达30公斤，能在5个月内长成，是哺乳动物中生长速度最快的骨骼组织之一。鹿角可不只是装饰品。山谷中传来雌性驼鹿的叫声，驼鹿的耳朵很宽大，听觉非常敏锐。而且有观点认为，鹿角能有效收集并放大环境中的声音。鹿角就像雷达的天线一样，把声波聚拢起来，然后传递到驼鹿耳朵里。驼鹿能够精准地判断声源的方向，继而决定前进路线。这只雄性驼鹿要往山下的草场再走走。这里有一只雌性驼鹿，雄性驼鹿头顶如此粗壮的鹿角，在雌性眼里算得上雄姿英发。找到雌性

性驼鹿只是第一步，其他雄性驼鹿也听到了雌性的呼唤，只有一只雄性驼鹿能够赢得雌性的芳心。雌性驼鹿更青睐成年雄性，身强力壮，生存能力强，是重要的择偶标准。这些雄性都符合条件，

撒泡尿或许有点用，雄性驼鹿的尿液中含有信息素，不但对雌性有强烈的吸引作用，还能促进对方排卵。雌性驼鹿连忙上前嗅闻，不过好事多磨。 雌性现在还没进入发情期，雄性驼鹿徘徊在雌性周围，等待着合适的时机。

两周后，雌性驼鹿终于准备好了。为了赢得雌性，雄性驼鹿要用鹿角展开一番激战。现在，鹿角外层的绒皮已经脱落，坚硬的鹿角成为了雄性驼鹿打斗时有力的武器。他们用鹿角全力出击，成年雄性驼鹿的体重可达600公斤，双方都卯足了劲儿，想要赶走对方，必要时甚至会置对方于死地。终于，一方的鹿角没能承受住如此强大的压力，这只雄性驼鹿并未受伤，只是丢了脸面。另一只雄性成为了这场求偶之战的胜利者。他来到雌性身旁，一顿亲昵，赢得了雌性的芳心。他的胜利归功于这对独特的鹿角。为了挨过严冬，蜜蜂得酿造很多蜂蜜。花朵凋谢之后，蜜蜂就得靠之前储备的蜂蜜和花粉来维持生存，因此它们必须在繁花盛开时节尽量多采些花蜜和花粉。植物们也没闲着，使尽浑身解数吸引这些小昆虫，让它们帮助自己传粉。有些花朵能散发出醉人的芬芳，有些则拥有鲜艳的色彩和美丽的花纹。有些花朵里的花蜜已经被采集一空，如果蜜蜂无法判断花朵里是否还有花蜜，就会浪费不少时间，甚至会因此饿肚子。那么，蜜蜂怎样才能知道哪些花里有花蜜，哪些已经被采过了呢？他们会凭借特殊的感知能力来为自己导航。蜜蜂在飞行时，翅膀每秒可震动200多次。翅膀在与空气中的原子和分子不断摩擦的过程中，会擦掉蜜蜂身上的电子，从而让蜜蜂在飞行时带上正电，这就是静电现象。一群蜜蜂的电荷密度可达雷暴云的8倍。当蜜蜂接触花朵时，正负电荷互相吸引，粉带有负电荷，所以能附着在蜜蜂腿上。蜜蜂离开时，花粉也随之被带走，花朵的电场因而发生变化。有的蜜蜂能感知到这种变化。

蜂是一种神奇的昆虫，它们的触角能探测气味分子，眼睛能看到紫外光，而体表的绒毛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蜜蜂在花朵上方悬停时，会感知体表的绒毛是否在电荷的影响下发生了轻微的移动。由于绒毛带有正电，所以如果绒毛没有移动，就说明花朵不带负电，也就没有花粉或花蜜。蜜蜂就会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这就是蜜蜂挑选花朵的奥秘。它们利用无形的线索，大大提高了采蜜效率，从而保障了冬天的食物储备。非洲的纳米布沙漠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沙漠之一。大约5500万年以来，这里都很少下雨。沙丘沿着非洲海岸绵延近2000公里，十分壮观。在纳米布沙漠，部分地区年降雨量仅5毫米。有些动物会通过一种巧妙的方法来获取水分，那就是收集雾气中的水分。夜间，沙丘上的暖空气上升，与来自海洋的冷空气相遇，形成雾气。雾气弥漫之时，雾老甲虫就会迅速赶来。这样的机会，兴许要好几天才能遇到一次。它们的特殊本领是利用外骨骼收集空气中的水分。许多雾老甲虫聚集在沙丘顶部，迎接晨曦的到来。它们背部的温度比周围空气的温度低，能让雾气中的水分凝结。雾老甲虫的体表还有一层蜡状外衣，在炎热的白天，这层外衣有助于减少水分流失，而现在这层外衣就像雨衣一样，能达到防水的效果。当雾老甲虫低下头，抬起身体后部，凝结的水分就会顺着其背部流下，直接流入雾老甲虫的口中。通过这种方法，雾老甲虫可以获得足够的水分，从而坚持到下一次起雾的清晨。

随着太阳越升越高，纳米布沙漠的气温逐渐爬升，有时可达45摄氏度。沙土也被晒得滚烫，动物们必须想办法保持凉爽。铲鼻蜥会快速轮流抬起四肢，减少与地面的接触时间，防止四肢被烫伤。朱鹏奎则把自己埋进沙子里避暑。但很少有动物能像纳米比亚变色龙一样适应纳米布沙漠的炽热。变色龙善于变换体色，纳米比亚变色龙也不例外。清晨凉爽时，它体色较深，能够吸收更多阳光，升高体温。而烈日当空时，它会变成白色，从而反射光线，保持凉爽。纳米比亚变色龙的皮肤有一种特性，有助于维持较低的体温。皮肤内布满了晶体，能反射太阳的红外光，也就是我们感受到的热量。纳米比亚变色龙具备精细的温度调节能力，能让身体的向阳侧和背阴侧变成两种完全不同的颜色。在这里，调节体温可是纳米比亚变色龙活命的本事。

0: 在沙漠中，除了保持身体凉爽，纳米比亚变色龙还需要喝水。这只纳米比亚变色龙睡过了头，没赶上晨雾，错过了舔食露水的机会。好在它可以从猎物身上获取水分。体内水分充足的勿老甲虫既能充饥也能解渴，真是美味。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南非附近海域的波涛之下，正酝酿着自然界的一场激烈较量。成群的南非尖鸟在空中盘旋，水中海豚、鳍鱼这些海洋猎手也争相朝着一个地方聚集。那里有一大群沙丁鱼被困住了。为了躲避一股温度较高的洋流，这些冷水鱼被迫向靠近海岸的水域游去。现在面对围猎的捕食者，沙丁鱼群必须不断变换队形，以博得一线生机。在四面夹击之下，成千上万条沙丁鱼同步游动，令人眼花缭乱。他们默契地同步转向，聚拢，四散开来，仿佛心灵相通。其实，许多沙丁鱼不清楚捕食者所处的方位，那么鱼群是怎样快速达成一致的呢？答案就是鱼群效应，它能让大量动物个体协同对变化做出反应。每条沙丁鱼都遵循2条简单规则：一是与最近的同伴保持固定距离，二是避免危险。 这样，少数成员对威胁做出反应后，他们的反应就会像波浪一样蔓延到整个鱼群。大量警觉的沙丁鱼聚在一起，能够比单独行动时更快、更准确地做出决策。

要破解沙丁鱼群的闪躲战术，捕食者就得更聪明、更敏捷才行。其余的稳突宛如一柄长矛，它们有海中猎豹之称，最高游速超过每小时100公里。

然而光有速度还不够，其余还演化出三项特殊本领，专门捕猎快速游动的鱼类。其鱼是变温动物，却能依靠特殊的产热组织让眼睛和脑部保持温暖，从而做出闪电般的快速反应。其鱼体侧的鳞片能够高效折射光线，在体表形成闪烁的条纹和斑点。其鱼速度极快，我们只有通过慢镜头才能看清这些闪光。其鱼兴奋时，皮肤中的再黑素细胞会收缩，露出下层反射晶体形成的蓝紫色斑纹。这些闪光会在关键时刻干扰沙丁鱼的视觉，扰乱它们对行动时机和方向的判断。其鱼将沙丁鱼群打散成较小的饵球，然后将饵球驱赶到靠近海面的地方进行包围。其鱼展开宽大的背鳍，让沙丁鱼无处可逃。然后利用一种致命武器发起攻击。其鱼的吻突十分尖细，不容易引发沙丁鱼的集体防御机制。他们快速来回挥动吻突，沙丁鱼根本来不及反应。几乎每次攻击都能使至少一条沙丁鱼受到致命伤害。随后其鱼便可以轻松收获战利品。一些沙丁鱼被困在水面附近，南非尖鸟已经等待多时。它们用尽全力从空中对沙丁鱼发起攻击。

南非尖鸟以每小时近100公里的速度扎入水中，它们将身体收拢成箭状，以减少入水时的阻力。

多亏了他们独特的身体构造，他们的喙底部长有骨板，面部则有气囊，能够起到缓冲作用。他们没有外露的鼻孔，因此海水不会进入肺部。此外，南非鲣鸟还拥有坚硬的头骨和强健的颈部肌肉。即便是这样，一阵疾风也可能让它们偏离路线，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它们在俯冲过程中还会通过旋转来提高身体的稳定性。入水瞬间，皮肤与肌肉之间的微小气囊能吸收冲击力。出水时，气囊又能增加浮力，方便南非鲣鸟快速回到水面。面对众多捕食者的围猎，沙丁鱼逃生的希望极为渺茫。每一次进攻都会让沙丁鱼的数量进一步减少。直到沙丁鱼被猎杀殆尽，这场捕食狂潮才会平息。上千万只短尾户长途跋涉，从北极地区来到澳大利亚南部海域。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在周边的海岛上筑巢繁殖。这群短尾户已经在一座岛屿上安顿下来，自然界中一场奇特的较量即将在这里上演。虎蛇一直在等待短尾户的归来，他们已经十个月左右没有进食了，此刻正饥肠辘辘地从洞穴中爬出来。长期的饥饿让他们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虎蛇需要尽快找到食物补充能量。盛宴即将到来，他们也已经做好了准备。每年这个时候，短尾户都会在地下洞穴中产卵，这让虎蛇有了可乘之机。

这是他们一年中难得的进食机会。对于虎蛇而言，成年短尾户太大，而短尾户的卵壳又太厚，他们的目标是雏鸟。短尾户的雏鸟孵化历时约七周，饥饿的虎蛇还要继续苦等。第一批短尾户雏鸟破壳而出，一场生存竞赛随之展开。雏鸟的生长速度很快，不久它们的体型就会大到虎蛇无法吞食，所以虎蛇要趁现在雏鸟还小尽可能多捕食。很不幸，这只雏鸟的大小对虎蛇来说正合适。短尾户妈妈勇敢地挡在雏鸟前面，它体型太大，虎蛇无法吞下。然而虎蛇还是有办法把成鸟解决掉，虎蛇的毒液派上了用场，成鸟渐渐没了动静。这是一次迅速而有策略的猎杀，短尾户雏鸟在劫难逃。

将是虎蛇十个月以来吃到的第一份食物。虎蛇必须尽量多吃些，才能熬过接下来的食物短缺时期。可是，虎蛇需要时间消化食物，几天后才能再次捕食。与此同时，短尾护雏鸟正在快速成长。破壳后不过六周，它们就会长到虎蛇无法吞食的大小。雏鸟长大后，成年短尾护就会离开巢穴，启程返回北极地区。他们离开后，虎蛇和短尾护雏鸟的关系又将发生新的变化。现在轮到雏鸟忍受饥饿了。短尾护雏鸟此时的体重通常比成鸟重15%左右，在飞鱼长成前，它们只能依靠自身储存的脂肪度日。几周后，短尾护雏鸟也将展翅离开。在那之前，它们还有一个作用，供虎蛇取暖。昔日的猎手与猎物出人意料地成了室友，他们会同住一个洞穴，直至雏鸟长大离去。而虎蛇又要在漫长的饥饿中等待短尾护再次归来。在海岸森林的边缘地带，一只圆蛛正在织网。一张具有粘性的蛛网能够捕捉多种猎物，例如飞虫、小鸟，甚至其他蜘蛛。但是圆蛛也有视力较差的弱点，他没注意到一只孔蛛正在靠近。孔蛛主要以其他种类的蜘蛛为食，这只孔蛛已经注意到了圆蛛。然而它自己也可能被圆蛛吃掉。要想得手，孔蛛需要三种特殊本领。首先是卓越的视力。孔蛛头部长着8只眼睛，其中6只复眼能敏锐地探测物体的移动。孔蛛眼睛勾勒出的世界灰暗模糊，但视野几乎覆盖360度。复眼有助于2只主眼聚焦目标，每只主眼都会形成一个形似回旋镖的高清视野。孔蛛锁定了圆蛛，目标清晰明了。接下来就该制定行动计划了。这是孔蛛的强项，它们是一种极为聪明的蜘蛛，能解决一些相对复杂的问题，比如他们能在枝叶间选择最佳路线，避免自己被发现。这只孔蛛走走停停，缓慢前进。它还不断变换步调、姿态，仿佛在模仿被清风吹动的枯枝落叶。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孔蛛来到圆蛛的蛛网边，轻轻拉动蛛丝。
他的目的是引诱圆珠靠近。

孔珠能模仿不同情况下蛛网的震动。包括雄蛛求偶的拉丝动作。急于寻找配偶的蜘蛛可能会就此丧命。孔蛛拉扯蛛丝的过程可能持续数小时之久。现在该展示第三项绝技了。孔蛛是一种跳蛛，跳跃距离可达自身体长的50倍。它能让第四对不足瞬间充满体液，接着迅速伸直，将身体弹射到空中，正中目标。圆蛛试图逃脱，但孔蛛迅速向圆蛛体内注入了具有麻痹作用的毒液，然后用消化液把圆蛛的身体内部变成便于吮吸的汁液状。今晚孔蛛能美美享用一番，庆祝胜利了。在美国阿拉斯加州，落日的余晖残留些许暖意。很快，夜色将笼罩整片荒野。冬季，这里的气温可降至-50摄氏度以下。驯鹿的家园变成一个冰冷荒芜的世界。

0: 为了生存，驯鹿必须扒开冰雪寻找食物。他们在寻找第一，一种能在极端条件下存活的生物。要找到足够的第一，驯鹿需要一些特别的本事。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驯鹿要寻找的第一呈浅绿色，被白雪覆盖后很难发现，尤其是当太阳落入地平线以下的时候。在此时的角度下，阳光在大气层中穿行的距离更长，大气层会吸收大部分色彩的光波，只剩下高能的蓝色波段。因此在冬季，鹿群白天基本都笼罩在蓝光和紫外光当中，辨认事物十分困难。为了能在冬季获得更好的视觉，驯鹿的眼睛会经历一次非凡的转变。它们视网膜后面的反光膜会从金色变为蓝色，使驯鹿对蓝紫色的光线更加敏感，从而更容易发现第一。雪会反射紫外光，而第一则吸收紫外光， 因此在驯鹿眼里，冰雪下的第一会呈现为一片片暗斑。视觉的变化还会帮助驯鹿发现其他动物。比如狼。狼的皮毛也能吸收紫外光，所以狼在冰天雪地间格外显眼。

眼下鹿群已经领先一步，只有一只狼在追赶，鹿群逃脱的机会很大。就这样，鹿群又一次甩掉了狼。澳大利亚的大堡礁是一处美丽的自然瑰宝，大堡礁全长2000多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群。大堡礁生活着数百种珊瑚，珊瑚礁是由许多珊瑚虫的石灰质骨骼长期堆积而成的，微小的珊瑚虫在祖辈骨骼的基础上继续生长发育，礁群规模得以不断扩大。珊瑚虫体内含有能进行光合作用的藻类，因此能从阳光中获取能量。然而每当夜幕降临，藻类无法进行光合作用，珊瑚虫就需要用其他方法

生存下去。他们伸出布满毒钩的触手，伺机捕捉猎物。饥饿的珊瑚礁居民不仅有珊瑚虫，还有数十亿微小的动物，它们每晚都会出来觅食。珊瑚虫自有一套诱捕之法。珊瑚虫的口部和触手末端具有荧光色，能吸引猎物。待猎物靠近，珊瑚虫就会发起攻击。珊瑚虫的触手一旦接触到猎物，触手上的刺细胞会立即将毒素注射到猎物体内，使其迅速麻痹。随后，猎物被送入珊瑚虫口中，在消化腔内被最终分解吸收。随着太阳升起，这些珊瑚虫藏起了触手。珊瑚礁再次恢复了平静。昼夜交替，珊瑚礁便在这恒长如新的节律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每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当大堡礁的海水逐渐变暖，珊瑚虫会选择在月圆之夜前后集体产卵。这是大堡礁最神奇的自然现象之一。在珊瑚虫体内光敏蛋白的作用下，大堡礁会出现自然界的一大奇景。珊瑚虫会在同一个时间段释放卵子和精子，这是它们一年一度的繁衍盛会。对于大堡礁而言，这一刻意义非凡。通过这种方式，珊瑚虫得以去到新的区域安家落户。集体同步繁殖能提高卵子的受精概率，并且降低被吃掉的可能。对于不少海洋生物而言，这些卵可是难得的美味。雪花般的珊瑚虫卵在海水中四处扩散开来，闪着荧光的鱼群纷纷前来抢食。珊瑚虫卵数量巨大，有很多都逃过了一劫。许多珊瑚虫卵与精子结合，形成受精卵。不出十天，受精卵便能发育成珊瑚幼虫。幼虫四处游动，寻找合适的家园。可它们既没有眼睛，也没有耳朵，怎么知道该去向何方？原来，珊瑚幼虫具有特殊的感知能力，能探测到来自珊瑚礁的声音。健康的珊瑚礁其实非常热闹。海洋动物居民每天会发出各种各样的声响。珊瑚幼虫的纤毛能感知来自珊瑚礁的声波，这些声波就像回家的路标，指引着珊瑚幼虫游动的方向。这段旅程可能持续几天甚至几周，珊瑚幼虫在珊瑚礁上找到合适的地点后，就会停下来，发育成固着生活的珊瑚虫。接着，它们就开始分裂，最终形成一大片新的珊瑚群落。微小的珊瑚虫实际是整座珊瑚礁的缔造者，他们为万千海洋生物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有乃父之风啊，来大家
2: 分享就是种快乐，
3: 还不是遗传我的。
1: 分享就是种快乐，
4: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咔一下，甜蜜时刻咔一下，亲子出游咔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9: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0: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五色英雄集结，
1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地球生命演化史上，曾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物种灭绝事件。残酷的自然灾害曾使地球上的大量物种面临灭绝的风险，而幸存下来的物种总能逐步恢复，并演化出更具适应性的特征。其中一次物种灭绝事件发生在大约9400万年前，当时地球上大规模的火山活动释放了大量温室气体，导致全球气温急剧升高，海平面大幅上升。气候巨变最终让海洋环境变得不再适合生存。在这场全球性的灾难中，就连强大的生物也只能艰难求生。然而，生命自会寻得生机。

这是巨型恐龙主宰的世界。气候炎热到没有极地冰盖，从赤道到两极都覆盖着森林。

这片史前森林里回荡着稚嫩的求救声。声音来自一只恐龙幼崽，它刚孵化不久，对世界充满好奇。它离开巢穴探险，然而没过多久就迷路了。有动物听见了它的求救声，但不是它的妈妈。

是鱼鸟，一种肉食性海鸟。在他眼中，弱小的恐龙幼崽是一顿可口的午餐。鱼鸟的牙齿锋利如刀，十分危险。又来了两只鱼鸟，挡住了恐龙幼崽的去路。

幼崽真不该离开巢穴。这是棘龙，地球历史上体型最大的肉食性恐龙之一，较大的个体体重可相当于两头成年公象。

棘龙通常在河流和三角洲附近捕猎。今天，它用大约1.7米长的吻部救了自己的幼崽一命。其他幼崽很高兴看到它回来。对大多数新手妈妈来说，

保护孩子的安全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雌性棘龙也不例外。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进食和睡觉了，此时他心中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守护幼崽。

0: 有他在，谁也别想靠近他的孩子。鱼鸟飞向海边，那里更容易捕到猎物。9400万年前，地球气候炎热，平均气温比现今高出大约15摄氏度。此时还只是清晨，气温已超过37摄氏度。看来这又会是闷热潮湿的一天。地球的气温达到了1亿年来的峰值。核心原因在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增多。海底与陆上火山大规模喷发，将大量二氧化碳排入大气层，使恐龙生活的世界越来越炎热。洋壳体积置换与海水热膨胀导致海平面上升，使海平面比今天高出大约250米。海水被推上陆地，在当时的地球上形成了很多新的浅海。在这些温暖的海域里，生活着多种奇特的海洋生物。这里有鲨鱼，也有许多今天的海洋里没有的生物。这些沉睡的巨兽是名为上龙的海生爬行动物。虽然它们现在看上去很温和，但它们实际上是凶猛的捕食者。这条鲨鱼最好小心点儿，不要吵醒它们。庞大的上龙体重抵得上2辆校车，和所有爬行动物一样，它们用肺呼吸。不过，上龙几乎不会离开水域，它们可以在水下憋气很长时间。这只雌性上龙很快就要成为母亲了。在过去1年左右的时间里，它体内有一只幼崽在发育。现在它随时可能产崽。鲨鱼在等待捕食时机。菊石正在吃着上龙皮肤上的微小生物，它们吸引了鲨鱼的注意。这只雌性上龙在睡觉时仍然保持警惕。它快要产崽了，不欢迎任何捕食者靠近。他希望不被打扰的休息。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

0: 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嗨，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你可曾吃过盖世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西式果子。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漫长的海水塑造出奇异多姿的海岸线，海边散布着礁石和郁郁葱葱的岛屿。雌性棘龙将巢穴建在一个浅细湖的岸边，在不远处平静的湖面上，有从外海捕猎归来的鱼鸟，它们吃得饱饱的。如果它们以为现在能休息一下，那就错了。

水里有长岛蜥，它们被鱼鸟划水的脚掌吸引而来。鱼鸟不甘示弱，用它们锋利的牙齿进行反击。

鸟成功逃脱。其实这些长岛蜥主要以鱼类为食，他们这么做并不是要捕食鱼鸟，只是想玩闹一番。游戏结束，长岛蜥游向礁石，开始真正的觅食行动。这样的礁石只出现在地球历史上的这段时期，这片海域的水温已经不适合珊瑚生存，因此这些巨大的礁石不是珊瑚礁，而是由一堆堆圆柱状的物体形成的。这些圆柱体来自一类名为固卓蛤的软体动物，它们和蛤蜊有亲缘关系，会从水中过滤食物。不同于庞大的上龙，长岛蜥并非完全海生，它们在水里待一段时间就需要上岸休息。这些暴躁的动物安静不了多久，很快它们就因为争夺空间打了起来。紧张的气氛瞬间扩散开来，周围的长岛蜥也纷纷对打起来。

天气这么热，长岛西也打不了多久。正午，陆地上酷热难耐，空气十分潮湿，气压急剧下降。种种迹象表明，一场飓风正在逼近。由于温暖的海水储存了大量热能，这里的飓风可能会非常猛烈。从沉睡中醒来的上龙没有察觉逼近的危险，这位准妈妈需要饱餐一顿，为体内正在发育的幼崽补充能量。现在轮到上龙捕猎了。在这一时期，由于表层海水温度较高，氧气和其他营养物质不足，表层海水里的生物不太多，所以上龙需要下潜到较冷的水域觅食。然而，海底火山喷发还给全球海洋带来了另一种灾难性的后果，让更深的水域也受到了影响。火山喷发冲破了海床，喷涌而出的岩浆不仅使海平面抬升和大气变暖，还向海水中释放出大量矿物质。这催生了大范围的藻类繁殖。藻类死亡后会沉到海底，分解过程耗尽了水中的氧气，导致深海的生物窒息，形成缺氧区。在这一时期，大洋环流减弱，浅海水温较高，深海缺氧区不断扩大，许多海域都缺乏生机。即将产崽的雌性上龙每天需要进食大量食物，才能满足自己和体内幼崽的营养需求。它变得越来越着急。它赖以为生的猎物无法在缺氧的海水里存活。在温暖的浅海和缺氧的深海之间，可供它觅食的水域越来越少。

要让自己和幼崽都活下去，雌性上龙必须另寻觅食地点，而且得尽快找到，否则它和体内的幼崽都会饿死。午后的陆地上，生物承受着高温的炙烤，闷热的森林变得安静。为了节省水分和能量，昆虫进入了夏眠。守护巢穴的雌性棘龙昏昏欲睡，巢穴上方没有遮挡，棘龙幼崽完全暴露在日光下。它们浅色的绒毛能减少热量吸收，不过在这样的酷热中效果微乎其微。在烈日下每多待一分钟，它们中暑死亡的风险就多一分。终于，雌性棘龙听见了幼崽的叫声，他从树下走到巢穴边，为幼崽们遮挡烈日。危机在这一刻暂时

化解。高温让更多的水分进入大气，飓风逐渐逼近。长岛西回到水中捕猎，这一次水中不止他们一种捕食者。长岛西的动静引起了上龙的注意，其中包括那只即将产崽的雌性上龙。对于像上龙这么庞大的动物来说，浅海十分危险，它们很容易被困在这些由固着格造就的礁石上。大多数上龙放弃了捕食，掉头离开。这只即将产崽的雌性决定冒险一试，它迫切需要为即将出生的幼崽补充营养。

扑了个空。更糟的是，他被卡住了。如果无法尽快挣脱，等待他的只有死亡。

为了腹中的宝宝，他不顾一切风险。可现在，他不仅没捕到猎物，还受了伤。他往相对安全的深海游去，但麻烦还没有结束。新的危险已经迫近，飓风来了。温暖的海水孕育了一场可怕的飓风。现在，巨大的飓风覆盖直径已超过1600公里。猛烈的空气旋转将气流卷入上万米的高空。在外海，风速已超过每小时300公里。飓风正迅速逼近海岸。上龙深吸一口气，再次潜入海中。只要他们能挺过凶猛的风暴潮，就有希望幸存，再次浮上海面呼吸。即将产崽的雌性上龙本应跟着同伴下潜，可它产崽的时间到了，它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在幼崽出生的那一刻，雌性上龙需要在水面附近，这样它才能领着幼崽尽快游到水面，呼吸第一口空气。如果它跟着同伴一起下潜，虽然能更安全地躲避飓风，但幼崽出生后就会被淹死。身为母亲，

0: 雌性上龙毫不犹豫地做出了选择，它留在了水面附近。沿海的风力迅速增强，鱼鸟飞向陆地，尽量远离即将到来的飓风。长岛蜥会在飓风登陆前的最后一刻潜入水中躲避，现在他们观察着逼近的飓风，等待行动时机。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4: 来，旺仔牛奶给你。
5: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6: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5: 可是你会想喝呀。
6: 还是你喝吧。
5: 没关系。
6: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7: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8: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
9: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在西湖的另一边，雌性棘龙饥饿难忍，它离开巢穴去寻找食物。长岛蜥是个不错的选择。为了捕到长岛蜥，棘龙潜入水里，它悄悄地朝长岛蜥游去。

雌性棘龙急需食物，不然它和它的幼崽都会饿死。可惜长岛西及时逃跑了。现在飓风即将登陆，十几米高的风暴潮来袭，雌性棘龙来不及返回巢穴了。

这是上龙幼崽的第一次呼吸，也可能是最后一次。终于，猛烈的飓风过去了，海岸线的轮廓被完全改变了，障壁岛被冲毁，岸岩被淹没，沙滩的位置发生了改变。在远离海边的区域，大片树木被连根拔起，冲倒在地。风暴潮将大量沿海沙石卷到岸上。在一片狼藉中，一些看似脆弱的动物活了下来。棘龙幼崽奇迹般地挺过了猛烈的飓风。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冒着危险前往海边捕猎的雌性棘龙也活了下来。它遍体鳞伤，却仍守护着幼崽。现在，它比飓风到来前更加需要食物。

为了让刚出生的幼崽能呼吸到空气，雌性上龙勇敢地选择留在浅海，最终在飓风中不幸丧生。巨大的风暴潮将它20多吨重的身体从海里冲到了岸上。

吉龙通常不吃腐肉，可这只雌性吉龙现在实在太饿了。他无法抗拒这份现成的大餐。一位母亲的死亡让另一位母亲得以存活。

虽然雌性上龙没能挺过飓风，但它的幼崽出乎意料地活了下来。正常情况下，上龙幼崽在生命的头六个月里会跟着母亲学习捕猎技巧。这只幼崽的未来似乎不太明朗。还有其他上龙也挺过了飓风，此刻他们围在上龙幼崽身边，他们也许会照料上龙幼崽，直到它能独立生存。上龙幼崽可能永远不会知道，为了让它能活在这世上，它的母亲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虽然这些上龙挺过了飓风，但它们仍面临其他威胁。数千年过去了，仍有火山不断喷发，释放出大量温室气体，致使海洋温度持续升高。表层海水温度接近37摄氏度，深海缺氧区不断扩大，最终导致大约30%的海洋生物灭绝，其中包括上龙这类巨型海生爬行动物。这是地球历史上一次严重的海洋灾难。大约500万年后，火山活动逐渐减弱，海水温度降低，海洋生态系统得以重建。

在这次物种灭绝事件中，恐龙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现在它们仍然是陆地上的主宰。但在海洋里，物种发生了显著更迭，顶级捕食者的位置已被新的物种接管。几只身披厚重铠甲的节节龙正在往河口方向走去，他们发现了一只死去的同类。死去的是一只年迈的雌性，这只不幸身亡的节节龙将为其他动物提供生存所需的养分。节节龙的尸体渐渐飘向外海，到了傍晚，尸体的气味已弥漫在水中，吸引了周围的海洋动物前来觅食。鱼儿很快就游了过来，没过多久，节节龙尸体下方便聚集了一群鱼。一只五齿翼龙飞到了这里，在空中盘旋。五齿翼龙会飞行很长的距离，到海上寻找食物。这只五齿翼龙不是冲着节节龙来的。他的目标是水里的鱼。捕猎成功后，他落在节节龙的尸体上，把捕到的鱼吞下去。很不幸，水里的血腥味还吸引了其他捕食者，

无齿翼龙成为了白垩刺甲鲨的猎物。这种鲨鱼体型与现代大白鲨相当，繁盛于晚白垩世中后期。一连串的扰动让节节龙的尸体失去平衡，沉入水下。它引发的捕食活动还没有结束。

苍龙和长岛蜥有许多相似之处。苍龙类动物迅速填补了灭绝的上龙和其他大型海生爬行动物在食物链中的位置。海洋深处恢复了生机。过去那些由固着格构筑的礁石已经消失，珊瑚又能生长了，它们会逐渐覆盖节节龙的尸体。节节龙身上坚硬的铠甲很久之后才会被彻底分解，它最后留下的是一座形状独特的礁石。

如今，海洋早已不像恐龙时代那样温暖的不适合生物生存。自白垩纪的高温气候以来，地球已大幅降温，深部海洋的平均温度下降了约15摄氏度。极地海水的变冷使得表层海水密度增加并下沉，重新驱动了强劲的深海大环流，将富含氧气的海水输送至深海。众多因素导致现代海洋的含氧量在地球历史上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虽然温度较低的海水不适合巨型爬行动物生存，但现在的海洋中仍然有巨兽，比如须鲸。

须鲸的体重可达150吨，如此庞大的动物却演化出了以寒冷海洋中繁盛的微小生物为食的习性。现在地球的主宰是哺乳动物，和史前海生爬行动物一样，须鲸也依赖复杂的食物链来满足对食物的巨大需求。它们的繁殖速度也很慢，会花很多精力养育幼崽。过去几十年来，全球海洋表面温度上升了大约1摄氏度，这引发了食物链的改变，增加了须鲸的觅食难度。和早已灭绝的巨型海生爬行动物一样，如今的海洋巨兽依然面临生存挑战。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一片孤立海岛上的原始森林。这里的动物们个个身怀绝技，树冠层的冒险家，树尖层的飞行员，溪流边的健身狂。雨林中清澈的溪流给一种珍稀动物提供了生存的空间。鹰嘴龟正在挑战一面崖壁，有力的腿和爪牢牢抓住光滑的岩石，逆流而上。他知道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

雨林是河流的发源地，每一条小溪都将通向大海。它们就像热带雨林的毛细血管，是连接雨林和海洋的通道，把生命的能量延伸到每一个角落。瀑布顶端，溪流汇聚成一方小小的水塘，很多动物把自己的宝宝安顿在这里。

蟋蟀的到来打破了这里的宁静，他在这里似乎没有对手。崖壁上，鹰嘴龟绝不放弃。除了高超的攀岩技能，它还拥有超强嗅觉。顺着水流，它能嗅到20公里以外的猎物。现在，它锁定了目标。嘴龟体重只有200克，但它是中国淡水龟中最凶猛的一种。鹰嘴龟在平地的爬行速度可以达到每分钟7到8米，下水之后它迅速展开追捕。蟋蟀凭借坚硬的大钳子抵抗鹰嘴龟的攻击。看起来，这是一场持久战。

他需要换口气，想想新的战术。避开吸血的钳子，直接攻击吸血薄弱的头部，他成功了。

萤火虫是非常神奇的一类昆虫，白天通常躲藏在草丛中叶子的背后，天黑后突然它振翅飞了起来，提着灯飞向夜空。

很多人问我，是不是小时候见过很多萤火虫，长大后才从事萤火虫的研究？其实我小时候没有见过萤火虫。2000年，我在华中农业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在实验室旁边见到许多亮亮的光点，我伸手去掏，结果掏出一长达5厘米的大虫子，一碰它就发光，再碰再发光，非常奇妙。老师说，这应该是萤火虫的幼虫。萤火虫最神奇的特点是它们在腹部生长有独特的发光器。为什么苍蝇和蚊子没有发光器，而只有萤火虫才有？这是最吸引我的科学问题。我的这一研究就是23年。

在萤火虫发生的高峰期，成千上万的雄性萤火虫发着光飞舞着，寻找草丛中的雌蝇。雌蝇一生只能交配一次，第二天晚上它们将卵产在水边苔藓上。一只雌蝇通常产50到200粒卵，20天左右孵化后的幼虫身体两侧的呼吸鳃就会展开，爬进水里觅食小型的淡水螺类。它们将毒液注射到猎物体内，然后再通过上颚注射消化液，将猎物液化吸到肠道中。无论是陆生的萤火虫还是水生的萤火虫，都会在土壤里做勇士，把自己封闭起来化蛹。蛹发育7天左右就会羽化成美丽的成虫，飞向夜空。在萤火虫发光器中，荧光素酶和荧光素在氧气的作用下，生物能 ATP 转化成光能。这个过程能量转化效率非常高，很亮的 ATP 就能发生生物发光反应。我们的研究表明，蛹的脂肪体会表达另外一种荧光素酶蛋白，通过蛹的表皮发出淡淡的绿色荧光。萤火虫生物发光原理已经被广泛应用到分子生物学、医疗检测、环境检测和食品检测等领域。研究萤火虫的20多年来，我发现并命名了好几种我国独有的萤火虫，如三叶虫蝇、武汉蝇、雷氏蝇、傅氏蝇和琼羽蝇等。我有2个愿望，第一个愿望是走遍中国，发现更多的萤火虫物种。第二个愿望是通过我们的努力，让萤火虫重新回到乡村，回到城市，回到我们的身边。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

0: 低 GI
1: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鸿，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五十八道工序，十六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3: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4: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5: 火焰山热浪滚滚，
6: 把老孙来迎。
7: 旺碎冰冰，
6: 吃我一半，
8: 碎冰冰，
9: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五十八道工序，十六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是认真做好，
10: 店主一定
11: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12: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这里是中国东北，超8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约1亿人。每年11月，西伯利亚的寒流南下，在兴安岭与长白山脉之间，与来自海洋的充沛水汽相遇，化作纷飞的雪花。

东北由此形成了中国最长的冰雪带。在漫长的岁月里，如何抵御严寒，跨越冰雪带来的阻碍，一直是这片土地的主题。直到人们发现，阻碍之中也蕴藏着新的机遇。如今，冰雪不再是冷资源，而是以全新的姿态点燃东北的想象力。

0: 的好朋友，梦想大舞台主持人左右哥。这里是冰的世界，这里是雪的海洋，这里是现场所有朋友追求快乐的秀场。
1: 左脚，右脚，右脚，左脚前，然后大姐你别瞎跳。听雪的雪。
2: 江可东，人称左右哥，是哈尔滨最热情的城市代言人之一。
1: 如果你感觉狂热，能不能送给自己一点呐喊声？
2: 也是中国冬季里最炙手可热的网红之一。
3: 之前我的账号呢是200个粉丝，现在呢到68万，很多人叫我网红，说一个人带火一座城。
0: 行了，晚上再见，兄弟们。
3: 其实我觉得这个城市，大家被人看到之后啊，这里边还有个这样的人，所以说我应该算是蹭到了这个城市的流量。
4: 左右哥
0: ，Hello， 现在大家收看的是《打工人的一天》。
2: 每当夜幕降临，占地相当于140个足球场大小的冰雪大世界，便化身为如梦如幻的童话王国。
5: 有请一场左右哥登场。
0: 我又上台了。
2: 作为这里的金牌主持人，左右哥每天的任务就是将50000多名游客的热情一次又一次的点燃。
3: 冬天为什么要蹦迪？这是我们开创了一个新的思路。太阳一落山，你跳完之后一身汗，小凉风一吹，喜洋洋。
2: 2022年北京冬奥会在中国点燃了冰雪热潮。酒店爆满，景区一票难求，大街小巷挤满了游客，一时间去哈尔滨感受冰雪快乐成为最热门的社交话题。
3: 什么是火？首先你之前一定会没有热度。
2: 哈尔滨曾是共和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钢铁轰鸣，机器不息。
3: 刚建国的时候，我们发展工业，一抬眼就是很多的大烟都冒着大白烟。
2: 即便在严冬，高耸的烟囱依旧喷吐着热气，工业的热焰驱散着寒冷。
3: 而且上世纪30年代，它和上海齐名，无论是国际地位还是经济地位。
6: 但在上世纪90年代后，东北陷入产业转型的困境，沉重的工业身躯变得步履蹒跚。
3: 所以说这片土地做什么东西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哈尔滨是一个急需被人看到的地方。
2: 20多年来，振兴东北一直都是中国的重大战略，但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版图上，这个曾经辉煌无比的地区似乎始终难以追上南方温暖地区的步伐。对于当地人来说，他们或许从未想过，振兴的关键就藏在曾经被视为最大发展障碍的冰雪之中。
3: 哈尔滨一火，我们东三省的所有城市都跟着高兴，因为我们都不被看见。当这一刻来临的时候，我们会竭尽所能的来展现哈尔滨这座城市，必须的，这是。

冰雪大世界它是没有一寸钢筋和一克水泥的，完完全全纯人工打造，主打一个冲刻没有底线。现在每一天的接待量都是往年春节的接待量，我可以自大的说，它甚至已经成为了世界的冰雪标志。2012年，当时呢，我们。

0: 一起在成长。大家都说哈尔滨是出道即巅峰，是吧？那接下来怎么办？那就跨越巅峰呗。
1: 视频是不是看够了？来，来现场 ，Let's party！
0: 我就是这冰天雪地当中的一片雪花，恰巧我落在了聚光灯下。我只要能来，而且这个舞台需要我，观众需要我，那我就一直把它做下去。
2: 13年来，左右哥这片雪花每年都准时出现在哈尔滨的风雪里。从艺术、体育到工业，冰雪带来的机遇远超人们的想象。
3: 喂，你抓紧再来一吨冰吧，不够用了，快点快点。来，想拍照的朋友在左侧排好队啊！
4: 这么大个钻戒呀！
5: 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6: 排好队。
2: 这位在哈尔滨中央大街摆摊的冰雕师，艺名月八先生，18岁开始学习冰雕技艺，至今已有16年。他曾是冰雪大世界的主力雕刻师。2年前的一次意外受伤，差点让他告别冰雕。
7: 当时是扭了。
8: 2米多的跳台为大家表演。
7: 扭就是陈旧性损伤嘛，就是我们从架子上老往下跳。我也胖，200斤体重，咣咣往下跳，哗跳下来，当时觉得啥事没有。后来肿的是膝盖比大腿都粗，到医院了，大夫一手片子，这半月板碎了，要手术要干嘛？我说别手术了，手术今年冬天报废了。我这个就坚持坚持吧。哎，
3: 小时候我也这么玩，那时候能来玩一天，很开心的。
2: 虽然无法再创作大型冰雕作品，但月八先生依然每天走上街头，向人们展示冰雕的魅力。
9: 你说还挺像的，
10: 你想要多几个
9: 呀？现在还有十万呢。
11: 对，撞着人了，半天没抬头。
7: 大家都说冰雪是哈尔滨的一张名片，但是咱们回想起来，它一年有一半在冬季里，它是苦寒之地，太冷了，-20-30度出不去屋啊。可能在没驯服之前，这是一种灾难。
2: 半个多世纪前，哈尔滨的冰还只是松花江风冻的冰面，或是老百姓家门口照明用的穷棒子灯，没有人想过有朝一日它能成为一种谋生的技艺。
7: 头一次来咱哈尔滨吗？
12: 我是
13: 好美
12: 本地的，但是离开本地50年了啊。这是冰雕，那是我们叫冰灯。
7: 对，冰灯，仔细看这折射面，它里边会有七彩的光，
12: 很美。
7: 其实冰雕它美就美在它是瞬时艺术，比如说左上角的这只小鸟，你看到它的翅膀已经逐渐的模糊了，当冰雕师放下手中的工具以后，太阳和风依旧在塑造它，一直到它春归化水。这个作品就是人做一半，天做一半。你说我这种小的作品真正能带动多大的经济效益吗？也不能。游客会因为这几个小冰雕来哈尔滨？不现实。其实哈尔滨的爆火，我们更倾向于把它理解为是一种春风。这场春风吹来之后，我感觉各行各业都会破冰溶解。哈尔滨大家都在掏家底儿，我们想借着这次冰雪的热潮，能让哈尔滨展现在更多的人的面前，让更多的人发现东北其实一步一步在变好。
2: 人们对冰雪运动

0: 日益高涨的热情为艺术家们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而那些曾苦于缺乏关注和资源的冰球手也开始看到冰场上的希望之光。
1: 马上往回发力，不要跳脚。
0: 作为一名前冰球运动员，退役后的杜冰洋选择回到冰上，
1: 给他挤住他没有传球能力的时候讲一
2: OK。 我现在是负责运营糖果，因为今年头一年。
3: 冰球文化对东北来讲就是一个标签，骨子里就是有这些东西。
1: 准备，
3: 很多孩子私下跟上冰的眼神都是两种眼神。哎，冰球的变化是特别多的，怎么过人，怎么传球，怎么射门，不到一秒钟我要做出判断。还有就是身体对抗，东北的孩子身上有血性，
2: 谁都不想因为自己去输球，
3: 他们敢去想去拼去创什么的。
2: 哈尔滨是中国冰球的发源地，
3: 家长就认为作为一个东北人，我必须要掌握的技能就是滑冰。
1: 我不希望输，能听明白吗？
4: 能。
2: 好多孩子三岁多就开始学。这是我姑娘的队，汪汪队。
4: 因为我们全输够。
2: 这闪电队当时是全国前六。
5: 我来给他来。
2: 够不够家人吃饭啊？其实他们家长的初衷都是强身健体，但现在不都希望说拿一个好成绩？有没有信心咱们冲击奖牌？小声说。
3: 我一直认为我姑娘是技术流，然后后期打球就是打身体，因为北京的这些孩子技术好，打不过你，然后用身体撞你。
2: 你怎么往人身上了？能行吗？
3: 你像东北来讲，就是现在的冰球怎么说就有点没落了。现在青训来讲最好的就是北京上海。
1: 快点加速，
3: 这个经济基础还是差一些。
1: 抢啊，
6: 追呀，球球干啥呢？
1: 走来走旁边。
0: 2022年北京冬奥会后，在全国像这样的冰球场已经有近2000座，北京、上海，甚至南方城市的青训和竞技水平也后来居上。巨大的热情让冰球重镇哈尔滨重新看到冰球再次崛起的希望。
2: 冰球现在最缺的是这种商业俱乐部的模式，我边打球边上学，只有这个东西成熟以后，更多的家长才能选择往这个方向发展。家长要看到上升通道，你像就是我们俱乐部这些家长有好多也都是想双向选择。
0: 杜冰洋尝试组织商业比赛，让哈尔滨的孩子们能在家门口与高水平队伍切磋。
2: 哎，我跟你说，22的学员可多呢，马上就攒上队了。哈尔滨没有联赛支撑，很多孩子训练就是截止到初中就结束了。这闪电队就是我从4-5岁带到现在的，从小跟我在一起的。
1: 你把拉锁拉上点，都感冒了。
3: 他们上初中以后吧，我一直每个礼拜天留一场冰给他。哎呀，我不太得劲儿了啊。It's all in our hands, this life of time. 我跟你说实话，其实我只是挣了多钱。It's given to us all. 没办法，没有退路，因为根儿扎到这儿。哈尔滨培养了我。总而言之吧，就是想为哈尔滨做这些事儿。我就是想说，培养一批孩子，然后我去跟北京。就干一下，真不服。

0: 哈尔滨只是众多在这场冰雪热潮中受益的城市之一。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距离哈尔滨三小时车程的吉林市，同样是开展冬季运动的绝佳之地。除了旅游业和体育，这里的人们还在其他领域寻找机会。粉雪是吉林省得天独厚的冰雪资源，全省拥有68家滑雪场，是无数滑雪爱好者向往的圣地。
1: 他们都干啥去呀？
2: 滑雪去了吗？
1: 滑雪为啥还能穿这样？

0: 他们就喜欢自己发挥，不按照你的思路。
1: 通过一段段国风滑雪视频，丁宁和他的滑雪俱乐部在社交媒体上收获了30万粉丝，这也给他带来了新商机，为游客提供滑雪教学和装备租赁服务。
0: 现在更多是孩子体验滑雪。
2: 哇，真棒，自己滑了。哎，
1: 雪场年均百万人次的客流量，为他们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
0: 收入是非常可观的，一个雪季呀，他们都是10万以上。
1: 他们的生意正是中国冰雪热浪的一个缩影。
3: 这雪真漂亮啊。

0: 然而，他们脚下的滑雪板几乎没有一块产自东北本地。为此，距离松花湖雪场几十公里外的吉林化纤集团正在进行一场开拓性的探索。
1: 碳纤维的话，同样拉伸强度下，它的质量是钢铁的四分之一，可以替代很多不同领域的现有的材料。
0: 这样的碳纤维，吉林化纤集团一年可以生产16万吨。陆阳在这里工作了20余年，2022年他接到了一项全新的任务，制造出碳纤维雪板。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雪板市场主要由国外品牌主导。更严峻的是，
2: 在北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个雪板生产厂。
3: 这很有意思，你看北方有雪，但是却不生产雪板，南方没有雪，却都是雪板生产厂。
0: 研发取得了进展后，雪板制造的难题必须尽快破解。陆阳一路南下，在河南巩义找到了符合条件的合作伙伴。
4: 我们在建新的厂房。
1: 啊、哦，那你上我们那边建去呗。那边有政策跟着。你们现在有多少套模具？
4: 1200。
1: 碳纤维那个布啊，粘合的话会有困难不？没有。采取各种方式，就是应用这个材料去尝试。
0: 当东北的碳纤维原材料遇上中原的制造工艺，一块市场上鲜见的滑雪板诞生了。
2: 前还没有厂家尝试过用碳纤维去做这个滑雪板的表层，当时花了很长的时间，一直跟他们在摸索着。
1: 生产雪板对于我们来说是新的生机，一个机会。一些新产品，它可能都是在不经意之间你得到的。
0: 中国制造的能力和效率在冰雪产业初露锋芒，很快，第一批碳纤维雪板成型，被送往游客最密集的北大湖雪场接受测试。
1: 我看看它那个灯，
2: 我们打开。
1: 哎，对，你等会儿上雪给我们试试。
2: 这么快啊？
5: 还得新板呀，太刺了。
1: 你还得把这灯帮我打开，这个灯。先说这个咋样？
6: 这板子太贼了，太滑了，你就一踩的时候唰。
7: 初学者有点驾驭不了啊。
1: 行，明白明白。
0: 产品投放后的反馈不算乐观。
1: 你用什么材质，实际上他们关注度并不是很高，得去靠他自己上学以后的感受，然后去判断对他来说这块板子好还是不好。
0: 陆阳并不气馁，他决定亲自上场。
1: 对，看，如果重心超出了你的这个前刃，那就可能就摔跤了。
8: 明白了，
1: 看看这个板子的形变怎么样。
9: 我觉得还是应该去尝试着使用这个产品，然后能得到一个就切身的体会吧，这个很重要。以后这就是我战斗的场所。
0: 黑色的碳纤维踏上了白雪茫茫的新征程。
2: 碳纤维这个产品从材料角度来说还是相对比较新的，下游有的时候它应用的这个材料其实已经相对固定了，
9: 你想要让下游的企业让他去做开发，就是有可能他都活不到这个产品能够研发成功的一天。
2: 所以说我们尝试着换场景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引领。
0: 这家老牌国企有着更广阔也更长远的考量。
1: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嘛，我们也是想借着这个机会吧，哎，承担起我们国企应该承担的责任。
2: 我们手里就是有牌，看怎么打。
0: 东北这片曾被严寒与困境笼罩的土地，如今已将冰雪化作永续发展的力量。一场绿色变革，答案从不止于一种颜色。中国人在绝境和桎梏中重新出发，重建了与这片土地的关系，用智慧

0: 哎呦，好，OK，OK，OK，
1: 来准备，走！哈哈哈，哈哈哈，二弟干得漂亮啊！
2: 这样什么台词啊？一定要，要哈哈哈，没那个气势了。要你俩充电，哈哈哈，再来一个。哈哈哈，哈哈，悟空，你在哪儿？快来救为师！
0: 你俩，这样你俩能救师傅吗？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麻烦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2700年前，在古代中国的核心地带，以及今天土耳其境内的一个小王国，一项划时代的创举不约而同地萌发了。这就是货币神奇历史的开端。
1: 这些最早的货币可不是今天的1欧元，它们更像是500欧元甚至更高面值的纸币。
0: 在西方，货币由金银制成，在东亚，货币则由青铜铸造，而且数量多达数十亿。
2: 有很多很多的钱，但那时候没有银行，他不能存到银行里啊，他就可能找一个地方他给他掩埋起来。
0: 货币为何能在世界范围内如此迅速的传播？因为战争，还是因为贸易？
3: 在一个原本不使用货币的世界里，货币突然无处不在，甚至传播到了最偏远的乡村。
0: 从亚历山大大帝到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
4: 黄金使人疯狂，黄金腐蚀人心。
0: 从1000多年前中国纸币的发明，
5: 可以说一个开天辟地的这么一个大事，
0: 到法国大革命和美国大萧条。
6: 当时人们认为金本位是文明的基石，当然事实证明这是完全错误的。
0: 波澜壮阔的历史变革中，货币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公元1024年，中国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然而这一开创性的发明并未在当时的世界激起回响。从公元前七世纪吕底亚王国打造出第一枚金属钱币开始，西方国家金属制币的传统始终未曾改变。这些地区货币形态的变革历程是另一个充满传奇的故事。故事开始的地方是17世纪的英国，当时英国正经历一段被称为货币短缺的时期。

0: 在17世纪中期的英国，货币就是硬币，货币的形式只有金币和银币，没有纸币。由于金银天然的高价值，那时候的人们常会从银币上偷取银料，比如他们会在不影响流通的情况下，从银币边缘剪下少量的银，据为己有。结果就导致流通中的银币数量严重不足，而且人们对市面上的银币也不再信任，因为大家都不确定这枚硬币里真的含有足够的银吗。17世纪中期的英国货币体系因此陷入了困境，
1: 货币短缺严重制约了商业发展，急需找到解决方案。历史的转机出现在一个古老行业，金匠。这些自中世纪起就遍布欧洲，以打造金银器物为生的匠人们，竟意外成了破解困局的关键。伦敦伦巴第街，这条通向金融城的小巷，曾是当年金匠铺的聚集地。店铺门口的标牌上挂着蝗虫、蝉，或是拉着提琴的猫，这是金匠们属于自己的独特标志。
0: 17世纪时，有钱人为了财产安全，会将自己的钱存在金匠那里，因为每个金匠的店铺里基本上都有自己的金库，所以有办法妥善保管这些钱币。人们把钱存进店里之后，金匠会给他们开具一张收据，就是一张写着今收到某人10枚金币的纸条，然后把这张纸条交给存币人。随着存钱的人越来越多，人们后来发现，如果用这些收据或凭证去购买东西，也同样畅通无阻。金匠们也发觉他们的收据正在像货币一样流通，于是他们意识到自己也可以发放贷款，贷款形式不必是金币或银币，只需要一纸收据就完全行得通。
1: 在这种借贷过程中，金匠们悄然变身为银行家，而发放贷款的收据实际上成为了一种新型的纸币。这不仅缓解了金银硬币短缺的困境，也让贸易的齿轮转动得更加轻快便捷。
0: 但随着事件的发展，金匠们发放的贷款越来越多，收据上累积的货币金额已经超过了他们金库中实际存放的货币数量。正如当时许多国家的情况一样，在17世纪的英国，国王就是最大的债务人。1672年，英国国王突然对外宣告，我将不再履行偿还义务，所有的债务全部作废。于是一场我们如今称之为金融危机的事件突然爆发了，人们陷入恐慌，所有人都跑到金匠那里要求取回自己的钱。当然，金匠们根本拿不出钱，因为这套体系本来就不是这样运作的。
1: 这场危机暴露了金融借贷体系的致命弱点——王权。如果国王拥有神授的权力，他就能以王权之名大肆举债，又能随心所欲地撕毁契约，宣告债务失效。那么这个体系随时都有崩溃的危险，唯一的解决方案便是革命。1688年，来自荷兰的威廉和玛丽登上英国王位，这就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光荣革命。随着权力法案的颁布，王权部分让渡于议会，一个以法治为基础的权力制衡体系得以建立。正是这一制度性保障，为英格兰银行的诞生铺平了道路。这就是英格兰银行著名的铁金库，当年第一批出资者的金币和银币就存放在这个金库里。

0: 如今的英格兰银行早已成为国家机构，但在最初诞生时，它却是一家私人银行。当年从王室夫妇到平民商贾，任何人都可以在此寄存他们的金银钱币，进而成为银行的股东。
1: 在英格兰银行的首批股东名册里，威廉国王和玛丽王后是出资最多的两位，其后排列着当时英国几乎所有具备资本实力的群体，包括继承遗产的寡妇、世袭爵位的贵族、从事贸易的商人和实业家。这份名单生动展现了当时英国富裕阶层的构成。
0: 人们存入英格兰银行的货币被带给了急需战争资金的君主，但这一次议会通过国家的税收来确保君主能够偿还债务。作为回报，国王授予了英格兰银行发行纸币的特权。这些纸币的价值由金库中存放的金银钱币提供担保，这既继承了金匠票据体系的信用逻辑，又通过国家信用与税收背书的双重约束，克服了旧体系的违约风险。
2: 在此后的数百年中，直到二十世纪，纸币始终是一种取款凭证。即便到今天，英国纸币上仍然印着凭票即付持票人五英镑的字样。
0: 当货币体系与君主和议会绑定在一起时，公众的信任也随之不断提升，英格兰银行发行的纸币得以广泛流通。这是欧洲范围内首次大规模的纸币实践，比法国早了近一个世纪。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凡尔赛宫，法国大革命前夜的权力中心。在这里，纸币的命运与债务的阴影正悄然交织。
1: 1789年，法国的债务约为40亿里弗尔，相当于当时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的80%。
3: 这个数字非常可怕，要知道法国当时的国家规模还不到现在的十分之一。
1: 这些债务是如何产生的呢？主要是战争。
3: 我们法国人过去总是不停地和英国人打仗，而且经常战败。后来，我们还参与了美国独立战争，支持美国人摆脱英国的统治。这是一次英勇的努力，也是一场光荣的胜利，但我们没有从中获得任何好处，反而因此欠下了巨额债务。
0: 在当时的法国，神职人员和贵族阶层大多免于缴税，国家面临入不敷出的境地。国王召开三级会议，试图找到脱困的出路。
3: 于是在1789年5月5日，国王召开了三级会议，随后财政大臣内克尔发表了演讲。会议的目的是争取国民同意增加税收，以承担巨额债务的压力。就在这时，一位来自奥坦教区的年轻主教塔列朗，以他特有的精明和政治嗅觉提出了大胆的建议。我们何不从教会身上去想办法呢？
1: 当时教会拥有的不动产价值约为20亿里弗尔，因此应当将这些不动产转让给国家的债权人，以偿还国家债务。
0: 随后网球厅宣誓事件爆发，教会与贵族的千年特权在革命的浪潮中轰然崩塌，法国大革命的序幕就此拉开，而塔列朗那个石破天惊的提议也最终化为现实。
3: 于是教会的财产被收归国有，但问题是接下来该怎么办？一方面有需要偿还债务的债权人，另一方面有收回的土地，但债权人可能并不想要土地，你不能简单地告诉债权人这是一座农场用来抵消你的债务，对方肯定会说我不想要农场。所以你要给债权人的是一种以土地为抵押的票据，就像英格兰银行发行的纸币，凭借英格兰银行发行的纸币可以兑换成一定数量的黄金，而这种票据则可以兑换成一定数量的土地。
4: 于是纸券应运而生，它是以国有化的教会地产为价值担保发行的纸币。最初发行的纸券上印有国王的肖像，因为当时法国仍是君主制国家。这种纸券的面额很大，一张200里弗尔的纸券就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人半年的工资。这种票据还允许背书转让，当持有人将纸券转给他人时，新持有者的姓名与签名便会留在纸券背面。
3: 发行纸券的最初计划是，我们没收了价值20亿里弗尔的国有财产，计划发行20亿里弗尔的纸券，仅此而已。一旦纸券在完成债务的流通使命后，就会被郑重销毁，然后纸券随之退出历史舞台，整件事情也就此结束。
4: 但事态的发展完全超出了预期，法国陷入了与整个欧洲的战争，军队规模突破50万人，军费开支如滚雪球般迅速膨胀。从此纸券不再是清偿债务的工具，而变成了战争的融资机器。为满足巨额的资金需求，法国被迫疯狂加印纸币，全国的工程师被紧急动员，这种前所未有的生产压力甚至意外推动了印刷技术的飞跃发展。纸币上路易十六的肖像被移除，取而代之的是革命者的标志性服饰弗里吉亚帽。为了战争的胜利，罗马神话中战神朱庇特的图徽雄鹰也被作为力量的象征印在新发行的纸币上。一系列紧急法令如雪片般颁布，核心指令只有一个，加速印钞。因为无论是军需物资还是前线士兵的军饷，都要依靠这些纸币来支付。如今这些承载着历史记忆的档案都被封存在法国国家档案馆的库房中。
5: 法兰西第一共和国2年9月28日，国民公会颁布政令，现决定印制20亿里弗尔纸券，具体面额及发行量如下：400里弗尔面额纸券发行2亿里弗尔，50里弗尔面额纸券发行2亿里弗尔，25里弗尔面额纸券发行3亿里弗尔，10里弗尔面额纸券发行2亿里弗尔。纸券的面额从1000里弗尔逐步下调至500里弗尔、50里弗尔、5里弗尔，最终在1792年底、1793年初出现了面额极小的纸券。自此，纸券真正成为了日常流通货币，而不再仅仅是用于购买国有财产的专用票据。
4: 当纸券变身为货币，也就成为革命的经济命脉。反对势力因此发动了一场特殊的货币战争，他们秘密印制了数万张伪钞，企图用信任的崩塌来扼杀新生的共和国。为守护这条经济命脉，工程师们紧急研发了一系列防

0: 伟技术。
1: 这台机器是一台压印机，它的用途是在已印刷完成的纸券上压制印章，压制之后的纸币上会留下凸起的图案，从而可以与伪造的纸券形成明显的区别。这台设备堪称非凡，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凝聚了技术人员、机械师、造纸工匠、艺员以及雕刻师的全部努力。这些人共同协作，才能实现每天为数万张纸券压印防伪印章的目标。
2: 在这场货币保卫战中，纸张也成为另一道防线，人们将湿润的纸张在刻有图案的格栅上压出透明的纹路，形成难以仿制的水印。与此同时，每一张纸币都被印上独一无二的编号，这样既方便统计发行数量，又能成为识别伪币的标记。这些诞生于200多年前的防伪技术，在今天的纸币中依然发挥着功效。
1: 当时人们决定打造一个铁柜，这个铁柜有多种用途。一方面用于存放制造纸券所需的全部工具，其中包括用于制作压印模具的冲头和不同面额的纸券所用的压印模板。另一方面则用于存放已制作完成等待送往国库的纸券。这个铁柜必须用3把钥匙共同开启，而这3把钥匙分别由国民工会主席、国民工会秘书以及档案馆馆长保管。这3个人必须各自转动1把钥匙，同时打开3个锁孔，才能打开这个铁柜，取出其中即将用于支付的纸券或防伪工具。这所有的设置都是为了防范纸券的伪造。
3: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4: 哇，去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清远长隆欢迎你。
6: 哇，鳕鱼，
7: 叔叔还鳕鱼，
8: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

0: 1792年，在重重防伪技术的加持下，法国发行了30亿里弗尔的纸券。仅仅一年之后，这个数字就暴增至60亿里弗尔。此时，纸券发行的总面额已远超教会财产的总价值。失去价值锚定的纸券，发行量也沦为单纯的数字游戏。贬值已成定局，信任濒临崩溃。若不力挽狂澜，整个国家的经济都将坠入深渊。
1: 为了阻止并遏制纸券贬值与通货膨胀，当时的政府建立了一套极具权威性且极为严苛的统治体系，这就是后来所谓的恐怖统治。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被统称为最高限价法令的规定，旨在禁止物价与工资上涨，强制要求使用纸券支付，甚至禁止使用硬币支付。
0: 于是，维护货币信用的努力与恐怖统治及其害人的标志断头台紧紧绑定在一起。这种依靠国家机器强行推动货币运转的方式，被后世称为强制流通。
2: 以往货币的信用源于承诺，比如承诺用黄金兑换纸币，或承诺用土地财产兑换纸币。但如今货币的信用却源于威胁，换句话说，如果你不使用这种货币，就会被砍头。
0: 这场以断头台为标志的恐怖统治也终于断头台。1794年7月，始作俑者罗伯斯庇尔被送上断头台，持续不到一年的强制流通政策就此落幕。
2: 罗伯斯庇尔一倒台，纸券便立即开始大幅贬值。
0: 据史料推算，一张1790年发行的1000里弗尔纸券，仅仅四年之后，其价值就缩水至3里弗尔。纸券曾经作为革命的燃料，帮助新生的共和国度过了生死存亡的危机，但短短五年之后却轰然崩溃。它所缺失的正是货币存在的核心要素，信任。一个世纪后，一场新的货币实验却在相似的境遇中走出了截然不同的道路。现在让我们重返凡尔赛宫的静听。1919年夏，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和平条约落笔成文，一场新的货币风暴也已在纸背酝酿。
3: 协约国宣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罪魁祸首是奥匈帝国和德国，需要向战胜国支付战争赔偿金。在德国人原本的预期中，这笔战争赔款金额约为300亿金马克。但最终在凡尔赛会议上确定的赔款金额几乎是这一预期的10倍，这对德国的财政和经济而言是一项几乎无法承受的负担。
0: 在凡尔赛条约的重压之下，德国选择了一条极端的自救之路，主动摧毁本国货币的价值。政府以近乎疯狂的速度印钞，让德国马克迅速沦为废纸，以此来应付天价的赔偿金。
1: 如果以贬值的德国马克支付赔偿金，法国和比利时肯定不能接受，因为用这些钱几乎什么也买不到。那么协约国该如何对抗德国这种货币策略呢？答案是直接前往德国，夺取有实际价值的物资，煤炭。于是鲁尔区就这样被占领了。
2: 鲁尔工业区无疑是德国的核心引擎。德国人迅速做出回应，一场全民大罢工就此爆发。
1: 既然比利时人和法国人想通过掠夺德国的工业产品来获得赔款，那德国就干脆停止工业生产。 但为了不让德国民众挨饿，政府必须继续向他们发放资金，而这些资金不再来自生产活动创造的经济收入，而是来自德国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印钞机。
4: 面对生产的瘫痪与民生的困顿，德国政府将印钞视为维持社会运转的唯一手段。一时间，纸币如雪片一般涌入市场，
3: 物价开始暴涨，一周之内价格就翻了一倍，人们疯狂抢购商品，物资供应陷入短缺。
1: 商品的价格每小时都在变化，商店不得不用粉笔在小黑板上随时改写价格。
3: 工人们领到工资后，会立刻冲向最近的市场，把钱换成实物商品，因为货币的面额已经完全不可信了。
4: 1923年的德国，上演了人类货币史上的荒诞一幕。仅仅一年之间，纸币面额就从最初的数十万马克，一路飙升到百万马克，再到十亿马克。印刷机昼夜轰鸣，却追不上物价飞驰的速度。
5: 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在恶性通货膨胀期间，为了提高印钞速度，人们甚至只在纸币的一面印刷图案，另一面则留白。
1: 再到后来，货币的价值甚至比不上印刷所用的纸张成本。
5: 最终，当这些纸币的实际购买力已经贬低到一文不值时，曾经神圣的货币被打回原形，人们开始用手中成捆的纸币做各种事情，比如他们会把纸币背面当作便签使用，或者给孩子当作堆积木的玩具，还有人用它们来引火取暖，甚至被作为装修材料当作壁纸贴满整个墙面。
3: 在恶性通货膨胀时期，没有人愿意接受法定货币作为报酬。农民卖牲畜时不愿收马克，而是要求用美元、黄金、白银或者其他外国货币支付。在某个贬值的临界点，农民们甚至拒绝向城市供应粮食。饥荒在失去补给的城市中蔓延，人口的平均寿命大幅下降。一些地区和行业开始自己发行本地流通的支付凭证，某种程度上，这相当于每个人都在擅自行使货币发行权。
1: 货币是一种社会整合工具，它能将人们凝聚在一起。只要使用同一种货币，人们就能接入同一个经济共同体之中，从而被紧密地编织起来。如果货币无法协调不同社会群体、不同职业、不同活动、不同地区之间的关系，那么一切都会崩溃，甚至社会的政治认同也会逐渐瓦解。
3: 对普通德国人来说，那是一段充满恐慌的时期。每天早上，人们都要先了解马克对美元的汇率。一种被称为数字狂热症的心理疾病开始出现，因为面对动辄十亿、百亿的货币单位，人们完全不知所措。

0: 序，德国必须按下重启键，创造一种新货币。
1: 在当时的观念中，理想情况下，要创造一种稳定且能赢得信任的货币，就必须将其与黄金或白银挂钩。但德国没有足够的黄金和白银，所以只能另辟蹊径。他们必须创造一种不基于黄金或白银储备的货币。要想取得民众的信任，他们只能以全国所有不动产为基础发行货币。
2: 1923年11月，德国推出了新货币地租马克。这种货币本质上是以德国全境的所有资产为抵押的抵押货币，但这种抵押无法实际兑现。你不能拿着1000地租马克去要求兑换一块土地或一家工厂的部分所有权。它的流通完全依赖于人们的信任。从本质上讲，它与之前的纸券类似，但与纸券不同的是，它成功了，因为德国人别无选择，只能相信地租马克，否则整个国家都会分崩离析。
3: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4: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6: 嗨，
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7: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8: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9: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为避免经济全面崩溃，1923年底，德国在发行的新货币中直接抹掉了12个零。神奇的是，德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迅速恢复到了1918年的水平。恶性通货膨胀也应声而至。这场近乎魔法的货币重置揭示了一个被忽略的真相。货币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契约，只有当所有人都认同并遵守时，货币才能正常运转。这一共识

0: 如今已成为全球所有货币设计的基本原则，而美元正是其中最早的践行者之一。如今全球流通的美元总额约在20到30万亿，其中仅约2万多亿以现金形式存在。这些货币的背后已完全脱离金银储备的实物支撑。然而翻开历史就会发现，美元的价值也曾与贵金属紧密绑定。1776年，由本杰明·富兰克林设计并签名的第一张美元纸币诞生。从发行的第一天起，这个新生国家的货币制度便遵循着金银本位的古典教条。然而在一些特殊的历史阶段，美元也曾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流通于世。
1: 如果翻开美国的货币历史，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时期，那就是19世纪的30至50年代。这段特殊时期被称为美国的自由银行时代。大致来说，在那个时代，任何人只要愿意遵守几条简单的规则，就可以开设银行并印制自己的货币。毫不夸张地说，当时任何人都拥有印钞自由。那是正值美国西部拓荒时期，人们蜂拥前往西部边疆建立城镇，但交通地理的隔绝使官方货币无法普及。然而人们需要货币，便捷可靠的本地交易媒介无论在生活还是生意中都不可或缺，而这种自由银行制度恰好满足了这一需求，也为这个不断开疆拓土的国家提供了强大助力。
2: 当时美国有数百乃至数千家彼此独立的银行，每家银行都发行自己的纸币。理论上，每位银行家都必须能够用黄金或白银兑付自己发行的纸币。
1: 但有时候，这些银行并不按照规则行事。
2: 因此，这些小型银行时常引发恐慌和挤兑，因为人们会突然发觉，银行已经无法用真金白银兑付其发行的纸币，于是纷纷涌向银行柜台提现，银行随之倒闭、破产、消失，然后又会有新的银行成立，填补空缺。
1: 一家银行往往只在某个小镇设有一间营业网点，却会印制专属的1美元、2美元、5美元纸币，而纸币上的图案完全由他们自行决定。在一个以捕鲸为业的小镇，当地银行会以鲸鱼作为纸币上的图案，而另一个农业小镇的纸币上则会印上奶牛，甚至许多银行行长会把自己的肖像印在纸币上。为什么不呢？我的银行我做主。
2: 当时有专门的机构会每年出版美国纸币年鉴，因为纸币样式过于庞杂，甚至有些银行已经破产，但发行的纸币仍在流通，普通人根本难以辨别。
0: 这些出版物堪称假币鉴别指南，它会指导公众通过纸币颜色、印刷质量或纸张纹理来检验钞票是否可靠。书中详细列举了当时流通的各种纸币样式，并标注每家发行银行行长的姓名，甚至还会复刻银行行长的签名，以便人们直接与手中纸币上的签名进行笔迹比对，辨别真伪。
1: 在我们今天看来，一个国家竟然流通着数千种不同的货币，这简直荒谬至极，无法想象，根本不可能正常运转。可他做到了。
0: 将近40年的时间里，美国的经济血液就是由遍布各地的私人银行所发行的各式纸币共同构成的。这种多元分散的货币格局，直到南北战争爆发才被打破。战后，美国开始推动货币统一，将美元与黄金挂钩，并规定了两者之间固定的兑换比例。具体来说，就是大约20美元可兑换31克黄金。至19世纪末，以黄金为锚的金本位货币体系，已从一项金融制度，演变为美国经济实力与国家信用的核心象征，更被广泛认为是西方现代文明与金融秩序的基石。而国力蒸蒸日上的美国，也成为金本位体系的领军人和杰出表率。
2: 黄金是天然的稀缺资源，因为它无法人工合成，而且黄金的开采成本极高。与铁、铝等金属不同，黄金在地壳中的含量少之又少。这就意味着，如果流通中的货币总量以现有黄金储备为基础，那么货币总量就不可能大幅增加。也就是说，要增加流通中的货币量，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黄金储备。
0: 金本位制为美元铸就了刚性的纪律，它禁止美联储随意增发货币。也正是这种对货币总量的严格约束，才捍卫了美元的购买力。当1929年10月24日纽约股市崩盘的巨浪袭来时，美国的货币机器仍在按照这套铁律运转。
1: 当时美国仍处于金本位制之下，美联储负责印制纸币，人们可以将这些纸币交给美联储兑换固定数量的黄金。那时的纸币本质上仍然是兑换黄金的凭证。当时股市已出现泡沫，股价一路飙升。1929年10月，泡沫破裂，爆发了大崩盘。关于大萧条，我高中时学到的一种说法是，股市先出现泡沫，泡沫破裂后，大萧条就来了。但实际上，大萧条并非股市崩盘直接导致的。真正的根源是金本位制，是当时的货币运行方式导致的后果。如今在我们这个后金本位时代，如果出现物价下跌、经济萎缩、民众失业的情况，会采取什么应对措施呢？普遍的做法是，美联储会立即增加货币供应量。这样一来，人们就能创办企业，在需要时获得贷款，还能保住工作。这就是如今应对此类情况的做法。但金本位制却不允许这种操作，因为黄金的储备量限制了货币的发行量，而且当时美联储还担心黄金储备耗尽，所以他们不仅什么都没做，甚至还做出了相反的举动。
0: 面对危机，美联储非但没有印制激活经济所需的货币，反而提高贷款利率，收缩信贷。这一逆向操作，无疑使本已失血的经济更加雪上加霜。75万家农场破产并被废弃，250万农民沦为流动劳工。大萧条最严重的时期，有1300万美国人失业。正是在经历了3年系统性崩溃之后，被金本位铁律禁锢的货币体系终于迎来了改变。
1: 1932年，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当选总统。 当时经济状况仍然十分糟糕，失业率飙升至前所未有的水平，经济产出也大幅下滑。一种颠覆以往认知的观点开始浮现，危机的根源或许就在于被奉为圭臬的金本位制。在此之前的大约100年里，20美元一直能兑换一盎司黄金，而罗斯福决定改变这一惯例，打破这种固定兑换关系。当罗斯福把这个决定告知经济顾问时，所有人都惊慌失措，其中一位顾问甚至大呼，这是西方文明的终结。而罗斯福则从口袋里掏出一张1美元纸币，问道，它为什么有价值？因为我相信它有价值。你们真正需要的不是黄金，而是信任，一种共同的信任。
3: Mr. President, what will cure a depression?
4: 这是1933年发行的动画宣传片《信任》。罗斯福相信，只要有共同的信任，就可以根据需要印制足量的货币，所有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1: 此外，他还颁布禁令，禁止民众持有黄金。
5: 无论你口袋里有金币，还是床垫下藏有金条，都要被没收。人们必须把所有黄金上交给政府，而政府会用纸币作为交换。
4: 从民间收缴的黄金被集中储存在肯塔基州诺克斯堡的一座巨大金库中。在鼎盛时期，这座金库的黄金储量曾超过20000吨，而民间使用黄金则被严格限制。
6: 从那时起，美元不能再兑换黄金，你不能像从前那样拿着100美元纸币去银行换取大约5盎司黄金了。
4: 不过在1934年时，黄金并未完全失去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二战后建立的国际货币体系甚至仍然以黄金为基准，但货币走向虚拟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阻挡。到了1971年，美元与黄金的捆绑关系终于被彻底打破，货币发行从此获得了完全的自由，不再受任何贵金属数量的物理限制。
7: 货币的价值本质上是一种相互牵制的关系。为什么美元有价值？因为它能兑换相对稳定数量的欧元。为什么欧元有价值？因为它能兑换相对稳定数量的日元。为什么日元有价值？因为它能兑换相对稳定数量的人民币。为什么人民币有价值？因为它能兑换相对稳定数量的美元。就是这样，这形成了一个自我参照的体系。
4: 在过去25年里，流通中的美元总量增长了5倍，这是近代货币史上前所未有的增幅。然而与之相伴的是货币贬值的加剧。25年前1美元的购买力几乎相当于今天的2美元。如今，这种以信用为基础的货币体系再也不会像大萧条时期的美国那样陷入货币供应不足的困境。但新的危机也随之浮现，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极易催生资产泡沫。最近的一次全球经济泡沫发生在2008年，泡沫破裂后引发了一场经济危机，人们至今仍未完全从这场危机中恢复过来。几千年来，人类的货币从沉甸甸的金属到轻飘飘的纸张，再到今天发展出的无形的数字虚拟币，货币的形态不断演变，但内核却始终是那个人类最根本的叩问。我们应该如何定义价值，又该如何构建信任？

货币的故事仍在继续，因为我们当下的每一次选择都将书写货币的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在非洲腹地墨西奥图尼亚瀑布周围，狒狒族群正迎来旱季。每一只狒狒都感到了生存的压力。在城区邦内部，竞争对手斯卡与萨姆森的共治同盟已经破裂。峡谷邦的首领半尾手段强硬，击退了年轻对手的挑战。但经过这场内斗，族群里的雌性狒狒对他冷淡了许多。森林邦的首领玛丽性格温和，面对即将来临的旱季，这种慢条斯理的作风可能会成为他的软肋。迫于生计，费金带领的大乔邦不得不越过桥梁，前往一片陌生的土地。在动荡时期，雌性狒狒抚育并保护着下一代，因此他们是维系整个族群的纽带。食物匮乏时，族群要想生存，离不开雌性狒狒辛勤的四处觅食。对于任何一位狒狒首领来说，重视这些雌性成员都是明智之举。他们是生活在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的臀尾狒狒，四个来自不同区域的狒狒帮派有着共同的目标：寻找食物、保卫领地以及安全地养育下一代。冲突一触即发，每一只狒狒都面临生存的挑战。谁能生存下来并最终胜出？墨西奥图尼亚瀑布迎来了黎明。这里是边界地带，大桥连接着赞比亚与津巴布韦。对于大乔邦来说，这里充满了机遇。首领费金肩负着重要使命，他要寻找食物，还要开拓新的领地。这群狒狒是潜在的破坏者，更是一群老练的掠夺者。如果这座大桥不存在，他们绝不可能踏上津巴布韦的土地。昨天他们还只是派出侦察小队，今天早晨整个族群就已经踏上了无法回头的旅程。费金有一大家子要养活，大乔邦拥有37个成员，多数是年幼的狒狒和哺乳期的雌性狒狒。幼崽紧紧抓住母亲一同赶路。随着队伍向津巴布韦挺进，他们也赌上了整个族群的未来。在活泼好动的幼年狒狒眼里，大桥成了天然的攀爬架。在这里玩耍极其危险，桥下就是100多米深的峡谷。大桥邦并不打算在这里久留，在他们身后的领地里，生存资源日益匮乏。可幼崽们正在一天天长大，胃口也越来越大。狒狒结群而居，共同进退，一起去寻找食物是整个帮派的大事。大家都在注视着首领，狒金必须尽快找到解决温饱的办法。赞比西河穿过峡谷，为各个狒狒族群划分了天然的领地界限。峡谷邦就在大桥下游不远处，这时成员们已经醒来，他们还不知道大桥上正在发生的入侵事件。
峡谷帮的首领是半伟。三天前，半伟袭击了二当家司马奇，以此回应对方对自己权威的挑衅。这种维持统治的手段十分必要。从那以后，族群里的其他成员都对他敬而远之。早晨，大家需要重新修复关系，让半伟确信他依然是峡谷帮的统治者。罗西是半伟身边地位显赫的雌性狒狒，内斗带来的焦虑在他身上似乎已经烟消云散。他通过为半伟梳理皮毛来表达忠诚，表明对方依然是首领，而自己则是首领的得力伙伴。这场族群内斗的阴影在年幼的尼诺心里难以轻易抹去。尼诺的母亲大概已经遭遇不测，自从内斗发生后，他的母亲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失去了母亲，这只八个月大的小狒狒很难独自存活，他迫切需要其他雌性狒狒来照料他受伤的身体，并帮助他寻找食物。年轻的雌性狒狒弗雷达是个合适的选择，她是尼诺的姐姐，目前还没有生育自己的孩子。他能为尼诺提供保护，只是还缺乏经验。严重的伤势让尼诺很难自行觅食，此时他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以往轻而易举的小事，现在都变得艰难无比。峡谷帮即将开启新一天的活动，整个族群开始出发。随着土地日益干旱，峡谷一带可供采食的种子、嫩芽和果实变得越来越少。为了生存，半伟只能带领族群前往可能属于其他帮派的领地。对尼诺来说，跟上队伍至关重要。西奥图尼亚瀑布上方，漫天的水雾终年缭绕，在几公里外都清晰可见。奔腾咆哮的河水成了这里所有生灵永恒的背景音乐。这条古老的河流是赞比亚与津巴布韦之间的天然分界线，而在附近的城区里，刚刚又发生了一场内斗。城区帮的两位首领这次彻底分道扬镳，性格张扬的新晋首领萨姆森霸占了城区中心，把垃圾桶当作快餐供应点。资深首领斯卡只能将屋顶化为自己仅存的领地，

族群里的雌性狒狒已经选好了各自的阵营，有几只愿意继续跟着斯卡，前提是他得有能力养活大家。如果这个姐妹团改变主意投奔萨姆森，那么斯卡的统治地位就岌岌可危了。此时有一只成年雌性狒狒正跟在他们后面，爱丽丝的左臂断了，尾巴也残缺不全，但她的身手却依旧敏捷。她也想加入斯卡的阵营，却遭到了姐妹团的冷落。在姐妹团的各位成员看来，多一只雌性狒狒就多了一份竞争，他们才是斯卡身边的核心伴侣。狒狒虽是群居动物，但这几只雌性狒狒显然不懂得相处之道。本能告诉爱丽丝，她必须依附于一个群体，她看中了斯卡的阵营。如果姐妹团执意排斥她，爱丽丝该怎么融入这个新族群呢？在大桥附近，这群新来的掠夺者正静观其变。阿蒂是大桥帮里的一只成年雌性狒狒，出了名的手脚麻利。族群里的一些年轻狒狒会向他学习，但学的大概不是什么好习惯。在搜寻人类带来的好东西方面，阿蒂是个高手。此时一阵熟悉的味道正迎面扑来，这股浓郁的气味来自大桥附近的边境卡车停靠站。一路上还没有遇到本地的狒狒，前方的物资似乎可以让他们尽情享用。根据经验，大桥帮知道每天关卡开放时，排队过桥的卡车队伍就是极好的食物来源。阿蒂目光敏锐，动作麻利，此刻正在耐心等待时机。天气越来越热了，过不了多久，总会有粗心的司机忘记关车窗。飞金在高处俯瞰着卡车停靠站，他负责照看年幼的狒狒，顺便吸引人类的注意力，好让同伴乘虚而入。阿蒂在试探着人类的反应，大乔帮绝不会放过任何一次顺手牵羊的机会。大家都在等待阿蒂发出行动信号。从大桥往城区走，这里的情况对遭受排挤的狒狒来说并不乐观。斯卡已经转移到了城区边缘的一座公园里，他清点着进入公园的雌性狒狒数量，不断咂嘴示意，向成员们打着招呼，确保大家都跟了上来。身为首领，他深知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安稳。斯卡打了个哈欠，向暗中窥视的对手亮出了尖锐的獠牙。这是一个明确

的警告，这里是他的地盘，他的家眷不容侵犯。到目前为止，斯卡成功吸引了7只雌性狒狒，他们养育着6只刚出生不久的幼崽，以及几只大一点的年幼狒狒。对于一个刚刚分家的小群体来说，成员数量至关重要。姐妹团是斯卡的宠儿，在新族群中地位显赫。这种亲密的问候加深了他们之间的纽带。所有的雌性狒狒都清楚自己在群体中的位置，他们都养育着嗷嗷待哺的幼崽。爱丽丝迟疑着不敢靠近，她的出现可能会威胁到姐妹团的地位和资源。姐妹团的后代中有几只正在断奶，他们开始学习分辨哪些东西好吃，哪些不好吃。大一点的幼崽也在摸索哪些动物是不好惹的。一群稿猛正专心搜寻昆虫，这吸引了年幼狒狒的注意。狒狒群里的年轻一代在鄙视力气的同时，也在确立自己的社交地位。母亲们的宽容源于首领的实力，在斯卡的强势庇护下，现有的族群成员生活得有滋有味。在姐妹团看来，他们显然选对了依靠。此时爱丽丝正迫切地想要融入其中，她可以没有一只手，却不能没有族群的庇护。这些雌性狒狒通过亲密接触和照料幼崽来巩固彼此之间的关系，要是贸然插足其中，后果可能会很严重。爱丽丝同样有着强烈的本能，一只落单的幼崽引起了她的注意。遗憾的是，她的每一次讨好都遭到了无情的拒绝，姐妹团甚至不允许她在边缘窥视。爱丽丝只好灰溜溜地离开，幸好对方没有直接大打出手。沿城区边缘延伸的铁路线是两个帮派之间的分界线。越过铁轨意味着峡谷帮正冒着危险涉足对手的领地。整个队伍沿着空旷的街道前行，以免惊动城区里的狒狒。半尾可不想饿着肚子跟对手发生冲突，这是一次秘密行动，他们打算吃完早餐就立刻撤离。大部队紧紧跟在首领身后，出了一只小狒狒。吃力地追赶着队伍，由于掉队，他急需填饱肚子来恢复体力。他需要时间觅食，也需要休息。首领半尾已经催促队伍再次出发。

失去了母亲的尼诺依然在咬牙坚持。狒狒群的行动节奏极其迅速，尼诺的手臂断了，虚弱的身体让他难以跟上大部队的步伐。可这是他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姐姐弗雷达向他伸出了援手。姐姐还没有自己的孩子，这或许是尼诺的福气。他现在必须牢牢抓住这根救命稻草，

0: 深厚的血缘关系，让弗雷达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他出于本能开始照顾弟弟，目前能提供的只有温暖与保护。如果这段关系能维持下去，对他们双方都有好处。弗雷达可以提前锻炼养育幼崽的技巧，为以后养育自己的后代做准备。有了姐姐带着他，尼诺终于有机会跟上大部队了。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在瀑布上游，赞比西河蜿蜒流淌。在干旱的城区北面，赞比西河孕育出一片富饶的土地。森林邦就栖息在河岸边，这里的空气十分清新，没有城区里那种闷热感。这里更凉爽，更安静，

也更适合休养生息。即便躲在郁郁葱葱的树林中，步步逼近的旱季依然让首领玛丽感到担忧。整个族群都需要食物，可领地内的资源却一天天减少。玛丽的小儿子格拉布已经醒了，不过他还赖在树上不想动弹。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整个森林帮的起床速度都慢吞吞的。今天早晨大家必须得动身去寻找食物了。和其他狒狒帮派一样，森林帮也在等待出发的信号。格拉布终于意识到大家要走了，他可不想被落下。森林帮一边赶路一边觅食，只要发现可以果腹的种子、果核和树叶，他们会通通塞进嘴里。他们现在真正渴望的是一顿丰盛的大餐。就在森林的某个角落，一棵棕榈树浓郁的果香正随风飘散。而在下风口的河流下游，繁忙的卡车停靠站依旧喧嚣。这里充斥着柴油废气和人类活动的气味。精明的阿蒂正带领大乔帮在他们的新地盘巡视，准备顺手牵羊。机会来了，这是个绝佳的出手时机。阿蒂手法娴熟，捞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每天有50多辆卡车排队过境，许多司机对这群手脚不干净的小偷毫无防备，车窗不关就离开，实在是粗心大意。那些随手乱放的驱赶工具现在都成了摆设，

0: 直到有人拉响了警报。
1: 哎，走！
0: 狒狒的大多数生存技能源于本能与遗传，至于偷盗，则是后天习得的生存手段。这个犯罪团伙是阿弟一手调教出来的，而他身上的幼崽就是完美的脱罪借口。斯卡带领的新族群离开了公园。如果长时间在一个地方逗留，很容易撞上他们的对头。人类划定的边界对狒狒来说根本不是障碍，他们轻松就能翻越。只不过通过时需要格外小心翼翼。斯卡身边的雌性狒狒和幼崽整天吃个不停，从植物种子到昆虫，这些食物的热量都很低，它们必须加大进食量。整个队伍聚在一起，爱丽丝再次被挤到了最外围，她只能小心地保持着距离。由于之前被驱赶过一次，这次的靠近，他得更加谨慎。

果爱丽丝能帮眼前这只雌性狒狒梳理一下皮毛，这或许将成为她融入这个群体的敲门砖。可惜，对方对爱丽丝的讨好完全没有耐心。可怜的爱丽丝既没有自己的幼崽，也没有需要照顾的其他幼崽。在食物越来越匮乏的时期，对于那些要养家糊口的雌性狒狒来说，爱丽丝的出现纯属多余。而且她即将进入发情期，正急于寻找配偶。姐妹团终于忍无可忍，其中一只雌性狒狒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她的厌恶。如果爱丽丝想要寻求庇护并繁衍后代，她只能去其他地方碰碰运气了。在茂密的树林里，森林帮的生活节奏要悠闲得多。首领玛丽表面上大大咧咧，实际上她拥有惊人的记忆力。她带领大家找到了绝佳的美味。这是一棵插荆棕，它的果实通常需要2年才能成熟。森林帮遇到了一个小麻烦，果实挂在高处，树下的狒狒们正在商量怎么才能不费吹灰之力把果实弄到手。他们很快想出了办法，让灵巧敏捷的格拉布爬上去。

0: 这就是森林帮推出的配送服务。狒狒们喜欢咀嚼果实外面那层绵软的果肉。玛丽这次立了大功，记住插荆松生长的位置和结果的时间，是代代相传的生存智慧。特别是在食物匮乏期，这项技能显得尤为重要。在忙碌过后，格拉布也没忘记给自己留一份。有自尊心的狒狒向来不会和同类分享食物，格拉布也不例外，他退到一旁独自享用美食。一颗插荆松能结出大约2000颗果实，但这些果实对于森林帮来说撑不了太久。随着旱季彻底显露威力，玛丽必须想点更有效的办法来解决族群的吃饭问题了。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

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 普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峡谷帮刚刚饱餐了一顿。随着中午气温升高，他们打算绕过瀑布边缘，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此时，尼诺掉队了。弗雷达还没习惯扮演母亲的角色，而尼诺也没习惯依赖姐姐，他们正在慢慢地适应对方。

峡谷帮聚集在公园里休息。族群为了寻找食物不停地奔波，这已经让尼诺精疲力竭。同伴们正在互相嬉戏打闹，比试力气，小尼诺根本无力参与。这只八个月大的小狒狒连站都站不稳了。姐姐弗雷达虽然就在身边，但另一只同样没有幼崽的雌性狒狒也在虎视眈眈。尼诺已经好几天没怎么吃东西了，他虚弱的根本无法躲避眼前的冲突，而这次冲突的缘由竟然是对他的争夺。显然尼诺迫切需要弗雷达的保护，但接二连三的折腾让他的身体情况越来越差。此时首领半尾也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危机。

雌性狒狒们必须提高警惕了。在这片辽阔的大陆上，墨西奥图尼亚瀑布只算是一方小小的天地。没能如愿加入心仪的群体，爱丽丝彻底死心了。这里的狒狒们对她充满了敌意。她只剩下一个选择，她决定离开这里，去寻找其他愿意接纳她的群体，以及愿意与她交配的雄性首领。

公园里，峡谷帮的雌性狒狒们正在审视眼下的状况。午后燥热的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弗雷达正在四处搜寻，他的背上已经没有了尼诺的身影。草坪上嬉戏的幼崽中没有他，其他雌性狒狒的怀里也没有他。尽管有姐姐的细心呵护，但在坚持了几天之后，尼诺最终还是因伤势过重而夭折了。野生狒狒的生存极为残酷，通常情况下每三只幼崽中就有一只活不过一岁。让狒狒群感到焦虑的不单是尼诺的死，峡谷帮重要的核心成员失踪了，首领半尾完全不见了踪影。司马奇是这个帮派的二当家，他在公园里四处搜寻半尾。他清楚成员们待在城区里非常危险，因为这里毕竟不是自己族群的地盘。他是该原地等待首领归来，还是果断采取行动？对于陷入困境的狒狒来说，荒野是绝佳的藏身之所，他们能在这里得到庇护，直至决定好何去何从。爱丽丝正尽力远离城区，可她已经被盯上了。从城区帮分裂出来的新族群的首领斯卡悄悄地尾随其后。爱丽丝快要进入发情期了，身为雄性首领，斯卡极少放过任何可能交配的机会，让爱丽丝诞下新的后代，能壮大她的队伍规模。族群里的雌性狒狒们根本不接受爱丽丝，而斯卡又不愿意放她走，这让爱丽丝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城区的公园里，由于半尾失踪，峡谷帮此刻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二当家司马奇虽有一身蛮力，但还没证明过自己拥有统领帮派的智慧。眼下正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就在这时，峡谷帮周围出现了一只陌生的雄性狒狒，它竟然没有尾巴。罗基是一个流浪到这里的单身汉，目前还没有谁向罗基发起挑战。他上唇那道深深的伤口，或许正解释了半尾离奇失踪的原因。他出现在这里只有两个目的：接管这个弱小的族群，以及繁衍后代。挑选心仪的雌性狒狒似乎是他的当务之急。新上任的雄性首领往往急于繁衍自己的血脉，甚至可能残杀前任首领留下的幼崽。雌性狒狒们保持着警惕，并没有谁企图逃跑。事实上，他们对罗基表现出极高的接纳度，这个外来者表现得反倒像是在自己的家里一样。司马奇终于察觉到了罗基的存在，
这个外来者的举动充满了挑衅意味，他还要继续隐忍吗？司马琪决定先发制人，占据上风。罗基眼见形势不妙，只好撤退，他勉强保住了一丝尊严。循着气味穿过灌木丛，斯卡终于在峡谷里追上了爱丽丝。如果爱丽丝同意，她现在只想立即完成交配。爱丽丝断然拒绝了，她还没有做好准备。爱丽丝自知无力与其抗衡，却依然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斯卡的暴行纯粹是在彰显力量与权威，他要确保等爱丽丝完全进入发情期时，只能乖乖向自己屈服。斯卡决定静待时机。爱丽丝的命运已经注定，她要么顺从斯卡，要么只能继续流浪。深入对手的领地，斯卡浑身散发着自信与威严，足以震慑峡谷两岸的窥视者。

与此同时，还有其他狒狒正朝着峡谷进发。与其在程序与逻辑硬拼，司马琪决定带领族群撤回他认为属于他们的安全领地。他带着成员们返回了峡谷。他怎么也没料到，自己会在这种诡异的情况下，如此迅速地接管峡谷帮。既然已经大权在握，他不妨就摆出首领的架势，向所有同伴宣告自己的地位。他成了峡谷帮新晋的统治者。

司马琪以为回到自家地盘就能高枕无忧，可惜他打错了算盘。单身汉罗基已经尾随而来，峡谷里一时间群雄盘踞，费金和大乔帮是否会乘虚而入，把掠夺的版图扩展到更远的地方？而身强力壮的萨姆森也在城区周围严密巡逻，守护着他那不断壮大的族群。另一边，玛丽又能靠这片树林养活森林帮多久？随着旱季的危机不断加深，各个帮派的生存之战正在悄然升级。

生活在一个30多只猴子组成的大家庭里。面孔发蓝，毛色金黄，鼻孔朝天。川金丝猴是中国特有的珍稀物种。

小猕猴桃从小就生活在家人的怀抱里，无论在哪里，家就是他的小小世界。小猕猴桃和他的兄弟姐妹在家族成员的共同呵护下长大。

喜欢抱在一起。在无边无际的森林，只有抱成一团才更强大。相互理毛是穿金丝猴重要的社交活动。大人们理毛的时候，就是小朋友玩耍的时间。他们在玩耍中学习树上生活的本领。

小猕猴桃落单了，没有了家人的拥抱，他面临被冻死的危险。他的妈妈在哪儿呢？小猕猴桃在四处寻找，

回到了母亲的怀抱。生存环境变幻莫测，只要有家，就能够勇敢地生活下去。

0: With every disaster, there was suffering. But each time, life returned, even stronger. Witness the heart and the hope of our planet. Travel back in time to see how life fights back and wins.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福鲁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4: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
9: 9.9？
8: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012年，我在野外采集蜘蛛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大蚁蛛的繁殖巢。拨开之后，就发现不对劲，里边有5只成年的雌性在里边，就是母亲带着自己的孩子长时间的在一起，甚至在成年了依然待在一起。这样的一种模式以前是没发现过的，我就猜测有可能大蚁蛛已经演化出一种长期的亲代抚育的模式。我叫陈占启，是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节肢动物行为与生态研究组的组长。大蚁蛛它看起来像蚂蚁，实际上它是蜘蛛，它不是昆虫，它是节肢动物，是蛛形纲的，腿的数目是8条。刚刚孵化出来的这种蜘蛛大约是0.9毫米，但是到20天的时候，它大约会有3.5毫米体长，体重的话至少也会大出来20倍以上。为什么你这个小蜘蛛孵化之后从来不出巢，但是身体一直在长大，一直在长大？这种问题就导致我不得不往下去思索，你吃的是什么？当然会有很多猜测，有可能是母亲把食物带回来给它吃，或者是母亲会反刍回来给它吃，就是先自己吃进去，然后反刍给后代，或者是用排泄物来喂养自己的后代。但是呢，大蚁蛛它那个巢的覆盖了很厚的一层丝的，完全阻挡了我们的视线，怎么办？想了很久，就是用透明度很高的塑料盒让它在里边做一个巢，然后在这个里边繁殖。但是它本身个头很小，我看不到到底它要吃什么，但是能看到那个行为，就是幼体它会趴在母亲的那个腹部，像那个哺乳动物哺乳的那样的一种行为一直在反复出现。它不是哺乳动物，但是呢，我猜测它已经演化出来像哺乳动物一样的这种社会模式，所以我推测可能是用乳汁来喂养自己的后代。我麻醉了好几只蜘蛛，在显微镜底下去看，然后看不到。最后的话，我试着去挤压它的腹部，结果发现雌性只要是在哺乳期的，用这种操作全部都能挤出来，只要不是在哺乳期的，一个也挤不出来。大蚁蛛奶到底是什么成分？整个分析过程反反复复持续了很久，最后是跟我们猜测的一样，是营养卵。所有的营养卵是它母亲用持续产卵来喂养第一批生出来的幼体，每一个母亲大约可以生500-600个卵，大约是90%-80%的都被当成食物来喂养了自己的前面的几个孩子。它的奶蛋白质还有脂肪的含量远远高于牛奶，高了4倍。其实大蚁蛛它的认知水平是很高的，它们也懂得娱乐，它懂得去怎么玩耍玩水。像这样的发现，原来我们认为在节肢动物里边是不太应该存在的。一个蜘蛛那么小的一个大脑，它能够做到这种非常高等的非常复杂的认知，甚至非常强的这种创造力，那就意味着对未来的 AI 工程、对仿生学有很高的潜在的适用意义。

0: 成都是西南重镇，我们叫天府之国。我们是一个成都平原，我们的物产非常的丰盛。
1: 我们成都作为一个包容的城市，一个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城市，烟火气一直伴随着这座城市。
2: 巴适的很，这个外地朋友到成都来，如果把你当成朋友，他肯定请你去吃地道的苍蝇馆子。
3: 26啊，
4: 到这儿去了。
0: 成都的食物是有非常多的人情在里面。
5: 两碗扇子。
0: 我们每一代都可能在一个店铺里面吃了几十年，而且很多顾客都是相互熟悉的。
1: 我每天上店虽然说是很累很累，但是我很开心。
0: 大家能够因为这个店走在一起，相互认识，是一个让人彼此温暖的地方。
6: 我的工人跟了我几十年，我就是不换工人，就是怕味道变。
2: 在成都的大街小巷，正是因为有肥肠粉、脆烧面、豆花这些小吃，我们在品尝这些小吃的时候，其实串联起了很多人的人生滋味。

0: 我们现在一般就是5点钟起来，5:50的样子就到了铺子上，然后门打开，然后开始熬汤。
1: 随着城市的变迁，很多美食就改变了原来的售卖状态，但是我们走进这个抚琴菜市场，还能寻到最地道、最有烟火味道的一家肥肠粉店，它就在和肉摊、菜摊、卖调料的几桌一堆，这个就是最鲜活的市井味道。
2: 姑娘呀，给我来碗粉，怎么了这儿？
3: 来了，马上。
2: 都来个肥肠，给我妈也送一份。
3: 好。今天来了粉，
2: 要得，
3: 麻辣加葱。
2: 来，拿点菜过去，今天这么好吃，今天中午你们好吃，拿点菜去。
3: 哎呀，谢谢谢谢。
2: 卖了好收摊了。
3: 好，谢谢。
1: 朱娘娘这家店，她已经开了30多年。那能在菜市场扎根的，其实这个不是一般的人。因为到菜市场的都是附近的居民，那肯定都是很熟悉的，哪一家最好，哪一家最便宜，包括口味也是一定要得到大家的认可。
3: 好久没看到你了。
4: 今天严哥来问消费的肥肠粉嘛？
3: 好的，好的。
4: 好
3: 的。好的，好的。好，慢慢吃，慢点，慢点。
4: 要得。
3: 慢慢吃。
4: 巴适的很，这个。
1: 中国人口众多，对食物的开发是物尽其用。
0: 这个肥肠粉呢，是我父亲从我爷爷手上学的，12岁就开始挑着担子跟着我爷爷学的这个手艺。我父亲跟我讲的，一定要用鲜的东西，所以说我买的肥肠都是从凌晨1点过宰杀的猪，然后拿的肥肠拿来，还是跟原来的老方法一样，就是抓两把盐，一抓抓抓多清几道，这样子煮出来的味道就香香的，又鲜又香。
1: 肥肠粉要好吃，它一定是现打的、现出的粉，这个是一个水深火热的工作。你要一定的高度，这个肥肠粉它才会由粗变细，到这个锅里面定型。那它就要站到灶头里面去拍打这个粉，那下面的热气蒸腾，非常考验你的体力、你的耐热，所以说一般的人是干不了的。打那个红烧粉是一个力气活啊，
0: 对，
1: 要练成7连杯。
0: 我的本，你看我的本子跟人家的搭配差不多。
1: 对啊，
0: 我做粉做到17、18年的时候，我的身体就开始出现问题了，颈椎、膝盖、腰椎都出现了骨刺。然后当时那个专家说，你肯定不能做这个肥肠粉生意了，再做的话你只有瘫痪了，起不来，或者越来越凶，上楼就上不了了。然后就决定我们一家人就放弃这个粉儿。小暑期心头很难过。休息了几年，身体恢复的差不多了， 好像好了伤疤忘了痛那种味道一样，身体好了又想去干。好多客人跟我打招呼，跟我说：“哎呦，说老板娘回来了。”我这个人是属牛的，不能在家坐着，坐着就像生病一样。我每天上店，虽然说是很累很累，但是我很开心。哇，葡萄才安逸，喝个葡萄。一旦没生意了，我就下去跟他们卖菜的一起摆摆龙门阵啊。有时候一排队了，我儿子叫我快点哦，忙不赢了，又叫我过来。现在乡下来的人太多了，
5: 就别停啊。
0: 对，就是我，
5: 就是你啊。
0: 对，
5: 可以跟我们拍个照吗？
0: 可以，
6: 拍照签名都不要钱的。
0: 客人来了。吃了粉出去，哎呀，跟我道谢啊，说太好吃啦，怎么整的，人间美味啊，说到听到这些话，哎呦，就说，哎呀，我心里太高兴。
1: 咱们说，北京有胡同，上海有里弄，到了成都就有很多小巷子，这个在四川呢就叫巷巷儿。
7: 买鱼去了，
8: 买那个
7: 梅花的都有。
1: 有小巷的地方就有很多居民，面馆肯定是里面最多的。潘龙的这家巷巷面是开在成都的一条老巷子里面，这条巷子的尽头就是他父母的单位宿舍楼，往前面走几步路就是成都的太古里春熙路。所以说这是一个新旧对峙奇妙共存的地方。
9: 我妈在2018年4月份的时候这个小面馆就开张了，其实就是他退了休之后想充实一点吧。刚开始我们这个面馆就只有两张桌子，周围邻居吃的要多一点，后来他们觉得都好吃，然后也慢慢的就传得比较开了，甚至传到其他城市去了。
10: 成都在地理上面肯定是南方，但是一点都不妨碍四川人也喜欢吃面条。
1: 四川因为日照的原因做出来的面条没有北方这么筋道，那这个是它的短项，但它的长项是味道。
11: 嗯，好香，可以推荐。
10: 成都的面在臊子上面下足了功夫，里面有鸡鸭鱼牛肉，什么品种我们都可以拿进来做臊子。
12: 这样一位十一号下一
13: 位26号。
14: 我了，
13: 那也就是说，
14: 小潘，好久没见了。
13: 哎，好久不见。
1: 潘龙家的招牌就是脆臊面，炒这个臊子很多人可能都会，但是可能炒出来可能就会干硬，而不是酥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活。
14: 这个面这样子一和啊，就有点像一个老川菜蚂蚁上树
13: 啊。对对，
14: 所有的臊子它是扒到这个面条上的，这样子一口面条下去，有面条的香，有肉香，有调料的香味。
13: 对对对对对，就这个意思。

0: 在开面馆之前，我做了大概有10年 DJ。当我站在台上，我放的音乐，大家就一直在跳，然后氛围很好。那个时候我就不光是开心，也觉得比较有成就感吧。大概花了有4年时间，倾尽了很多心血，去跟这个朋友他们去建立了一个俱乐部，里面所有的音响硬件都是我自己亲手去做的。后来开了没多久，然后就是因为我跟朋友之间有问题吧，后来没办法，我就只能选择退出。那个事情对我打击很大，然后我在家里就颓废了就大半年吧，几乎不出门。
1: 怕他郁闷，在家里边不开心嘛，我们就劝他，就说的你回来噶，尝试下做下面馆。这种家庭氛围啊，还有邻居的氛围是很好的。我是想着把他带出来嘛，大家都劝他嘛，只要他走出屋，不再是郁闷就行了。劝了他很多，才慢慢开始转变的，心情也要好点儿。
2: 几点钟哦？又在打麻将了，哎。
1: 4点过，差不多嘛。
2: 啊，中午嘛，好好睡。
3: 潘龙父母开的这家面馆比较神奇，因为来帮忙的邻居可能比他正式的员工还要多。他们早上会过来帮忙摘菜，然后上课的时候会帮忙招呼客人。中午饭点以后，他们可能会接着准备晚上的颜料，也可能大家围在一张桌子上面打麻将。这种场景已经非常罕见。
1: 不要
2: 去
1: 了
2: 嘛，没得事。
0: 说实话，我刚回去的，就最初那段时间，我觉得我是行尸走肉的，我完全没有心思做那些东西。我也在问自己这个问题，那我就只能会做音乐吗？没有音乐，我就活不下去了吗？从小看我长大的叔叔阿姨，他们的鼓励，他们的陪伴。让我从之前

0: 那种就是情绪低落低谷的时候慢慢的走出来。
1: 图片片这儿
0: 我是就发现一个问题是，既然其实以前我音乐可以做好，现在我做这个面尾也应该有能力去把它做好。起初这个吹哨是我妈在吵，后来他们都觉得我已经超过妈妈的手艺了。妈妈，
2: 对，
0: 哎，唱好了，
3: 可以了，
2: 嗯，吹了，
0: 啊，吹多少？可以吧？
2: 嗯，还可以。你这个叉叉叉相声，这个
0: 那个时候我彻底的从之前的那种困惑、那种低谷走出来了。现在我闲下的时候会跟朋友在一起，还是去放放音乐。以前做音乐是因为职业吧，现在我是做面馆的，现在就是在享受音乐吧，真正的在享受。
4: 差不多了吧，时间对时间，一起回去吃面吧，好不好？好好好，下次我们再玩，快点，好吧，好吧。小二叔，
5: 早点。好。
4: 吃饭喽。
5: 好。
0: 来打个房喽。我们那个院子已经有40几年的历史了。我们这个面馆也有7年多了。是吧？有时候我会想，这个店可能总有一天会消失掉。我唯一要做的就是坚持每一天去炒好臊子。去做好每一碗面。
4: 来嘛，来，和气，周末愉快，周末愉快，辛苦了哈，辛苦了，
2: 辛苦
4: 了哈。
2: 大爷，辛苦辛苦。休息，接着来。
6: 啊，看我，三，看我，三，二，一，小东西。
7: 成都是一个很包容的城市。市井的餐馆与精致的菜肴共同在这个城市一起生长。
4: 椰子上菜。
7: 我们成都人很喜欢吃街头的美食，因为以前没有城市，以前的小吃都是路边的，就是因为人聚集到这个地方，就有了我们现在的美食。
8: 成都小吃就像成都人一样充满了智慧，他们可以把很平凡的原料做成美味。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一勺小豆子经过泡胀来推磨烧开，再用卤水让它凝固成豆花，这个就是民间的，一直以来家家都会做，家家都会准备的。带客人的最好方式就是请你吃豆花饭。
7: 这个店传承到今天已经有100多年历史，它把老的味道传承下来，让我们把所有的集体的记忆感都可以放在它这个地方。
9: 老年人，不要我们这。
10: 老年人，
9: 对，我是成都儿第3代，我儿子是第4代。
11: 我的名字呢叫谭固，顽固的固。我记得我父亲跟我聊过这个话题，他说：“固字，横平竖直。”我作为谭家的第4代的传承人。他希望我把这个豆花一直像我名字一样直直的带下去，永远的传承下去。
12: 你好。
13: 哎，你好。

0: 我们能看到所有的桌椅板凳都是几十年的老物件，而且非常干净整洁。
1: 好清爽这个。
2: 夏天我最舒服，凉凉的，豆花又很嫩。
0: 所有店里面的员工都是老面孔，也是看着谭顾长大的，有他们的存在，让他的味道有了很传统的基因在里面。
3: 小时候我是非常非常不喜欢我父母做这个工作的，每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是见不到我父亲的。后来我知道我父亲每天凌晨3点钟他都已经到了门店。
2: 对，
3: 我看到别人的父母带着孩子出去游玩，由此我的心里边特别特别的讨厌，甚至于是厌恶这个生意，厌恶当初我父母做的这个生意。我那个时候就种下了一个种子，我以后长大我绝不会接我爸爸妈妈的手，绝对不会做这个事情。我14岁的时候就到了河北秦皇岛国家体委去踢球去了。20岁以后呢，我下来了，没有踢了，然后我就回到了成都。2003年，我父亲呢被查出了急性的胆囊炎，引发了败血症。我母亲当时什么生意都顾不了了，家里的店也顾不了了，一直就在医院陪伴着他。我母亲有一天告诉我说，孩子，外面的两个店靠你了。那个时候第一次感觉到了肩上有家庭的责任了。我好像隐约觉得在此时此刻我最应该的是把他最担心的东西给承担起来。
2: 赵宇的暑假呢？
3: 后期我母亲就陪伴我，从什么都不会到后面全能什么都会，历经了大概3年多的时间。
2: 从豆浆出豆浆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葱花香菜蒜。
3: 50年代那个时候，一个灶有4个人在挑面，但是打料的呢只有我奶奶一个人，因为要跟着他们的烫啊，他每天左手拿5-6个碗打。后来就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在我们谭家只要是做打料的这个事儿的必须要拿5个碗以上，包括我现在5个碗也能拿。在我们家吃了几十年的老顾客太多太多了，我每天都听很多很多的故事。一对老夫妇70多岁，我在旁边旁听，他拉着我爸我妈的手说了一句，你知道吗，谭老板，我们20多岁第一次在谭德华见了面就情定终身了，现在都70多岁了，我们吃了你们家整整50个年头，半个世纪。其实那个时候我的内心第一个最大的感触就是，我觉得我爸爸妈妈，包括我爷爷，包括我太爷，他们坚守的这个事情是值得去做的。我觉得我没有理由不把这个事情做好，不把这个事情传承下去。
2: 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上海它是工业化城市化比较少的一座城市，
1: 开放多元包容。
2: 做的饭你的汤很好吃啊、
3: 哦、谢谢。
1: 吴以明不上海，五湖四海的美食在上海就落地。
4: 我们都是老客，他进来吃什么面我们都知道。
1: 上海的小笼馒头，上海的生煎馒头，四大金刚的大饼、油条、吃饭、豆浆、双档、本帮菜，经过历次的迭代，越来越适合我们的口味。
5: 不做连锁啊，不会去做预制菜，把上海本帮菜的味道做出来，传承下去。
6: 上海八零后像我们这些小朋友都是弄堂里面长的，所以说我开了店以后就是一直保持一个我老爸的传统，就是保留弄堂的味道。
1: 上海人对黄鱼呢他不陌生的，
7: 黄鱼呢是舟山那边特有的小黄鱼，食材是从宁波过来的，做法也是从宁波过来的，但是要变成一碗黄鱼面是上海来的。上海的黄鱼面啊，它有三个东西，第一个是面头，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个汤头。上海的面啊，这个对这个汤非常讲究，越是做得筋，汤就越鲜美，还有那个浇头。所以呢黄鱼面它是一个面要到位，它要和汤融在一起，然后这个面的嚼口和黄鱼的鲜度要在一起，那就是一碗好面。

0: 我们都是老客，哎，他进来吃什么面，我们都知道。来来来来，请你别吃来了，先吃来了，好。
1: 三个人有位置。
0: 有，稍微等一下。上海人呢比较幽默，
2: 是。
0: 看我这个，哎，生意那么好，能跟我开玩笑。一个侬屋里向个汽车，就一只轮胎是我买的，对吧？因为他次数来了很多，天天来，天天来。
3: 班秘书，阿拉年纪轻的辰光，发觉有点退休了呀。阿拉现在不是不得个了，叫我出来吃不得。
0: 但是又叫不看明白嘛？看头发吃到光
3: 了。哎，看头发吃到
0: 几十年了，不容易啊。
3: 真的。
0: 哎，这个一直支持阿拉。嗯，噶许多年，
3: 因为侬不是吃了好，
0: 是
3: 的，对吧？
4: 都七十多了，你想他每天早上还能四五点钟起来跑到菜场去买鱼、买肉。那么最好的一点就是他所有的菜，我都看得到，是在锅里边啪嗒嗒嗒嗒炒出来的。刚刚在亚硕刚，这里最有的什么？上海的腌果皮。
0: 雪菜黄鱼面呢，我妈妈小时候也做过，要选新鲜的黄鱼，那做出来黄鱼呢就口味要口感要好，不出锅的很难吃，很容易跟喉咙啊，宁可多扔掉一点，但是不要有骨头。
5: 东海黄鱼是上海每年在那个初夏季节要跟它一期一会的一个主要的海产品。用黄鱼作为那个面的话，实际上是个很大的挑战，它要克服了你的腥味。一些这个经营者呢，他很聪明，里面放咸菜，它是提鲜的，特别容易把那个黄鱼的本鲜味道给它激活。咸菜黄鱼，它是上海人的味觉的基础，它是由浙江人，特别是宁波人、象山人带过来的，马上被上海人所吸收，成为上海的基础味道。
0: 我年轻的时候喜欢烧菜，就当了厨师了。我老婆她呢，以前跟我呢也很辛苦，骑了一辆自行车，这个龙头上挂了几个钩子，大包小包前后都是菜。她每天早上五点多钟起来跟我一起去买菜，这样辛苦了几十年，一天下来真的是很累，就慢慢的退下来。我现在呢很少上灶了。几个徒弟呢也跟我们做了二十多年了，现在做得蛮好的。想那么多年来有好多老朋友，有好多老客人，他们经常来看我，哎呦，看看你长久，哎，现在身体还蛮好的，来了我看到他们也很开心。
6: 回来老贝。
7: 哦，加入加入。
6: 谢谢谢
7: 谢。加入加入。
0: 干鱼了，哦，就是个包装啊。那我就是一个信念，就是要坚持，把这个一份事业做好。

0: 上海人在冬天他必须要做的烂腐肉丝，你整个冬天如果说你没吃过烂腐肉丝，觉得这个冬天不完整啊。那么有这道菜衍生出来的就一道点心或者说是主食，就是黄芽菜肉丝炒年糕。每到冬天要做年糕，是稻米文化的一个很典型的代表。那么年糕呢是从浙江来的，而宁波的年糕最好，滑糯爽韧劲都有了。
1: 叫王启平，做餐饮到现在已经快十年了。我们店里最有名的就是年糕，江浙沪这一带是过年时候才能吃的，以前所以叫年糕，那年年高升。

0: 黄芽菜这个就是大白菜，就是冬天才好吃，夏天的大白菜是几乎是没有，也不好吃。所以呢，我后来改进了，就是用了娃娃菜代替，成本高了一点，但是味道好了。能吃得惯习惯吗？中国菜
1: 啊，我习惯了
0: 啊，习惯的。
1: 你做的饭那个都很好吃
0: 啊，谢谢。需要加什么跟我说啊，慢慢吃啊。好，这里就是我以前的店，我整个店面就这一点，就10个平米的店。当初应该说是上海最小的一个餐饮店了。有时候我休息就这里有把躺椅，我一直坐这里休息的马路上，所以这边邻居啊什么都认识我的很多。每天早上我7点钟左右要到店里来开始准备，我整个备料所有切配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干，一直忙到晚上10点钟。我有一批很固定的老客人，他们坐在我面前吃饭，我面对他们炒菜，中间就搁了一块玻璃，一边吃饭一边聊聊天，这种是最惬意的。因为里面太小嘛，最火爆的时候，这个殿堂里面全坐站满人的，站满不是坐，全站在那边等我出菜，然后这里排队排到这个弄堂里面，基本上。我就一边做，他们就等着吵着要抢着出菜，自己盛汤啊打菜全他们自己来了，我就炒好就吃，直接一锅放在那边，他们自己打好就在门口就这样吃，就是全乱套了已经。我说不行，我就停下来了，我就把店门关了，歇了大概有10来天吧。因为那段时间已经像做大锅菜一样的做法，那肯定不行。然后我就想，一锅一炒，每一份都现炒，这样品质能保证吗？我就想把上海菜做得好一点，把上海本帮菜的味道做出来，传承下去。当然赚钱不是我的主要目的，因为你想10个平米的一个小店，你再怎么赚钱，能赚得了多少？后来我当初那个店因为有些特别的原因只能关了，我就住下了这个地方。其实对我来说啊还嫌太大，希望更小一点。今天这蘑菇漂亮啊，这个蘑菇嫩得不得了，来的碗都没得挑了啊。老板再拿个袋子给我好吧。我到现在还是10来年，所有的蔬菜食材全是每天早上菜场去拿过来，最新鲜的。我一直从来没做过外卖，现在锅马上就出来，端上桌子上，这味道是最好的。
2: 炒年糕来了。
3: 来，
2: 那
3: 是
2: 哇！来，这个真鲜啊！
3: 鲜
2: 吗？嗯。侬讲上海人哪能吃年糕都热啦？哈
0: 其实我性格是蛮急的，但是我做菜上面急不了。进食这个店呢，我自己起的名字，我就是在想，就我们做餐饮人嘛，一个敬食材，对食材要有敬畏之心，一个对客人的一个尊重。不做连锁啊，不会去做预制菜，平平淡淡的能把这个自己热爱的事情做好。
4: 上海这个地方是称斤称土啊，就像上海人所说的螺丝壳里住稻粱。那么现在有些小的饭店还在做，他把这个老味道啊传承下来，这需要一种情怀。

0: 再来，我还是要吃这个那这个桑打。
1: 桑打。
2: 我想我从老南海买回去吃黄姜。
1: 吃黄姜啊。
2: 哎。
1: 桑打。
0: 吃这个油边筋呢，我先要看一下啊，它有没有口子。它这里面呢，因为塞得好，那口子看不出来。那么里面的肉汤呢，就不会泄露，啊，吃起来里面会有一包卤汁，啊，嗯，它的肉馅是用自己手工，这个牛肉这个，那所以呢很松。如果用那个绞肉机给它绞的话呢，就很容易紧成一团，就不好吃了。老扎糟啊，弄个味汤老扎糟啊，哎呀，真的，真的灵。这个肉包白呢，就是福州人带过来的，面筋晒肉是福建人带过来的。这两种风味小吃在上海它合体了，啊，诞生了一个全新的小吃品种，而且卖到今天100多年了。
3: 这个小店呢蛮有特色的，它把过去上海人吃的一些点心啊放在一起变成了一家店，双档豆制品、面筋类的产品，这是我们中国人最核心的一种饮食东西。你看人家老外吃的什么芝士奶油，我们中国人吃的什么是酱油，酱油来自于哪里，豆，豆的衍生品豆制品，所以豆制品是我们核心的饮食内容之一。
1: 在做这个老上海双档做小吃的饮之前呢，也是做餐饮的。第一次呢可能心比较大，开的这个地方也比较大，1700平方，员工50-60个，每个月就担心这个发工资的这一天，这个压力实在太大了。后来可能母子连心吧，我儿子就跟我打了一个电话，问我最近怎么样，我就说不太好。那我儿子就说了一句，我知道你肯定不太好，因为你好久没给我打电话了。他就跟我讲，妈妈，她说没关系，你啥都不用怕，还有儿子呢，还是应该脚踏实地，从小的店做起。
4: 那两瓶不冰。
5: 好的。
4: 嗯，这打架，主打架，直接打架。
6: 25号糖吃了，不是打过了。
1: 我儿子呢，因为身体不太好，生过甲亢，不能吃有碘的盐。我就在他办公室附近租一个房子，开一个小店，既能解决家里的生活问题，又能把儿子的身体养好。他说这个店是妈妈用心为我做的，名字就叫妈妈心。这个就是我以前开了那个妈妈心，每天中午的时候客人全部坐满，所以那个时候精力还是比较旺盛的。2018年又开了一家，地道的老上海小吃，就这家店做这个双档的。
4: 怎
1: 么样？问他们两个，你就跟人家蛮好分工。
4: 分哪个啊？
1: 啊，侬爸爸也帮我生意没钱，啊，母子双档，以后我们写个母子双档，那也不错啊。
6: 你看他包的挺好的啊。
1: 要我要搞个青春了，生意了。我包的没弄搞好，我们白夜包油面筋晒肉，里面的肉多少瘦肉，多少腿肉，多少肥膘，都是有标准的。包括这个汤料也好，包括这个肉馅的调料，我把它称好，然后我乘以100倍、200倍就调制好。这个黄酒也要用以前小时候品牌的黄酒，那你就能吃到小时候的味道。

0: 传承下去，变成一个百年老店。
1: 你可曾吃过盖师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西式果子，
2: 来亲眼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亲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

0: 在七月长龙还可以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龙横琴长龙，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哇，鳕鱼，
3: 诗诗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海的老百姓对石库门房子有很深的感情，这是我们从小成长的一个地方，所以在里面吃饭就像到外婆家吃饭一样的，然后你做出的都是老味道，他觉得一下子把儿时的记忆解惑了。静安路上面的静安餐厅，看了是在这个石库门里弄房子的，
1: 它是90年代中开的，还保留了30年以前的风味。
2: 大家好，
3: 从我老爸开始，一直是家里的。我爸开店呢，我第一反应就是，哎，以后吃喝不愁了。那时候我在想，说学厨师多好啊！然后呢，就考了个技校，技校里面学厨。他说这该怎么做，那个该怎么做？我是科班出身的，我觉得你这个都不对的。然后再通过实际操作以后，哎，我那时候是不行，是真的不行。好多东西我是到店里来以后，我才学习到的。我老爸以前做的就是2-3公里以内的居民生意，到2008年左右呢，我老爸就基本上就不来了。他不来嘛，我就放开手脚了。他们以前开店的一个理念就是，我菜品越多，你选择越多，你就会到我这家店了。我就觉得不对，我觉得是菜品是越精越好，做少而精。我和我爸以前交流很少，从来不会说你干的比我好，怎么从来不会说的。后来生意呢也做了可以了，然后呢做的好多东西他也认可了。我接手10年以后，开始咱们会互相商业吹捧了。他会说你现在越开越好了，我说不是不是，我

0: 说是你底子留得好，是你传承留得好。其实开始来做的时候，不管忙不忙，我都觉得好累。后来做习惯以后，不管忙不忙，我都觉得不累。
1: 我觉得差不多，你如果不够再加，不然就别浪费了。
2: 在我们谈论本帮菜的时候，香油蒜糊的这道菜是不能缺少的。本农油菜香主要是受到安徽菜影响，甜味来自于苏州和无锡，现在被上海许多老客人啊都认为这就是上海的味道。
3: 江浙沪这一带啊，稻田多，所以呢，稻田里边就会有这个鳝鱼，而且鳝鱼呢，活杀了以后就特别的鲜明。为了展示出一种好看，到了现场要淋上香油，啪，香油淋上去好看，有一种仪式感，像大剧院的帷幕啪拉开来了一样。
0: 我们这个鳝丝喜欢用苏北那里的鳝丝，肚皮黄，背上黑带斑，就像老虎尾巴一样的，口感非常紧，非常弹。
1: 来，当香，来享用下午当香。
4: 上海小吃就不少啊，不少不少，老早。先不要讲，不要讲外头嘞，到黄浦区啊，已经老好。
5: 外加开到搿种年份的饭店也勿错，
4: 也勿错。是啊，现在开到到啥年纪，现在年纪也老，俺老
5: 大都三十年，
4: 俺三十年纪了，俺老大。
6: 那没声音了，
7: 没声音了。
4: 他也把你老爹也差老的酒你。
8: 哎，也不要。
4: 哎，对呀。
8: 哎呦，那只有你听说
4: 了。等到侬就已经，等到我搞到侬搿搭，已经是最起码50年了，但是没，侬再开2年就变70年。侬他如果有小人，再开30年就变成八年老的。
0: 经营一家店最重要就是一个字，就是熟。一年熟下来不行，2年熟下来不行，3年、4年、5年、6年有肯定行了。为什么？因为熟在里面，你就肯定在用心的做，能用心的做，慢慢都会得到大家认可的。
2: 今天，上海和全国许多大城市一样，都面临着城市更新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的一个历史机遇期。有许多老的街区、老的街巷消失了，小的餐饮业呢，它的生存面临一次洗牌。它呢，在这个时代发展的快车道上，如何继续与这座城市保持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呢？它主要是通过衣食住行多条纽带来确认自己。他到店里吃一碗炒年糕，吃一碗双档，我想他的心里是微微有些感动的。他觉得我在上海，我爱上海。

0: 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4: 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7: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4: 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07-6996，400-807-699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从品质到营养，
1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1: 400-807-699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多文物的话，跟自然环境接触的那一刹那就损毁了。
1: 他就像一个老人，会有老年病，
2: 一触都想粉。
3: 你说重生，重生什么呢？
4: 就需要一些科技的手段，
5: 让我们看到看不见的东西。
6: Cam is try。
2: 如果说有什么黑科技的话，

0: 这张寿字贴落原本保存于养心殿，但因为病害严重，2018年他被送到了这里。坐落在故宫西侧的文保科技部是中国最大的文物保护机构，这里担负着故宫180余万件可移动文物的修复和研究工作。如今这里添了一个新身份，进了医院每件藏品都会获得一套量身定制的体检服务。关于书画文物范畴的贴落，首先要留下一张专属的数码影像，
1: 我们有一个透光台放在一个表面经过半反射处理的玻璃板下面。透光技术这个原理呢很早就有的，进行一些修复观察啊，看看以前修复的痕迹啊。因为是闪光灯技术，它并不会长时间的产生一些辐射效应，图像的质量能够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2: 你整个这个边缘有很多这种虫蛀，但是为什么只发生在边缘？
3: 它是贴在墙上的一个壁布上的，贴落它上墙的话都是在四周上浆糊。虫是以这个浆糊淀粉为它的食物的，
2: 爱吃淀粉的虫子。
4: 这个是什么情况？这是就是机械损伤之类的。
3: 就是对，那儿开裂了一块，可能有点翘。这个上面它这个墨色保存的还是比较完整的，就是局部有些开裂情况。
5: 这幅贴落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它没有落款，但是我们根据几个方面的这个考虑，它可

0: 可能是一件御笔的书法。
1: 贴落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一种装潢方法，因为尺寸较大，也有学者称之为纸质壁画。之所以叫贴落，是因为可上贴于墙壁，也可下落收藏。贴还是落，全看当时的风尚与皇帝的喜好。
2: 你翻过来有一起的时候，你站在这边不就掉了？
3: 贴落这种大幅的绘画里边，都是两至三层甚至更多的，而且这些壁纸呢都是桑皮纸，非常厚。如果你用肉眼的话是根本看不清楚，但是透光照从后边打透过了以后呢，它是穿透力是非常强的，我们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各种原来的状况，包括它壁纸的拼接哪是修补的痕迹，是看得非常清楚的。
4: 对于西方的绘画里面，他们一般用 X 光来研究油画里面的一些绘画技法、修复痕迹。我们也是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书画呢有透光的属性的，相当于不用 X 光，替代成了可见光，获得内部结构的一些信息。
1: 通过透光摄影的宏观检测，可以了解虫蛀、纸张拼接和文字用墨的情况。然而，对于宫廷曾用的纸张与上色方式，许多已经失传，后人想要了解其工艺结构，更是难上加难。
0: 像它边缘有一些残片，其实我们可以拿去在显微镜下去看它的纤维的一个形貌，它用的是什么纸。
5: 对，现在倒是流行一个话，就是修复材料和原来的材料要友好，像这些相匹配啊，物理特性啊都比较接近啊。
1: 利用可控范围内的闪光灯技术，在不损害文物的前提下，穿透相对轻薄的纸质文物，透视出肉眼看不到的纸张拼接和绘制痕迹。这是故宫文保科技部自主研制的一项检测技术，了解了贴落的破损情况，接下来的材质鉴定将为修复材料的选择提供重要依据。
6: 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07-6996，400-807-699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8: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07-699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这儿有一个现在在修复的一个画的一个样品，是一幅帖落，然后这个是它那个画心纸的样品，我们想选一些修复材料啊。好的，
1: 边角看看，那边角可能有一些漏出来的纸纤维，我们看看能不能得到一些信息。
0: 可以看到它是很明显的两层的一个涂布，那么表层应该是有一定厚度的一个涂层，然后我们看一下，纸上纤维的粗细，细的大概有13微米，粗的大概有20几微米，这样的话应该是一个储垢皮的特征。人类的一个感官的能力的限制，就是我们的眼睛可能只能它的分辨率就到这个程度了，我们的手它的灵敏度就到这个程度了，但是通过现代的科技可能可以拓展我们人的感官的这些限制。
2: 因为酷爱研究各种仪器原理，国安常被同事们戏称为技术大神。这个仪器是他拿一台普通显微镜改造而成的。
0: 这个显微镜它本身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三维实体显微镜，但是为了做纸缸的观察呢，我们做了一些改进。这实际上是把手机的一个屏幕没有加前面的液晶，加了个电路板控制，然后把它增加了一个环形的光源，装到上面这个卡口是 3D 打印的。同轴光源的位置做了一个紫外的小光源，又加了一个滤光片。对它进行分析的时候，最先想到的一定是无损的方法，纸张分析工作原来是做不了的，所以我们在想能不能在原位对显微镜进行改造，实现很方便的对于文物的一个无损检测。
3: 这个就是梵高在荷兰的一个小的博物馆的一个藏品，他们用了一个同步辐射的一个装置呢，获得了一个面分布的照片，最后得到的一个很经典的研究成果，就是在这个油画的里面呢，有一个戴头巾女性的一个创作历史的保留。他这个研究也是一炮走红。
2: 在原有设备的基础上，通过对光源装置的改造与优化，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的科研森教授发现了前人从未看到的神秘视野。而古岸正在做的是与国际同行如出一辙的尝试与努力。
0: 对，这个是一个竹纤维做的纸，现在我们是在可见光下来看，这个基本上看这些纤维就是一个颜色黄黄的，但是如果我切换一下光源的话，把紫外光源打开的话，在同一个视野下，竹纸呈现出来蓝色的、黄色的和比较暗的三种颜色的荧光，其他的像皮纸啊、宣纸啊是没有这样的特征的。宣纸是青檀皮加上稻草，稻草里边很典型的一个杂细胞，它的边缘是锯齿状的，一般看到这个东西就判定了。做了一些对显微镜小的改造，达到了一个还不错的效果，但是这里边更多的还不是硬件的升级改造，更多的是我们付出了比较大的努力，训练自己在很微观的差别上来判断这个纸张的纤维的种类。
3: 传统修复依靠的是肉眼可见的，但是呢，可能在有一些方面就不一定是眼见为实了，这个就需要一些科技手段获得一些信息，尽量接近理想或者完美的一个解决方案啊。
2: 了解了结构与用纸，修复师们才能选取相应材料。在不为文物增添更多历史信息的原则下，展开修复工作。
4: 纸上是牵扯到修复光表示。
1: 科技检测这些数据呢，它是非常真实的，它不是说我们传统修复工凭经验，你肉眼是看不出来，为什么？只有靠检测的数据，它那个曲线是真实的，它会反馈给你。真的这张画按照原来你采集的数据，我们可以专门定制，可以做到它的补卷的经纬粗细跟原画是一样的，所以科技检测的数据是给你修复会提供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的。
0: 个人一直把我们还是放在一个提供服务的角度，我们是文物医院加文物医学院，就是我们不光看病还要研究看病的技术。

0: 经过了细致严谨的研究与修复，铁洛焕然一新。用于修复的纸张不但选取同样材质，上色方式也参照古法，虫洞被一一填补，连拿去做显微检测的那块掉落的小纸片也被重新补了回去。
1: 我们一般叫文物资源不可再生，特别是在研究啊、保护啊、分析过程当中啊，有针对性的保护处理呢，这应该是一个科学和传统相结合的一个主流的方向。
0: 曾经我们以为修文物是一种肉眼可见的重生，但随着科技将我们的视野带向更深更远的维度，比起文物更需要重生的或许是我们对修文物本身的认识。

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嗨，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8: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在非洲腹地，莫西奥图尼亚瀑布周围，狒狒族群正迎来旱季。每一只狒狒都感到了生存的压力。在城区邦内部，竞争对手斯卡与萨姆森的共治同盟已经破裂。峡谷邦的首领半尾手段强硬，击退了年轻对手的挑战。但经过这场内斗，族群里的雌性狒狒对他冷淡了许多。森林邦的首领玛丽性格温和，面对即将来临的旱季，这种慢条斯理的作风可能会成为他的软肋。迫于生计，费金带领的大乔邦不得不越过桥梁，前往一片陌生的土地。在动荡时期，雌性狒狒抚育并保护着下一代，因此他们是维系整个族群的纽带。食物匮乏时，族群要想生存，离不开雌性狒狒辛勤的四处觅食。对于任何一位狒狒首领来说，重视这些雌性成员都是明智之举。他们是生活在莫西奥图尼亚瀑布的臀尾狒狒，四个来自不同区域的狒狒帮派，有着共同的目标：寻找食物、保卫领地，以及安全地养育下一代。冲突一触即发，每一只狒狒都面临生存的挑战。谁能生存下来，并最终胜出？莫西奥图尼亚瀑布迎来了黎明。这里是边界地带，大桥连接着赞比亚与津巴布韦。对于大乔邦来说，这里充满了机遇。首领费金肩负着重要使命，他要寻找食物，还要开拓新的领地。这群狒狒是潜在的破坏者，更是一群老练的掠夺者。如果这座大桥不存在，他们绝不可能踏上津巴布韦的土地。昨天他们还只是派出侦察小队，今天早晨整个族群就已经踏上了无法回头的旅程。费金有一大家子要养活，大乔邦拥有37个成员，多数是年幼的狒狒和哺乳期的雌性狒狒。幼崽紧紧抓住母亲一同赶路。随着队伍向津巴布韦挺进，他们也赌上了整个族群的未来。在活泼好动的幼年狒狒眼里，大桥成了天然的攀爬架。在这里玩耍极其危险，桥下就是100多米深的峡谷。大乔邦并不打算在这里久留。在他们身后的领地里，生存资源日益匮乏，可幼崽们正在一天天长大，胃口也越来越大。狒狒结群而居，共同进退，一起去寻找食物是整个帮派的大事。大家都在注视着首领，费金必须尽快找到解决温饱的办法。赞比西河穿过峡谷，为各个狒狒族群划分了天然的领地界限。
峡谷帮就在大桥下游不远处，这时成员们已经醒来，他们还不知道大桥上正在发生的入侵事件。峡谷帮的首领是半尾，三天前半尾袭击了二当家司马奇，以此回应对方对自己权威的挑衅。这种维持统治的手段十分必要。从那以后，族群里的其他成员都对他敬而远之。早晨，大家需要重新修复关系，让半尾确信他依然是峡谷帮的统治者。罗西是半尾身边地位显赫的雌性狒狒，内斗带来的焦虑在他身上似乎已经烟消云散。他通过为半尾梳理皮毛来表达忠诚，表明对方依然是首领，而自己则是首领的得力伙伴。这场族群内斗的阴影在年幼的尼诺心里难以轻易抹去。尼诺的母亲大概已经遭遇不测，自从内斗发生后，他的母亲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失去了母亲，这只八个月大的小狒狒很难独自存活，他迫切需要其他雌性狒狒来照料他受伤的身体，并帮助他寻找食物。年轻的雌性狒狒弗雷达是个合适的选择，她是尼诺的姐姐，目前还没有生育自己的孩子，他能为尼诺提供保护，只是还缺乏经验。严重的伤势让尼诺很难自行觅食，此时他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以往轻而易举的小事现在都变得艰难无比。峡谷帮即将开启新一天的活动，整个族群开始出发。随着土地日益干旱，峡谷一带可供采食的种子、嫩芽和果实变得越来越少。

为了生存，半尾只能带领族群前往可能属于其他帮派的领地。对尼诺来说，跟上队伍至关重要。

奔腾咆哮的河水成了这里所有生灵永恒的背景音乐。这条古老的河流是赞比亚与津巴布韦之间的天然分界线，而在附近的城区里，刚刚又发生了一场内斗，城区帮的两位首领这次彻底分道扬镳。性格张扬的新晋首领萨姆森霸占了城区中心，把垃圾桶当作快餐供应点，资深首领斯卡只能将屋顶化为自己仅存的领地。族群里的雌性狒狒已经选好了各自的阵营，有几只愿意继续跟着斯卡，前提是他得有能力养活大家。如果这个姐妹团改变主意投奔萨姆森，那么斯卡的统治地位就岌岌可危了。此时有一只成年雌性狒狒正跟在他们后面，爱丽丝的左臂断了，尾巴也残缺不全，但她的身手却依旧敏捷。她也想加入斯卡的阵营，却遭到了姐妹团的冷落。在姐妹团的各位成员看来，多一只雌性狒狒就多了一份竞争，他们才是斯卡身边的核心伴侣。狒狒虽是群居动物，但这几只雌性狒狒显然不懂得相处之道。本能告诉爱丽丝，她必须依附于一个群体，她看中了斯卡的阵营。如果姐妹团执意排斥她，爱丽丝该怎么融入这个新族群呢？在大桥附近，这群新来的掠夺者正静观其变。阿蒂是大桥帮里的一只成年雌性狒狒，出了名的手脚麻利。族群里的一些年轻狒狒会向他学习，但学的大概不是什么好习惯。在搜寻人类带来的好东西方面，阿蒂是个高手。此时一阵熟悉的味道正迎面扑来，这股浓郁的气味来自大桥附近的边境卡车停靠站。一路上还没有遇到本地的狒狒，前方的物资似乎可以让他们尽情享用。根据经验，大桥帮知道每天关卡开放时，排队过桥的卡车队伍就是极好的食物来源。阿蒂目光敏锐，动作麻利，此刻正在耐心等待时机。天气越来越热了，过不了多久，总会有粗心的司机忘记关车窗，飞金在高处俯瞰着卡车停靠站，他负责照看年幼的狒狒，顺便吸引人类的注意力，好让同伴乘虚而入。阿蒂在试探着人类的反应，大乔帮绝不会放过任何一次顺手牵羊的机会，大家都在等待阿蒂发出行动信号。从大桥往城区走，这里的情况对遭受排挤的狒狒来说

并不乐观。斯卡已经转移到了城区边缘的一座公园里，他清点着进入公园的雌性狒狒数量，不断咂嘴示意，向成员们打着招呼，确保大家都跟了上来。身为首领，他深知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安稳。斯卡打了个哈欠，向暗中窥视的对手亮出了尖锐的獠牙，这是一个明确的警告，这里是他的地盘，他的家眷不容侵犯。到目前为止，斯卡成功吸引了七只雌性狒狒，他们养育着六只刚出生不久的幼崽，以及几只大一点的年幼狒狒。对于一个刚刚分家的小群体来说，成员数量至关重要。姐妹团是斯卡的宠儿，在新族群中地位显赫，这种亲昵的问候加深了他们之间的纽带。所有的雌性狒狒都清楚自己在群体中的位置，他们都养育着嗷嗷待哺的幼崽。爱丽丝迟疑着不敢靠近，她的出现可能会威胁到姐妹团的地位和资源。姐妹团的后代中有几只正在断奶，他们开始学习分辨哪些东西好吃，哪些不好吃。大一点的幼崽也在摸索哪些动物是不好惹的。一群稿猛正专心搜寻昆虫，这吸引了年幼狒狒的注意。狒狒群里的年轻一代在鄙视力气的同时，也在确立自己的社交地位。母亲们的宽容源于首领的实力，在斯卡的强势庇护下，现有的族群成员生活得有滋有味。在姐妹团看来，他们显然选对了依靠。此时爱丽丝正迫切地想要融入其中，她可以没有一只手，却不能没有族群的庇护。这些雌性狒狒通过亲密接触和照料幼崽来巩固彼此之间的关系，要是贸然插足其中，后果可能会很严重。爱丽丝同样有着强烈的本能，一只落单的幼崽引起了她的注意。遗憾的是，她的每一次讨好都遭到了无情的拒绝，姐妹团甚至不允许她在边缘窥视。爱丽丝只好灰溜溜地离开，幸好对方没有直接大打出手。沿城区边缘延伸的铁路线，是两个帮派之间的分界线。越过铁轨，意味着峡谷帮正冒着危险涉足对手的领地。整个队伍沿着空旷的街道前行，以免惊动城区里的狒狒。半尾可不想饿着肚子跟对手发生冲突，这是一次秘密行动，他们打算吃完早餐就立刻撤离。大部队紧紧跟在首领身后，出了一只小狒狒。

诺正吃力地追赶着队伍。由于掉队，他急需填饱肚子来恢复体力。他需要时间觅食，也需要休息。首领半尾已经催促队伍再次出发。

失去了母亲的尼诺依然在咬牙坚持。狒狒群的行动节奏极其迅速，尼诺的手臂断了，虚弱的身体让他难以跟上大部队的步伐。可这是他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姐姐弗雷达向她伸出了援手。姐姐还没有自己的孩子，这或许是尼诺的福气。他现在必须牢牢抓住这根救命稻草，

0: 深厚的血缘关系，让弗雷达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他出于本能开始照顾弟弟，目前能提供的只有温暖与保护。如果这段关系能维持下去，对他们双方都有好处。弗雷达可以提前锻炼养育幼崽的技巧，为以后养育自己的后代做准备。有了姐姐带着他，尼诺终于有机会跟上大部队了。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在瀑布上游，赞比西河蜿蜒流淌；在干旱的城区北面，赞比西河孕育出一片富饶的土地。森林邦就栖息在河岸边，这里的空气十分清新，没有城区里那种闷热感。这里更凉爽，更安静，也更适合休养生息。即便躲在郁郁葱葱的树林中，步步逼近的旱季依然让首领玛丽感到担忧。整个族群都需要食物，可领地内的资源却一天天减少。玛丽的小儿子格拉布已经醒了，不过他还赖在树上不想动弹。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整个森林邦的起床速度都慢吞吞的。今天早晨大家必须得动身去寻找食物了。和其他狒狒帮派一样，森林帮也在等待出发的信号。格拉布终于意识到大家要走了，他可不想被落下。森林帮一边赶路一边觅食，只要发现可以果腹的种子、果核和树叶，他们会通通塞进嘴里。他们现在真正渴望的是一顿丰盛的大餐。就在森林的某个角落，一棵棕榈树浓郁的果香正随风飘散。而在下风口的河流下游，繁忙的卡车停靠站依旧喧嚣。这里充斥着柴油废气和人类活动的气味。精明的阿蒂正带领大乔帮在他们的新地盘巡视，准备顺手牵羊。机会来了，这是个绝佳的出手时机。阿蒂手法娴熟，捞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每天有50多辆卡车排队过境，许多司机对这群手脚不干净的小偷毫无防备，车窗不关就离开，实在是粗心大意。那些随手乱放的驱赶工具现在都成了摆设，

0: 直到有人拉响了警报。
1: 哎，让！
0: 狒狒的大多数生存技能源于本能与遗传，至于偷盗，则是后天习得的生存手段。这个犯罪团伙是阿弟一手调教出来的，而他身上的幼崽就是完美的脱罪借口。斯卡带领的新族群离开了公园。如果长时间在一个地方逗留，很容易撞上他们的对头。人类划定的边界对狒狒来说根本不是障碍，他们轻松就能翻越。只不过通过时需要格外小心翼翼。斯卡身边的雌性狒狒和幼崽整天吃个不停，从植物种子到昆虫，这些食物的热量都很低，它们必须加大进食量。整个队伍聚在一起，爱丽丝再次被挤到了最外围，她只能

小心地保持着距离。由于之前被驱赶过一次，这次的靠近，他得更加谨慎。

如果爱丽丝能帮眼前这只雌性狒狒梳理一下皮毛，这或许将成为她融入这个群体的敲门砖。可惜，对方对爱丽丝的讨好完全没有耐心。可怜的爱丽丝既没有自己的幼崽，也没有需要照顾的其他幼崽。在食物越来越匮乏的时期，对于那些要养家糊口的雌性狒狒来说，爱丽丝的出现纯属多余。而且她即将进入发情期，正急于寻找配偶。姐妹团终于忍无可忍，其中一只雌性狒狒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她的厌恶。如果爱丽丝想要寻求庇护并繁衍后代，她只能去其他地方碰碰运气了。在茂密的树林里，森林帮的生活节奏要悠闲得多。首领玛丽表面上大大咧咧，实际上她拥有惊人的记忆力。她带领大家找到了绝佳的美味。这是一棵插荆棕，它的果实通常需要两年才能成熟。森林帮遇到了一个小麻烦，果实挂在高处，树下的狒狒们正在商量怎么才能不费吹灰之力把果实弄到手。他们很快想出了办法，让灵巧敏捷的格拉布爬上去。

0: 这就是森林帮推出的配送服务。狒狒们喜欢咀嚼果实外面那层绵软的果肉。玛丽这次立了大功，记住插茎松生长的位置和结果的时间，是代代相传的生存智慧。特别是在食物匮乏期，这项技能显得尤为重要。在忙碌过后，格拉布也没忘记给自己留一份。有自尊心的狒狒向来不会和同类分享食物，格拉布也不例外，他退到一旁独自享用美食。一颗插茎松能结出大约2000颗果实，但这些果实对于森林帮来说撑不了太久。随着旱季彻底显露威力，玛丽必须想点更有效的办法来解决族群的吃饭问题了。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峡谷帮刚刚饱餐了一顿。随着中午气温升高，他们打算绕过瀑布边缘，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此时，尼诺掉队了。弗雷达还没习惯扮演母亲的角色，而尼诺也没习惯依赖姐姐，他们正在慢慢地适应对方。

峡谷帮聚集在公园里休息。族群为了寻找食物不停地奔波，这已经让尼诺精疲力竭。同伴们正在互相嬉戏打闹，比试力气，小尼诺根本无力参与。这只八个月大的小狒狒连站都站不稳了。姐姐弗雷达虽然就在身边，但另一只同样没有幼崽的雌性狒狒也在虎视眈眈。尼诺已经好几天没怎么吃东西了，他虚弱的根本无法躲避眼前的冲突，而这次冲突的缘由竟然是对他的争夺。显然尼诺迫切需要弗雷达的保护，但接二连三的折腾让他的身体情况越来越差。此时首领半尾也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危机。

雌性狒狒们必须提高警惕了。在这片辽阔的大陆上，墨西奥图尼亚瀑布只算是一方小小的天地，没能如愿加入心仪的群体，爱丽丝彻底死心了。这里的狒狒们对她充满了敌意。

只剩下一个选择，他决定离开这里，去寻找其他愿意接纳他的群体，以及愿意与他交配的雄性首领。公园里，峡谷帮的雌性狒狒们正在审视眼下的状况。午后燥热的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弗雷达正在四处搜寻，他的背上已经没有了尼诺的身影。草坪上嬉戏的幼崽中没有他，其他雌性狒狒的怀里也没有他。尽管有姐姐的细心呵护，但在坚持了几天之后，尼诺最终还是因伤势过重而夭折了。野生狒狒的生存极为残酷，通常情况下，每三只幼崽中就有一只活不过一岁。让狒狒群感到焦虑的不单是尼诺的死，峡谷帮重要的核心成员失踪了，首领半尾完全不见了踪影。司马奇是这个帮派的二当家，他在公园里四处搜寻半尾。他清楚成员们待在城区里非常危险，因为这里毕竟不是自己族群的地盘。是该原地等待首领归来，还是果断采取行动？对于陷入困境的狒狒来说，荒野是绝佳的藏身之所，他们能在这里得到庇护，直至决定好何去何从。爱丽丝正尽力远离城区，可她已经被盯上了。从城区帮分裂出来的新族群的首领斯卡悄悄地尾随其后。爱丽丝快要进入发情期了，身为雄性首领，斯卡极少放过任何可能交配的机会，让爱丽丝诞下新的后代，能壮大他的队伍规模。族群里的雌性狒狒们根本不接受爱丽丝，而斯卡又不愿意放她走，这让爱丽丝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城区的公园里，由于半尾失踪，峡谷帮此刻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二当家司马奇虽有一身蛮力，但还没证明过自己拥有统领帮派的智慧，眼下正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就在这时，峡谷帮周围出现了一只陌生的雄性狒狒，它竟然没有尾巴。罗基是一个流浪到这里的单身汉，目前还没有谁向罗基发起挑战。他上唇那道深深的伤口，或许正解释了半尾离奇失踪的原因。他出现在这里只有两个目的：接管这个弱小的族群，以及繁衍后代。挑选心仪的雌性狒狒似乎是他的当务之急。新上任的雄性首领往往急于繁衍自己的血脉，甚至可能残杀前任首领留下的幼崽。雌性狒狒们保持着警惕，并没有谁企图逃跑。事实上，他们对罗基表现出极高的接纳

这个外来者表现得反倒像是在自己的家里一样。司马奇终于察觉到了罗辑的存在，这个外来者的举动充满了挑衅意味，他还要继续隐忍吗？司马奇决定先发制人，占据上风。罗辑眼见形势不妙，只好撤退，他勉强保住了一丝尊严。循着气味穿过灌木丛，斯卡终于在峡谷里追上了爱丽丝。如果爱丽丝同意，她现在只想立即完成交配。爱丽丝断然拒绝了，她还没有做好准备。爱丽丝自知无力与其抗衡，却依然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斯卡的暴行纯粹是在彰显力量与权威，他要确保等爱丽丝完全进入发情期时，只能乖乖向自己屈服。斯卡决定静待时机。爱丽丝的命运已经注定，他要么顺从斯卡，要么只能继续流浪。深入对手的领地，斯卡浑身散发着自信与威严，足以震慑峡谷两岸的窥视者。

此同时，还有其他狒狒正朝着峡谷进发。与其在城区与罗辑硬拼，司马琦决定带领族群撤回他认为属于他们的安全领地。他带着成员们返回了峡谷。他怎么也没料到，自己会在这种诡异的情况下，如此迅速地接管峡谷帮。既然已经大权在握，他不妨就摆出首领的架势，向所有同伴宣告自己的地位。他成了峡谷帮新晋的统治者。

司马琪以为回到自家地盘就能高枕无忧，可惜他打错了算盘。单身汉罗基已经尾随而来，峡谷里一时间群雄盘踞，费金和大乔帮是否会乘虚而入，把掠夺的版图扩展到更远的地方？而身强力壮的萨姆森也在城区周围严密巡逻，守护着他那不断壮大的族群。另一边，玛丽又能靠这片树林养活森林帮多久？随着旱季的危机不断加深，各个帮派的生存之战正在悄然升级。

它叫小猕猴桃，是一只川金丝猴。它生活在一个30多只猴子组成的大家庭里，面孔发蓝，毛色金黄，鼻孔朝天。川金丝猴是中国特有的珍稀。

小猕猴桃从小就生活在家人的怀抱里，无论在哪里，家就是他的小小世界。小猕猴桃和他的兄弟姐妹在家族成员的共同呵护下长大。

也喜欢抱在一起。在无边无际的森林，只有抱成一团才更强大。相互理毛是穿金丝猴重要的社交活动。大人们理毛的时候，就是小朋友玩耍的时间。他们在玩耍中学习树上生活的本领。

小猕猴桃落单了，没有了家人的拥抱，他面临被冻死的危险。他的妈妈在哪儿呢？小猕猴桃在四处寻找，

回到了母亲的怀抱。生存环境变幻莫测，只要有家，就能够勇敢地生活下去。

2012年，我在野外采集蜘蛛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大蚁蛛的繁殖巢。拨开之后，就发现不对劲，里边有5只成年的雌性在里边，就是母亲带着自己的孩子长时间的在一起，甚至在成年了依然待在一起，这样的一种模式以前是没发现过的。我就猜测，有可能大蚁蛛已经演化出一种长期的亲代抚育的模式。我叫陈占启，是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节肢动物行为与生态研究组的组长。大蚁蛛它看起来像蚂蚁，实际上它是蜘蛛，它不是昆虫，它是节肢动物，是蛛形纲的，腿的数目是8条。刚刚孵化出来的这种蜘蛛大约是0.9毫米，但是到20天的时候，它大约会有3.5毫米体长，体重的话至少也会大出来20倍以上。为什么你这个小蜘蛛孵化之后从来不出巢，但是身体一直在长大，一直在长大？这种问题就导致我不得不往下去思索，你吃的是什么？当然会有很多猜测，有可能是母亲把食物带回来给它吃，或者是母亲会反刍回来给它吃，就是先自己吃进去，然后反刍给后代，或者是用排泄物来喂养自己的后代。但是呢，大蚁蛛它那个巢的覆盖了很厚的一层丝的，完全阻挡了我们的视线，怎么办？想了很久，就是用透明度很高的塑料盒让它在里边做一个巢，然后在这个里边繁殖。但是它本身个头很小，我看不到到底它要吃什么，但是能看到那个行为，就是幼体它会趴在母亲的那个腹部，像那个哺乳动物哺乳的那样的一种行为一直在反复出现。它不是哺乳动物，但是呢，我猜测它已经演化出来像哺乳动物一样的这种社会模式，所以我推测可能是用乳汁来喂养自己的后代。我麻醉了好几只蜘蛛，在显微镜底下去看，然后看不到。最后的话，我试着去挤压它的腹部，结果发现雌性只要是在哺乳期的，用这种操作全部都能挤出来，只要不是在哺乳期的，一个也挤不出来。大蚁蛛奶到底是什么成分？整个分析过程反反复复持续了很久，最后是跟我们猜测的一样，是营养卵。所有的营养卵是它母亲用持续产卵来喂养第一批生出来的幼体，每一个母亲大约可以生5-600个卵，大约90%-80%的都被当成

食物来喂养了自己的前面的几个孩子。他的奶蛋白质还有脂肪的含量远远高于牛奶，高了4倍。其实大蚁蛛它的认知水平是很高的，它们也懂得娱乐，它懂得去怎么玩耍玩水。像这样的发现，原来我们认为在节肢动物里边是不太应该存在的。一个蜘蛛那么小的一个大脑，它能够做到这种非常高等的非常复杂的认知，甚至非常强的这种创造力，那就意味着对未来的 AI 工程、对仿生学有很高的潜在的适用意义。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鱼群聚集在一起，形成饵球，引来猎手从四面八方进行围捕。捕食者讲究策略，出击迅速，而且不会轻易放弃。更重要的是，他们拥有惊人的力量。生存竞争无处不在，隐藏的杀招，致命的武器，超凡的感官，都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生存秘技。世间万物，眼见不一定为实，至高的生存智慧，是伪装与奇袭。

北美洲的落基山脉北段进入了秋季，空气中透着一丝凉意，这只雄性驼鹿却依然热情高涨。他要找到一只雌性驼鹿，并赢得对方的青睐。硕大的鹿角是雄性驼鹿的求偶利器。驼鹿的鹿角可重达30公斤，能在5个月内长成，是哺乳动物中生长速度最快的骨骼组织之一。鹿角可不只是装饰品。山谷中传来雌性驼鹿的叫声，驼鹿的耳朵很宽大，听觉非常敏锐。而且有观点认为，鹿角能有效收集并放大环境中的声音。鹿角就像雷达的天线一样，把声波聚拢起来，然后传递到驼鹿耳朵里。驼鹿能够精准地判断声源的方向，继而决定前进路线。这只雄性驼鹿要往山下的草场再走走。这里有一只雌性驼鹿，雄性驼鹿头顶如此粗壮的鹿角，在雌性眼里算得上雄姿英发。找到雌性驼鹿只是第一步，其他雄性驼鹿也听到了雌性的呼唤，只有一只雄性驼鹿能够赢得雌性的芳心。雌性驼鹿更青睐成年雄性，身强力壮，生存能力强，是重要的择偶标准。这些雄性都符合条件。他们该怎样脱颖而出呢？撒泡尿或许有点用。雄性驼鹿的尿液中含有信息素，不但对雌性有强烈的吸引作用，还能促进对方排卵。雌性驼鹿连忙上前嗅闻。不过好事多磨，雌性现在还没进入发情期，雄性驼鹿徘徊在雌性周围，

们用鹿角全力出击，成年雄性驼鹿的体重可达600公斤，双方都卯足了劲儿，想要赶走对方，必要时甚至会置对方于死地。终于，一方的鹿角没能承受住如此强大的压力，这只雄性驼鹿并未受伤，只是丢了脸面。另一只雄性成为了这场求偶之战的胜利者，他来到雌性身旁，一顿亲昵，赢得了雌性的芳心。他的胜利归功于这对独特的鹿角。为了挨过严冬，蜜蜂得酿造很多蜂蜜。花朵凋谢之后，蜜蜂就得靠之前储备的蜂蜜和花粉来维持生存，因此它们必须在繁花盛开时节尽量多采些花蜜和花粉。植物们也没闲着，使尽浑身解数吸引这些小昆虫，让他们帮助自己传粉。有些花朵能散发出醉人的芬芳，有些则拥有鲜艳的色彩和美丽的花纹。有些花朵里的花蜜已经被采集一空，如果蜜蜂无法判断花朵里是否还有花蜜，就会浪费不少时间，甚至会因此饿肚子。那么蜜蜂怎样才能知道哪些花里有花蜜，哪些已经被采过了呢？他们会凭借特殊的感知能力来为自己导航。蜜蜂在飞行时，翅膀每秒可震动200多次。翅膀在与空气中的原子和分子不断摩擦的过程中，会擦掉蜜蜂身上的电子，从而让蜜蜂在飞行时带上正电，这就是静电现象。一群蜜蜂的电荷密度可达雷暴云的8倍。当蜜蜂接触花朵时，正负电荷互相吸引，粉带有负电荷，所以能附着在蜜蜂腿上。蜜蜂离开时，花粉也随之被带走，花朵的电场因而发生变化。有的蜜蜂能感知到这种变化，蜜蜂是一种神奇的昆虫，它们的触角能探测气味分子，眼睛能看到紫外光，而体表的绒毛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蜜蜂在花朵上方悬停时，会感知体表的绒毛是否在电荷的影响下发生了轻微的移动。由于绒毛带有正电，所以如果绒毛没有移动，就说明花朵不带负电，也就没有花粉或花蜜。蜜蜂就会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这就是蜜蜂挑选花朵的奥秘。它们利用无形的线索，大大提高了采蜜效率，从而保障了冬天的食物储备。非洲的纳米布沙漠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沙漠之一，大约5500万年以来，这里都很少下雨。

沙丘沿着非洲海岸绵延近2000公里，十分壮观。在纳米布沙漠，部分地区年降雨量仅5毫米。有些动物会通过一种巧妙的方法来获取水分，那就是收集雾气中的水分。夜间，沙丘上的暖空气上升，与来自海洋的冷空气相遇，形成雾气。雾气弥漫之时，雾老甲虫就会迅速赶来。这样的机会，兴许要好几天才能遇到一次。它们的特殊本领是利用外骨骼收集空气中的水分。许多雾老甲虫聚集在沙丘顶部，迎接晨曦的到来。它们背部的温度比周围空气的温度低，能让雾气中的水分凝结。雾老甲虫的体表还有一层蜡状外衣，在炎热的白天，这层外衣有助于减少水分流失。而现在，这层外衣就像雨衣一样，能达到防水的效果。当雾老甲虫低下头，抬起身体后部，凝结的水分就会顺着其背部流下，直接流入雾老甲虫的口中。通过这种方法，雾老甲虫可以获得足够的水分，从而坚持到下一次起雾的清晨。

随着太阳越升越高，纳米布沙漠的气温逐渐爬升，有时可达45摄氏度，沙土也被晒得滚烫。动物们必须想办法保持凉爽。铲鼻蜥会快速轮流抬起四肢，减少与地面的接触时间，防止四肢被烫伤。朱鹏奎则把自己埋进沙子里避暑。但很少有动物能像纳米比亚变色龙一样适应纳米布沙漠的炽热。变色龙善于变换体色，纳米比亚变色龙也不例外。清晨凉爽时，它体色较深，能够吸收更多阳光，升高体温。而烈日当空时，它会变成白色，从而反射光线，保持凉爽。纳米比亚变色龙的皮肤有一种特性，有助于维持较低的体温。皮肤内布满了晶体，能反射太阳的红外光，也就是我们感受到的热量。纳米比亚变色龙具备精细的温度调节能力，能让身体的向阳侧和背阴侧变成两种完全不同的颜色。在这里，调节体温可是纳米比亚变色龙活命的本事。

在沙漠中，除了保持身体凉爽，纳米比亚变色龙还需要喝水。这只纳米比亚变色龙睡过了头，没赶上晨雾，错过了舔食露水的机会。好在它可以从猎物身上获取水分。体内水分充足的兀老甲虫既能充饥也能解渴，真是美味。

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南非附近海域的波涛之下，正酝酿着自然界的一场激烈较量。成群的南非尖鸟在空中盘旋，水中海豚、其余这些海洋猎手也争相朝着一个地方聚集，那里有一大群沙丁鱼被困住了。为了躲避一股温度较高的洋流，这些冷水鱼被迫向靠近海岸的水域游去。现在面对围猎的捕食者，沙丁鱼群必须不断变换队形，以博得一线生机。在四面夹击之下，成千上万条沙丁鱼同步游动，令人眼花缭乱。他们默契地同步转向，聚拢，四散开来，仿佛心灵相通。其实许多沙丁鱼不清楚捕食者所处的方位，那么鱼群是怎样快速达成一致的呢？答案就是鱼群效应，它能让大量动物个体协同对变化做出反应。每条沙丁鱼都遵循两条简单规则，一是与最近的同伴保持固定距离，二是避免危险。这样少数成员对威胁做出反应后，他们的反应就会像波浪一样蔓延到整个鱼群。大量警觉的沙丁鱼聚在一起，能够比单独行动时更快、更准确地做出决策。

要破解沙丁鱼群的闪躲战术，捕食者就得更聪明更敏捷才行。其余的稳突宛如一柄长矛，它们有海中猎豹之称，最高游速超过每小时100公里。

然而光有速度还不够，其余还演化出三项特殊本领，专门捕猎快速游动的鱼类。其余是变温动物，却能依靠特殊的产热组织让眼睛和脑部保持温暖，从而做出闪电般的快速反应。其余体侧的鳞片能够高效折射光线，在体表形成闪烁的条纹和斑点。其余速度极快，我们只有通过慢镜头才能看清这些闪光。其余兴奋时，皮肤中的再黑素细胞会收缩，露出下层反射晶体形成的蓝紫色斑纹。这些闪光会在关键时刻干扰沙丁鱼的视觉，扰乱它们对行动时机和方向的判断。其余将沙丁鱼群打散成较小的饵球，然后将饵球驱赶到靠近海面的地方进行包围。其余展开宽大的背鳍，让沙丁鱼无处可逃。然后利用一种致命武器发起攻击。其余的吻突十分尖细，不容易引发沙丁鱼的集体防御机制。他们快速来回挥动吻突，沙丁鱼根本来不及反应。几乎每次攻击都能使至少一条沙丁鱼受到致命伤害。随后其余便可以轻松收获战利品。一些沙丁鱼被困在水面附近，南非尖鸟已经等待多时。他们用尽全力从空中对沙丁鱼发起攻击。

一般鸟类难以承受这种冲击力，南非尖鸟却不会受伤，这多亏了它们独特的身体构造。它们的喙底部长有骨板，面部则有气囊，能够起到缓冲作用。它们没有外露的鼻孔，因此海水不会进入肺部。此外，南非尖鸟还拥有坚硬的头骨和强健的颈部肌肉。即便是这样，一阵疾风也可能让它们偏离路线，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它们在俯冲过程中还会通过旋转来提高身体的稳定性。入水瞬间，皮肤与肌肉之间的微小气囊能吸收冲击力。出水时，气囊又能增加浮力，方便南非尖鸟快速回到水面。面对众多捕食者的围猎，沙丁鱼逃生的希望极为渺茫。每一次进攻都会让沙丁鱼的数量进一步减少。直到沙丁鱼被猎杀殆尽，这场捕食狂潮才会平息。

上千万只短尾户长途跋涉，从北极地区来到澳大利亚南部海域。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在周边的海岛上筑巢繁殖。这群短尾户已经在一座岛屿上安顿下来，自然界中一场奇特的较量即将在这里上演。虎蛇一直在等待短尾户的归来，他们已经十个月左右没有进食了，此刻正饥肠辘辘地从洞穴中爬出来。长期的饥饿让他们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虎蛇需要尽快找到食物补充能量。盛宴即将到来，他们也已经做好了准备。每年这个时候，短尾户都会在地下洞穴中产卵，这让虎蛇有了可乘之机。

这是他们一年中难得的进食机会。对于虎蛇而言，成年短尾户太大，而短尾户的卵壳又太厚。他们的目标是雏鸟。短尾户的雏鸟孵化历时约七周，饥饿的虎蛇还要继续苦等。第一批短尾户雏鸟破壳而出，一场生存竞赛随之展开。雏鸟的生长速度很快，不久它们的体型就会大到虎蛇无法吞食，所以虎蛇要趁现在雏鸟还小尽可能多捕食。很不幸，这只雏鸟的大小对虎蛇来说正合适。短尾户妈妈勇敢地挡在雏鸟前面，它体型太大，虎蛇无法吞下。然而虎蛇还是有办法把成鸟解决掉。虎蛇的毒液派上了用场，成鸟渐渐没了动静。这是一次迅速而有策略的猎杀，短尾户雏鸟在劫难逃。它将是虎蛇十个月以来吃到的第一份食物。虎蛇必须尽量多吃些，才能熬过接下来的食物短缺时期。可是，虎蛇需要时间消化食物，几天后才能再次捕食。与此同时，短尾户雏鸟正在快速成长。破壳后不过六周，它们就会长到虎蛇无法吞食的大小。雏鸟长大后，成年短尾户就会离开巢穴，启程返回北极地区。他们离开后，虎蛇和短尾户雏鸟的关系又将发生新的变化。现在轮到雏鸟忍受饥饿了。短尾户雏鸟此时的体重通常比成鸟重15%左右，在飞羽长成前，它们只能依靠自身储存的脂肪度日。几周后，短尾户雏鸟也将展翅离

离开。在那之前，他们还有一个作用，供虎蛇取暖。昔日的猎手与猎物出人意料地成了室友，他们会同住一个洞穴，直至雏鸟长大离去。而虎蛇又要在漫长的饥饿中等待短尾户再次归来。在海岸森林的边缘地带，一只圆蛛正在织网。一张具有粘性的蛛网能够捕捉多种猎物，例如飞虫、小鸟，甚至其他蜘蛛。但是圆蛛也有视力较差的弱点，他没注意到一只孔蛛正在靠近。孔蛛主要以其他种类的蜘蛛为食，这只孔蛛已经注意到了圆蛛。然而它自己也可能被圆蛛吃掉。要想得手，孔蛛需要三种特殊本领。首先是卓越的视力。孔蛛头部长着八只眼睛，其中六只复眼能敏锐地探测物体的移动。孔蛛眼睛勾勒出的世界灰暗模糊，但视野几乎覆盖360度。复眼有助于两只主眼聚焦目标，每只主眼都会形成一个形似回旋镖的高清视野。孔蛛锁定了圆蛛，目标清晰明了，接下来就该制定行动计划了。这是孔蛛的强项，它们是一种极为聪明的蜘蛛，能解决一些相对复杂的问题。比如他们能在枝叶间选择最佳路线，避免自己被发现。这只孔蛛走走停停，缓慢前进。它还不断变换步调、姿态，仿佛在模仿被清风吹动的枯枝落叶。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孔蛛来到圆蛛的蛛网边，轻轻拉动蛛丝。它的目的是引诱圆蛛靠近。

孔珠能模仿不同情况下蛛网的震动。包括雄蛛求偶的拉丝动作。急于寻找配偶的蜘蛛可能会就此丧命。孔蛛拉扯蛛丝的过程可能持续数小时之久。现在该展示第三项绝技了。孔蛛是一种跳蛛，跳跃距离可达自身体长的50倍。它能让第四对不足瞬间充满体液，接着迅速伸直，将身体弹射到空中，正中目标。圆蛛试图逃脱，但孔蛛迅速向圆蛛体内注入了具有麻痹作用的毒液，然后用消化液把圆蛛的身体内部变成便于吮吸的汁液状。今晚孔蛛能美美享用一番，庆祝胜利了。在美国阿拉斯加州，落日的余晖残留些许暖意。很快，夜色将笼罩整片荒野。冬季，这里的气温可降至-50摄氏度以下。驯鹿的家园变成一个冰冷荒芜的世界。

0: 为了生存，驯鹿必须扒开冰雪寻找食物。他们在寻找第一种能在极端条件下存活的生物。要找到足够的第一，驯鹿需要一些特别的本事。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驯鹿要寻找的第一呈浅绿色，被白雪覆盖后很难发现，尤其是当太阳落入地平线以下的时候。在此时的角度下，阳光在大气层中穿行的距离更长，大气层会吸收大部分色彩的光波，只剩下高能的蓝色波段。因此在冬季，鹿群白天基本都笼罩在蓝光和紫外光当中，辨认事物十分困难。为了能在冬季获得更好的视觉，驯鹿的眼睛会经历一次非凡的转变。它们视网膜后面的反光膜会从金色变为蓝色，使驯鹿对蓝紫色的光线更加敏感，从而更容易发现第一。雪会反射紫外光，而第一则吸收紫外光，因此在驯鹿眼里，冰雪下的第一会呈现为一片片暗斑。视觉的变化还会帮助驯鹿发现其他动物。比如狼。狼的皮毛也能吸收紫外光，所以狼在冰天雪地间格外显眼。

眼下鹿群已经领先一步，只有一只狼在追赶，鹿群逃脱的机会很大。就这样，鹿群又一次甩掉了狼。澳大利亚的大堡礁是一处美丽的自然瑰宝，大堡礁全长2000多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群。大堡礁生活着数百种珊瑚，珊瑚礁是由许多珊瑚虫的石灰质骨骼长期堆积而成的，微小的珊瑚虫在祖辈骨骼的基础上继续生长发育，礁群规模得以不断扩大。珊瑚虫体内含有能进行光合作用的藻类，因此能从阳光中获取能量。然而每当夜幕降临，藻类无法进行光合作用，珊瑚虫就需要用其他方法生存下去。它们伸出布满毒钩的触手，伺机捕捉猎物。饥饿的珊瑚礁居民不仅有珊瑚虫，还有数十亿微小的动物，他们每晚都会出来觅食。珊瑚虫自有一套诱捕之法。珊瑚虫的口部和触手末端具有荧光色，能吸引猎物。待猎物靠近，珊瑚虫就会发起攻击。珊瑚虫的触手一旦接触到猎物，触手上的刺细胞会立即将毒素注射到猎物体内，使其迅速麻痹。随后，猎物被送入珊瑚虫口中，在消化腔内被最终分解吸收。随着太阳升起，这些珊瑚虫藏起了触手，珊瑚礁再次恢复了平静。昼夜交替，珊瑚礁便在这恒长如新的节律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每年11月至12月，当大堡礁的海水逐渐变暖，珊瑚虫会选择在月圆之夜前后集体产卵，这是大堡礁最神奇的自然现象之一。在珊瑚虫体内光敏蛋白的作用下，大堡礁会出现自然界的一大奇景。珊瑚虫会在同一个时间段释放卵子和精子，这是它们一年一度的繁衍盛会。对于大堡礁而言，这一刻意义非凡。通过这种方式，珊瑚虫得以去到新的区域安家落户。集体同步繁殖能提高卵子的受精概率。

并且降低被吃掉的可能。对于不少海洋生物而言，这些卵可是难得的美味。雪花般的珊瑚虫卵在海水中四处扩散开来，闪着荧光的鱼群纷纷前来抢食。珊瑚虫卵数量巨大，有很多都逃过了一劫。许多珊瑚虫卵与精子结合，形成受精卵。不出十天，受精卵便能发育成珊瑚幼虫。幼虫四处游动，寻找合适的家园。可它们既没有眼睛，也没有耳朵，怎么知道该去向何方？原来，珊瑚幼虫具有特殊的感知能力，能探测到来自珊瑚礁的声音。健康的珊瑚礁其实非常热闹。海洋动物居民每天会发出各种各样的声响。珊瑚幼虫的纤毛能感知来自珊瑚礁的声波。这些声波就像回家的路标，指引着珊瑚幼虫游动的方向。这段旅程可能持续几天甚至几周，珊瑚幼虫在珊瑚礁上找到合适的地点后，就会停下来发育成固着生活的珊瑚虫。接着它们就开始分裂，最终形成一大片新的珊瑚群落。微小的珊瑚虫实际是整座珊瑚礁的缔造者，它们为万千海洋生物构筑了这个无与伦比的生命乐园。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多看看妈妈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8: 紧张。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1: 要吧？要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地球生命演化史上曾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物种灭绝事件，残酷的自然灾害曾使地球上的大量物种面临灭绝的风险，而幸存下来的物种总能逐步恢复并演化出更具适应性的特征。其中一次物种灭绝事件发生在大约9400万年前，当时地球上大规模的火山活动释放了大量温室气体，导致全球气温急剧升高，海平面大幅上升，气候巨变最终让海洋环境变得不再适合生存。在这场全球性的灾难中，就连强大的生物也只能艰难求生。然而，生命自会寻得生机。

这是巨型恐龙主宰的世界。气候炎热到没有极地冰盖，从赤道到两极都覆盖着森林。

这片史前森林里回荡着稚嫩的求救声。声音来自一只恐龙幼崽，它刚孵化不久，对世界充满好奇。它离开巢穴探险，然而没过多久就迷路了。有动物听见了它的求救声，但不是它的妈妈。

是鱼鸟，一种肉食性海鸟。在他眼中，弱小的恐龙幼崽是一顿可口的午餐。鱼鸟的牙齿锋利如刀，十分危险。又来了两只鱼鸟，挡住了恐龙幼崽的去路。

幼崽真不该离开巢穴。这是棘龙，地球历史上体型最大的肉食性恐龙之一，较大的个体体重可相当于两头成年公象。

棘龙通常在河流和三角洲附近捕猎。今天，他用大约1.7米长的吻部救了自己的幼崽一命。其他幼崽很高兴看到他回来。对大多数新手妈妈来说，保护孩子的安全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雌性棘龙也不例外。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进食和睡觉了。此时，他心中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守护幼崽。

有他在，谁也别想靠近他的孩子。鱼鸟飞向海边，那里更容易捕到猎物。9400万年前，地球气候炎热，平均气温比现今高出大约15摄氏度。此时还只是清晨，气温已超过37摄氏度。看来这又会是闷热潮湿的一天。地球的气温达到了1亿年来的峰值。核心原因在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增多。海底与陆上火山大规模喷发，将大量二氧化碳排入大气层，使恐龙生活的世界越来越炎热。洋壳体积置换与海水热膨胀导致海平面上升，使海平面比今天高出大约250米。海水被推上陆地，在当时的地球上形成了很多新的浅海。在这些温暖的海域里，生活着多种奇特的海洋生物。这里有鲨鱼，也有许多今天的海洋里没有的生物。这些沉睡的巨兽是名为上龙的海生爬行动物。虽然它们现在看上去很温和，但它们实际上是凶猛的捕食者。这条鲨鱼最好小心点儿，不要吵醒它们。庞大的上龙体重抵得上2辆校车，和所有爬行动物一样，它们用肺呼吸。不过，上龙几乎不会离开水域，它们可以在水下憋气很长时间。这只雌性上龙很快就要成为母亲了。在过去1年左右的时间里，它体内有一只幼崽在发育。现在，它随时可能产崽。鲨鱼在等待捕食时机。菊石正在吃着上龙皮肤上的微小生物，它们吸引了鲨鱼的注意。这只雌性上龙在睡觉时仍然保持警惕。

0: 书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施五色果泥，和谐共生，自然童话。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
0: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施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施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盖施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施苏里小金碗。
3: 漫长的海水塑造出奇异多姿的海岸线，海边散布着礁石和郁郁葱葱的岛屿。雌性棘龙将巢穴建在一个浅细湖的岸边，在不远处平静的湖面上，有从外海捕猎归来的鱼鸟，它们吃得饱饱的。如果它们以为现在能休息一下，那就错了。

水里有长岛蜥，它们被鱼鸟划水的脚掌吸引而来。鱼鸟不甘示弱，用它们锋利的牙齿进行反击。

鱼鸟成功逃脱。其实这些长岛蜥主要以鱼类为食，他们这么做并不是要捕食鱼鸟，只是想玩闹一番。游戏结束，长岛蜥游向礁石，开始真正的觅食行动。这样的礁石只出现在地球历史上的这段时期，这片海域的水温已经不适合珊瑚生存，因此这些巨大的礁石不是珊瑚礁，而是由一堆堆圆柱状的物体形成的。这些圆柱体来自一类名为固卓蛤的软体动物，它们和蛤蜊有亲缘关系，会从水中过滤食物。不同于庞大的上龙，长岛蜥并非完全海生，它们在水里待一段时间就需要上岸休息。这些暴躁的动物安静不了多久，很快它们就因为争夺空间打了起来。紧张的气氛瞬间扩散开来，周围的长岛蜥也纷纷对打起来。不过天气这么热，长岛蜥也打不了多久。正午，陆地上酷热难耐，空气十分潮湿，气压急剧下降。

种种迹象表明，一场飓风正在逼近。由于温暖的海水储存了大量热能，这里的飓风可能会非常猛烈。从沉睡中醒来的上龙没有察觉逼近的危险，这位准妈妈需要饱餐一顿，为体内正在发育的幼崽补充能量。现在轮到上龙捕猎了。在这一时期，由于表层海水温度较高，氧气和其他营养物质不足，表层海水里的生物不太多，所以上龙需要下潜到较冷的水域觅食。然而海底火山喷发还给全球海洋带来了另一种灾难性的后果，让更深的水域也受到了影响。火山喷发冲破了海床，喷涌而出的岩浆不仅使海平面抬升和大气变暖，还向海水中释放出大量矿物质。这催生了大范围的藻类繁殖。藻类死亡后会沉到海底，分解过程耗尽了水中的氧气，导致深海的生物窒息，形成缺氧区。在这一时期，大洋环流减弱，浅海水温较高，深海缺氧区不断扩大，许多海域都缺乏生机。即将产崽的雌性上龙每天需要进食大量食物，才能满足自己和体内幼崽的营养需求。它变得越来越着急。它赖以为生的猎物无法在缺氧的海水里存活。在温暖的浅海和缺氧的深海之间，可供它觅食的水域越来越少。

要让自己和幼崽都活下去，雌性上龙必须另寻觅食地点，而且得尽快找到，否则它和体内的幼崽都会饿死。午后的陆地上，生物承受着高温的炙烤，闷热的森林变得安静。为了节省水分和能量，昆虫进入了下面。守护巢穴的雌性棘龙昏昏欲睡，巢穴上方没有遮挡，棘龙幼崽完全暴露在日光下。它们浅色的绒毛能减少热量吸收，不过在这样的酷热中效果微乎其微。在烈日下每多待一分钟，它们中暑死亡的风险就多一分。终于，雌性棘龙听见了幼崽的叫声。他从树下走到巢穴边，为幼崽们遮挡烈日。危机在这一刻暂时化解。高温让更多的水分进入大气，飓风逐渐逼近。

长岛西回到水中捕猎。这一次，水中不止他们一种捕食者。长岛西的动静引起了上龙的注意。其中包括那只即将产崽的雌性上龙。对于像上龙这么庞大的动物来说，浅海十分危险。它们很容易被困在这些由固着格造就的礁石上。大多数上龙放弃了捕食，掉头离开。这只即将产崽的雌性决定冒险一试，它迫切需要为即将出生的幼崽补充营养。

他扑了个空。更糟的是，他被卡住了。如果无法尽快挣脱，等待他的只有死亡。

为了腹中的宝宝，他不顾一切风险。可现在，他不仅没捕到猎物，还受了伤。他往相对安全的深海游去，但麻烦还没有结束。新的危险已经迫近，飓风来了。温暖的海水孕育了一场可怕的飓风。现在，巨大的飓风覆盖直径已超过1600公里。猛烈的空气旋转将气流卷入上万米的高空。在外海，风速已超过每小时300公里。飓风正迅速逼近海岸。上龙深吸一口气，再次潜入海中。只要他们能挺过凶猛的风暴潮，就有希望幸存，再次浮上海面呼吸。即将产崽的雌性上龙本应跟着同伴下潜，可它产崽的时间到了，它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在幼崽出生的那一刻，雌性上龙需要在水面附近，这样它才能领着幼崽尽快游到水面，呼吸第一口空气。如果它跟着同伴一起下潜，虽然能更安全地躲避飓风，但幼崽出生后就会被淹死。身为母亲，雌性上龙毫不犹豫地做出了选择，它留在了水面附近。

0: 沿海的风力迅速增强，鱼鸟飞向陆地，尽量远离即将到来的飓风。长岛西会在飓风登陆前的最后一刻潜入水中躲避。现在他们观察着逼近的飓风，等待行动时机。
1: 来一颗，
2: 来一颗，
3: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新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新空心烤山楂。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0: 在西湖的另一边，雌性棘龙饥饿难忍，他离开巢穴去寻找食物。长岛西是个不错的选择。为了捕到长岛西，棘龙潜入水里，他悄悄地朝长岛西游去。

雌性棘龙急需食物，不然它和它的幼崽都会饿死。可惜长岛西及时逃跑了。现在飓风即将登陆，十几米高的风暴潮来袭，雌性棘龙来不及返回巢穴了。

吸，也可能是最后一次。终于，猛烈的飓风过去了，海岸线的轮廓被完全改变了，障壁岛被冲毁，岸沿被淹没，沙滩的位置发生了改变。在远离海边的区域，大片树木被连根拔起，冲倒在地。风暴潮将大量沿海沙石卷到岸上。在一片狼藉中，一些看似脆弱的动物活了下来。吉隆幼崽奇迹般地挺过了猛烈的飓风。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冒着危险前往海边捕猎的雌性吉隆也活了下来。它遍体鳞伤，却仍守护着幼崽。现在，它比飓风到来前更加需要食物。

为了让刚出生的幼崽能呼吸到空气，雌性上龙勇敢地选择留在浅海，最终在飓风中不幸丧生。巨大的风暴潮将他20多吨重的身体从海里冲到了岸上。

棘龙通常不吃腐肉，可这只雌性棘龙现在实在太饿了。他无法抗拒这份现成的大餐。一位母亲的死亡让另一位母亲得以存活。

虽然雌性上龙没能挺过飓风，但它的幼崽出乎意料地活了下来。正常情况下，上龙幼崽在生命的头六个月里会跟着母亲学习捕猎技巧。这只幼崽的未来似乎不太明朗。还有其他上龙也挺过了飓风，此刻他们围在上龙幼崽身边，他们也许会照料上龙幼崽，直到它能独立生存。上龙幼崽可能永远不会知道，为了让它能活在这世上，它的母亲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虽然这些上龙挺过了飓风，但它们仍面临其他威胁。数千年过去了，仍有火山不断喷发，释放出大量温室气体，致使海洋温度持续升高。表层海水温度接近37摄氏度，深海缺氧区不断扩大，最终导致大约30%的海洋生物灭绝，其中包括上龙这类巨型海生爬行动物。这是地球历史上一次严重的海洋灾难。

在这次物种灭绝事件中，恐龙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现在它们仍然是陆地上的主宰。但在海洋里，物种发生了显著更迭，顶级捕食者的位置已被新的物种接管。几只身披厚重铠甲的节节龙正在往河口方向走去，他们发现了一只死去的同类。死去的是一只年迈的雌性，这只不幸身亡的节节龙将为其他动物提供生存所需的养分。节节龙的尸体渐渐飘向外海，到了傍晚，尸体的气味已弥漫在水中，吸引了周围的海洋动物前来觅食。鱼儿很快就游了过来，没过多久，节节龙尸体下方便聚集了一群鱼。一只五齿翼龙飞到了这里，在空中盘旋。五齿翼龙会飞行很长的距离到海上寻找食物。这只五齿翼龙不是冲着节节龙来的，它的目标是水里的鱼。捕猎成功后，它落在节节龙的尸体上，把捕到的鱼吞下去。很不幸，水里的血腥味还吸引了其他捕食者，

无齿翼龙成为了白垩刺甲鲨的猎物。这种鲨鱼体型与现代大白鲨相当，繁盛于晚白垩世中后期。一连串的扰动让节节龙的尸体失去平衡，沉入水下。它引发的捕食活动还没有结束。白垩刺甲鲨虽是顶级捕食者之一，但并不是海洋里的霸主。它们被身长约15米的苍龙压制。苍龙体型大到能把白垩刺甲鲨整条吞下。

苍龙和长岛蜥有许多相似之处。苍龙类动物迅速填补了灭绝的上龙和其他大型海生爬行动物在食物链中的位置。海洋深处恢复了生机。过去那些由固着格构筑的礁石已经消失，

珊瑚又能生长了，它们会逐渐覆盖节节龙的尸体。节节龙身上坚硬的铠甲很久之后才会被彻底分解，它最后留下的是一座形状独特的礁石，

如今，海洋早已不像恐龙时代那样温暖的不适合生物生存。自白垩纪的高温气候以来，地球已大幅降温，深部海洋的平均温度下降了约15摄氏度。极地海水的变冷使得表层海水密度增加并下沉，重新驱动了强劲的深海大环流，将富含氧气的海水输送至深海。众多因素导致现代海洋的含氧量在地球历史上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虽然温度较低的海水不适合巨型爬行动物生存，但现在的海洋中仍然有巨兽，比如须鲸。

须鲸的体重可达150吨，如此庞大的动物却演化出了以寒冷海洋中繁盛的微小生物为食的习性。现在地球的主宰是哺乳动物，和史前海生爬行动物一样，须鲸也依赖复杂的食物链来满足对食物的巨大需求。它们的繁殖速度也很慢，会花很多精力养育幼崽。过去几十年来，全球海洋表面温度上升了大约1摄氏度，这引发了食物链的改变，增加了须鲸的觅食难度。和早已灭绝的巨型海生爬行动物一样，如今的海洋巨兽依然面临生存挑战。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一片孤立海岛上的原始森林。这里的动物们个个身怀绝技，树冠层的冒险家，水间层的飞行员，溪流边的健身狂。雨林中清澈的溪流给一种珍稀动物提供了生存的空间。鹰嘴龟正在挑战一面崖壁，有力的腿和爪牢牢抓住光滑的岩石，逆流而上。他知道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

雨林是河流的发源地，每一条小溪都将通向大海，它们就像热带雨林的毛细血管，是连接雨林和海洋的通道，把生命的能量延伸到每一个角落。

瀑布顶端，溪流汇聚成一方小小的水塘，很多动物把自己的宝宝安顿在这里。

西谢的到来打破了这里的宁静，他在这里似乎没有对手。崖壁上鹰嘴龟绝不放弃，除了高超的攀岩技能，它还拥有超强嗅觉，顺着水流它能嗅到20公里以外的猎物。现在它锁定了目标，嘴龟体重只有200克，但它是中国淡水龟中最凶猛的一种。鹰嘴龟在平地的爬行速度可以达到每分钟7到8米，下雪之后它迅速展开追捕。西蟹凭借坚硬的大钳子抵抗鹰嘴龟的攻击，看起来这是一场持久战。

他需要换口气，想想新的战术。避开吸血的钳子，直接攻击吸血薄弱的头部。他成功了。

萤火虫是非常神奇的一类昆虫，白天通常躲藏在草丛中叶子的背后，天黑后突然它振翅飞了起来，提着灯飞向夜空。

很多人问我，是不是小时候见过很多萤火虫，长大后才从事萤火虫的研究？其实我小时候没有见过萤火虫。2000年，我在华中农业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在实验室旁边见到许多亮亮的光点，我伸手去掏，结果掏出一长达5厘米的大虫子，一碰它就发光，再碰再发光，非常奇妙。老师说，这应该是萤火虫的幼虫。萤火虫最神奇的特点是它们在腹部生长有独特的发光器。为什么苍蝇和蚊子没有发光器，而只有萤火虫才有？这是最吸引我的科学问题。我这一研究就是23年。

雌鹰一生只能交配一次。第二天晚上，它们将卵产在水边苔藓上。一只雌鹰通常产50到200粒卵，20天左右，孵化后的幼虫身体两侧的呼吸鳃就会展开，爬进水里觅食小型的淡水螺类。它们将毒液注射到猎物体内，然后再通过上颚注射消化液，将猎物液化，吸到肠道中。无论是陆生的萤火虫还是水生的萤火虫，都会在土壤里做蛹室，把自己封闭起来化蛹。蛹发育7天左右，就会羽化成美丽的成虫，飞向夜空。在萤火虫发光器中，荧光素酶和荧光素在氧气的作用下，生物能 ATP 转化成光能。这个过程能量转化效率非常高，恒量的 ATP 就能发生生物发光反应。我们的研究表明，蛹的脂肪体会表达另外一种荧光素酶蛋白，通过蛹的表皮发出淡淡的绿色荧光。萤火虫生物发光原理已经被广泛应用到分子生物学、医疗检测、环境检测和食品检测等领域。研究萤火虫的20多年来，我发现并命名了好几种我国独有的萤火虫，如三叶虫萤、武汉萤、雷氏萤、富士萤和琼羽萤等。我有2个愿望，第一个愿望是走遍中国，发现更多的萤火虫物种。第二个愿望是通过我们的努力，让萤火虫重新回到乡村，回到城市，回到我们的身边。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这里是中国东北，超8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约1亿人。每年11月，西伯利亚的寒流南下，在兴安岭与长白山脉之间，与来自海洋的充沛水汽相遇，化作纷飞的雪花。东北由此形成了中国最长的冰雪带。在漫长的岁月里，如何抵御严寒，跨越冰雪带来的阻碍，一直是这片土地的主题。直到人们发现，阻碍之中也蕴藏着新的机遇。如今，冰雪不再是冷资源，而是以全新的姿态点燃东北的想象力。

0: 好了，这里的声音来自您的好朋友梦想大舞台主持人左右哥，这里是冰的世界，这里是雪的海洋，这里是现场所有朋友追求快乐的秀场，
1: 左脚右脚右脚左脚前后，
2: 大姐你别瞎跳，天水了雪。
3: 江可东，人称左右哥，是哈尔滨最热情的城市代言人之一。
2: 如果你感觉狂热，能不能送给自己一点呐喊声？
3: 也是中国冬季里最炙手可热的网红之一。
1: 之前我的账号呢是200个粉丝，现在呢到68万，很多人叫我网红，说一个人带火一座城。
0: 行了，晚上再见，兄弟们。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城市，大家被人看到之后啊，这里边还有个这样的人。所以说我应该算是蹭到了这个城市的流量。
4: 耀哥
0: ，Hello， 现在大家收看的是《打工人的一天》。
3: 每当夜幕降临，占地相当于140个足球场大小的冰雪大世界，便化身为如梦如幻的童话王国。
5: 有请一场左右哥观察，
0: 我又上台了。
3: 作为这里的金牌主持人，左右哥每天的任务就是将5万多名游客的热情一次又一次的点燃。
2: 大海山，我天
1: 水天。冬天为什么要蹦迪？这是我们开创了一个新的思路。太阳一落山，你跳完之后一身汗，小凉风一吹，喜洋洋。
3: 2022年北京冬奥会在中国点燃了冰雪热潮。酒店爆满，景区一票难求。

0: 大街小巷挤满了游客，一时间去尔滨感受冰雪快乐成为最热门的社交话题。
1: 什么是火？首先你之前一定会没有热度。
0: 哈尔滨曾是共和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钢铁轰鸣，机器不息。
1: 刚建国的时候我们发展工业，一抬眼就是很多的大烟都冒着大白烟。
0: 即便在严冬，高耸的烟囱依旧喷吐着热气，工业的热焰驱散着寒冷。
1: 而且上世纪三十年代它和上海齐名，无论是国际地位还是经济地位。
0: 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东北陷入产业转型的困境，沉重的工业身躯变得步履蹒跚。
1: 所以说这片土地做什么东西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哈尔滨是一个急需被人看到的地方。
0: 二十多年来，振兴东北一直都是中国的重大战略，但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版图上，这个曾经辉煌无比的地区似乎始终难以追上南方温暖地区的步伐。对于当地人来说，他们或许从未想过振兴的关键就藏在曾经被视为最大发展障碍的冰雪之中。
1: 哈尔滨一火，我们东三省的所有城市都跟着高兴，因为我们都不被看见。当这一刻来临的时候，我们会竭尽所能的来展现哈尔滨这座城市，必须的。这是冰雪的二界，它是没有一寸钢筋和一克水泥的，完完全全纯人工打造，主打一个冲克没有底线。现在每一天的接待量都是往年春节的接待量，我可以自大的说，它甚至已经成为了世界的冰雪标志。2012年，当时呢，我们连司机带演员加上我一共八个人，来到了景区，就真的是小氛围，就是跟大家蹦蹦跳跳啊，然后吐吐舞就结束了，很难。现在都快40人了，我们一直跟着哈尔滨一起在成长。大家都说哈尔滨是出道即巅峰，是吧？那接下来怎么办？那就跨越巅峰呗。
2: 视频是不是看够了？来，来现场 ，Let's party！
1: 我就是这冰天雪地当中的一片雪花，恰巧我落在了聚光灯下。我只要能来，而且这个舞台需要我，观众需要我，那我就一直把它做下去。
0: 13年来，左右哥这片雪花每年都准时出现在哈尔滨的风雪里。从艺术、体育到工业，冰雪带来的机遇远超人们的想象。
3: 哎，你抓紧再来一吨冰吧，不够用了，快点快点。来，想拍照的朋友在左侧排好队啊！
4: 这么大个钻戒呀、
5: 啊！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6: 排好队。
0: 这位在哈尔滨中央大街摆摊的冰雕师，艺名月八先生，18岁开始学习冰雕技艺，至今已有16年。他曾是冰雪大世界的主力雕刻师。2年前的一次意外受伤，差点让他告别冰雕。
7: 当时是扭了。
8: 2米多的跳台为大家表演。
7: 扭就是陈旧性损伤嘛，就是我们从架子上老往下跳。我也胖，200斤体重，咣咣往下跳，哗跳下来，当时觉得啥事没有。后来肿的是膝盖比大腿都粗，到医院了，大夫一瞅片子，这半月板碎了，要手术要干嘛？我说别手术了，手术今年冬天报废了。我这个就坚持坚持吧。哎，
3: 小时候我也这么玩，那时候能来玩一天，很开心的。
0: 虽然无法再创作大型冰雕作品，但月八先生依然每天走上街头，向人们展示冰雕的魅力。

0: 哟，撞着人了，半天没抬头。大家都说冰雪是哈尔滨的一张名片，但是咱们回想起来，它一年有一半在冬季里，它是苦寒之地，太冷了，零下二三十度出不去屋啊。可能在没驯服之前，这是一种灾难。
1: 半个多世纪前，哈尔滨的冰还只是松花江风冻的冰面，或是老百姓家门口照明用的穷棒子灯，没有人想过有朝一日它能成为一种谋生的技艺。
0: 我有一次来咱哈尔滨吗？
2: 我是好美
3: 本地的，但是离开本地五十年了啊。这是冰雕，那是我们叫冰灯。
0: 对，冰灯。仔细看这折射面，它里边会有七彩的光，
3: 很美。
0: 其实冰雕它美就美在它是瞬时艺术。比如说左上角的这只小鸟，你看到它的翅膀已经逐渐的模糊了。当冰雕师放下手中的工具以后，太阳和风依旧在塑造它，一直到它春归化水。这个作品就是人做一半，天做一半。你说我这种小的作品，真正能带动多大的经济效益吗？也不能。游客会因为这几个小冰雕来哈尔滨？不现实。其实哈尔滨的爆火，我们更倾向于把它理解为是一种春风。这场春风吹来之后，我感觉各行各业都会破冰溶解。哈尔滨大家都在掏家底儿，我们想借着这次冰雪的热潮，能让哈尔滨展现在更多的人的面前，让更多的人发现东北其实一步一步在变好。
1: 人们对冰雪运动日益高涨的热情，为艺术家们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而那些曾苦于缺乏关注和资源的冰球手，也开始看到冰场上的希望之光。
4: 马上往回发力，不要调整。
1: 作为一名前冰球运动员，退役后的杜冰洋选择回到冰上，
0: 给他挤住他没有传球能力的时候，二将一
5: OK。 我现在负责运营防火，就今年头一年。
6: 冰球文化对东北来讲就是一个标签，骨子里就是有这些东西。
0: 准备，
6: 很多孩子私下跟上冰的眼神都是两种眼神。冰球的变化是特别多的，怎么过人，怎么传球，怎么射门，不到一秒钟我要做出判断。还有就是身体对抗，东北的孩子身上有血性，
5: 谁都不想因为自己去输球，
6: 他们敢去想去拼去创。哈尔滨是中国冰球的发源地，家长就认为作为一个东北人，我必须要掌握的技能就是滑冰。
4: 我不希望输，能听明白吗？
5: 好多孩子三岁多就开始学。这是我姑娘的队，汪汪队。
7: 因为我们全输够。
5: 这闪电队当时是全国前六。
8: 我来你来。
5: 够不够家长吃饭啊？其实他们家长的初衷都是强身健体，但现在不都希望说拿一个好成绩。有没有信心咱们冲击奖牌？小点声。
6: 我一直认为我姑娘是技术流，然后后期打球就是打身体，因为北京的这孩子技术好，打不过你，然后我用身体撞你。
5: 你怎么往人身上拉能行吗？
6: 你像东北来讲，就是现在的冰球怎么说就有点没落了。现在兴趣来讲最好的就是北京上海。
4: 快点加速，
6: 这个经济基础还是差一些。
4: 抢啊，
9: 追呀，球球干啥呢？
4: 走来走
10: 咱们。
1: 2022年北京冬奥会后，在全国像这样的冰球场已经有近2000座。

0: 上海，甚至南方城市的青训和竞技水平也后来居上。巨大的热情让冰球重镇哈尔滨重新看到冰球再次崛起的希望。
1: 冰球现在最缺的是这种商业俱乐部的模式，我边打球边上学，只有这个东西。

0: 业比赛，让哈尔滨的孩子们能在家门口与高水平队伍切磋。
1: 哎，我跟你说，22的球员可多呢，马上就传上队了。哈尔滨没有联赛支撑，很多孩子训练就是截止到初中就结束了。这闪电队就是我从4-5岁带到现在的，从小跟我在一起的。
2: 你把拉锁拉上点，都感冒了。
1: 他们上初中以后吧，我一直每个礼拜天留一场病给他。哎呀，我不太得劲儿了。It's all in our hands, this life of time. 我跟你说实话，其实我只得挣了多钱。It's given to us all. 没办法，没有退路，因为根儿扎到这儿。哈尔滨培养了我。总而言之吧，就是想为哈尔滨做这些事儿。我就是想说，培养一批孩子，然后我就跟北京。就干一下，真不服。

0: 来，你们干谁呢？
1: 宽子，
2: 二大爷，
1: 小马，小马，哇！
3: 哈尔滨只是众多在这场冰雪热潮中受益的城市之一。
4: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你定
7: 自助少买，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

0: 距离哈尔滨三小时车程的吉林市，同样是开展冬季运动的绝佳之地。除了旅游业和体育，这里的人们还在其他领域寻找机会。粉雪是吉林省得天独厚的冰雪资源，全省拥有68家滑雪场，是无数滑雪爱好者向往的圣地。
1: 他们都干啥去呀？
2: 滑雪去了吗？
1: 滑雪为啥还能穿这

0: 他们就喜欢自己发挥，不按照你的思路。
1: 通过一段段国风滑雪视频，丁宁和他的滑雪俱乐部在社交媒体上收获了30万粉丝，这也给他带来了新商机，为游客提供滑雪教学和装备租赁服务。
0: 现在更多是孩子体验滑雪。
2: 哇，真棒，自己滑了。哎，
1: 雪场年均100万人次的客流量，为他们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
0: 收入是非常可观的，一个雪季呀，他们都是10万以上。
1: 他们的生意正是中国冰雪热浪的一个缩影。
3: 这雪真漂亮啊。
1: 然而他们脚下的滑雪板几乎没有一块产自东北本地。为此，距离松花湖雪场几十公里外的吉林化纤集团正在进行一场开拓性的探索。
4: 碳纤维的话，同样拉伸强度下，它的质量是钢铁的1/4，可以替代很多不同领域的现有的材料。
1: 这样的碳纤维，吉林化纤集团一年可以生产16万吨。陆阳在这里工作了20余年，2022年，他接到了一项全新的任务，制造出碳纤维雪板。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雪板市场主要由国外品牌主导。更严峻的是，
5: 在北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个雪板生产厂。
6: 这很有意思，你看北方有雪，但是却不生产雪板，南方没有雪，却都是雪板生产厂。
1: 研发取得了进展后，雪板制造的难题必须尽快破解。陆阳一路南下，在河南巩义找到了符合条件的合作伙伴。
7: 我们在建新的厂房。
4: 啊、哦，那你上我们那边建去呗。那边有政策跟着。你们现在有多少套模具？
7: 1200。
4: 碳纤维那个布啊，粘合的话会有困难不？
7: 没有。
4: 采取各种方式，就是应用这个材料去尝试。
1: 当东北的碳纤维原材料遇上中原的制造工艺，一块市场上鲜见的滑雪板诞生了。
5: 以前还没有厂家尝试过用碳纤维去做这个滑雪板的表层，当时花了很长的时间，一直跟他们在摸索着。
4: 生产雪板对于我们来说是新的生机，一个机会。一些新产品，它可能都是在不经意之间你得到的。
1: 中国制造的能力和效率在冰雪产业初露锋芒，很快，第一批碳纤维雪板成型，被送往游客最密集的北大湖雪场接受测试。
4: 我看看他那个灯，我们打开。哎，对，你等会儿上。

0: 上去给我们试试。
1: 这么快啊？
2: 还得熄灯，太刺儿了。
0: 你还得把这灯帮我打开，这个灯。先说这个咋样？
1: 这板子太贼了，太滑了，你就一踩它就唰。
3: 初学者有点驾驭不了啊。
0: 行，明白明白。
4: 产品投放后的反馈不算乐观。
0: 你用什么材质，实际上他们关注度并不是很高，得去靠他自己上学以后的感受，然后去判断对他来说这块板子好还是不好。
4: 陆阳并不气馁，他决定亲自上场。
3: 对，看，如果重心超出了你的这个前刃，那就可能就摔跤了。
5: 明白了，
3: 看看这个板子的形变怎么样。
0: 我觉得还是应该去尝试着使用这个产品，然后能得到一个就切身的体会吧，这个很重要。以后这就是我战斗的场所。
4: 黑色的碳纤维踏上了白雪茫茫的新征程。
0: 碳纤维这个产品从材料角度来说还是相对比较新的，下游有的时候它应用的这个材料其实已经相对固定了，你想要让下游的企业让它去做开发，就是有可能它都活不到这个产品能够研发成功的一天。所以说我们尝试着换场景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引领。
4: 这家老牌国企有着更广阔也更长远的考量。
0: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嘛，我们也是想借着这个机会吧，哎，承担起我们国企应该承担的责任。我们手里就是有牌，看怎么打。
4: 东北这片曾被严寒与困境笼罩的土地，如今已将冰雪化作永续发展的力量。一场绿色变革，答案从不止于一种颜色。中国人在绝境和桎梏中重新出发，重建了与这片土地的关系，用智慧和坚韧铸就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伟大奇迹。

0: 呦，
1: 好好 ，OK， 哎呦。OK OK， 来准备走。
2: 哈哈哈，二弟干得漂亮啊！
1: 加了什么台词啊？一点呀，哈哈哈，没那个气势了。让你俩充电，哈哈哈，再来一个。哈
3: 哈哈哈哈！悟空，你在哪儿？快来救为师！
0: 你俩，叫你俩能救师傅吗？

这片土地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渺小的生命汇聚一起，迸发出无限的力量。每一个生命

爱吃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里小金碗。

0: 2700年前，在古代中国的核心地带，以及今天土耳其境内的一个小王国，一项划时代的创举不约而同地萌发了。这就是货币神奇历史的开端。
1: 这些最早的货币可不是今天的1欧元，它们更像是500欧元甚至更高面值的纸币。
0: 在西方，货币由金银制成，在东亚，货币则由青铜铸造，而且数量多达数十亿。
2: 有很多很多的钱，但那时候没有银行，他不能存到银行里啊，他就可能找一个地方他给他掩埋起来。
0: 货币为何能在世界范围内如此迅速的传播？因为战争，还是因为贸易？
3: 在一个原本不使用货币的世界里，货币突然无处不在，甚至传播到了最偏远的乡村。
0: 从亚历山大大帝到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
4: 黄金使人疯狂，黄金腐蚀人心。
0: 从1000多年前中国纸币的发明，
5: 可以说一个开天辟地的这么一个大事，
0: 到法国大革命和美国大萧条。
6: 当时人们认为金本位是文明的基石，当然事实证明这是完全错误的。
0: 波澜壮阔的历史变革中，货币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0: 元1024年，中国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然而这一开创性的发明并未在当时的世界激起回响。从公元前7世纪吕底亚王国打造出第一枚金属钱币开始，西方国家金属制币的传统始终未曾改变。这些地区货币形态的变革历程是另一个充满传奇的故事。故事开始的地方是17世纪的英国。当时英国正经历一段被称为货币短缺的时期。
1: 在17世纪中期的英国，货币就是硬币，货币的形式只有金币和银币，没有纸币。由于金银天然的高价值，那时候的人们常会从银币上偷取银料，比如他们会在不影响流通的情况下，从银币边缘剪下少量的银，据为己有。结果就导致流通中的银币数量严重不足，而且人们对市面上的银币也不再信任，因为大家都不确定这枚硬币里真的含有足够的银吗。

0: 十七世纪中期的英国，货币体系因此陷入了困境。
1: 货币短缺严重制约了商业发展，急需找到解决方案。历史的转机出现在一个古老行业，金匠。这些自中世纪起就遍布欧洲，以打造金银器物为生的匠人们，竟意外成了破解困局的关键。伦敦伦巴第街，这条通向金融城的小巷，曾是当年金匠铺的聚集地。店铺门口的标牌上挂着蝗虫、蝉，或是拉着提琴的猫，这是金匠们属于自己的独特标志。
0: 十七世纪时，有钱人为了财产安全，会将自己的钱存在金匠那里，因为每个金匠的店铺里基本上都有自己的金库，所以有办法妥善保管这些钱币。人们把钱存进店里之后，金匠会给他们开具一张收据，就是一张写着今收到某人十枚金币的纸条，然后把这张纸条交给存币人。随着存钱的人越来越多，人们后来发现，如果用这些收据或凭证去购买东西，也同样畅通无阻。金匠们也发觉，他们的收据正在像货币一样流通。于是他们意识到，自己也可以发放贷款，贷款形式不必是金币或银币，只需要一纸收据就完全行得通。
1: 在这种借贷过程中，金匠们悄然变身为银行家，而发放贷款的收据实际上成为了一种新型的纸币。这不仅缓解了金银硬币短缺的困境，也让贸易的齿轮转动得更加轻快便捷。
0: 但随着事件的发展，金匠们发放的贷款越来越多，收据上累积的货币金额已经超过了他们金库中实际存放的货币数量。正如当时许多国家的情况一样，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国王就是最大的债务人。1672年，英国国王突然对外宣告，我将不再履行偿还义务，所有的债务全部作废。于是一场我们如今称之为金融危机的事件突然爆发了，人们陷入恐慌，所有人都跑到金匠那里要求取回自己的钱。当然，金匠们根本拿不出钱，因为这套体系本来就不是这样运作的。
1: 这场危机暴露了金融借贷体系的致命弱点，王权。如果国王拥有神授的权力，他就能以王权之名大肆举债，又能随心所欲地撕毁契约，宣告债务失效，那么这个体系随时都有崩溃的危险。唯一的解决方案便是革命。1688年，来自荷兰的威廉和玛丽登上英国王位，这就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光荣革命。随着权力法案的颁布，王权部分让渡于议会，一个以法治为基础的权力制衡体系得以建立。正是这一制度性保障，为英格兰银行的诞生铺平了道路。这就是英格兰银行著名的铁金库，当年第一批出资者的金币和银币就存放在这个金库里。如今的英格兰银行早已成为国家机构，但在最初诞生时，它却是一家私人银行。当年从王室夫妇到平民商贾，任何人都可以在此寄存他们的金银钱币，进而成为银行的股东。
2: 在英格兰银行的首批股东名册里，威廉国王和玛丽王后是出资最多的两位，其后排列着当时英国几乎所有具备资本实力的群体，包括继承遗产的寡妇、世袭爵位的贵族。

0: 事贸易的商人和实业家。这份名单生动展现了当时英国富裕阶层的构成。
1: 人们存入英格兰银行的货币被带给了急需战争资金的君主，但这一次议会通过国家的税收来确保君主能够偿还债务。作为回报，国王授予了英格兰银行发行纸币的特权。这些纸币的价值由金库中存放的金银钱币提供担保，这既继承了金匠票据体系的信用逻辑，又通过国家信用与税收背书的双重约束，克服了旧体系的违约风险。
2: 在此后的数百年中，直到20世纪，纸币始终是一种取款凭证。即便到今天，英国纸币上仍然印着凭票即付持票人5英镑的字样。
1: 当货币体系与君主和议会绑定在一起时，公众的信任也随之不断提升，英格兰银行发行的纸币得以广泛流通。这是欧洲范围内首次大规模的纸币实践，比法国早了近一个世纪。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凡尔赛宫，法国大革命前夜的权力中心。在这里，纸币的命运与债务的阴影正悄然交织。
0: 1789年，法国的债务约为40亿里弗尔，相当于当时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的80%。
3: 这个数字非常可怕，要知道法国当时的国家规模还不到现在的1/10。
0: 这些债务是如何产生的呢？主要是战争。
3: 我们法国人过去总是不停地和英国人打仗，而且经常战败。后来我们还参与了美国独立战争，支持美国人摆脱英国的统治。这是一次英勇的努力，也是一场光荣的胜利，但我们没有从中获得任何好处，反而因此欠下了巨额债务。
1: 在当时的法国，神职人员和贵族阶层大多免于缴税，国家面临入不敷出的境地。国王召开3级会议，试图找到脱困的出路。
3: 于是在1789年5月5日，国王召开了3级会议，随后财政大臣内克尔发表了演讲。会议的目的是争取国民同意增加税收，以承担巨额债务的压力。就在这时，一位来自奥坦教区的年轻主教塔列朗，以他特有的精明和政治嗅觉提出了大胆的建议。我们何不从教会身上去想办法呢？
0: 当时教会拥有的不动产价值约为20亿里弗尔，因此应当将这些不动产转让给国家的债权人，以偿还国家债务。
1: 随后网球厅宣誓事件爆发，教会与贵族的千年特权在革命的浪潮中轰然崩塌，法国大革命的序幕就此拉开，而塔列朗那个石破天惊的提议也最终化为现实。
3: 于是教会的财产被收归国有，但问题是接下来该怎么办？一方面有需要偿还债务的债权人，另一方面有收回的土地，但债权人可能并不想要土地。你不能简单地告诉债权人这是一座农场，用来抵消你的债务，对方肯定会说我不想要农场。所以你要给债权人的是一种以土地为抵押的票据，就像英格兰银行发行的纸币。凭借英格兰银行发行的纸币

0: 可以兑换成一定数量的黄金，而这种票据则可以兑换成一定数量的土地。
1: 于是纸券应运而生，它是以国有化的教会地产为价值担保发行的纸币。最初发行的纸券上印有国王的肖像，因为当时法国仍是君主制国家。这种纸券的面额很大，一张200里弗尔的纸券就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人半年的工资。这种票据还允许背书转让，当持有人将纸券转给他人时，新持有者的姓名与签名便会留在纸券背面。
0: 发行纸券的最初计划是，我们没收了价值20亿里弗尔的国有财产，计划发行20亿里弗尔的纸券，仅此而已。一旦纸券在完成债务的流通使命后，就会被郑重销毁，然后纸券随之退出历史舞台，整件事情也就此结束。
1: 但事态的发展完全超出了预期，法国陷入了与整个欧洲的战争，军队规模突破50万人，军费开支如滚雪球般迅速膨胀。从此，纸券不再是清偿债务的工具，而变成了战争的融资机器。为满足巨额的资金需求，法国被迫疯狂加印纸币，全国的工程师被紧急动员。这种前所未有的生产压力甚至意外推动了印刷技术的飞跃发展。纸币上路易十六的肖像被移除，取而代之的是革命者的标志性服饰弗里吉亚帽。为了战争的胜利，罗马神话中战神朱庇特的图徽雄鹰也被作为力量的象征印在新发行的纸币上。一系列紧急法令如雪片般颁布，核心指令只有一个，加速印钞。因为无论是军需物资还是前线士兵的军饷，都要依靠这些纸币来支付。如今这些承载着历史记忆的档案都被封存在法国国家档案馆的库房中。
2: 法兰西第一共和国2年9月28日，国民工会颁布政令，现决定印制20亿里弗尔纸券，具体面额及发行量如下：400里弗尔面额纸券，发行2亿里弗尔；50里弗尔面额纸券，发行2亿里弗尔；25里弗尔面额纸券，发行3亿里弗尔；10里弗尔面额纸券，发行2亿里弗尔。纸券的面额从1000里弗尔逐步下调至500里弗尔、50里弗尔、5里弗尔，最终在1792年底、1793年初出现了面额极小的纸券。自此，纸券真正成为了日常流通货币，而不再仅仅是用于购买国有财产的专用票据。
1: 当纸券变身为货币，也就成为革命的经济命脉。反对势力因此发动了一场特殊的货币战争，他们秘密印制了数万张伪钞，企图用信任的崩塌来扼杀新生的共和国。为守护这条经济命脉，工程师们紧急研发了一系列防伪技术。
2: 这台机器是一台压印机，它的用途是在已印刷完成的纸券上压制印章，压制之后的纸币上会留下凸起的图案，从而可以与伪造的纸券形成明显的区别。这台设备堪称非凡，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凝聚了技术人员、机械师、造纸工匠、议员以及雕刻师的全部努力。 这些人共同协作，才能实现每天为数万。

0: 张芷劝押印防伪印章的目标。
1: 在这场货币保卫战中，纸张也成为另一道防线。人们将湿润的纸张在刻有图案的格栅上压出透明的纹路，形成难以仿制的水印。与此同时，每一张纸币都被印上独一无二的编号，这样既方便统计发行数量，又能成为识别伪币的标记。这些诞生于200多年前的防伪技术，在今天的纸币中依然发挥着功效。
0: 当时人们决定打造一个铁柜，这个铁柜有多种用途。一方面用于存放制造纸券所需的全部工具，其中包括用于制作压印模具的冲头和不同面额的纸券所用的压印模板。另一方面则用于存放已制作完成等待送往国库的纸券。这个铁柜必须用3把钥匙共同开启，而这3把钥匙分别由国民工会主席、国民工会秘书以及档案馆馆长保管。这3个人必须各自转动1把钥匙，同时打开3个锁孔，才能打开这个铁柜，取出其中即将用于支付的纸券或防伪工具。这所有的设置都是为了防范纸券的伪造。
2: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
3: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4: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来一颗，
7: 来一颗，
6: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师高新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师高新空心烤山楂，

0: 1792年，在重重防伪技术的加持下，法国发行了30亿里弗尔的纸券。仅仅一年之后，这个数字就暴增至60亿里弗尔。此时，纸券发行的总面额已远超教会财产的总价值。失去价值锚定的纸券，发行量也沦为单纯的数字游戏。贬值已成定局，信任濒临崩溃。若不力挽狂澜，整个国家的经济都将坠入深渊。
1: 为了阻止并遏制纸券贬值与通货膨胀，当时的政府建立了一套极具权威性且极为严苛的统治体系，这就是后来所谓的恐怖统治。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被统称为最高限价法令的规定，旨在禁止物价与工资上涨，强制要求使用纸券支付，甚至禁止使用硬币支付。
0: 于是，维护货币信用的努力与恐怖统治及其害人的标志断头台紧紧绑定在一起。这种依靠国家机器强行推动货

0: 货币运转的方式被后世称为强制流通。
1: 以往货币的信用源于承诺，比如承诺用黄金兑换纸币，或承诺用土地财产兑换纸币。但如今货币的信用却源于威胁，换句话说，如果你不使用这种货币，就会被砍头。
0: 这场以断头台为标志的恐怖统治也终于断头台。1794年7月，始作俑者罗伯斯庇尔被送上断头台，持续不到一年的强制流通政策就此落幕。
1: 罗伯斯庇尔一倒台，纸券便立即开始大幅贬值。
0: 据史料推算，一张1790年发行的1000里弗尔纸券，仅仅4年之后，其价值就缩水至3里弗尔。纸券曾经作为革命的燃料，帮助新生的共和国度过了生死存亡的危机，但短短5年之后却轰然崩溃。它所缺失的正是货币存在的核心要素——信任。一个世纪后，一场新的货币实验却在相似的境遇中走出了截然不同的道路。现在让我们重返凡尔赛宫的静听。1919年夏，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和平条约落笔成文，一场新的货币风暴也已在纸背酝酿。
2: 协约国宣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罪魁祸首是奥匈帝国和德国，需要向战胜国支付战争赔偿金。在德国人原本的预期中，这笔战争赔款金额约为300亿金马克。但最终在凡尔赛会议上确定的赔款金额几乎是这一预期的10倍，这对德国的财政和经济而言是一项几乎无法承受的负担。
0: 在凡尔赛条约的重压之下，德国选择了一条极端的自救之路，主动摧毁本国货币的价值。政府以近乎疯狂的速度印钞，让德国马克迅速沦为废纸，以此来应付天价的赔偿金。
3: 如果以贬值的德国马克支付赔偿金，法国和比利时肯定不能接受，因为用这些钱几乎什么也买不到。那么协约国该如何对抗德国这种货币策略呢？答案是直接前往德国，夺取有实际价值的物资煤炭。于是鲁尔区就这样被占领了。
1: 鲁尔工业区无疑是德国的核心引擎。德国人迅速做出回应，一场全民大罢工就此爆发。
3: 既然比利时人和法国人想通过掠夺德国的工业产品来获得赔款，那德国就干脆停止工业生产。但为了不让德国民众挨饿，政府必须继续向他们发放资金，而这些资金不再来自生产活动创造的经济收入，而是来自德国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印钞机。
0: 面对生产的瘫痪与民生的困顿，德国政府将印钞视为维持社会运转的唯一手段。一时间，纸币如雪片一般涌入市场，
2: 物价开始暴涨，一周之内价格就翻了1倍，人们疯狂抢购商品，物资供应陷入短缺。
3: 商品的价格每小时都在变化，商店不得不用粉笔在小黑板上随时改写价格。
2: 工人们领到工资后，会立刻冲向最近的市场，把钱换成实物商品，因为货币的面额已经完全不可信了。
0: 1923年的德国，上演了人类货币史上的荒诞一幕。仅仅一年之间， 纸币面额就从最初的数十万。

0: 一路飙升到百万马克，再到十亿马克。印刷机昼夜轰鸣，却追不上物价飞驰的速度。
1: 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在恶性通货膨胀期间，为了提高印钞速度，人们甚至只在纸币的一面印刷图案，另一面则留白。再到后来，货币的价值甚至比不上印刷所用的纸张成本。
2: 最终，当这些纸币的实际购买力已经贬低到一文不值时，曾经神圣的货币被打回原形，人们开始用手中成捆的纸币做各种事情，比如他们会把纸币背面当作便签使用，或者给孩子当作堆积木的玩具，还有人用它们来引火取暖，甚至被作为装修材料当作壁纸贴满整个墙面。
3: 在恶性通货膨胀时期，没有人愿意接受法定货币作为报酬。农民卖牲畜时不愿收马克，而是要求用美元、黄金、白银或者其他外国货币支付。在某个贬值的临界点，农民们甚至拒绝向城市供应粮食。饥荒在失去补给的城市中蔓延，人口的平均寿命大幅下降。一些地区和行业开始自己发行本地流通的支付凭证，某种程度上，这相当于每个人都在擅自行使货币发行权。
4: 货币是一种社会整合工具，它能将人们凝聚在一起。只要使用同一种货币，人们就能接入同一个经济共同体之中，从而被紧密地编织起来。如果货币无法协调不同社会群体、不同职业、不同活动、不同地区之间的关系，那么一切都会崩溃，甚至社会的政治认同也会逐渐瓦解。
3: 对普通德国人来说，那是一段充满恐慌的时期。每天早上，人们都要先了解马克对美元的汇率。一种被称为数字狂热症的心理疾病开始出现，因为面对动辄十亿、百亿的货币单位，人们完全不知所措。
0: 1918年时，一美元仅兑换4.2马克，5年之后，这个数字变成了4200亿马克。这样的局面已经无法持续，德国必须按下重启键，创造一种新货币。
4: 在当时的观念中，理想情况下，要创造一种稳定且能赢得信任的货币，就必须将其与黄金或白银挂钩。但德国没有足够的黄金和白银，所以只能另辟蹊径，他们必须创造一种不基于黄金或白银储备的货币。要想取得民众的信任，他们只能以全国所有不动产为基础发行货币。
3: 1923年11月，德国推出了新货币地租马克。这种货币本质上是以德国全境的所有资产为抵押的抵押货币，但这种抵押无法实际兑现，你不能拿着1000地租马克去要求兑换一块土地或一家工厂的部分所有权。它的流通完全依赖

0: 人们的信任。从本质上讲，它与之前的纸券类似，但与纸券不同的是，它成功了，因为德国人别无选择，只能相信地主马克，否则整个国家都会分崩离析。
1: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0: 为避免经济全面崩溃，1923年底，德国在发行的新货币中直接抹掉了12个零。神奇的是，德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迅速恢复到了1918年的水平。恶性通货膨胀也应声而至。这场近乎魔法的货币重置揭示了一个被忽略的真相。货币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契约，只有当所有人都认同并遵守时，货币才能正常运转。这一共识如今已成为全球所有货币设计的基本原则，而美元正是其中最早的践行者之一。如今全球流通的美元总额约在20到30万亿，其中仅约2万多亿以现金形式存在。这些货币的背后已完全脱离金银储备的实物支撑。然而翻开历史就会发现，美元的价值也曾与贵金属紧密绑定。1776年，由本杰明·富兰克林设计并签名的第一张美元纸币诞生。从发行的第一天起，这个新生国家的货币制度便遵循着金银本位的古典教条。然而在一些特殊的历史阶段，美元也曾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流通于世。
1: 如果翻开美国的货币历史，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时期，那就是19世纪的30至50年代。这段特殊时期被称为美国的自由银行时代。大致来说，在那个时代，任何人只要愿意遵守几条简单的规则，就可以开设银行并印制自己的货币。毫不夸张地说，当时任何人都拥有印钞自由。那是正值美国西部拓荒时期，人们蜂拥前往西部边疆建立城镇，但交通地理的隔绝使官方货币无法普及。然而人们需要货币，便捷可靠的本地交易媒介，无论在生活还是生意

0: 中都不可或缺，而这种自由银行制度恰好满足了这一需求，也为这个不断开疆拓土的国家提供了强大助力。
1: 当时美国有数百乃至数千家彼此独立的银行，每家银行都发行自己的纸币。理论上，每位银行家都必须能够用黄金或白银兑付自己发行的纸币。
0: 但有时候，这些银行并不按照规则行事。
1: 因此，这些小型银行时常引发恐慌和挤兑，因为人们会突然发觉，银行已经无法用真金白银兑付其发行的纸币，于是纷纷涌向银行柜台提现，银行随之倒闭、破产、消失，然后又会有新的银行成立，填补空缺。
0: 一家银行往往只在某个小镇设有一间营业网点，却会印制专属的1美元、2美元、5美元纸币，而纸币上的图案完全由他们自行决定。在一个以捕鲸为业的小镇，当地银行会以鲸鱼作为纸币上的图案，而另一个农业小镇的纸币上则会印上奶牛，甚至许多银行行长会把自己的肖像印在纸币上，为什么不呢？我的银行我做主。
1: 当时有专门的机构会每年出版美国纸币年鉴，因为纸币样式过于庞杂，甚至有些银行已经破产，但发行的纸币仍在流通，普通人根本难以辨别。
2: 这些出版物堪称假币鉴别指南，他会指导公众通过纸币颜色、印刷质量或纸张纹理来检验钞票是否可靠。书中详细列举了当时流通的各种纸币样式，并标注每家发行银行行长的姓名，甚至还会复刻银行行长的签名，以便人们直接与手中纸币上的签名进行笔迹比对，辨别真伪。
0: 在我们今天看来，一个国家竟然流通着数千种不同的货币，这简直荒谬至极，无法想象，根本不可能正常运转。可他做到了。
2: 将近40年的时间里，美国的经济血液就是由遍布各地的私人银行所发行的各式纸币共同构成的。这种多元分散的货币格局，直到南北战争爆发才被打破。战后，美国开始推动货币统一，将美元与黄金挂钩，并规定了两者之间固定的兑换比例。具体来说，就是大约20美元可兑换31克黄金。至19世纪末，以黄金为锚的金本位货币体系已从一项金融制度演变为美国经济实力与国家信用的核心象征，更被广泛认为是西方现代文明与金融秩序的基石。而国力蒸蒸日上的美国也成为金本位体系的领军人和杰出表率。
1: 黄金是天然的稀缺资源，因为它无法人工合成，而且黄金的开采成本极高。与铁、铝等金属不同，黄金在地壳中的含量少之又少。这就意味着，如果流通中的货币总量以现有黄金储备为基础，那么货币总量就不可能大幅增加。也就是说，要增加流通中的货币量，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黄金储备。
2: 金本位制为美元铸就了刚性的纪律，它禁止美联储随意增发货币。也正是这种对货币总量的严格约束，才捍卫了美元的购买力。当1929年10月24日纽约股市崩盘的巨浪袭来时，美国的货币机器仍在按照这套铁律运转。

当时美国仍处于金本位制之下，美联储负责印制纸币，人们可以将这些纸币交给美联储兑换固定数量的黄金，

0: 路飙升。1929年10月，泡沫破裂，爆发了大崩盘。关于大萧条，我高中时学到的一种说法是，股市先出现泡沫，泡沫破裂后，大萧条就来了。但实际上，大萧条并非股市崩盘直接导致的。真正的根源是金本位制，是当时的货币运行方式导致的后果。如今在我们这个后金本位时代，如果出现物价下跌、经济萎缩、民众失业的情况，会采取什么应对措施呢？普遍的做法是，美联储会立即增加货币供应量。这样一来，人们就能创办企业，在需要时获得贷款，还能保住工作。这就是如今应对此类情况的做法。但金本位制却不允许这种操作，因为黄金的储备量限制了货币的发行量，而且当时美联储还担心黄金储备耗尽，所以他们不仅什么都没做，甚至还做出了相反的举动。
1: 面对危机，美联储非但没有印制激活经济所需的货币，反而提高贷款利率，收缩信贷。这一逆向操作无疑使本已失血的经济更加雪上加霜。75万家农场破产并被废弃，250万农民沦为流动劳工。大萧条最严重的时期，有1300万美国人失业。正是在经历了3年系统性崩溃之后，被金本位铁律禁锢的货币体系终于迎来了改变。
0: 1932年，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当选总统。当时经济状况仍然十分糟糕，失业率飙升至前所未有的水平，经济产出也大幅下滑。一种颠覆以往认知的观点开始浮现，危机的根源或许就在于被奉为圭臬的金本位制。在此之前的大约100年里，20美元一直能兑换一盎司黄金，而罗斯福决定改变这一惯例，打破这种固定兑换关系。当罗斯福把这个决定告知经济顾问时，所有人都惊慌失措，其中一位顾问甚至大呼，这是西方文明的终结。而罗斯福则从口袋里掏出一张1美元纸币，问道，它为什么有价值？因为我相信它有价值。你们真正需要的不是黄金，而是信任，一种共同的信任。
2: Mr. President, hope will cure a depression.
3: Confidence, hey, it's our salvation. Confidence, the hope of our great nation.
1: 这是1933年发行的动画宣传片《信任》，罗斯福相信只要有共同的信任，就可以根据需要印制足量的货币，所有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0: 此外，他还颁布禁令，禁止民众持有黄金。
4: 无论你口袋里有金币，还是床垫下藏有金条，都要被没收。人们必须把所有黄金上交给政府，而政府会用纸币作为交换。
1: 从民间收缴的黄金被集中储存在肯塔基州诺克斯堡的一座巨大金库中。在鼎盛时期，这座金库的黄金储量曾超过2万吨，而民间使用黄金则被严格限制。
5: 从那时起，美元不能再兑换黄金，你不能像从前那样拿着100美元纸币去银行换取大约5盎司黄金了。
1: 不过，在1934年时，黄金并未完全失去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二战后建立的国际货币体系甚至仍然以黄金为基准，但货币走向虚拟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阻挡。到了1971年，美元与黄金的捆绑关系终于被彻底打破。

0: 货币发行从此获得了完全的自由，不再受任何贵金属数量的物理限制。
1: 货币的价值本质上是一种相互牵制的关系。为什么美元有价值？因为它能兑换相对稳定数量的欧元。为什么欧元有价值？因为它能兑换相对稳定数量的日元。为什么日元有价值？因为它能兑换相对稳定数量的人民币。为什么人民币有价值？因为它能兑换相对稳定数量的美元。就是这样，这形成了一个自我参照的体系。
0: 在过去25年里，流通中的美元总量增长了5倍，这是近代货币史上前所未有的增幅。然而与之相伴的是货币贬值的加剧。25年前，一美元的购买力几乎相当于今天的2美元。如今，这种以信用为基础的货币体系再也不会像大萧条时期的美国那样陷入货币供应不足的困境，但新的危机也随之浮现。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极易催生资产泡沫。最近的一次全球经济泡沫发生在2008年，泡沫破裂后引发了一场经济危机，人们至今仍未完全从这场危机中恢复过来。几千年来，人类的货币从沉甸甸的金属到轻飘飘的纸张，再到今天发展出的无形的数字虚拟币，货币的形态不断演变，但内核却始终是那个人类最根本的叩问：我们应该如何定义价值，又该如何构建信任？货币的故事仍在继续，因为我们当下的每一次选择都将书写货币的未来。

2012年，我在野外采集蜘蛛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大蚁蛛的繁殖巢。拨开之后，就发现不对劲，里边有5只成年的雌性在里边，就是母亲带着自己的孩子长时间的在一起，甚至到成年了依然待在一起。这样的一种模式以前是没发现过的，我就猜测有可能大蚁蛛已经演化出一种长期的亲代抚育的模式。我叫陈占启，是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节肢动物行为与生态研究组的组长。大蚁蛛它看起来像蚂蚁，实际上它

是蜘蛛，它不是昆虫，它是节肢动物，是蛛形纲的，腿的数目是八条。刚刚孵化出来的这种蜘蛛大约是0.9毫米，但是到20天的时候，它大约会有3.5毫米体长，体重的话至少也会大出来20倍以上。为什么你这个小蜘蛛孵化之后从来不出巢，但是身体一直在长大，一直在长大？这种问题就导致我不得不往下去思索，你吃的是什么？当然会有很多猜测，有可能是母亲把食物带回来给他吃，或者是母亲会反刍回来给他吃，就是先自己吃进去，然后反刍给后代，或者是用排泄物来喂养自己的后代。但是呢，大蚁蛛它那个巢的覆盖了很厚的一层丝的，完全阻挡了我们的视线，怎么办？想了很久，就是用透明度很高的塑料盒让它在里边做一个巢，然后在这个里边繁殖。但是它本身个头很小，我看不到到底它要吃什么，但是能看到那个行为，就是幼体它会趴在母亲的那个腹部，像那个哺乳动物哺乳的那样的一种行为一直在反复出现。它不是哺乳动物，但是呢，我猜测它已经演化出来像哺乳动物一样的这种社会模式，所以我推测可能是用乳汁来喂养自己的后代。我麻醉了好几只蜘蛛，在显微镜底下去看，然后看不到。最后的话，我试着去挤压它的腹部，结果发现雌性只要是在哺乳期的，用这种操作全部都能挤出来，只要不是在哺乳期的，一个也挤不出来。大蚁蛛奶到底是什么成分？整个分析过程反反复复持续了很久，最后是跟我们猜测的一样，是营养卵。所有的营养卵是它母亲用持续产卵来喂养第一批生出来的幼体，每一个母亲大约可以生500-600个卵，大约是90%-89%的都被当成食物来喂养了自己的前面的几个孩子。它的奶蛋白质还有脂肪的含量远远高于牛奶，高了4倍。其实大蚁蛛它的认知水平是很高的，它们也懂得娱乐，它懂得去怎么玩耍玩水。像这样的发现，原来我们认为在节肢动物里边是不太应该存在的，一个蜘蛛那么小的一个大脑，它能够做到这种非常高等的非常复杂的认知，甚至非常强的这种创造力，那就意味着对未来的 AI 工程、对仿生学有很高的潜在的适用意义。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的话，跟自然环境接触的那一刹那就损毁了。
1: 他就像一个老人，会有老年病，
2: 一触就成粉。
1: 你说重生，重生什么呢？
3: 就需要一些科技的手段，
4: 让我们看到看不见的东西。
5: Cam is try。
2: 如果说有什么黑科技的话。

0: 这张寿字贴落原本保存于养心殿，但因为病害严重，2018年他被送到了这里。坐落在故宫西侧的文保科技部是中国最大的文物保护机构，这里担负着故宫180余万件可移动文物的修复和研究工作。如今这里添了一个新身份，进了医院每件藏品都会获得一套量身定制的体检服务。关于书画文物范畴的贴落，首先要留下一张专属的数码影像，
1: 我们有一个透光台放在一个表面经过半反射处理的玻璃板下面。透光技术这个原理呢很早就有的，进行一些修复观察啊，看看以前修复的痕迹啊。因为是闪光灯技术，它并不会长时间的产生一些辐射效应，图像的质量能够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2: 整个这个边缘有很多这种虫蛀，但是为什么只发生在边缘？
3: 它是贴在墙上的一个壁布上的，贴落它上墙的话都是在四周上浆糊。虫是以这个浆糊淀粉为它的食物的，
2: 爱吃淀粉的虫的。
4: 这个是什么情况？就是机械损伤之类的。
3: 就是对，那儿开裂了一块，可能有点翘。这个上面它这个墨色保存的还是比较完整的，就是局部有些开裂的情况。
5: 这幅贴落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它没有落款，但是我们根据几个方面的这个考虑。

0: 玉，它可能是一件御笔的书法。
1: 贴落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一种装潢方法，因为尺寸较大，也有学者称之为纸质壁画。之所以叫贴落，是因为可上贴于墙壁，也可下落收藏。贴还是落，全看当时的风尚与皇帝的喜好。
2: 你翻过来以后，你起来的时候，你站在这边，不就是掉？
3: 贴落这种大幅的绘画里边，都是两至三层，甚至更多的，而且这些壁纸呢，都是桑皮纸，非常厚。如果你用肉眼的话，是根本看不清楚，但是透光照从后边打透过了以后呢，它是穿透力是非常强的，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各种原来的状况，包括它壁纸的拼接，哪是修补的痕迹，是看得非常清楚的。
4: 对于西方的绘画里面，他们一般用 X 光来研究油画里面的一些绘画技法，修复痕迹。我们也是在研究过程当中发现，书画呢有透光的属性的，相当于不用 X 光，替代成了可见光，获得内部结构的一些信息。
1: 通过透光摄影的宏观检测，可以了解虫蛀、纸张拼接和文字用墨的情况。然而，对于宫廷曾用的纸张与上色方式，许多已经失传，后人想要了解其工艺结构，更是难上加难。
0: 像它边缘有一些残片，其实我们可以拿去在显微镜下去看它的纤维的一个形貌，它用的是什么纸。
5: 对，现在倒是流行一个话，就是修复材料和原来的材料要友好，像这些相匹配啊，物理特性啊都比较接近啊。
1: 利用可控范围内的闪光灯技术，在不损害文物的前提下，穿透相对轻薄的纸质文物，透视出肉眼看不到的纸张拼接和绘制痕迹。这是故宫文保科技部自主研制的一项检测技术，了解了贴落的破损情况，接下来的材质鉴定将为修复材料的选择提供重要依据。

0: 受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我这儿有一个现在在修复的一个画的一个样品，是一个贴摞，然后这个是它那个画心纸的样品，我们想选一些修复材料啊。
1: 好的，好的，我从边角看看。

0: 但边角可能有一些露出来的纸纤维，我们看看能不能得到一些信息。可以看到它是很明显的两层的一个涂布，
1: 嗯，
0: 那么表层应该是有一定厚度的一个涂层。然后我们看一下，
1: 嗯，
0: 纸上纤维的粗细，细的大概有13微米，
1: 嗯，
0: 粗的大概有20几微米，这样的话应该是一个储垢皮的特征。人类的一个感官的能力的限制，就是我们的眼睛可能只能它的分辨率就到这个程度了，我们的手它的灵敏度就到这个程度了，但是通过现代的科技可能可以拓展我们人的感官的这些限制。
2: 因为酷爱研究各种仪器原理，国安常被同事们戏称为技术大神。这个仪器是他拿一台普通显微镜改造而成的。
0: 这个显微镜它本身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三维实体显微镜，但是为了做纸缸的观察呢，我们做了一些改进。这实际上是把手机的一个屏幕没有加前面的液晶，加了个电路板控制，然后把它增加了一个环形的光源，装到上面这个卡口是 3D 打印的。同轴光源的位置做了一个紫外的小光源，又加了一个滤光片。对它进行分析的时候，最先想到的一定是无损的方法，纸张分析工作原来是做不了的，所以我们在想能不能在原位对显微镜进行改造，实现很方便的对于文物的一个无损检测。
3: 这个就是梵高在荷兰的一个小的博物馆的一个藏品，他们用了一个同步辐射的一个装置呢，获得了一个面分布的照片，最后得到的一个很经典的研究成果，就是在这个油画的里面呢，有一个戴头巾女性的一个创作历史的保留。他这个研究也是一炮走红。
2: 在原有设备的基础上，通过对光源装置的改造与优化，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的科延森教授发现了前人从未看到的神秘视野。而古岸正在做的是与国际同行如出一辙的尝试与努力。
0: 对，这个是一个竹纤维做的纸，现在我们是在可见光下来看，这个基本上看这些纤维就是一个颜色黄黄的，但是如果我切换一下光源的话，把紫外光源打开的话，在同一个视野下，竹纸呈现出来蓝色的、黄色的和比较暗的三种颜色的荧光，其他的像皮纸啊、宣纸啊是没有这样的特征的。宣纸是青檀皮加上稻草，稻草里边很典型的一个杂细胞，它的边缘是锯齿状的，一般看到这个东西就判定了。做了一些对显微镜小的改造，达到了一个还不错的效果，但是这里边更多的还不是硬件的升级改造，更多的是我们付出了比较大的努力，训练自己在很微观的差别上来判断这个纸张的纤维的种类。
3: 传统修复依靠的是肉眼可见的，但是呢，可能在有一些方面就不一定是眼见为实了，这个就需要一些科技手段获得一些信息，尽量接近理想或者完美的一个解决方案啊。
2: 了解了结构与用纸，修复师们才能选取相应材料。在不为文物增添更多历史信息的原则下，展开修复工作。
4: 纸上是牵扯到修复装裱设备。
5: 科技检测这些数据呢，它是非常真实的，它不是说我们传统修复工凭经验，你肉眼是看不出来，因为什么？只有靠检测的数据，它那个曲线是真实的，它会反馈给你。真的这张画按照原来

0: 你采集的数据我们可以专门定制，可以做到它的补卷的经纬粗细跟原画是一样的。所以科技检测的数据是给你修复会提供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的。
1: 个人一直把我们还是放在一个提供服务的角度，我们是文物医院加文物医学院，就是我们不光看病还要研究看病的技术。

0: 经过了细致严谨的研究与修复，皮洛焕然一新。用于修复的纸张不但选取同样材质，上色方式也参照古法，虫洞被一一填补，连拿去做显微检测的那块掉落的小纸片也被重新补了回去。
1: 我们一般叫文物资源不可再生，特别是在研究啊、保护啊、分析过程当中啊、有针对性的保护处理呢，这应该是一个科学和传统相结合的一个主流的方向。
0: 曾经我们以为修文物是一种肉眼可见的重生，但随着科技将我们的视野带向更深更远的维度，比起文物更需要重生的或许是我们对修文物本身的认识。

这里是中国东北，超8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约1亿人。每年11月，西伯利亚的寒流南下，在兴安岭与长白山脉之间，与来自海洋的充沛水汽相遇，化作纷飞的雪花。东北由此形成了中国最长的冰雪带。在漫长的岁月里，如何抵御严寒，跨越冰雪带来的阻碍，一直是这片土地的主题。直到人们发现，阻碍之中也蕴藏着新的机遇。如今，冰雪不再是冷资源，而是以全新的姿态点燃东北的想象力。

0: 朋友，梦想大舞台主持人左右哥，这里是冰的世界，这里是雪的海洋，这里是现场所有朋友追求快乐的秀场。
1: 左脚右脚右脚左脚前，好，大姐你别瞎跳。

0: 江可东，人称左右哥，是哈尔滨最热情的城市代言人之一。
1: 如果你感觉狂热，能不能送给自己一点呐喊声？
0: 也是中国冬季里最炙手可热的网红之一。
2: 之前我的账号呢是200个粉丝，现在呢到68万，很多人叫我网红，说一个人带火一座城。
1: 行了，晚上再见，兄弟们。
2: 其实我觉得这个城市，大家被人看到之后啊，这里边还有个这样的人，所以说我应该算是蹭到了这个城市的流量。
3: 左右哥
1: ，Hello， 现在大家收看的是《打工人的一天》。
0: 每当夜幕降临，占地相当于140个足球场大小的冰雪大世界，便化身为如梦如幻的童话王国。
4: 有请隐藏左右哥登场。
1: 我又上台了。
0: 作为这里的金牌主持人，左右哥每天的任务就是将50000多名游客的热情一次又一次的点燃。
2: 冬天为什么要蹦迪？这是我们开创了一个新的思路。太阳一落山，你跳完之后一身汗，小凉风一吹，喜洋洋。
0: 2022年北京冬奥会在中国点燃了冰雪热潮。酒店爆满，景区一票难求，大街小巷挤满了游客，一时间去哈尔滨感受冰雪快乐成为最热门的社交话题。
2: 什么是火？首先你之前一定会没有热度。
0: 哈尔滨曾是共和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钢铁轰鸣，机器不息。
2: 刚建国的时候，我们发展工业，一抬眼就是很多的大烟都冒着大白烟。
0: 即便在严冬，高耸的烟囱依旧喷吐着热气，工业的热焰驱散着寒冷。
2: 而且上世纪30年代，它和上海齐名，无论是国际地位还是经济地位。
5: 但在上世纪90年代后，东北陷入产业转型的困境，沉重的工业身躯变得步履蹒跚。
2: 所以说这片土地做什么东西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哈尔滨是一个急需被人看到的地方。
0: 20多年来，振兴东北一直都是中国的重大战略，但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版图上，这个曾经辉煌无比的地区似乎始终难以追上南方温暖地区的步伐。对于当地人来说，他们或许从未想过，振兴的关键就藏在曾经被视为最大发展障碍的冰雪之中。
2: 哈尔滨一火，我们东三省的所有城市都跟着高兴，因为我们都不被看见。当这一刻来临的时候，我们会竭尽所能的来展现哈尔滨这座城市，必须的，这是。冰雪大世界它是没有一寸钢筋和一克水泥的，完完全全纯人工打造。主打一个冲客没有底线。现在每一天的接待量都是往年春节的接待量。我可以自大的说，它甚至已经成为了世界的冰雪标志。2012年，当时呢，我们连司机带演员加上我一共8个人，来到了景区，就真的是小氛围，就是跟大家蹦蹦跳跳啊，然后吐吐就结束了，很难。现在都快40人了，我们一直跟着哈尔滨一起在成长。大家都说哈尔滨是出道即巅峰，是吧？那接下来怎么办？那就跨越巅峰呗。
1: 视频是不是看够了？来，来现场 ，Let's party！
2: 我就是这冰天雪地当中的一片雪花，恰巧我落在了聚光灯下。我只要能来，而且这个舞台需要我，观众需要我，那我就一直把它做下去。
0: 13年来，左右哥这片雪花每年都准时出现在哈尔滨的风雪里。从艺术、体育到工业，冰雪带来的机遇远超人们的想象。

0: 抓紧再来一吨冰吧，不够用了，快点快点。来，想拍照的朋友在左侧排好队啊！
1: 这么大个钻戒呀！
2: 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3: 排好队。
4: 这位在哈尔滨中央大街摆摊的冰雕师，一名月巴先生，18岁开始学习冰雕技艺，至今已有16年。他曾是冰雪大世界的主力雕刻师。2年前的一次意外受伤，差点让他告别冰雕。
5: 当时是扭了。
6: 2米多的跳台为大家表演。
5: 扭就是陈旧性损伤嘛，就是我们从架子上老往下跳。我也胖，200斤体重，咣咣往下跳，哗跳下来，当时觉得啥事没有。后来肿的是膝盖比大腿都粗，到医院了，大夫一瞅片子，这半月板碎了，要手术要干嘛？我说别手术了，手术今年冬天报废了。我这个就坚持坚持吧。哎，
0: 小时候我也这么玩，那时候能来玩一天，很开心的。
4: 虽然无法再创作大型冰雕作品，但月巴先生依然每天走上街头，向人们展示冰雕的魅力。
7: 你做的还挺像的，
8: 你身高都几
7: 了呀？你看还有
9: 多呢。这么多人了，半天没抬头。
5: 大家都说冰雪是哈尔滨的一张名片，但是咱们回想起来，它一年有一半在冬季里，它是苦寒之地，太冷了，-20-30度出不去屋啊。可能在没驯服之前，这是一种灾难。
4: 半个多世纪前，哈尔滨的冰还只是松花江风冻的冰面，或是老百姓家门口照明用的穷棒子灯，没有人想过，有朝一日，它能成为一种谋生的技艺。
5: 有一次来咱哈尔滨吗？
10: 我是
1: 好美
10: 本地的，但是离开本地50年了啊。这是冰雕，那是我们叫冰灯。
5: 对，冰灯。仔细看这折射面，它里边会有7彩的光，
10: 很美。
5: 其实冰雕它美就美在它是瞬时艺术，比如说左上角的这只小鸟，你看到它的翅膀已经逐渐的模糊了。当冰雕师放下手中的工具以后，太阳和风依旧在塑造它，一直到它春归化水。这个作品就是人做一半，天做一半。你说我这种小的作品，真正能带动多大的经济效益吗？也不能。游客会因为这几个小冰雕来哈尔滨？不现实。其实哈尔滨的爆火，我们更倾向于把它理解为是一种春风。这场春风吹来之后，我感觉各行各业都会破冰溶解。哈尔滨大家都在掏家底儿，我们想借着这次冰雪的热潮，能让哈尔滨展现在更多的人的面前，让更多的人发现东北其实一步一步在变好。
4: 人们对冰雪运动日益高涨的热情，为艺术家们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而那些曾苦于缺乏关注和资源的冰球手，也开始看到冰场上的希望之光。
11: 马上往回发力，不要调整。
4: 作为一名前冰球运动员，退役后的杜冰洋选择回到冰上，
0: 给他挤住他没有传球能力的时候2-1。
12: OK， 我现在是负责运营场馆，就今年头一年。
13: 冰球文化对东北来讲就是一个标签，骨子里就是有这些东西。
0: 兄弟，
13: 很多孩子私下跟上冰的眼神都是两种眼神。哎，冰球的变化是特别多的，怎么过人，怎么传球，怎么射门，都。

0: 一秒钟我要做出判断，还有就是身体对抗。东北的孩子身上有血性，
1: 谁都不想因为自己去输球，
0: 他们敢去想去拼去创。
1: 哈尔滨是中国冰球的发源地，
0: 家长就认为作为一个东北人，我必须要掌握的技能就是滑冰。
2: 我不希望输，能听明白吗？
1: 好多孩子3岁多就开始学。这是我姑娘的队，汪汪队。
3: 因为我们全输够。
1: 这闪电队当时是全国前6。
4: 我来，我来。
1: 够不够加点米饭啊？其实他们家长的初衷都是强身健体，但现在不都希望说拿一个好成绩？有没有信心咱们冲击奖牌？小点声。
0: 我一直认为我姑娘是技术流，然后后期打球就是打身体，因为北京的这孩子技术好，打不过你，然后用身体撞你。
1: 你怎么往人身上了？不行吗？
0: 你像东北来讲，就是现在的冰球怎么说就有点没落了。现在兴趣来讲最好的就是北京上海。
5: 快点加速，
0: 这个经济基础还是差一些。
6: 抢啊，
7: 追呀，球球干啥呢？
5: 走来
8: 2022年北京冬奥会后，在全国像这样的冰球场已经有近2000座。北京、上海甚至南方城市的青训和竞技水平也后来居上。巨大的热情让冰球重镇哈尔滨重新看到冰球再次崛起的希望。
1: 冰球现在最缺的是这种商业俱乐部的模式，我边打球边上学，只有这个东西成熟以后，更多的家长才能选择往这个方向发展。家长要看到上升通道，你像就是我们俱乐部这些家长有好多也都是想双向选择。
8: 杜冰洋尝试组织商业比赛，让哈尔滨的孩子们能在家门口与高水平队伍切磋。
1: 哎，我跟你说，22的球员可多呢，马上就攒上队了。哈尔滨没有联赛支撑，很多孩子训练就是截止到初中就结束了。这闪电队就是我从4、5岁带到现在的，从小跟我在一起的。
5: 你把拉锁拉上点，都感冒了。
0: 他们上初中以后吧，我一直每个礼拜天留一场冰给他。哎呀，我不太得劲儿了。It's all in our hands, this life of time. 我跟你说实话，其实我只是挣了多钱。Let's give unto us all. 没办法，没有退路，因为根扎到这儿。哈尔滨培养了我。总而言之吧，就是想为哈尔滨做这些事儿。我就是想说，培养一批孩子，然后我就跟北京就干一下，真不服。

0: 不然你们跟谁能打？
1: 宽子，
2: 二一，
1: 站住！站住！
3: 哈尔滨只是众多在这场冰雪热潮中受益的城市之一。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要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距离哈尔滨三小时车程的吉林市，同样是开展冬季运动的绝佳之地。除了旅游业和体育，这里的人们还在其他领域寻找机会。粉雪是吉林省得天独厚的冰雪资源，全省拥有68家滑雪场，是无数滑雪爱好者向往的圣地。
1: 他们都干啥去呀？
2: 滑雪去了吗？
1: 滑雪为啥还能穿这样呢？

0: 他们就喜欢自己发挥，不按照你的思路。
1: 通过一段段国风滑雪视频，丁宁和他的滑雪俱乐部在社交媒体上收获了30万粉丝，这也给他带来了新商机，为游客提供滑雪教学和装备租赁服务。
0: 现在更多是孩子体验滑雪。
2: 鼓掌为九爹！
3: 哇，真棒，自己滑了，哎。
1: 雪场年均100万人次的客流量，为他们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
0: 收入是非常可观的，一个雪季呀，他们都是10万以上。
1: 他们的生意正是中国冰雪热浪的一个缩影。
4: 这雪真漂亮啊！
1: 然而，他们脚下的滑雪板几乎没有一块产自东北本地。为此，距离松花湖雪场几十公里外的吉林化纤集团

0: 正在进行一场开拓性的探索。
1: 碳纤维的话，同样拉伸强度下，它的质量是钢铁的四分之一，可以替代很多不同领域的现有的材料。
0: 这样的碳纤维，吉林化纤集团一年可以生产16万吨。陆阳在这里工作了20余年，2022年他接到了一项全新的任务，制造出碳纤维雪板。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雪板市场主要由国外品牌主导。更严峻的是，
2: 在北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个雪板生产厂。
3: 这样很有意思，你看北方有雪，但是却不生产雪板，南方没有雪，却都是雪板生产厂。
0: 研发取得了进展后，雪板制造的难题必须尽快破解。陆阳一路南下，在河南巩义找到了符合条件的合作伙伴。
4: 我们在建新的厂房。
1: 啊、哦，那你上我们那边建去呗。那边有政策跟着。你们现在有多少套模具？
4: 1200。
1: 碳纤维那个布啊，粘合的话会有困难不？
4: 没有。
1: 采取各种方式，就是应用这个材料去尝试。
0: 当东北的碳纤维原材料遇上中原的制造工艺，一块市场上显见的滑雪板诞生了。
2: 以前还没有厂家尝试过用碳纤维去做这个滑雪板的表层，当时花了很长的时间，一直跟他们在摸索着。
1: 生产雪板对于我们来说是新的生机，一个机会。一些新产品，它可能都是在不经意之间你得到的。
0: 中国制造的能力和效率在冰雪产业初露锋芒，很快，第一批碳纤维雪板成型，被送往游客最密集的北大湖雪场接受测试。
1: 我看看它那个灯，
2: 我们打开。
1: 哎，对，你等会儿上雪给我们试试。
2: 这么快啊？
5: 还得洗板，太刺了。
1: 你还得把这灯帮我打开，这个灯。先说这个啥呀？
6: 这板子太贼了，太滑了，你就一踩的时候唰。
5: 初学者有点驾驭不了啊。
1: 行，明白明白。
0: 产品投放后的反馈不算乐观。
1: 你用什么材质，实际上他们关注度并不是很高，得去靠他自己上学以后的感受，然后去判断对他来说这块板子好还是不好。
0: 陆阳并不气馁，他决定亲自上场。
5: 对，看，如果重心超出了你的这个前刃，那就可能就摔跤了。
7: 明白了，
5: 看看这个板子的形变怎么样。
1: 我觉得还是应该去尝试着使用这个产品，然后能得到一个就切身的体会吧，这个很重要。以后这就是我战斗的场所。
0: 黑色的碳纤维踏上了白雪茫茫的新征程。
2: 碳纤维这个产品从材料角度来说还是相对比较新的，下游有的时候它应用的这个材料其实已经相对固定了，你想要让下游的企业让它去做开发，就是有可能它都活不到这个产品能够研发成功的一天。
1: 所以说我们尝试着换场景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引领。
0: 这家老牌国企有着更广阔也更长远的考量。
1: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嘛，我们也是想借着这个机会吧，哎，承担起我们国企应该承担的责任。我们手里就是有牌，看怎么打。
0: 东北这片曾被严寒与困境笼罩的土地，如今已将冰雪化作永续发展的力量。一场绿色变革，答案从不止于一种颜色。中国人在绝境和桎梏中重新出发，重建了与这片土地的关系，用智慧和坚韧铸就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伟大奇迹。

0: 呦，
1: 好好 ，OK，OK，OK，
0: 来准备，
1: 走，
2: 哈哈哈，哈哈哈，二弟，

2012年，我在野外采集蜘蛛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大蚁蛛的繁殖巢。拨开之后，就发现不对劲，里边有5只成年的雌性在里边，就是母亲带着自己的孩子长时间的在一起，甚至在成年了依然待在一起，这样的一种模式以前是没发现过的。我就猜测，有可能大蚁蛛已经演化出一种长期的亲代抚育的模式。我叫陈占启，是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节肢动物行为与生态研究组的组长。大蚁蛛它看起来像蚂蚁，实际上它是蜘蛛，它不是昆虫，它是节肢动物，是蛛形纲的，腿的数目是8条。刚刚孵化出来的这种蜘蛛大约是0.9毫米，但是到20天的时候，它大约会有3.5毫米体长，体重的话至少也会大出来20倍以上。为什么你这个小蜘蛛孵化之后从来不出巢，但是身体一直在长大，一直在长大？这种问题就导致我不得不往下去思索，你吃的是什么？当然会有很多猜测，有可能是母亲把食物带回来给它吃，或者是母亲会反刍回来给它吃，就是先自己吃进去，然后反刍给后代，或者是用排泄物来喂养自己的后代。但是呢，大蚁蛛它那个巢的覆盖了很厚的一层丝的，完全阻挡了我们的视线，怎么办？想了很久，就是用透明度很高的塑料盒，让它在里边做一个巢，然后在这个里边繁殖。但是它本身个头很小，我看不到到底它要吃什么，但是能看到那个行为，就是幼体它会趴在母亲的那个腹部，像那个哺乳动物哺乳的那样的一种行为一直在反复出现。它不是哺乳动物，但是呢，我猜测它已经演化出来像哺乳动物一样的这种社会模式，所以我推测可能是用乳汁来喂养自己的后代。我麻醉了好几只蜘蛛，在显微镜底下去看，然后看不到。最后的话，我试着去挤压它的腹部，结果发现雌性只要是在哺乳期的，用这种操作全部都能挤出来，只要不是在哺乳期的，一个也挤不出来。大蚁蛛奶到底是什么成分？整个分析过程反反复复持续了很久，最后是跟我们猜测的一样，是营养卵。所有的营养卵是它母亲用持续产卵来喂养第一批生出来的幼体，每一个母亲大约可以生500-600个卵，大约是90%-80%的都被当成食物来喂养了自己的前面的几个孩子。它的奶蛋白质还有脂肪的含量远远高于牛奶，高了4倍。其实大蚁蛛它的认知水平是很高的，它们也懂得娱乐，它懂得去怎么玩耍玩水。像这样的发现，原来我们认为在节肢动物里边是不太应该存在的，一个蜘蛛那么小的一个大脑，它能够做到这种非常高等的非常复杂的认知，甚至非常强。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
1: 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成都是西南重镇，我们叫天府之国。我们是一个成都平原，我们的物产非常的丰盛。
1: 我们成都作为一个包容的城市，一个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城市，烟火气一直伴随着这座城市，
2: 巴适的很。这个
3: 外地朋友到成都来，如果把你当成朋友，他肯定请你去吃地道的苍蝇馆子。
4: 26啊，
5: 多少钱？
0: 成都的食物是有非常多的人情在里面。
6: 23。
0: 我们每一代都可能在一个店铺里面吃了几十年，而且很多顾客都是相互熟悉的。
7: 我每天上店虽然说是很累很累，但是我很开心。
0: 大家能够因为这个店走在一起，相互认识，是一个让人彼此温暖的地方。
8: 我的工人跟了我几十年，我就是不换工人，就是怕味道变。
3: 在成都的大街小巷，正是因为有肥肠粉、脆烧面、豆花这些小吃，我们在品尝这些小吃的时候，其实串联起了很多人的人生滋味。

0: 能照。
1: 我们现在一般就是5点钟起来，5:50的样子就到了铺子上，然后门打开，然后开始熬汤。
2: 随着城市的变迁，很多美食就改变了原来的售卖状态，但是我们走进这个抚琴菜市场，还能寻到最地道、最有烟火味道的一家肥肠粉店，它就在和肉摊、菜摊、卖调料的几桌一堆，这个就是最鲜活的市井味道。
3: 姑娘呀，给我来碗粉，怎么了这儿？
0: 来了，马上。
3: 都来了肥肠，给我妈也送一份。
0: 好。今天来了粉，
3: 要得，
0: 好了，加葱。
3: 来，拿点菜过去，今天中午好吃，今天中午你们好吃。
0: 哎呀，谢谢谢谢。
3: 卖了好收摊了。
0: 好，谢谢。
2: 朱娘娘这家店，她已经开了30多年。那能在菜市场扎根的，其实这个不是一般的人。因为到菜市场的都是附近的居民，那肯定都是很熟悉的，哪一家最好，哪一家最便宜，包括口味也是一定要得到大家的认可。
0: 好久没看到你了，
4: 今天也过来问消费的肥肠粉嘛。
0: 好嘞好嘞。
4: 好
2: 中国人口众多，对食物的开发是物尽其用。
1: 这个肥肠粉呢，是我父亲从我爷爷手上学的，12岁就开始挑着担子跟着我爷爷学的这个手艺。我父亲跟我讲的，一定要用鲜的东西，所以说我买的肥肠都是从凌晨1点过宰杀的猪，然后拿的肥肠，拿来还是跟原来的老方法一样，就是抓两把盐，一抓抓抓，多清几道，这样子煮出来的味道就香香的，又鲜又香。
2: 肥肠粉要好吃，它一定是现打的、现出的粉，这个是一个水深火热的工作。你要一定的高度，这个肥肠粉它才会由粗变细，到这个锅里面定型。那它就要站到灶头里面去拍打这个粉，那下面的热气蒸腾，非常考验你的体力、你的耐热，所以说一般的人是干不了的。打那个红烧粉是一个力气活啊，
1: 对
2: 呀，要练成7连杯。
1: 我的本，你看我的本事跟人家的搭配差不多。
2: 对啊，
1: 我做粉做到17、18年的时候，我的身体就开始出现问题了，颈椎、膝盖、腰椎都出现了骨刺。然后当时那个专家说，你肯定不能做这个肥肠粉生意了，再做的话你只有瘫痪了，起不来，或者越来越凶，上楼就上不了了。然后就决定我们一家人就放弃这个粉儿。小主席心头很难过。休息了几年，身体恢复的差不多了，好像好了伤疤忘了痛了。

0: 种味道一样，身体好了优先去干。好多客人跟我打招呼，跟我说：“哎呦，说老板爷回来了。”我这个人是属牛的，不能在家坐着，坐着就像生病一样。我每天上店，虽然说是很累很累，但是我很开心。哇，葡萄才爱有，喝个葡萄。一旦没生意了，我就下去跟他们卖菜的一起摆摆龙门阵啊。有时候一排队了，我儿子叫我快点哦，忙不赢了，就叫我过来。现在香港来的人太多了，
1: 就别停啊。
0: 对，就是我，
1: 就是你啊。
0: 对，
1: 可以跟我们拍个照吗？
0: 可以，
2: 拍照签名都不要钱的。
0: 客人来了。吃了粉出去，哎呀，跟我道谢啊，说太好吃啦，怎么整了，人间美味啊，说到听到这些话，哎呦，就说哎呀，我心里太高兴。
3: 咱们说北京有胡同，上海有里弄，到了成都就有很多小巷子，这个在四川呢就叫巷哈儿。
4: 回来了，买鱼去了。
5: 买那个。
4: 梅花的都有。
3: 有小巷的地方就有很多居民，面馆肯定是里面最多的。潘龙的这家巷巷面是开在成都的一条老巷子里面。这条巷子的尽头就是他父母的单位宿舍楼。往前面走几步路，就是成都的太古里春熙路。所以说，这是一个新旧对峙、奇妙共存的地方。
6: 我妈在2018年4月份时候，这个小面馆就开张了。其实就是他退了休之后想充实一点吧。刚开始我们这个面馆就只有两张桌子，周围邻居吃的要多一点，后来他们觉得都好吃，然后也慢慢的就传得比较开了，甚至传到其他城市去了。
7: 成都在地理上面肯定是南方，但是一点都不妨碍四川人也喜欢吃面条。
3: 四川因为日照的原因做出来的面条没有北方这么筋道，那这个是它的短项，但它的长项是味道。
8: 好香，可以推荐。
7: 成都的面在臊子上面下足了功夫，里面有鸡鸭鱼牛肉，什么品种我们都可以拿进来做臊子。
9: 这样一位是银行啥意思？
4: 来26啊。那也就是说，
10: 小潘，好久没见了。
4: 哎，好久不见。
3: 潘龙家的招牌就是脆臊面，炒这个臊子很多人可能都会，但是可能炒出来可能就会干硬，而不是酥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活。
10: 这个面这样子一和啊，就有点像一个老川菜蚂蚁上树
4: 啊。对对，
10: 所有的臊子它是扒到这个面条上的，这样子一口面条下去。有面条的香，有肉香，有调料的香味。
4: 对对对对对，就这个意思。

在开面馆之前，我做了大概有10年 DJ。当我站在台上，我放的音乐，大家就一直在跳，然后氛围很好。那个时候我就不光是开心，也觉得比较有成就感吧。大概花了有4年时间，倾尽了很多心血，去跟这个朋友他们去建立了一个俱乐部，里面所有的。

0: 音响硬件都是我自己亲手去做的。后来开了没多久，然后就是因为我跟朋友之间有问题吧，后来没办法，我就只能选择退出。那个事情对我打击很大，然后我在家里就颓废了就大半年吧，几乎不出门。
1: 怕他郁闷，在家里边不开心嘛，我们就劝他，就说的你回来噶，尝试下住下面馆。这种家庭氛围啊，还有邻居的氛围是很好的。我是想的把他带出来嘛，大家都劝他嘛，只要他走出屋，不再是郁闷就行了。劝了他很多，才慢慢慢慢开始转变的，心情也要好点儿。
2: 几点钟哦？又在打麻将了，哎。
1: 四点过，差不多嘛。
2: 啊，中午嘛，喝点水。
3: 潘龙父母开的这家面馆比较神奇，因为来帮忙的邻居可能比他正式的员工还要多。他们早上会过来帮忙摘菜，然后上课的时候会帮忙招呼客人。中午饭点以后，他们可能会接着准备晚上的颜料，也可能大家围在一张桌子上面打麻将。这种场景已经非常罕见。
4: 二五哎，
1: 不是二万，打的八万。你不要去了嘛，这是。
0: 啊，没得事，没得事，没得事，没得事。说实话，我刚回去的。就最初那段时间，我觉得我是行尸走肉的，我完全没有心思做那些东西。我也在问自己这个问题，那我就只能问做音乐吗？没有音乐我就活不下去了吗？从小看我长大的叔叔阿姨，他们的鼓励，他们的陪伴，让我从之前那种就是情绪低落低谷的时候慢慢的走出来。
4: 出平板这儿。
0: 我是就发现一个问题是，既然其实以前我音乐可以做好，现在我做这个面尾也应该有能力去把它做好。起初这个脆哨是我妈在炒，后来他们都觉得我已经超过妈妈的手艺了。
2: 阿妈，
1: 对，
2: 哎，炒好了，可以了。
1: 嗯，脆了。
2: 啊，脆了啊。可以吧？
1: 嗯，还可以。你这个炒香声，这个。
0: 那个时候我彻底的从之前的那种困惑、那种低谷走出来。现在我闲下的时候会跟朋友在一起，还是去放放音乐。以前做音乐是因为职业吧，现在我是做面馆的，现在就是在享受音乐吧，真正的在享受。
2: 差不多了吧，时间，这个时间一起回去吃面吧，好不好？好好好，下次我们再玩，快点，走吧，
5: 好
2: 吧。小叔，张爷，
5: 好，
2: 吃饭喽。
5: 好。
2: 来，找个房喽。
0: 我们那个院子已经有四十几年的历史了，我们这个面馆也有七年多了，是吧？有时候我会想，这个店可能总有一天会消失掉。我唯一要做的就是坚持每一天去炒好臊子。去做好每一碗面。
2: 来嘛，来，喝起，喝起，喝起，喝起，喝起，喝起！哎，周末愉快，周末愉快，辛苦了哈，辛苦了，
1: 辛苦
2: 了哈。
1: 大爷，辛苦辛苦。休息，接着来。
5: 啊，看我，三，看我，两三。

0: 二一，小东西。
1: 成都是一个很包容的城市，市井的餐馆与精致的菜肴共同在这个城市一起生长。
2: 椰子上菜。
1: 我们成都人很喜欢吃街头的美食，因为以前没有城市，以前的小吃都是路边的，就是因为人聚集到这个地方，就有了我们现在的美食。
3: 成都小吃就像成都人一样，充满了智慧，他们可以把很平凡的原料做成美味。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一勺小豆子经过泡胀来推磨烧开，再用卤水让它凝固成豆花，这个就是民间的，一直以来家家都会做，家家都会准备的。带客人的最好方式就是请你吃豆花饭。
1: 这个店传承到今天已经有100多年历史，它把老的味道传承下来，让我们把所有的集体的记忆感都可以放在它这个地方。
4: 是老年人，还是我们这？对，我是谭都会儿第三代，我儿子是第四代。
5: 我的名字呢叫谭固，顽固的固。我记得我父亲跟我聊过这个话题，他说：“固字，横平竖直。”我作为谭家的第四代的传承人。他希望我把这个豆花一直像我名字一样直直的带下去，永远的传承下去。
4: 你好。
6: 嘿，你好。
1: 我们能看到所有的桌椅板凳都是几十年的老物件，而且非常干净整洁。
6: 好清爽这个
7: 夏天过去舒服，冰冰凉凉的，豆花又很嫩。
1: 所有店里面的员工都是老面孔，也是看着谭固长大的，有他们的存在，让它的味道有了很传统的基因在里面。
5: 小时候我是非常非常不喜欢我父母做这个工作的。每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是见不到我父亲的。后来我知道，我父亲每天凌晨3点钟，他都已经到了门店。
7: 对。
5: 我看到别人的父母带着孩子出去游玩，由此我的心里边特别特别的讨厌，甚至于是厌恶这个生意。厌恶当初我父母做的这个生意，我那个时候就种下了一个种子，我以后长大我绝不会接我爸爸妈妈的手，绝对不会做这个事情。
8: 拔起来。
5: 我14岁的时候就到了河北秦皇岛国家体委去踢球去了。20岁以后呢，我下来了，没有踢了，然后我就回到了成都。2003年，我父亲呢被查出了急性的胆囊炎，引发了败血症。我母亲当时什么生意都顾不了了，家里的店也顾不了了，一直就在医院陪伴着他。我母亲有一天告诉我说：“孩子，外面的两个店靠你了。”那个时候第一次感觉到了肩上有家庭的责任了。我好像隐约觉得

0: 觉得在此时此刻，我最应该的是把他最担心的东西给承担起来。这几天暑假呢？后期我母亲就陪伴我，从什么都不会到后面全能，什么都会，历经了大概3年多的时间。
1: 从豆浆出豆浆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葱花香菜蒜。
0: 50、60年代那个时候，一个灶有4个人在挑面，但是打料的呢，只有我奶奶一个人，因为要跟着他们的趟啊。他每天左手拿5、6个碗打，后来就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在我们谭家，只要是做打料的这个事儿的，必须要拿5个碗以上，包括我现在5个碗也能拿。在我们家，吃了几十年的老顾客，太多太多了。我每天都听很多很多的故事。一对老夫妇70多岁，我在旁边旁听，他拉着我爸我妈的手说了一句，你知道吗，谭老板，我们20多岁第一次在谭德华见了面就情定终身了，现在都70多岁了，我们吃了你们家整整50个年头，半个世纪。其实那个时候我的内心第一个最大的感触就是，我觉得我爸爸妈妈，包括我爷爷，包括我太爷，他们坚守的这个事情是值得去做的，我觉得我没有理由不把这个事情做好，不把这个事情传承下去。
1: 买买这买买这

0: 爱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
1: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0: 上海它是工业化城市化比较少的一座城市，开放多元包容。
1: 做的饭的汤很好吃
2: 啊！谢谢谢谢。
0: 吴以明不上海，五湖四海的美食在上海就落地。
3: 我们都是老客，他进来吃什么面我们都知道。
0: 上海的小笼馒头，上海的生煎馒头，四大金刚的大饼，牛条。

0: 吃饭豆香，双党本帮菜经过历次的迭代越来越适合我们口味。
1: 不做连锁啊，不会去做预制菜，把上海本帮菜的味道做出来，传承下去。
0: 上海八零后像我们这些小朋友都是弄堂里面长的，所以说我开了店以后就是一直保持一个我老爸的传统，就是保留弄堂的味道。上海人对黄鱼呢他不陌生的，
2: 黄鱼呢是舟山那边特有的小黄鱼，食材是从宁波过来的，做法也是从宁波过来的，但是要变成一碗黄鱼面是上海来的。上海的黄鱼面啊，它有三个东西，第一个是面头，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个汤头。上海的面啊，这个对这个汤非常讲究，越是做得精汤就越鲜美，还有那个浇头。所以呢黄鱼面它是一个面要到位，它要和汤融在一起，然后这个面的嚼口和黄鱼的鲜度要在一起，那就是一碗好

0: 今年74岁了，93年开始一直做到现在，还没停下来。我们都是老客，他进来吃什么面，我们都知道。
1: 来来来，请你端出来了，先出来了，
2: 好。三个人有问题。
1: 有，稍微等一下。
0: 上海人呢比较幽默，
1: 是。
0: 看我这个，生意那么好，能跟我开玩笑。一个侬屋里向个汽车，就一只轮胎是我买个，对吧？因为他次数来了很多，天天来，天天来。
3: 外面上，阿拉年纪轻个辰光，发觉现在退休了呀。阿拉现在不是不得个了，叫我出来吃不得。
1: 但是又交不开年代了，还能发吃到工
3: 资？哎，还能发吃到。
1: 几十年了，不容易。
3: 十年
1: 了。哎，这个一直支持阿拉。嗯，刚洗都没
3: 的，因为侬不是吃了好，
1: 是
3: 的，对吧？
4: 都七十多了，你想他每天早上还能4-5点钟起来跑到菜场去买鱼、买肉。那么最好的一点就是他所有的菜，我都看得到，就在锅里边啪嗒嗒嗒嗒炒出来。刚刚在亚瑟刚，这里最有的什么？上海的腌果皮。
0: 雪菜黄鱼面呢，我妈妈小时候也做过了。要选新鲜的黄鱼，那做出来黄鱼呢，就口味要口感要好，不出锅的很难吃，很容易跟喉咙啊。宁可多扔掉一点，但是不要有骨头。
5: 东海黄鱼是上海每年在那个初夏季节要跟它一起一会的一个主要的海产品。用黄鱼作为那个面的话，实际上是个很大的挑战，它要克服了你的腥味。一些这个经营者呢，他很聪明，里面放咸菜，它是提鲜的，特别容易把那个黄鱼的本鲜味道给它激活。咸菜黄鱼，它是上海人的味觉的基础，它是由浙江人，特别是宁波人、象山人带过来的，马上被上海人所吸收，成为上海的基础味道。
0: 我年轻的时候喜欢烧菜，就当了厨师了。我老婆她呢，以前跟我呢也很辛苦，骑了一辆自行车，这个龙头上挂了几个钩子，大包小包前后都是菜。她每天早上5点多钟起来跟我一起去买菜，这样辛苦了几十年。

0: 咽下来真的是很累，就慢慢的退下来。啊，我现在呢，很少上灶了，几个徒弟呢，也跟了我们做了二十多年了，现在做的蛮好的。想那么多年了，有好多老朋友，有好多老客人，他们经常来看我。哎呦，看看你长脚，哎，现在身体还蛮好的。来了，我看到他们也很开心。
1: 回来，老贝。
2: 哦，加入加入。
3: 谢谢谢
2: 谢。加入加入。
0: 加油！
4: 好，
0: 就是就是就是
4: 就
0: 是，不是个包装啊。那我就是一个信念，就是要坚持，把这个一份事业做好。

0: 上海人在冬天他必须要做的烂腐肉丝，你整个冬天如果说你没吃过烂腐肉丝，觉得这个冬天不完整啊。那么有这道菜衍生出来的就一道点心或者说是主食，就是黄芽菜肉丝炒年糕。每到冬天要做年糕，是稻米文化的一个很典型的代表。那么年糕呢是从浙江来的，而宁波的年糕最好，滑糯爽韧劲都有了。
1: 我叫王启平，做餐饮到现在已经快10年了。我们店里最有名的就年糕，江浙沪这一带是过年时候才能吃的，以前所以叫年糕，那年年高升。黄芽菜这个就是大白菜，就是冬天才好吃，夏天的大白菜是几乎是没有，也不好吃。所以呢我后来改进了，就是用了娃娃菜代替，成本高了一点，但是味道好了。能吃得惯习惯吗？中国菜
2: 啊，我习惯了
1: 啊，习惯的。
2: 你做的饭那个都很好吃
1: 啊，谢谢谢谢。需要加什么跟我说啊，慢慢吃啊。好，这里就是我以前的店，我整个店面就这一点，就10个平米的店。当初应该说是上海最小的一个餐饮店了。有时候我休息就这里有把躺椅，我一直坐这里休息的马路上，所以这边邻居啊什么都认识我的很多。每天早上我7点钟左右要到店里来开始准备，我整个备料所有切配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干，一直忙到晚上10点钟。我有一批很固定的老客人，他们坐在我面前吃饭，我面对他们炒菜，中间就隔了一块玻璃，一边吃饭一边聊聊天，这种是最惬意的。因为里面太小嘛，最火爆的时候，这个殿堂里面全坐站满人的，站满不是坐，全站在那边等我出菜，然后这里排队排到这个弄堂里面，基本上。我就一边做他们就等着吵着要抢着出菜，自己盛汤啊打菜全他们自己来了，我就炒好就吃，直接一锅放在那边，他们自己打好就在门口就这样吃，就是全乱套了已经。我说不行，我就停下来了，我就把店门关了，歇了大概有10来天吧。因为那段时间已经像做大锅菜一样的做法，那肯定不行。然后我就想，一锅一炒，每一份都现炒，这样品质能保证吗？

0: 我就想把上海菜做得好一点，把上海本帮菜的味道做出来，传承下去。当然赚钱不是我的主要目的，因为你想十个平米的一个小店，你再怎么赚钱能赚得了多少。后来我当初那个店因为有些特别的原因只能关了，我就住下了这个地方。其实对我来说啊，还嫌太大，希望更小一点。今天这蘑菇漂亮啊，这个蘑菇嫩得不得了，来的碗都没得挑了啊。老板再拿个袋子给我好吧。我到现在还是十来年所有的蔬菜食材全是每天早上菜场去拿过来最新鲜的。我一直从来没做过外卖，现在锅马上就要出来端上桌子上，这个味道是最好的。
1: 炒年糕来了，
2: 亲自给我炒
1: 来来来，那是哇，来，
2: 这个真鲜了，好
1: 鲜了，侬个上海人哪能吃年糕都来了啦？
0: 其实我性格是蛮急的，但是我做菜的上面急不了。进食这个店呢，我自己起的名字，我就是在想，就我们做餐饮人嘛，一个敬食材，对食材要有敬畏之心，一个对客人的一个尊重。不做连锁啊，不会去做预制菜，平平淡淡的能把这个自己热爱的事情做好。
3: 上海这个地方是称斤称土啊，就像上海人所说的螺丝壳里住稻粱。那么现在有些小的饭店还在做，他把这个老味道啊传承下来，这需要一种情怀。

0: 我再来，我还是要吃这个那这个桑打。
1: 桑打。
2: 我想我中老了还蛮欢喜吃黄姜。
1: 吃黄姜啊。
2: 哎。
1: 桑打。
3: 吃这个油边筋呢，我先要看一下啊，它有没有口子。它这里面呢，因为塞得好，那口子看不出来。那么里面的肉汤呢，就不会泄露，啊，吃起来里面会有一包卤汁，啊，嗯，它的肉馅是用自己手工，这个牛肉这个，那所以呢很松。如果用那个绞肉机给它绞的话呢，就很容易紧成一团，就不好吃。老扎粥啊，弄个汤老扎粥，哎呀，真的，真的灵。这个肉包白呢，就是福州人带过来的，面筋晒肉是福建人带过来的，这两种风味小吃在上海它合体了，啊，诞生了一个全新的小吃品种，而且卖到今天100多年了。
4: 这个小店呢蛮有特色的，它把过去上海人吃的一些点心啊放在一起变成了一家店，双档豆制品面筋类的产品，这是我们中国人最核心的一种饮食东西。你看人家老外吃的什么芝士奶油，我们中国人吃的什么是酱油，酱油来自于哪里，豆，豆的衍生品豆制品，所以豆制品是我们核心的饮食内容之一。
1: 在做这个老上海双档做小吃的之前呢，也是做餐饮的，第一次呢可能心比较大，开的这个地方也比较大，1700平方，员工50-60个，每个月就担心这个发工资的这一天，这个压力实在太大了。后来可能母子连心吧，我儿子就跟我打了一个电话，问我最近怎么样，我就说不太好。那我儿子就说了一句，我知道你肯定不太好，因为你好久没给我打电话了。

0: 他就跟我讲，妈妈，他说没关系，你啥都不用怕，还有儿子呢，还是应该脚踏实地从小的店做起。
1: 妈，那两边不必要。
2: 好的，
1: 那这是打架，主打架，主要是打架。
2: 25号刚吃了，不是打过了。
0: 我儿子呢，因为身体不太好，生过甲亢，不能吃有碘的盐。我就在他办公室附近租一个房子，开一个小店，既能解决家里的生活问题，又能把儿子的身体养好。他说这个店是妈妈用心为我做的，名字就叫妈妈心。这个就是我以前开了那个妈妈心，每天中午的时候客人全部坐满，所以那个时候精力还是比较旺盛的。2018年又开了一家地道的老上海小吃，就这家店做这个双档的。阿拉问他两个人就搿能介蛮好分工。
1: 讲哪个？
0: 啊，侬爸爸也帮我生意没钱。啊，母子双档。以后我们写个母子双档，那也不错啊。
3: 你看他包的挺好的啊。
0: 因为我要搞个青春的生意了，我包的没侬介好。我们白夜包油面筋塞肉，里面的肉多少瘦肉，多少腿肉，多少肥膘，都是有标准的。包括这个汤料也好，包括这个肉馅的调料，我把它称好，然后我乘以100倍、200倍就调制好。这个黄酒也要用以前小时候品牌的黄酒，那你就能吃到小时候的味道。

0: 希望它传承下去，变成一个百年老店。
1: 举个例子，
2: 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3: 旧振兴新图景，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来一颗，
3: 来一颗，
2: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新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新空心烤山楂。

0: 上海的老百姓对石库门房子有很深的感情，这是我们从小成长的一个地方，所以在里面吃饭就像到外婆家吃饭一样的，然后你做出来都是老味道，他觉得一下子把儿时的记忆激活了。静安路上面的静安餐厅，看了是在这个石库门里弄房子的，
1: 它是90年代中开的，还保留了30年以前的风味。
2: 大家好，
3: 从我老爸开始，一直是家里的

0: 我爸开店呢，我第一反应就是，哎，以后吃喝不愁了。那时候我在想，这学厨师多好啊！然后呢，就考了个技校，技校里面学学厨，他说这该怎么做，那该怎么做。我是科班出身的，我觉得你这个都不对的。然后再通过实际操作以后，哎，我那时候是不行，是真的不行。好多东西我是到店里来以后，我才学习到的。我老爸以前做的就是两三公里以内的居民生意，到2008年左右呢，我老爸就基本上就不来了。他不来嘛，我就放开小脚来。他们以前开店的一个理念就是，我菜品越多，你选择越多，你就会到我这家店来。我就觉得不对，我觉得是菜品是越精越好，做少而精。我和我爸以前交流很少，从来不会说你干的比我好，怎么从来不会说的。后来生意呢也做了可以了，然后呢做的好多东西他也认可了。我接手10年以后，开始咱们会互相商业吹捧了。他会说你现在越开越好了，我说不是不是，我说是你底子留了好，是你传承留了好。其实开始来做的时候，不管忙不忙我都觉得好累。后来做习惯以后，不管忙不忙我都觉得不累。
1: 我觉得差不多，你如果不够在家，不然就别浪费了。
2: 在我们谈论本巴菜的时候，香油鳝糊呢，这道菜是不能缺少的。农业菜香主要是受到安徽菜影响，啊，甜味来自于苏州和无锡，现在被上海许多老客人啊都认为这就是上海的味道。
3: 江浙沪这一带啊，稻田多，所以呢，稻田里面就会有那个鳝鱼，而且鳝鱼呢，活杀了以后就特别的鲜明。为了展示出一种好看，到了现场要淋上香油，啪，香油淋上去好看，有一种仪式感，像大剧院的帷幕啪拉开来了一样。
0: 我们这个鳝丝喜欢用苏北那里的鳝丝，肚皮黄，背上黑带斑，就像老虎尾巴一样的，口感非常紧，非常弹。
1: 来，当香，来享用鳝糊当香。
4: 哇，上海小吃店不少啊，不少不少，老早。
5: 你不要讲外地嘞，到黄浦区啊，你老早。
4: 外家开到搿只年纪，搿另外个位置也勿错。
5: 也勿错，是啊。现在开到搿我这年纪，这个年纪也老，也老
4: 大个30年。
5: 啊，30年纪了，也老大。
6: 那没声音了，
7: 没声音了呀。
5: 阿姨把你老弟也差69年。哎，
8: 练不要
5: 你去。哎，对呀。
8: 哎呦，那只有你听说了。
5: 等到侬就已经，等到我搞到侬搿搭，已经是最起码50年了。等你们，侬再开2年，就变70年。侬他如果有小的，再开30年，就变成八年老弟了。
0: 经营一家店最重要就是一个字，就是熟。一年熟下来不行，2年熟下来不行，3年、4年、5年、6年有肯定行了。为什么？你手在里面，你就肯定在用心的做，能用心的做，慢慢都会得到大家认可的。
2: 今天，上海和全国许多大城市一样，都面临着城市更新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的一个历史机遇期。有许多老的街区、老的街巷消失了，小的餐饮业呢，它的生存面临一次洗牌。它呢，在这个时代发展的快车道上，如何继续与这座城市保持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呢？它主要是通过衣食住行多条纽带来确认自己。他到店里吃一碗炒年糕，吃一碗双档，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7: 没紧张。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拉倒。
10: 向
11: 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

0: 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你定，
1: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4: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

鱼群聚集在一起，形成饵球，引来猎手从四面八方进行围捕。捕食者讲究策略，出击迅速，而且不会轻易放弃。更重要的是，他们拥有惊人的力量。生存竞争无处不在，隐藏的杀招，致命的武器，超凡的感官，都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生存秘技。世间万物，眼见不一定为实，至高的生存智慧，是伪装与奇袭。

北美洲的落基山脉北段进入了秋季，空气中透着一丝凉意，这只雄性驼鹿却依然热情高涨。他要找到一只雌性驼鹿，并赢得对方的青睐。硕大的鹿角是雄性驼鹿的求偶利器。驼鹿的鹿角可重达30公斤，能在5个月内长成，是哺乳动物中生长速度最快的骨骼组织之一。鹿角可不只是装饰品。山谷中传来雌性驼鹿的叫声，驼鹿的耳朵很宽大，听觉非常敏锐。而且有观点认为，鹿角能有效收集并放大环境中的声音。鹿角就像雷达的天线一样，把声波聚拢起来，然后传递到驼鹿耳朵里。驼鹿能够精准地判断声源的方向，继而决定前进路线。这只雄性驼鹿要往山下的草场再走走。这里有一只雌性驼鹿。

雄性驼鹿头顶如此粗壮的鹿角，在雌性眼里算得上雄姿英发。找到雌性驼鹿只是第一步，其他雄性驼鹿也听到了雌性的呼唤，只有一只雄性驼鹿能够赢得雌性的芳心。雌性驼鹿更青睐成年雄性，身强力壮，生存能力强，是重要的择偶标准。这些雄性都符合条件。他们该怎样脱颖而出呢？撒泡尿或许有点用。雄性驼鹿的尿液中含有信息素，不但对雌性有强烈的吸引作用，还能促进对方排卵。雌性驼鹿连忙上前嗅闻，不过好事多磨，雌性现在还没进入发情期，雄性驼鹿徘徊在雌性周围，等待着合适的时机。

两周后，雌性驼鹿终于准备好了。为了赢得雌性，雄性驼鹿要用鹿角展开一番激战。现在，鹿角外层的绒皮已经脱落，坚硬的鹿角成为了雄性驼鹿打斗时有力的武器。他们用鹿角全力出击，成年雄性驼鹿的体重可达600公斤，双方都卯足了劲儿，想要赶走对方，必要时甚至会置对方于死地。终于，一方的鹿角没能承受住如此强大的压力，这只雄性驼鹿并未受伤，只是丢了脸面。另一只雄性成为了这场求偶之战的胜利者，他来到雌性身旁，一顿亲昵，赢得了雌性的芳心。他的胜利归功于这对独特的鹿角。为了挨过严冬，蜜蜂得酿造很多蜂蜜。花朵凋谢之后，蜜蜂就得靠之前储备的蜂蜜和花粉来维持生存，因此它们必须在繁花盛开时节尽量多采些花蜜和花粉。植物们也没闲着，使尽浑身解数吸引这些小昆虫，让他们帮助自己传粉。有些花朵能散发出醉人的芬芳，有些则拥有鲜艳的色彩和美丽的花纹。有些花朵里的花蜜已经被采集一空，如果蜜蜂无法判断花朵里是否还有花蜜，就会浪费不少时间，甚至会因此饿肚子。那么，蜜蜂怎样才能知道哪些花里有花蜜，哪些已经被采过了呢？它们会凭借特殊的感知能力来为自己导航。蜜蜂在飞行时，翅膀每秒可震动200多次。翅膀在与空气中的原子和分子不断摩擦的过程中，会擦掉蜜蜂身上的电子，从而让蜜蜂在飞行时带上正电，这就是静电现象。

一群蜜蜂的电荷密度可达雷暴云的八倍。当蜜蜂接触花朵时，正负电荷互相吸引。花粉带有负电荷，所以能附着在蜜蜂腿上。蜜蜂离开时，花粉也随之被带走。花朵的电场因而发生变化。有的蜜蜂能感知到这种变化。蜜蜂是一种神奇的昆虫，它们的触角能探测气味分子，眼睛能看到紫外光，而体表的绒毛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蜜蜂在花朵上方悬停时，会感知体表的绒毛是否在电荷的影响下发生了轻微的移动。由于绒毛带有正电，所以如果绒毛没有移动，就说明花朵不带负电，也就没有花粉或花蜜。蜜蜂就会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这就是蜜蜂挑选花朵的奥秘。它们利用无形的线索，大大提高了采蜜效率，从而保障了冬天的食物储备。非洲的纳米布沙漠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沙漠之一。大约5500万年以来，这里都很少下雨。沙丘沿着非洲海岸绵延近2000公里，十分壮观。在纳米布沙漠，部分地区年降雨量仅5毫米。有些动物会通过一种巧妙的方法来获取水分，那就是收集雾气中的水分。夜间，沙丘上的暖空气上升，与来自海洋的冷空气相遇，形成雾气。雾气弥漫之时，雾老甲虫就会迅速赶来。这样的机会，兴许要好几天才能遇到一次。它们的特殊本领是利用外骨骼收集空气中的水分。许多雾老甲虫聚集在沙丘顶部，迎接晨曦的到来。它们背部的温度比周围空气的温度低，能让雾气中的水分凝结。雾老甲虫的体表还有一层蜡状外衣，在炎热的白天，这层外衣有助于减少水分流失。而现在，这层外衣就像雨衣一样，能达到防水的效果。当雾老甲虫低下头，抬起身体后部，凝结的水分就会顺着其背部流下，直接流入雾老甲虫的口中。通过这种方法，雾老甲虫可以获得足够的水分，从而坚持到下一次起雾的清晨。

随着太阳越升越高，纳米布沙漠的气温逐渐爬升，有时可达45摄氏度，沙土也被晒得滚烫。动物们必须想办法保持凉爽。铲鼻蜥会快速轮流抬起四肢，减少与地面的接触时间，防止四肢被烫伤。朱鹏奎则把自己埋进沙子里避暑。但很少有动物能像纳米比亚

变色龙一样适应纳米布沙漠的炽热。变色龙善于变换体色，纳米比亚变色龙也不例外。清晨凉爽时，它体色较深，能够吸收更多阳光，升高体温。而烈日当空时，它会变成白色，从而反射光线，保持凉爽。纳米比亚变色龙的皮肤有一种特性，有助于维持较低的体温。皮肤内布满了晶体，能反射太阳的红外光，也就是我们感受到的热量。纳米比亚变色龙具备精细的温度调节能力，能让身体的向阳侧和背阴侧变成两种完全不同的颜色。在这里，调节体温可是纳米比亚变色龙活命的本事。

在沙漠中，除了保持身体凉爽，纳米比亚变色龙还需要喝水。这只纳米比亚变色龙睡过了头，没赶上晨雾，错过了舔食露水的机会。好在它可以从猎物身上获取水分。体内水分充足的勿扰甲虫既能充饥也能解渴，真是美味。

南非附近海域的波涛之下，正酝酿着自然界的一场激烈较量。成群的南非尖鸟在空中盘旋。 水中，海豚、鳍鱼这些海洋猎手也争相朝着一个地方聚集。那里有一大群沙丁鱼被困住了。为了躲避一股温度较高的洋流，这些冷水鱼被迫向靠近海岸的水域游去。现在面对围猎的捕食者， 沙丁鱼群必须不断变换队形，以博得一线生机。在四面夹击之下，成千上万条沙丁鱼同步游动，令人眼花缭乱。它们默契地同步转向，聚拢，四散开来， 仿佛心灵相通。其实，许多沙丁鱼不清楚捕食者所处的方位，那么鱼群是怎样快速达成一致的呢？答案就是鱼群效应。它能让大量动物个体协同对变化做出反应。 每条沙丁鱼都遵循两条简单规则：一是避免危险。这样，少数成员对威胁做出反应后，他们的反应就会像波浪一样蔓延到整个鱼群。大量警觉的沙丁鱼聚在一起，能够比单独行动时更快、更准确地做出决策。

要破解沙丁鱼群的闪躲战术，捕食者就得更聪明、更敏捷才行。其余的稳突宛如一柄长矛，它们有海中猎豹之称，最高游速超过每小时100公里。

然而光有速度还不够，其余还演化出三项特殊本领，专门捕猎快速游动的鱼类。其余是变温动物，却能依靠特殊的产热组织让眼睛和脑部保持温暖，从而做出闪电般的快速反应。其余体侧的鳞片能够高效折射光线，在体表形成闪烁的条纹和斑点。其余速度极快，我们只有通过慢镜头才能看清这些闪光。其余兴奋时，皮肤中的再黑素细胞会收缩，露出下层反射晶体形成的蓝紫色斑纹。这些闪光会在关键时刻干扰沙丁鱼的视觉，扰乱它们对行动时机和方向的判断。其余将沙丁鱼群打散成较小的饵球，然后将饵球驱赶到靠近海面的地方进行包围。其余展开宽大的背鳍，让沙丁鱼无处可逃。然后利用一种致命武器发起攻击。其余的吻突十分尖细，不容易引发沙丁鱼的集体防御机制。他们快速来回挥动吻突，沙丁鱼根本来不及反应。几乎每次攻击都能使至少一条沙丁鱼受到致命伤害。随后其余便可以轻松收获战利品。一些沙丁鱼被困在水面附近，南非尖鸟已经等待多时。他们用尽全力从空中对沙丁鱼发起攻击。

一般鸟类难以承受这种冲击力，南非尖鸟却不会受伤，这多亏了它们独特的身体构造。

们的喙底部长有骨板，面部则有气囊，能够起到缓冲作用。它们没有外露的鼻孔，因此海水不会进入肺部。此外，南非鲣鸟还拥有坚硬的头骨和强健的颈部肌肉。即便是这样，一阵疾风也可能让它们偏离路线，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它们在俯冲过程中还会通过旋转来提高身体的稳定性。入水瞬间，皮肤与肌肉之间的微小气囊能吸收冲击力。出水时，气囊又能增加浮力，方便南非鲣鸟快速回到水面。面对众多捕食者的围猎，沙丁鱼逃生的希望极为渺茫。每一次进攻都会让沙丁鱼的数量进一步减少。直到沙丁鱼被猎杀殆尽，这场捕食狂潮才会平息。上千万只短尾户长途跋涉，从北极地区来到澳大利亚南部海域。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在周边的海岛上筑巢繁殖。这群短尾户已经在一座岛屿上安顿下来，自然界中一场奇特的较量即将在这里上演。虎蛇一直在等待短尾户的归来，他们已经十个月左右没有进食了，此刻正饥肠辘辘地从洞穴中爬出来。长期的饥饿让他们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虎蛇需要尽快找到食物补充能量。盛宴即将到来，他们也已经做好了准备。每年这个时候，短尾户都会在地下洞穴中产卵，这让虎蛇有了可乘之机。

这是他们一年中难得的进食机会。对于虎蛇而言，成年短尾户太大，而短尾户的卵壳又太厚，他们的目标是雏鸟。短尾户的雏鸟孵化历时约七周，饥饿的虎蛇还要继续苦等。第一批短尾户雏鸟破壳而出，一场生存竞赛随之展开。雏鸟的生长速度很快，不久它们的体型就会大到虎蛇无法吞食，所以虎蛇要趁现在雏鸟还小尽可能多捕食。很不幸，这只雏鸟的大小对虎蛇来说正合适。短尾户妈妈勇敢地挡在雏鸟前面，它体型太大，虎蛇无法吞下。然而，虎蛇还是有办法把成鸟解决掉。虎蛇的毒液派上了用场，成鸟渐渐没了动静。这是一次迅速而有策略的猎杀，短尾户雏鸟在劫难逃。它将是

捕蛇十个月以来吃到的第一份食物。捕蛇必须尽量多吃些，才能熬过接下来的食物短缺时期。可是虎蛇需要时间消化食物，几天后才能再次捕食。与此同时，短尾户雏鸟正在快速成长。破壳后不过六周，它们就会长到虎蛇无法吞食的大小。雏鸟长大后，成年短尾户就会离开巢穴，启程返回北极地区。他们离开后，虎蛇和短尾户雏鸟的关系又将发生新的变化。现在轮到雏鸟忍受饥饿了。短尾户雏鸟此时的体重通常比成鸟重15%左右，在飞羽长成前，它们只能依靠自身储存的脂肪度日。几周后，短尾户雏鸟也将展翅离开。在那之前，它们还有一个作用，供虎蛇取暖。昔日的猎手与猎物出人意料地成了室友，他们会同住一个洞穴，直至雏鸟长大离去。而虎蛇又要在漫长的饥饿中等待短尾户再次归来。在海岸森林的边缘地带，一只圆蛛正在织网。一张具有粘性的蛛网能够捕捉多种猎物，例如飞虫、小鸟，甚至其他蜘蛛。但是圆蛛也有视力较差的弱点，他没注意到一只孔蛛正在靠近。孔蛛主要以其他种类的蜘蛛为食，这只孔蛛已经注意到了圆蛛，然而它自己也可能被圆蛛吃掉。要想得手，孔蛛需要三种特殊本领。首先是卓越的视力，孔蛛头部长着8只眼睛，其中6只复眼能敏锐地探测物体的移动。孔蛛眼睛勾勒出的世界灰暗模糊，但视野几乎覆盖360度。复眼有助于2只主眼聚焦目标，每只主眼都会形成一个形似回旋镖的高清视野。孔蛛锁定了圆蛛，目标清晰明了，接下来就该制定行动计划了。这是孔蛛的强项，它们是一种极为聪明的蜘蛛，能解决一些相对复杂的问题，比如他们能在枝叶间选择最佳路线，避免自己被发现。这只孔蛛走走停停，缓慢前进。它还不断变换步调、姿态，仿佛在模仿被清风吹动的枯枝落叶。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孔蛛来到圆蛛的蛛网边，轻轻拉动蛛丝，

种猪能模仿不同情况下蛛网的震动。包括雄猪求偶的拉丝动作。急于寻找配偶的蜘蛛可能会就此丧命。孔蛛拉扯蛛丝的过程可能持续数小时之久。现在该展示第三项绝技了。孔蛛是一种跳蛛，跳跃距离可达自身体长的50倍。它能让第四对部族瞬间充满体液，接着迅速伸直，将身体弹射到空中，正中目标。圆蛛试图逃脱，但孔蛛迅速向圆蛛体内注入了具有麻痹作用的毒液，然后用消化液把圆蛛的身体内部变成便于吮吸的汁液状。今晚孔蛛能美美享用一番，庆祝胜利了。在美国阿拉斯加州，落日的余晖残留些许暖意。很快，夜色将笼罩整片荒野。冬季，这里的气温可降至-50摄氏度以下。驯鹿的家园变成一个冰冷荒芜的世界。

为了生存，驯鹿必须扒开冰雪寻找食物。他们在寻找第一，一种能在极端条件下存活的生物。要找到足够的第一，驯鹿需要一些特别的本事。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驯鹿要寻找的第一呈浅绿色，被白雪覆盖后很难发现，尤其是当太阳落入地平线以下的时候。在此时的角度下，阳光在大气层

中穿行的距离更长。大气层会吸收大部分色彩的光波，只剩下高能的蓝色波段。因此，在冬季，鹿群白天基本都笼罩在蓝光和紫外光当中，辨认事物十分困难。为了能在冬季获得更好的视觉，驯鹿的眼睛会经历一次非凡的转变。它们视网膜后面的反光膜会从金色变为蓝色，使驯鹿对蓝紫色的光线更加敏感，从而更容易发现第一。雪会反射紫外光，而第一则吸收紫外光，因此在驯鹿眼里，冰雪下的第一会呈现为一片片暗斑。视觉的变化还会帮助驯鹿发现其他动物。比如狼。狼的皮毛也能吸收紫外光，所以狼在冰天雪地间格外显眼。

眼下鹿群已经领先一步，只有一只狼在追赶，鹿群逃脱的机会很大。就这样，鹿群又一次甩掉了狼。澳大利亚的大堡礁是一处美丽的自然瑰宝，大堡礁全长2000多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群。大堡礁生活着数百种珊瑚，珊瑚礁是由许多珊瑚虫的石灰质骨骼长期堆积而成的，微小的珊瑚虫在祖辈骨骼的基础上继续生长发育，礁群规模得以不断扩大。珊瑚虫体内含有能进行光合作用的藻类，因此能从阳光中获取能量。然而每当夜幕降临，藻类无法进行光合作用，珊瑚虫就需要用其他方法生存下去。它们伸出布满毒钩的触手，伺机捕捉猎物。饥饿的珊瑚礁居民不仅有珊瑚虫，还有数十亿微小的动物，他们每晚都会出来觅食。珊瑚虫自有一套诱捕之法。珊瑚虫的口部和触手末端具有荧光色，能吸引猎物。待猎物靠近，珊瑚虫就会发起攻击。珊瑚虫的触手一旦接触到猎物，触手上的刺细胞会立即将毒素注射到猎物体内，使其迅速麻痹。随后，猎物被送入珊瑚虫口中，在消化腔内被最终分解吸收。随着太阳升起，这些珊瑚虫藏起了触手，珊瑚礁再次恢复了平静。昼夜交替，珊瑚礁便在这恒长如新的节律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每年11月至12月，

当大堡礁的海水逐渐变暖，珊瑚虫会选择在月圆之夜前后集体产卵，这是大堡礁最神奇的自然现象之一。在珊瑚虫体内光敏蛋白的作用下，大堡礁会出现自然界的一大奇景。珊瑚虫会在同一个时间段释放卵子和精子，这是它们一年一度的繁衍盛会。对于大堡礁而言，这一刻意义非凡。通过这种方式，珊瑚虫得以去到新的区域安家落户。集体同步繁殖能提高卵子的受精概率，并且降低被吃掉的可能。对于不少海洋生物而言，这些卵可是难得的美味。雪花般的珊瑚虫卵在海水中四处扩散开来，闪着荧光的鱼群纷纷前来抢食。珊瑚虫卵数量巨大，有很多都逃过了一劫。许多珊瑚虫卵与精子结合，形成受精卵。不出十天，受精卵便能发育成珊瑚幼虫。幼虫四处游动，寻找合适的家园。可它们既没有眼睛，也没有耳朵，怎么知道该去向何方？原来，珊瑚幼虫具有特殊的感知能力，能探测到来自珊瑚礁的声音。健康的珊瑚礁其实非常热闹。海洋动物居民每天会发出各种各样的声响。珊瑚幼虫的纤毛能感知来自珊瑚礁的声波，这些声波就像回家的路标，指引着珊瑚幼虫游动的方向。这段旅程可能持续几天甚至几周，珊瑚幼虫在珊瑚礁上找到合适的地点后，就会停下来发育成固着生活的珊瑚虫。接着它们就开始分裂，最终形成一大片新的珊瑚群落。微小的珊瑚虫实际是整座珊瑚礁的缔造者，它们为万千海洋生物构筑了这个无与伦比的生命乐园。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

0: 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喝古业福酒，交天下朋友。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012年，我在野外采集蜘蛛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大蚁蛛的繁殖巢。拨开之后，就发现不对劲，里边有5只成年的雌性在里边，就是母亲带着自己的孩子长时间的在一起，甚至在成年了依然待在一起。这样的一种模式以前是没发现过的，我就猜测有可能大蚁蛛已经演化出一种长期的亲代抚育的模式。我叫陈占启，是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节肢动物行为与生态研究组的组长。大蚁蛛它看起来像蚂蚁，实际上它是蜘蛛，它不是昆虫，它是节肢动物，是蛛形纲的，腿的数目是8条。刚刚孵化出来的这种蜘蛛大约是0.9毫米，但是到20天的时候，它大约会有3.5毫米体长，体重的话至少也会大出来20倍以上。为什么你这个小蜘蛛孵化之后从来不出巢，但是身体一直在长大，一直在长大？这种问题就导致我不得不往下去思索，你吃的是什么？当然会有很多猜测，有可能是母亲把食物带回来给它吃，或者是母亲会反刍回来给它吃，就是先自己吃进去，然后反刍给后代，或者是用排泄物来喂养自己的后代。但是呢，大蚁蛛它那个巢的覆盖了很厚的一层丝的，完全阻挡了我们的视线，怎么办？想了很久，就是用透明度很高的塑料盒让它在里边做一个巢，然后在这个里边繁殖。但是它本身个头很小，我看不到到底它要吃什么，但是能看到那个行为，就是幼体它会趴在母亲的那个腹部，像那个哺乳动物哺乳的那样的一种行为一直在反复出现。它不是哺乳动物，但是呢，我猜测它已经演化出来像哺乳动物一样的这种社会模式，所以我推测可能是用乳汁来喂养自己的后代。我麻醉了。

好几只蜘蛛在显微镜底下去看，然后看不到。最后的话，我试着去挤压它的腹部，结果发现雌性只要是在哺乳期的，用这种操作全部能挤出来，只要不是在哺乳期的，一个也挤不出来。大蚁蛛奶到底是什么成分？整个分析过程反反复复持续了很久，最后是跟我们猜测的一样，是营养卵。所有的营养卵是它母亲用持续产卵来喂养第一批生出来的幼体，每一个母亲大约可以生五六百个卵，大约是90%-89%的都被当成食物来喂养了自己的前面的几个孩子。它的奶蛋白质还有脂肪的含量远远高于牛奶，高了4倍。其实大蚁蛛它的认知水平是很高的，它们也懂得娱乐，它懂得去怎么玩耍玩水。像这样的发现，原来我们认为在节肢动物里边是不太应该存在的。一个蜘蛛那么小的一个大脑，它能够做到这种非常高等的非常复杂的认知，甚至非常强的这种创造力，那就意味着对未来的 AI 工程、对仿生学有很高的潜在的适用意义。

地球生命演化史上，曾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物种灭绝事件。残酷的自然灾害曾使地球上的大量物种面临灭绝的风险，而幸存下来的物种总能逐步恢复，并演化出更具适应性的特征。其中一次物种灭绝事件发生在大约9400万年前，当时地球上大规模的火山活动释放了大量温室气体，导致全球气温急剧升高，海平面大幅上升，气候巨变最终让海洋环境变得不再适合生存。在这场全球性的灾难中，就连强大的生物也只能艰难求生。然而，生命自会寻得生机。

这是巨型恐龙主宰的世界。气候炎热到没有极地冰盖，从赤道到两极都覆盖着森林。

声音来自一只恐龙幼崽，它刚孵化不久，对世界充满好奇。它离开巢穴探险，然而没过多久就迷路了。有动物听见了它的求救声，但不是它的妈妈。

是鱼鸟，一种肉食性海鸟。在他眼中，弱小的恐龙幼崽是一顿可口的午餐。鱼鸟的牙齿锋利如刀，十分危险。又来了两只鱼鸟，挡住了恐龙幼崽的去路。

幼崽真不该离开巢穴。这是棘龙，地球历史上体型最大的肉食性恐龙之一，较大的个体体重可相当于两头成年公象。

棘龙通常在河流和三角洲附近捕猎。今天，他用大约1.7米长的吻部救了自己的幼崽一命。其他幼崽很高兴看到他回来。对大多数新手妈妈来说，保护孩子的安全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雌性棘龙也不例外。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进食和睡觉了。此时，他心中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守护幼崽。

有他在，谁也别想靠近他的孩子。鱼鸟飞向海边，那里更容易捕到猎物。9400万年前，地球气候炎热，平均气温比现今高出大约15摄氏度。此时还只是清晨，气温已超过37摄氏度。看来这又会是闷热潮湿的一天。地球的气温达到了1亿年来的峰值，核心原因在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增多。海底与陆上火山大规模喷发，将大量二氧化碳排入大气层，使恐龙生活的世界越来越炎热。洋壳体积置换与海水热膨胀导致海平面上升，使海平面比今天高出大约250米。海水被推上陆地，在当时的地球上形成了很多新的浅海。在这些温暖的海域里，生活着多种奇特的海洋生物。这里有鲨鱼，也有许多今天的海洋里没有的生物。

0: 这些沉睡的巨兽是名为上龙的海生爬行动物。虽然它们现在看上去很温和，但它们实际上是凶猛的捕食者。这条鲨鱼最好小心点儿，不要吵醒它们。庞大的上龙体重抵得上两辆校车，和所有爬行动物一样，它们用肺呼吸。不过，上龙几乎不会离开水域，它们可以在水下憋气很长时间。这只雌性上龙很快就要成为母亲了。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它体内有一只幼崽在发育。现在它随时可能产崽。鲨鱼在等待捕食时机。菊石正在吃着上龙皮肤上的微小生物，它们吸引了鲨鱼的注意。这只雌性上龙在睡觉时仍然保持警惕。它快要产崽了，不欢迎任何捕食者靠近。他希望不被打扰的休息。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8: 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青眼长龙哇一下。
9: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0: 漫长的海水塑造出奇异多姿的海岸线，海边散布着礁石和郁郁葱葱的岛屿。雌性棘龙将巢穴建在一个浅细湖的岸边，在不远处平静的湖面上，有从外海捕猎归来的鱼鸟，它们吃得饱饱的。如果它们以为现在能休息一下，那就错了。

鱼鸟成功逃脱。其实这些长岛蜥主要以鱼类为食，他们这么做并不是要捕食鱼鸟，只是想玩闹一番。游戏结束，长岛蜥游向礁石，开始真正的觅食行动。这样的礁石只出现在地球历史上的这段时期，这片海域的水温已经不适合珊瑚生存，因此这些巨大的礁石不是珊瑚礁，而是由一堆堆圆柱状的物体形成的。这些圆柱体来自一类名为固着蛤的软体动物，它们和蛤蜊有亲缘关系，会从水中过滤食物。不同于庞大的上龙，长岛蜥并非完全海生，它们在水里待一段时间就需要上岸休息。这些暴躁的动物安静不了多久，很快它们就因为争夺空间打了起来。紧张的气氛瞬间扩散开来，周围的长岛蜥也纷纷对打起来。

不过天气这么热，长岛西也打不了多久。正午，陆地上酷热难耐，空气十分潮湿，气压急剧下降。种种迹象表明，一场飓风正在逼近。由于温暖的海水储存了大量热能，这里的飓风可能会非常猛烈。从沉睡中醒来的上龙没有察觉逼近的危险，这位准妈妈需要饱餐一顿，为体内正在发育的幼崽补充能量。现在轮到上龙捕猎了。在这一时期，由于表层海水温度较高，氧气和其他营养物质不足，表层海水里的生物不太多，所以上龙需要下潜到较冷的水域觅食。然而海底火山喷发还给全球海洋带来了另一种灾难性的后果，让更深的水域也受到了影响。火山喷发冲破了海床，喷涌而出的岩浆不仅使海平面抬升和大气变暖，还向海水中释放出大量矿物质。这催生了大范围的藻类繁殖。藻类死亡后会沉到海底，分解过程耗尽了水中的氧气，导致深海的生物窒息，形成缺氧区。在这一时期，大洋环流减弱，浅海水温较高，深海缺氧区不断扩大，许多海域都缺乏生机。即将产崽的雌性上龙每天需要进食大量食物，才能满足自己和体内幼崽的营养需求。它变得越来越着急。它赖以为生的猎物无法在缺氧的海水里存活。

要让自己和幼崽都活下去，雌性上龙必须另寻觅食地点，而且得尽快找到，否则它和体内的幼崽都会饿死。午后的陆地上，生物承受着高温的炙烤，闷热的森林变得安静。为了节省水分和能量，昆虫进入了夏眠。守护巢穴的雌性棘龙昏昏欲睡，巢穴上方没有遮挡，棘龙幼崽完全暴露在日光下。它们浅色的绒毛能减少热量吸收，不过在这样的酷热中效果微乎其微。在烈日下每多待一分钟，它们中暑死亡的风险就多一分。终于，雌性棘龙听见了幼崽的叫声。他从树下走到巢穴边，为幼崽们遮挡烈日。危机在这一刻暂时化解。高温让更多的水分进入大气，飓风逐渐逼近。长岛蜥回到水中捕猎，这一次水中不止他们一种捕食者。长岛蜥的动静引起了上龙的注意，其中包括那只即将产崽的雌性上龙。对于像上龙这么庞大的动物来说，浅海十分危险，它们很容易被困在这些由固着格造就的礁石上。大多数上龙放弃了捕食，掉头离开。这只即将产崽的雌性决定冒险一试，它迫切需要为即将出生的幼崽补充营养。

他扑了个空。更糟的是，他被卡住了。如果无法尽快挣脱，等待他的只有死亡。

0: 不仅没捕到猎物，还受了伤。他往相对安全的深海游去，但麻烦还没有结束，新的危险已经迫近，飓风来了。温暖的海水孕育了一场可怕的飓风。现在巨大的飓风覆盖直径已超过1600公里，猛烈的空气旋转将气流卷入上万米的高空，在外海风速已超过每小时300公里，飓风正迅速逼近海岸。尚龙深吸一口气，再次潜入海中。只要他们能挺过凶猛的风暴潮，就有希望幸存，再次浮上海面呼吸。即将产崽的雌性上龙本应跟着同伴下潜，可它产崽的时间到了，它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在幼崽出生的那一刻，雌性上龙需要在水面附近，这样它才能领着幼崽尽快游到水面，呼吸第一口空气。如果他跟着同伴一起下潜，虽然能更安全地躲避飓风，但幼崽出生后就会被淹死。身为母亲，雌性上龙毫不犹豫地做出了选择，他留在了水面附近。沿海的风力迅速增强，鱼鸟飞向陆地，尽量远离即将到来的飓风。长岛蜥会在飓风登陆前的最后一刻潜入水中躲避，现在他们观察着逼近的飓风，等待行动时机。
1: 哇，鳕鱼
2: 是深海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9: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在西湖的另一边，雌性棘龙饥饿难忍，

他离开巢穴去寻找食物。长岛蜥是个不错的选择。为了捕到长岛蜥，吉隆潜入水里。他悄悄地朝长岛蜥游去。

雌性棘龙急需食物，不然它和它的幼崽都会饿死。可惜长岛蜥及时逃跑了。现在飓风即将登陆，十几米高的风暴潮来袭，雌性棘龙来不及返回巢穴了。

这是上龙幼崽的第一次呼吸，也可能是最后一次。终于，猛烈的飓风过去了，海岸线的轮廓被完全改变了，障壁岛被冲毁，岸岩被淹没，沙滩的位置发生了改变。在远离海边的区域，大片树木被连根拔起，冲倒在地。风暴潮将大量沿海沙石卷到岸上。在一片狼藉中，一些看似脆弱的动物活了下来。棘龙幼崽奇迹般地挺过了猛烈的飓风。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冒着危险前往海边捕猎的雌性棘龙也活了下来。它遍体鳞伤，却仍守护着幼崽。现在它比飓风到来前更加需要食物。一只在飓风中幸存下来的鱼鸟找到了一个庇护所。

为了让刚出生的幼崽能呼吸到空气，雌性上龙勇敢地选择留在浅海，最终在飓风中不幸丧生。巨大的风暴潮将他20多吨重的身体从海里冲到了岸上。

棘龙通常不吃腐肉，可这只雌性棘龙现在实在太饿了。他无法抗拒这份现成的大餐。一位母亲的死亡让另一位母亲得以存活。

虽然雌性上龙没能挺过飓风，但它的幼崽出乎意料地活了下来。正常情况下，上龙幼崽在生命的头六个月里会跟着母亲学习捕猎技巧。这只幼崽的未来似乎不太明朗。还有其他上龙也挺过了飓风，此刻他们围在上龙幼崽身边，他们也许会照料上龙幼崽，直到它能独立生存。上龙幼崽可能永远不会知道，为了让它能活在这世上，它的母亲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虽然这些上龙挺过了飓风，但它们仍面临其他威胁。数千年过去了，仍有火山不断喷发，释放出大量温室气体，致使海洋温度持续升高。表层海水温度接近37摄氏度，深海缺氧区不断扩大，最终导致大约30%的海洋生物灭绝，其中包括上龙这类巨型海生爬行动物。这是地球历史上一次严重的海洋灾难。大约500万年后，火山活动逐渐减弱，海水温度降低，海洋生态系统得以重建。

在这次物种灭绝事件中，恐龙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现在它们仍然是陆地上的主宰。但在海洋里，物种发生了显著更迭，顶级捕食者的位置已被新的物种接管。几只身披厚重铠甲的节节龙正在往河口方向走去，他们发现了一只死去的同类。死去的是一只年迈的雌性，这只不幸身亡的节节龙将为其他动物提供生存所需的养分。节节龙的尸体渐渐飘向外海，到了傍晚，尸体的气味已弥漫在水中，吸引了周围的海洋动物前来觅食。鱼儿很快就

就游了过来。没过多久，杰杰龙尸体下方便聚集了一群鱼。一只五尺翼龙飞到了这里，在空中盘旋。五尺翼龙会飞行很长的距离，到海上寻找食物。这只五尺翼龙不是冲着杰杰龙来的。他的目标是水里的鱼。捕猎成功后，他落在杰杰龙的尸体上，把捕到的鱼吞下去。很不幸，水里的血腥味还吸引了其他捕食者。

五齿翼龙成为了白垩刺甲鲨的猎物。这种鲨鱼体型与现代大白鲨相当，繁盛于晚白垩世中后期。一连串的扰动让节节龙的尸体失去平衡，沉入水下。它引发的捕食活动还没有结束。白垩刺甲鲨虽是顶级捕食者之一，但并不是海洋里的霸主。它们被身长约15米的苍龙压制。苍龙体型大到能把白垩刺甲鲨整条吞下。

苍龙和长岛蜥有许多相似之处。苍龙类动物迅速填补了灭绝的上龙和其他大型海生爬行动物在食物链中的位置。海洋深处恢复了生机。过去那些由固着格构筑的礁石已经消失，珊瑚又能生长了，它们会逐渐覆盖节节龙的尸体。节节龙身上坚硬的铠甲很久之后才会被彻底分解，它最后留下的是一座形状独特的礁石。

如今，海洋早已不像恐龙时代那样温暖的不适合生物生存。自白垩纪的高温气候以来，地球已大幅降温，深部海洋的平均温度下降了约15摄氏度。极地海水的变冷使得表层海水密度增加并下沉，重新驱动了强劲的深海大环流，将富含氧气的海水输送至深海。众多因素导致现代海洋的含氧量在地球历史上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虽然温度较低的海水不适合巨型爬行动物生存，但现在的海洋中仍然有巨兽，比如须鲸。

须鲸的体重可达150吨，如此庞大的动物却演化出了以寒冷海洋中繁盛的微小生物为食的习性。现在

球的主宰是哺乳动物，和史前海生爬行动物一样，须鲸也依赖复杂的食物链来满足对食物的巨大需求。它们的繁殖速度也很慢，会花很多精力养育幼崽。过去几十年来，全球海洋表面温度上升了大约1摄氏度，这引发了食物链的改变，增加了须鲸的觅食难度。和早已灭绝的巨型海生爬行动物一样，如今的海洋巨兽依然面临生存挑战。

国家公园，一片孤立海岛上的原始森林。这里的动物们个个身怀绝技，树冠层的冒险家，水间层的飞行员，溪流边的健身狂，雨林中清澈的溪流给一种珍稀动物提供了生存的空间。鹰嘴龟正在挑战一面崖壁，有力的腿和爪牢牢抓住光滑的岩石，逆流而上。他知道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

雨林是河流的发源地，每一条小溪都将通向大海。它们就像热带雨林的毛细血管，是连接雨林和海洋的通道，把生命的能量延伸到每一个角落。瀑布顶端，溪流汇聚成一方小小的水塘，很多动物把自己的宝宝安顿在这里。

机械的到来打破了这里的宁静，他在这里似乎没有对手。崖壁上，鹰嘴龟绝不放弃。除了高超的攀岩技能，它还拥有超强嗅觉。顺着水流，它能嗅到20公里以外的猎物。现在，它锁定了目标。嘴龟体重只有200克，但它是中国淡水龟中最凶猛的一种。鹰嘴龟在平地的爬行速度可以达到每分钟7到8米，下水之后它迅速展开追捕。蜥蟹凭借坚硬的大钳子抵抗鹰嘴龟的攻击。看起来，这是一场持久战。

他需要换口气，想想新的战术。避开吸血的钳子，直接攻击吸血薄弱的头部。他成功了。

萤火虫是非常神奇的一类昆虫，白天通常躲藏在草丛中叶子的背后，天黑后突然它振翅飞了起来，提着灯飞向夜空。

很多人问我，是不是小时候见过很多萤火虫，长大后才从事萤火虫的研究？其实我小时候没有见过萤火虫。2000年，我在华中农业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在实验室旁边见到许多亮亮的光点，我伸手去掏，结果掏出一长达5厘米的大虫子，一碰它就发光，再碰再发光，非常奇妙。老师说，这应该是萤火虫的幼虫。萤火虫最神奇的特点是它们在腹部生长有独特的发光器。为什么苍蝇和蚊子没有发光器，而只有萤火虫才有？这是最吸引我的科学问题。我这一研究就是23年。

在萤火虫发生的高峰期，成千上万的雄性萤火虫发着光飞舞着，寻找草丛中的雌蝇。雌蝇一生只能交配一次，第二天晚上它们将卵产在水边苔藓上。一只雌蝇通常产50到200粒卵，20天左右孵化后的幼虫身体两侧的呼吸鳃就会展开，爬进水里觅食小型的淡水螺类。它们将毒液注射到猎物体内，然后再通过上颚注射消化液，将猎物液化吸到肠道中。无论是陆生的萤火虫还是水生的萤火虫，都会在土壤里做蛹室，把自己封闭起来化蛹。蛹发育7天左右就会羽化成美丽的成虫，飞向夜空。在萤火虫发光期中，荧光素酶和荧光素在氧气的作用下，生物能 ATP 转化成光能。这个过程能量转化效率非常高，恒量的 ATP 就能发生生物发光反应。我们的研究表明，蛹的脂肪体会表达另外一种荧光素酶蛋白，通过蛹的表皮发出淡淡的绿色荧光。萤火虫生物发光原理已经被广泛应用到分子生物学、医疗检测、环境检测和食品检测等领域。研究萤火虫的20多年来，我发现并命名了好几种我国独有的萤火虫，如三叶虫蝇、武汉蝇、雷氏蝇、傅氏蝇和琼羽蝇等。

愿望。第一个愿望是走遍中国，发现更多的萤火虫物种。第二个愿望是通过我们的努力，让萤火虫重新回到乡村，回到城市，回到我们的身边。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1: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构文物的话，跟自然环境接触的那一刹那就损毁了。
1: 他就像一个老人，会有老年病，
2: 一触就想粉。
3: 你说重生，重生什么呢？
4: 就需要一些科技的手段，
5: 让我们看到看不见的东西。
6: Time is trying。
2: 如果说有什么黑科技的话。

这张寿字贴落原本保存于养心殿，但因为病害严重，2018年他被送到了这里。坐落在故宫西侧的文保科技部是中国最大的文物保护机构，这里担负着故宫180余万件可移动文物的修复和研究工作。如今这里添了一个新身份，进了医院每件藏品都会获得一套量身定制的体检服务。归于书画文物范畴的贴落

0: 首先要留下一张专属的数码影像。
1: 我们有一个透光台，放在一个表面，经过半反射处理的玻璃板下面。透光技术这个原理呢，很早就有的，进行一些修复观察啊，看看以前修复的痕迹啊。因为是闪光灯技术，它并不会长时间的产生一些辐射效应，图像的质量能够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2: 整个这个边缘有很多这种虫蛀，但是为什么只发生在边缘？
3: 它是贴在墙上的一个壁布上的，贴落它上墙的话，都是在四周上浆糊。虫是以这个浆糊、淀粉为它的食物的，
2: 爱吃淀粉的虫子。
4: 这个是什么情况？这是就是机械损伤之类的。
3: 就是对，那儿开裂了一块，可能有点翘。这个上面它这个墨色保存的还是比较完整的，就是局部有些开裂情况。
5: 这幅贴落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它没有落款，但是我们根据几个方面的这个考虑，它可能是一件御笔的书法。
0: 贴落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一种装潢方法，因为尺寸较大，也有学者称之为纸质壁画。之所以叫贴落，是因为可上贴于墙壁，也可下落收藏。贴还是落，全看当时的风尚与皇帝的喜好。
6: 你翻过来以后，你起来的时候，你站在这边不就掉了？
7: 贴落这种大幅的绘画里边都是两至三层甚至更多的，而且这些壁纸呢都是桑皮纸，非常厚。如果你用肉眼的话是根本看不清楚，但是透光照从后边打透过了以后呢，它是穿透力是非常强的，我们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各种原来的状况，包括它壁纸的拼接哪是修补的痕迹是看得非常清楚的。
1: 对于西方的绘画里面，他们一般用 X 光来研究油画里面的一些绘画技法、修复痕迹。我们也是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书画呢有透光的属性的，相当于不用 X 光，替代成了可见光，获得内部结构的一些信息。
0: 通过透光摄影的宏观检测，可以了解虫蛀、纸张拼接和文字用墨的情况。然而对于宫廷曾用的纸张与上色方式，许多已经失传，后人想要了解其工艺结构更是难上加难。
3: 像它边缘有一些残片，其实我们可以拿去在显微镜下去看它的纤维的一个形貌，它用的是什么纸。
2: 对，现在倒是流行一个话，就是修复材料和原来的材料要友好，像这些相匹配啊，物理特性啊都比较接近啊。
0: 利用可控范围内的闪光灯技术，在不损害文物的前提下，穿透相对轻薄的纸质文物，透视出肉眼看不到的纸张拼接和绘制痕迹。这是故宫文保科技部自主研制的一项检测技术，了解了贴落的破损情况，接下来的材质鉴定将为修复材料的选择提供重要依据。
8: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

0: 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

0: 我这儿有一个现在在修复的一个画的一个样品，是一幅贴摞，然后这个是它那个画心纸的样品，我们想选一些修复材料啊。好的，
1: 从边角看看，嗯，那边角可能有一些露出来的纸纤维，我们看看能不能得到一些信息。可以看到它是很明显的两层的一个涂布，
2: 嗯，
1: 那么表层应该是有一定厚度的一个涂层。然后我们看一下，
2: 嗯，
1: 纸张纤维的粗细，细的大概有13微米，
2: 嗯，
1: 粗的大概有20几微米，这样的话又应该是一个储垢皮的特征。人类的一个感官的能力的限制，就是我们的眼睛可能只能它的分辨率就到这个程度了，我们的手它的灵敏度就到这个程度了，但是通过现代的科技可能可以拓展我们人的感官的这些限制。
3: 因为酷爱研究各种仪器原理，国岸常被同事们戏称为技术大神。这个仪器是他拿一台普通显微镜改造而成的。
1: 这个显微镜它本身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三维实体显微镜，但是为了做纸张的观察呢，我们做了一些改进。这实际上是把手机的一个屏幕没有加前面的液晶，加了个电路板控制，然后把它增加了一个环形的光源，装到上面这个卡口是 3D 打印的。同轴光源的位置做了一个紫外的小光源，又加了一个滤光片。对它进行分析的时候，最先想到的一定是无损的方法，纸张分析工作原来是做不了的，所以我们在想能不能在原位对显微镜进行改造，实现很方便的对于文物的一个无损检测。
4: 这个就是梵高在荷兰的一个小的博物馆的一个藏品，他们用了一个同步辐射的一个装置呢，获得了一个面分布的照片，最后得到的一个很经典的研究成果，就是在这个油画的里面呢，有一个戴头巾女性的一个创作历史的保留，他这个研究也是一炮走红。
3: 在原有设备的基础上，通过对光源装置的改造与优化，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的科研森教授发现了前人从未看到的神秘视野。而古岸正在做的是与国际同行如出一辙的尝试与努力。
1: 对，这个是一个竹纤维做的纸，现在我们是在可见光下来看，这个基本上看这些纤维就是一个颜色黄黄的，但是如果我切换一下光源的话，把紫外光源打开的话，在同一个视野下，竹纸呈现出来蓝色的、黄色的和比较暗的三种颜色的荧光

0: 其他的像皮脂啊、宣脂啊是没有这样的特征的。宣脂是青檀皮加上稻草，稻草里边很典型的一个杂细胞，它的边缘是锯齿状的，一般看到这个东西就判定了。做了一些对显微镜小的改造，达到了一个还不错的效果，但是这里边更多的还不是硬件的升级改造，更多的是我们付出了比较大的努力，训练自己在很微观的差别上来判断这个纸张的纤维的种类。
1: 传统修复依靠的是肉眼可见的，但是呢，可能在有一些方面就不一定是眼见为实了，这个就需要一些科技手段获得一些信息，尽量接近理想或者完美的一个解决方案啊。
2: 了解了结构与用纸，修复师们才能选取相应材料。在不为文物增添更多历史信息的原则下，展开修复工作。
3: 纸上是牵扯到修复装裱式。
4: 科技检测这些数据呢，它是非常真实的，它不是说我们传统修复工凭经验，你肉眼是看不出来，因为什么？只有靠检测的数据，它那个曲线是真实的，它会反馈给你。针对这张画，按照原来你采集的数据，我们可以专门定制，可以做到它的补卷的经纬粗细跟原画是一样的。所以科技检测的数据是给你修复会提供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的。
0: 个人一直把我们还是放在一个提供服务的角度，我们是文物医院加文物医学院，就是我们不光看病，还要研究看病的技术。

0: 了细致严谨的研究与修复，铁洛焕然一新。用于修复的纸张不但选取同样材质，上色方式也参照古法，虫洞被一一填补，连拿去做显微检测的那块掉落的小纸片也被重新补了回去。
1: 我们一般叫文物资源不可再生，特别是在研究啊、保护啊、分析过程当中啊，有针对性的保护处理呢，这应该是一个科学和传统相结合的一个主流的方向。
0: 曾经我们以为修文物是一种肉眼可见的重生，但随着科技将我们的视野带向更深更远的维度，比起文物更需要重生的或许是我们对修文物本身的认识。

这里是中国东北，超8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约1亿人。每年11月，西伯利亚的寒流南下，在兴安岭与长白山脉之间，与来自海洋的充沛水汽相遇，化作纷飞的雪花。东北由此形成了中国最长的冰雪带。在漫长的岁月里，如何抵御严寒，跨越冰雪带来的阻碍，一直是这片土地的主题。直到人们发现，阻碍之中也蕴藏着新的机遇。